0: ぞ。
1: 你说。你说，来，这些米给您先度过眼前的难关，您别着急，我爹正在想办法。
2: 多谢大小姐。
1: 懂了啊。
3: 别愣着了，搭把手吧。你先扶好了啊，我去找个温饱。
1: 好好解释解释，
3: 不合适。
1: 找着没啊？没找着，我再去找一个。哎，这门怎么办？
3: 哦，先放里边上。哎，你别走，李叔，我一会儿回来帮你装啊。
2: 哦，不急。
3: 燕儿，等一下。
1: 跟着我干啥？
3: 我想再给你解释一下，我本来以为那天都说清楚了，没想到你的气会越来越大。
1: 说清楚了吗？我那天转身的时候你人都不在了。
4: 我来到这里确实是为了任务，这点我必须承认。感情发生在我计划之外。
1: 就是任务，只有任务是最重要的，是吗？
4: 可是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真实的，但我是名战士，任务和情感在我心里有先后顺序，这点我不敢请求让你理解我，但你也清楚，
5: 战争一日不结束就没有稳定的生活，从这点来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错。
1: 我永远只能在你的任务之后，哪怕我愿意和你并肩作战，你也不愿意，是吗？
5: 这是两回事，你不是军人不会明白。
1: 你就不怕我不答应你完不成任务吗？
4: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自私的人。
1: 我觉得你还不是那么冷血的人呢。为什么我觉得你，你从头到尾是不是都在利用我？
4: 现在说的都是气话，你现在希望我做的我确实是做不到。
5: 我为伤了你的心而道歉和自责，但是我的真心诚意你难道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0: 这是什么？不是说找不到了吗？
1: 你们俩配合的真默契啊！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好骗，这么好被你利用？
2: 燕儿，
1: 别跟着我！
3: 妮子，起来喝点热粥啊！来，哎，这玉佩专门给你请来定神的，你带着不要摘它啊！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1: 难受。
3: 你除了不想吃东西，你还哪不舒服？啊？
1: 就是难受。也说不上来。
3: 不行，你这得看郎中。你收拾一下，娘带你进城看病去啊。我备车。
4: 亮子。
5: 哎，婶。
3: 备车，我跟妮子要下山。
5: 那个师爷吩咐过，夫人和小姐是最好现在不要下山。
3: 妮子病了，要看郎中，再不去来不及了。听我的，备车去。
5: 是啊。

0: 大嫂，你甭害怕，孩子呢只是受了一点惊吓，又染上了风寒，没问题，放心吧。啊，
1: 是，您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
0: 这几副药啊，你带回去，记住了，三碗水啊，熬成一碗水，一天一次。哎，
1: 好，谢谢费郎中啊。
0: 不必客气。既然进城了，带着孩子呀，到处转一转，买点孩子喜欢的东西，孩子一高兴呢，这个病啊就好了。
2: 对，你说的是，妮儿，走，咱们买好看的东西去啊。
3: 娘，
2: 谢谢飞郎中啊。
3: 我来拿吧。
2: 哎，你还病着呢，妞儿，我来拿吧。啊，妞儿，哎，快付钱，谢谢飞郎中啊。
1: 妮儿，你想要什么好玩的呀？哎，你上次不是想要有红头绳吗？那上织粉店，娘给你买。
3: 娘，算了吧。

0: 俺不太想去，咱还是回去吧。
1: 别呀，都出来了，回去干嘛呀？
0: 那
1: 娘给你买糖葫芦吃去，啊？
0: 嗯，那娘也一起吃。
1: 哎，来，把药抱回去，把车备好，一会儿咱们走啊。
2: 好，
1: 走。

0: 我们已经走一会儿了。
1: 这娘俩抓完药也不赶紧回去，瞎转什么呢？是呀，婶儿和小妮儿身边有兄弟们跟着，至于急成这样吗？
2: 你要不还病着吗？当爹的心情你不懂。对不起，对不起。
3: 酥真酥，
4: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块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 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

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味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

0: 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呀、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

0: 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中医也说肾气足，头发乌，那是因为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

0: 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呀，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

0: 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2: 给你个惊喜。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3: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他美多了。
2: 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4: 完美婚姻骤然破碎。
5: 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6: 他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解决？
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6: 我可以鱼死网破，
2: 那要看看在这儿能走多远。
4: 直面背叛与纠葛。
2: 能不能借你的门槛用一下？
6: 天下乌鸦一般黑呀、
7: 啊！你乱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我打人了吗？
2: 真是你吗？叫他妈。
4: 情场、职场皆是博弈棋局。
9: 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别人。
10: 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9: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
4: 天津卫视《密狱记》。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好吃吗？
1: 嗯，那你吃，
0: 你吃。嗯，
2: 婶儿，
1: 哎，
2: 怎么样？
1: 人呢？哥，
2: 好久不找半天，小侄儿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没事，看过医生了。
1: 爹，你咋来了？
3: 你们没事吧？
0: 没事儿，肺囊中看过了，妮子就是惊吓，外带受点风寒，已经开药了。
3: 哎，跟着你们的兄弟呢？
0: 我让他去备车了。
3: 走走走，
1: 走，娘，
0: 走。

0: 这兄弟，我跟他说让他备好马，我们马上就走的。人呢？
1: 你们刚才没遇到什么事儿吧？
0: 没有啊。那刚才小妮说要看把戏，我们买完糖葫芦就看了会儿把戏。嗯，
2: 那里人可真多，老挤来挤去的，都挤到我好。

0: 一回了，就不想看了。这不扭头就看见你们了吗？
1: 师爷，小宁也没什么事了，这回可以放心了吧？怎么还是愁眉不展呢？
2: 哦，没有没有，踏实了。这样，你带小宁他们先回去，我去找找那个兄弟，背不住猫在哪个小酒馆里头喝酒呢。
0: 嗯，爹，那你找到他们得赶紧回来啊，你可不允许跟他们一起喝酒。俺和娘在家里等你一起吃饭。
2: 知道了。
3: 走。
0: 行，走。哎。
4: 上锁。
2: 田园郡主，我们不是说好的吗？我替你传口讯，你保证我全家的安全。可你为什么派人袭击青龙寨，险些害了我夫人和女儿的性命？
4: 如果我说这件事不是我干的，你会信吗？
2: 那么这个呢？你总不会连这个也不承认吧？
4: 哦，这个东西啊，那是你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约定，我担心你忘记，所以派人去提醒你一下。
2: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去劝上官豹休战中立，可是他主意已定。
4: 这不是我要的答案。
2: 我尽力了，他很固执，我只是个师爷，左右不了他。
4: 既然这样，那你就再帮我一个忙，把上官豹约出来，我亲自劝说他。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多一个朋友，总好过多一个敌人，你说对吧？
2: 我太了解上官豹了，他不会见你的，他更不会听你的劝，
4: 所以我才要你帮我。
2: 我做不到。

0: 你是在担心你自己的身份暴露，可是现在你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既然能在你家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拿到他身上贴身的东西，那么我也可以随时要了他们的命。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能救得了他们。他们只是两个女人，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对你不利的事情，你没必要伤害他们。没错，我是没必要伤害他们。只要你帮我完成这件事，我保证再不会伤害你的老婆和女儿。你也可以继续去做你的太平师爷。啊，对了。 我把你的一个刀客兄弟也请来了，我们俩的谈话，他可是听得一清二楚。我们两个说的话，他可是都听见了。你说，我是放还是不放他呢？
1: 燕元正兄弟。
0: 如果他活着回去，就一定会揭露你的身份。可你是我们皇军的朋友，我怎么能让你受半点威胁呢？所以，我替你想了个办法。杀了他，就再不会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0: 二蛋，你怎么了？二蛋，爹娘，快来看看二蛋怎么了？二蛋，爹，你快，
1: 二蛋。

0: 可是吃了这个，他刚刚吃了枣糕，就这样。你吃了没有？我没有，我不爱吃红枣馅的点心。
1: 这些红枣糕从哪来的？
0: 我刚刚从窗台上发现的，我刚拿进来，二蛋就来了，他非要吃。 爹，二蛋，二蛋是不是死了？

0: 毒药掺进了红枣糕里，小孩嘴馋，贪吃了几块。 刚刚袭击了我们的山寨，却背地里对孩子下手无子狠手。除了日本人，不会再有其他人能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来。
1: 大哥，我跟你一样的感受。可越是这样，我们也要稳住才是。
0: 儿男的仇。 我记下了，我理解您的心情，其实我也一样。可咱们寨子刚被敌人袭击过，尚未恢复元气，现在二蛋又被毒害，整个寨子人心惶惶。

0: 当下最首要的是怎么安抚人心，这动刀动枪的事儿以后再说不迟啊。
1: 你说的对，我们得想个法子鼓一鼓山上兄弟们的士气。
2: 爹，今天这棋我替您挂吧。
1: 你是担心爹挂不上去吧？
2: 当然不是。
1: 今天我就给你露一手，你看看爹是怎么把这面棋挂上去的。

0: 都摘不下，这面旗子我就没想着摘下过。这是面英雄的旗，要有本事的人挂上去，要有本事的人摘下来。我想在这三道岩能摘下这面旗的，也只有蔡包子了。
1: 袁尚飞也行啊。
0: 袁尚飞虽然是名好刀客，但在谋略上还是差了一些。 那反正除了蔡包子，肯定还有别人。您怎么老对他说话呀？您不生他气了？
1: 燕儿，这个气归气，你想想看，
0: 英雄往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肩负着拯救国家民族的使命，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1: 我爹就是这样的英雄。
0: 你爹呀，可算不上什么大英雄。我在这山寨当了这么多年刀客，也只是混个自保而已。现在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我决定为保护陕州城而尽全力，来报答父老乡亲们的养育之恩。
1: 女儿一定追随爹，也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当家，您找我。哦，坐。据我得到的消息，洛阳已经集结了大量日军，正向陕州进发。看来这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了。我想知道贵军有什么应对计划吗？
1: 我们八路军也正在向豫西挺进，打算配合国军的防御，从侧翼袭击迟志日军。迟志军还未触及到防御阵地之前，先让其陷入疲劳状态，然后国共两军一起游手反攻，在三道岩这里一举歼灭他们的部队。太好了，这三道岩那可是我的地盘，这种大仗。
0: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我对这儿的每座山、每道沟都了如指掌，定能让小鬼子有来无回。你一直说，你只是个牵线的，具体接收还需要上级来决定。我想问，这上级什么时候来啊？其实，
1: 大当家的已经把他请上山了。
2: 在什么地方？大当家，您随我来。这就对了，何师爷。只要你乖乖的听话，我绝对不会伤害你老婆和女儿的一根汗毛。
0: 这些还不够。
2: 不够。 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

好，我答应你，除了你的老婆和女儿，包括你，我保证你们一家三口的安全，这样总可以了吧？我已经是贱命一条，死不足惜。我要的是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上官豹，不然。 我什么都不会做。可以，我只是想跟他谈谈而已。你发誓？向天皇发誓。姓何的，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真的想答应我，你还怕发誓吗？

0: 好，我向伟大的天皇陛下发誓，不伤害上官豹。这样可以了吧？
1: 我帮你把上官豹引下山。
2: 大当家，这儿。
1: 这不是蔡小姐吗？大当家，他的本名叫崔文佩。
2: 是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特派员，他是双重身份，都是为了工作。对，我的任务是接替老孔同志，负责三道员的统战工作。
3: 是啊，自从老孔同志牺牲以后，终于有人能接替他的工作，接受我们党课了。崔文佩，崔文奎。
2: 不瞒大当家的，崔文奎的确是我家兄。不过我们打小就分开了，他现在应该不知道我是他妹妹，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你们
3: 八路军的保密工作真是太厉害了，为了工作都在眼皮子底下了，都不知道你是谁。亲兄妹都互不相认。
2: 不是不想认，是不能认。现在外地入侵。
3: 表面上国共共同抵御外敌，但在国民党眼里，我们共产党始终是他们的眼中钉。身处两个不同的阵营，如果掺杂个人情感，就会失去立场。所以我只能……
2: 你虽然是个姑娘家，却如此深明大义，可敬可佩。
3: 大当家过奖。
2: 那我就代表玉溪八路军，正式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革命队伍。
3: 谢谢文佩同志。

0: 霍郎这小子在想什么呢？见个面，他上山来不就完了吗？还要让我下山去什么密林去见他？你说他在想什么？
1: 怕不是有什么只有您二位才能知道的秘密要讲吧？
0: 秘密？兄弟之间没有秘密。不如这样，你跟我下山走一趟。

0: 你看着我干嘛？你不愿意去？
1: 啊，没有，怎么会？行，那我就陪大哥走一趟。
0: 哼！哎呀，这个货郎啊，真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0: 这，大哥，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能不能停下来歇会儿？怎么了？没事，可能是这几天整顿山寨事务没睡好，胸口有点喘不过气儿。那咱们就在这儿歇会儿吧。
1: 哎。
0: 你怎么样？
1: 没事。
0: 咱们到这儿歇歇。

0: 不行的话，你就先回山寨，我单独去见霍郎就是。不用不用，只是小毛病不足为虑，我缓一缓就好了。小张，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1: 我想也应该有了。我只记得，当年我逃难到山州，幸亏大哥施舍了一碗饭，还有那几个窝头，要不然我或许早就饿死在路边，成了野狗的晚餐了。可你也帮了我不少啊！这山寨的前前后后都是由你来操心，大到油官兵周旋，小到油盐进账。
0: 都是由你来谋划计算，可以这么说，这山寨上没有我上官豹可以。要是没有你何小辫儿，这山寨上的人，那一个也活不了。<笑>大哥，您过奖了。您是当世枭雄，这统领10万刀客的本事，我何小辫儿是万万不及的。<笑>我在想，就算那货郎。
1: 可能都不够分量。你我兄弟，这叫什么来着？这叫“交不离，梦不离交”。愧不敢当啊！大哥是抬举小辫了。不是我说你这人啊，你呀，就是过度谦虚。 我上官豹半辈子纵横陕州，惧怕我的和想利用我的，就跟三道园的大树一样多。得到的和失去的，我也没有什么可在乎的了。可我有一点特别的满足，就是。 交到了你这么一个好兄弟，我也知道这些日子你一直为山寨上的钱粮操心。你不是问过我吗？想知道这山寨里到底有多少家底？老当家临终前。
0: 留下了一张藏宝图，据说是个金矿。我就是靠着这个，一直在维持着山寨上几千号兄弟的生计。大哥，这是青龙寨的不传之秘啊！据说都是只有寨主才有资格代代相传。您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秘密告诉我呀？<笑>
1: 你我虽说不是亲兄弟，可比亲兄弟还要亲。这个秘密，早晚我都得告诉你。

0: 在这个世道兵荒马乱的，如果我有什么闪失，这个秘密你还得替我传下去呢。
1: 大哥别胡说，你本领盖世，活捉张公言已经是威震陕州城了，谁还敢再撸您的胡须？我说大哥，您还是收回成命吧，我和小辫儿担不起这个重责。
0: 我说你担得起，你就担得起。你先别打岔，听我跟你说。这个图一共有三份，老当家临终前将这三张图分别给我、镇山良还有货郎三个人。镇山良死后，他的那份图就由我来代为保管。货郎那儿还有一份，老当家的本意是想用来解救刀客的危机，可现在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我打算拿出这些资助那些抗日力量，大家同心协力保卫家乡。正好今天见货郎，把我的意图跟他说明，我想货郎这个兄弟也会支持我的。

0: 大哥，我看咱们还是回去吧，见面也不在于这一时啊，要不改天吧。
1: 你如果觉得实在不行，那你就先回去。虽然我们不知道货郎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可既然约在今天，我们就应该守信用。再说了，都走到半道上了，岂有返回之理？小彪啊，我这个大当家的也不能当一辈子，等着把日本人赶走了，你我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做个邻居，一起安度晚年，该多好啊。

0: 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刚从老庞那儿得到消息，田园正雄正在组织对青龙寨的再次行动。
0: 哼，你就让他来。上次他是趁着青龙寨主力都去了陕州县城，所以才偷袭成功的。这次，咱们有所防备，肯定是关起门来打狗，叫他有来无回呀。
1: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0: 据老庞说，田园正雄在青龙寨找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帮手作为内应，但消息很严密，还没查出来是谁。这帮小鬼子对青龙寨下的功夫可真不少，奸细一个接着一个。而且，
1: 他们这次的行动目标很明确，就是上官豹。
0: 如果害了上官豹，青龙寨就将群龙无首，马上陷入瘫痪状态。
1: 婴儿
0: 怎么办？咱们的统战工作也将功亏一篑。
1: 对了，刚才在门口看见一封信，谁给你写信，还送到门口？

0: 上官抱怨我到山下秘密见面，货郎在哪儿？这些人来者不善，恐怕是故意在此埋伏。你我当心。
1: 大当家的，好久不见了。原来是田先生，我们又见面了。我还是想和你再谈谈合作的事情。哈哈哈哈，
0: 我劝你啊，还是打消这个念头。想得到青龙寨，你是痴心妄想。
1: 哼，既然如此，我也奉还你一句：想回青龙寨。
0: 你也是痴心妄想。如果你想过招，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呢？我来拖住他们，你赶紧离开这里。
1: 呵呵，还真是有情有义啊。何师爷，难道你还不打算告诉他真相吗？

0: 大哥，我对不起你，那封书信是假的，是你帮他们引我来这里的，他们那没想和小妮的性命来要挟我，我是被逼无奈。
1: 你我都是兄弟，日本人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要挟你，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大哥，
0: 你走吧，我来拦住他。
1: 你错了，今天我们两个之间必须有一个先倒下。 不然，谁也走不了。
2: 说的没错，田元真兄，你答应过不伤害大唐强人。
3: 他敬酒不吃，我只能送他上路。

0: 你们日本人不是都用武士刀吗？怎么今天用我们刀客的砍山大刀？哼，我明白了，你是想嫁祸女人。
1: 你说对了，只可惜你就要带着这个秘密进棺材了。
2: ダメだ。生前に近すぎる。撃ってはいけない。

0: 哈哈哈哈哈！痛快！
1: 冷门包，如果你不是我的敌人，我还真想坐下来与你好好喝上一杯。
2: 喝茶可以，不过你要赢了我手上这把刀。

0: ソザ、人が来た。
1: 行くぞ。
2: タカ、タカ。

0: 大当家，你这是怎么了？大当家，小子，你来了。
1: 大当家，你别说话，我马上带你回青龙寨。
0: 小子，我不能跟你一起抗日了，青龙寨。
1: 我就交给你了，大当家，我女儿也托付给你了，大当家，藏宝图，你守好，记住，不要辜负我的女儿。
2: 大当家！
3: 蔡王子，
0: 婴儿，
3: 你在干嘛？爹，爹，爹！是你杀了我爹！
4: 是你杀了我爹！
2: 燕儿，你别误会，我也是刚到，就看到大当家这样了，
3: 从此我们恩断义绝。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

0: 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 百福银丸，承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买。

0: 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这银丸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丸好处。
0: 你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丸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4: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0: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

0: 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0: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5: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6: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 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4: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

0: 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

0: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婚期将近，矛盾升级。
9: 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在他的老家买下了婚房，
10: 然后双方家长就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定完了，我就这么样办了。
9: 你跟我的父母沟通，你有跟我沟通吗？
8: 表里不一，谎话连篇。
11: 等了一个小时，他跟我说他在加班。回到家之后，我看到他兄弟发的朋友圈，他就在隔壁的商场打台球。说宝贝，我错了，跟我软磨硬泡了3天。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8: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9: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8: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3: 哇，眼睛好轻松啊。
0: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

0: 兄弟们，蔡宝子杀了我们大当家，就是死也要找到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兄弟们，仔细找。
1: 是。
2: 你说，是顾不是吴镇？吴镇杀了你爹？
3: 他叫蔡宝子。
2: 难怪你叫他包子。
3: 叔，叔，您赶紧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蔡宝子他为什么要杀我爹？您说呀。
4: 婴儿，你爹收到霍郎的信以后，就拉着我一块下山，没想到半道上碰到了蔡宝子。蔡宝子威胁你爹要交出青龙寨的大权，你爹不答应，所以就打了起来。本来以蔡宝子的本事是打不过你爹的，可是……
3: 可是什么？
4: 可是他拿我先下手，我这胳膊就是被他伤的。你爹为救我，还替我挡了一刀，逼我先走，回山寨去搬救兵。
3: 我不明白，他有了黑虎山还不够？
4: 一个心思缜密的人，其欲望之大是没那么容易填满的。以青龙寨在三道园的地位比，黑虎山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山头。
2: 爹，我没听懂，你说蔡宝子杀了大爷是为了抢青龙寨，可是他为了青龙寨也做了很多事情啊。
4: 这就是一个人可怕的地方，有些人擅长伪装自己，骗取别人的信任，再利用大家的信任一步一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2: 所以名字是假的，喜欢姐姐是假的，对我们好也都是假的。这个人那得有多坏啊，才能有这么多的心眼？
3: 是我，是我带他上山的，是我害了我爹。
2: 姐，这不是你的错，你别这么自责，你现在这么自责伤害到的是你自己啊。
3: 你说的对，我不能倒下，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0: 报
5: 何师爷。大小姐，我们按你的吩咐下山去找蔡宝子，但只发现一滩血迹，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3: 你说只有一滩血迹是吧？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那说明他还活着。
5: 有可能活着，而且肯定有人把他带走了。
3: 蔡正还在吗？
5: 蔡正一早就下了青龙寨。
3: 传令下去，三道园所有刀客，活捉蔡宝子。
5: 是，大小姐。
3: 我要问个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做？

当家，您的仇让俺兄弟们来报。您放心，俺袁尚飞还会和以前一样，一定会保护好青龙寨和大小姐。

0: 老包子，二哥，老包子，二哥，老包子，
1: 今天死者为大，哥，
0: 老包子，今天死者最大，能不能别犯浑了啊？老包子。起来！起来啊！
2: 老包子，我跟你斗了二十多年，

他们是用我的名号把你引下山的，可见我在你心里的分量。你既然走了，那就好好的走。我会把害你的人碎尸万段，拿他的人头来祭奠你。

大当家，当年您从追兵手里救下半斤，半斤就发誓，一生追随您鞍前马后。半斤还没来得及报恩呢，您就被奸人所害，半斤无以为报。只有在此，知天立誓，一定亲手抓住凶手。 挫骨扬灰，祭奠您的，在天之灵。

今山寨只有你能主持大计，你会带我们报仇的，对吗？师爷。

0: 好，那我就向你讨这一刀之刑，哈日找到凶手，我一定亲手杀了他，为大当家报仇雪恨。
1: 一定成全本京兄弟。
0: 大哥，一路走好。

0: 各位，三道岩十八寨以青龙寨为首，青龙寨又以大当家为尊。如今大当家金丧，三道岩十八寨群龙无首，现在是时候该选个人出来代替他的位置，带领我们大家重振旗鼓。
1: 没错，是得选一个大家都信任、又有本事的人，来接替大当家的位置。
2: 你们几位都是一寨之主，可有什么想法？
3: 俺袁尚飞以青龙寨马首是瞻，大当家的位置，俺从不敢妄想。
4: 我在秦坡峪沟清闲惯了，青龙寨的规矩太多，我受不了。你们爱选谁选谁。
0: 水寨主，二哥说的话呢，跟我心里的想法一样。我们俩哪是能操得了心的人啊？这样，不管你们推举谁，只要兄弟们信服，王十二没意见。
5: 那好，我就推举婴儿。
0: 婴儿是我大哥的女儿，平常对兄弟们从不见外，而且非常有能力。我看她接管这个山寨很合适。
6: 是，婴儿是大当家的女儿，这没错。
0: 可是，山寨理论资历和辈分，应该何氏爷最德高望重。何氏爷以前。
6: 就是大当家的左膀右臂，寨子里的大小事务都由他一手操劳，论能力，他更合适当家的位置。
0: 六哥，你这话说差了吧？何师爷来的时候，我大哥已经打出名号了，现在他的事业由他的女儿来接管，我看是最合适的了。
6: 做刀客的大当家，责任重大。 这关乎着千百号兄弟们的生命，从来都是有能力者上位，就没有子承父业这一说。再说现在大敌当前，婴儿区区一个女娃子，纵使再有聪明才智，但经验不足，这样怎可带领大家去对抗那些如狼似虎的敌人啊？行。
5: 既然咱俩相持都不下，那就让兄弟们公平投票。推举大小姐的，举手。
7: 支持何师爷。
8: 支持何师爷的，举手。
9: 支持何师爷。
10: 何师爷。
5: 以分胜负了吧。
11: 感谢各位长辈，还有兄弟们的厚爱。 我知道你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多半是因为我爹。我也一定会为青龙寨乃至三道园出一份力。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要是在往时，我一定会当仁不让。可是如今，纵观局势，还有我的能力，我实在无法胜任。若真的我逞强出了头，只会给外敌趁虚而入的机会，还请您三思。
5: 婴儿。 推举你做大当家，是兄弟们心甘情愿的，大家一定会共同扶持你坐稳这把交椅。
11: 可如今的青龙寨群龙。

0: 无首，稍有不慎，大家打下的这份家业就会烟消云散。六叔，您说的对，现在的青龙寨需要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
1: 我心中的人选就是何叔，何师爷。婴儿，不可，千万不可。 我何小辫和你们一样，都受过大当家的恩惠，此生也绝不会做背叛大当家的事情。青龙寨也永远只有一个姓，那就是上官。我何小辫愿意帮助大小姐处理山寨的事务。说。
2: 您当年和我爹一起打下的这片江山，这些年山寨里里外外的事情，多由您来打点。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对不对？
0: 对，
3: 是。
2: 是
0: 是
2: 是
1: 还请您再领大当家之位。我和小辫愧不敢当，我甘为大小姐的马前卒。
0: 请以青龙寨的前途为重，不要再推辞。
1: 婴儿，
0: 那我就暂替你管理青龙寨。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青龙寨好，但这份家业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我上官应恳请大家，像当年辅佐我爹那样，辅佐何师爷，一起重振青龙寨。
4: 大小姐，
5: 大小姐，
4: 何师爷，何当家，以后有事尽管吩咐，兄弟们万死不辞。
6: 何当家。

0: 醒了。
1: 我怎么了？

0: 婴儿要杀我，想起来了，这是组织给你安排的临时住所，你先在这养伤，等你康复以后，组织会安排你离开陕州。离开陕州？
1: 为什么呀？你杀害上官豹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上官英一定要取你性命。现在整个三道员的刀客都在找你。
2: 你要干嘛？
3: 我去找婴儿，把事情跟他说清楚。
2: 你别冲动，坐好。
0: 你现在去找他也解释不清楚，以后会有机会的。
2: 我担心婴儿被人利用，田园正雄可是一直护。

0: 只单单的定着青龙寨呢？不会的，上官英和他爹一样，绝对不会被别人收买。文佩说的对，燕儿不会轻易被人利用。只是杀害大当家的凶手，到底是谁呢？我得赶快养好伤，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呢。我想，杀害大当家的凶手。 肯定和日本人脱离不了干系。如果说田正雄是幕后黑手，那他势必有一个协助者。上官保送我三道院几十年，能够轻易把他骗下山，将其杀死，还顺理成章的嫁祸给我，这肯定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
1: 上官茂的心，他的身份超出了你我的想象。照你这么说，如果青龙寨落到这个人手里，就等于被日本人控制了，那就真的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这个情况跟上级汇报一下，然后再做打算。
0: 时间宝贵，全靠你了。
1: 你放心，你只管好好养伤，其他的交给我。

0: 且，俺有件事一直想不太明白。
1: 说。
0: 俺不明白，蔡包子为什么会选那么远的地方去杀大爷呢？他对青龙寨也很熟悉，能下手的机会也很多啊，犯不着费那么大劲儿骗大爷出门啊。
1: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陷害蔡包子？
0: 不是，俺不是这个意思，俺只是。

0: 说，有件事情我想问问您。
1: 婴儿，请说。我爹遇害当日，假冒货郎的那封信是谁送来的？信就放在大厅的案头之上，我发现了，就转交给了你爹。婴儿，信是谁送的很重要吗？你今天怎么忽然问到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送信的这个人。 和我爹的死一定脱不了干系。每日大厅之上来去的人虽多，可那日发现信的，的确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您一个人。事后我也曾问遍了站岗的守卫，也都没见过送信的人。行踪如此隐秘。 想来那人一定是熟门熟路，对山寨的地形了如指掌。婴儿，事到如今，有些个事情为叔的不得不提醒你。
0: 您说。

0: 以你和蔡宝子的关系，她曾经是你的未婚夫婿，难免余情未了。可如今她杀了你爹，就已经成了刀客的重敌。梅叔希望你明辨是非，不要为情所累，早日为你爹报仇雪恨，平息兄弟们的众怒，也可以告慰你爹的在天之灵。
1: 叔提醒的是，婴儿一定谨记，从今往后一心只有报仇，绝无贪念。

爹，我一定会继承您的遗愿，重振青龙斩。您安息。

0: 既然送上门了。
1: 我根本没杀他当家的，这都是日本人的阴谋。
0: 阴谋？我看是你的阴谋吧。你处心积虑，不择手段，要把青龙寨的大权拿到手，你跟日本人一样可恨。
1: 婴儿，你听我说，日本人嫁祸给我，就是想让青龙寨和八路军反目成仇。你可不要中了他们的奸计，到头来让大当家的抱憾九泉。
2: 你闭嘴！
1: 婴儿，你听我解释。
3: 大小姐院里好像有动静，赶快去看看。
4: 走
5: 走，
3: 看看去。
1: 婴儿，你冷静点，你听我解释。
2: 还有什么好解释？
1: 婴儿，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但你能不能听听我的解释？
5: 快，看看怎么回事。
3: 快！
1: 我知道我们的误会很深，我会再找机会好好跟你解释的。

追啊！追！

0: 你还敢回来？你听听外边的喊杀声，那些刀客可全是要杀你的。
1: 为了青龙寨，我不得不回来。
0: 看来我猜的没错，你不是凶手。
1: 你不认为我杀了大当家的？
0: 如果你杀了大当家的，你怎么还敢回来？
1: 你相信我？
0: 是大当家愿意相信你，而我相信大当家。
1: 看来我在咱青龙寨还不算是孤立无援。
0: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大当家的意思，青龙寨肯定会发生巨大变化。如果找不到帮助日本人谋害大当家的幕后帮凶，青龙寨将难逃覆灭的命运。
0: 凶手我去查，以我的身份，比你更适合在青龙寨行走。我现在就担心原上的刀客会因为仇恨冲昏了头脑，让本来混乱不堪的三道院乱上加乱。
1: 您说的没错，我也得赶紧回去跟组织商量一下对策。
0: 走，我带你出去。
2: 前面他们那个村跑了老
3: 站住。哎，
4: 我也听说了。哎呀，
3: 走吧走吧，
2: 咱们村怎么办？
4: 这日子呀难呐。
3: 走，
5: 站住。
4: 这位大哥，你们在找什么人呢？
5: 我们在找凶手，
6: 杀害我们大当家的凶手。
4: 别瞎说，你们大当家不是上官豹吗？还有人能杀上官豹？他武功这么高强。
5: 别胡说，走。
6: 哎，站住！
5: 回去吧。
2: 哎，谢谢啊。
4: 谢谢，谢谢。
7: 阿林，
6: 大小姐，
7: 这么多兄弟，干啥去啊？
6: 我们下山报仇。早上和谁说了，大当家是被蔡宝子和国民党联合害死，所以我们下山给大当家报仇。
7: 你们下山找国民党报仇？
6: 对，找张公言偿还血债。
7: 那么大的事，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6: 我们以为何当家的早就告诉你了。
7: 蔡宝子同志，你现在身上有伤，为什么要擅自行动？
1: 我必须去找张桂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那个行凶者必定还在行动，时间越久，他会被蒙蔽的越深。及早告诉他，让他醒悟。他和青龙寨也不会落入天正雄之手。
7: 可是他现在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你，他认定你是杀父仇人，已经失去了理智。你不能和他一样冲动。
6: 那我能怎么办？看着他和刀客慢慢的被那个行凶者操纵和利用吗？那可是十万刀客。
1: 现在他们就像一把双刃剑，
6: 用得好有利于抗日大业，如果落入敌人之手，我们将无法想象后果会变成什么样子。
7: 别说你现在带着伤，你就是走到三道远都会随时有生命危险。我们的事业无法避免牺牲，但不是白白牺牲。
6: 不是，我好说歹说，你咋就听不明白呢？我的崔文佩同志，时间不等人呢。
7: 上官英那儿我去找。
8: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

0: 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

0: 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

0: 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

0: 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又酸又炸。

0: 啊，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6: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1: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6: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我是姆巴贝，我睡了。
5: 快速补充电解。

0: 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3: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上观音那儿我去找，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给我好好休息。如果还要擅自行动，我就按照纪律处分你。
1: 看什么？又想什么鬼点子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雷厉风行，完全颠覆了我记忆中的样子。哎，还挺吓人的。
0: 你还不是和以前一样，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可是遇到了你，我就是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威风不起来了呀。
2: 谁让你是我的上级领导呢？小时候你就说不过我，长大了还是说不过我。没道理就要老老实实服输。
3: 行，我服输。
0: 说，我听兄弟说，我爹的死和国民党有关，到底咋回事？
3: 我也是后来才想起来的，跟菜包子一起密谋动手的人。 好像在张公园的队伍中见过，有几个还是官职在身的。那就那么贸然让兄弟们下山？大家知道了以后，群情激愤，恨不能立时下山为你爹报仇雪恨。况且，我在你爹的灵前说过，要带领大家找到真凶。别说我拦不住，就是拦得住，我又怎么忍心去拦住兄弟们的一腔热血呢？
0: 叔，那边是张公岩重兵驻扎地，万一要是动手，那兄弟们就是去送死。
2: 婴儿，兄弟们就是去给张公岩施加点压力。如果真是他们干的，
3: 也能让他早点交出凶手。张公岩的德行一下就怂，没有任何危险的。
0: 那我们就真的从替天行道的刀客，变成了对抗政府的土匪。
3: 这绝非我爹想看到的。不是大家不想从良，是这些官府欺人太甚。何况，你爹明摆着就是被人算计害死的，这仇不能不报啊！我嘱咐过他们了，不要闹得太过头。你放心吧，婴儿，你何处有分寸的，你去歇着吧。

0: 师座，外面全是刀客，已经围住了咱们的指挥部，在哪里也去不了了。反了反了！这帮土匪打上来了，无法无天呐！
1: 上次他们偷袭，打得咱们措手不及，现在咱们有一个连的兵力，轻机枪、重机枪全有，干脆咱们开门把他们打回去。
2: 不能轻敌，三道员10万刀客之多，咱们不知道他来了多少。

0: 要是开门等于开门一道引火焚身呐。
1: 那要不咱们马上打电话让十六师调人回来。
0: 来不及了，这帮火土匪已经把他们围住了，就得把十六师的人全部回防，都是远水不解近渴。
1: 师座，那咱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0: 打电话给苏云奎，让他的独立旅来救我。
1: 独立旅一向和咱们不对付，那个崔文奎也是处处和你作对，叫他回来合适吗？
0: 都是国军的兄弟，我现在有难，他不能见死不救啊。他要是不来，你求也要把他求过来啊。只要他来，什么条件都答应他。打电话。
1: 是。
2: 是。是。

0: 是啊，张公言又什么指示？
1: 张公言说他的师部让刀客给围了，让我们派兵增援。
0: 这个张公言还真是可以啊，一个堂堂嫡系师长，手里边握有重兵，师指挥部还被人端了两次。
2: 张公言还说。上官豹死了，
0: 什么？上官豹死了？那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2: 救？怎么救啊？那些刀客放下兵器就是百姓，拿起兵器就是匪，到时候敌我都不分，怎么救啊？
0: 旅长。咱们也不能抗命啊，张公言要是被刀客宰了，咱们也脱不了干系啊。
3: 我知道你们在谈什么，这次刀客围攻师指挥部，其实是日本人在背后搞鬼，他们想把上官茂的死嫁祸给国军，企图让国军与刀客相互残杀，他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2: 日本人，
0: 幸亏咱们没有出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2: 如果没有人出面解决这个问题，两边一旦擦枪走火，那是一场恶战。
3: 张公言这个人虽然不靠谱，但他在陕州还有安定人心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2: 所以蔡小姐的意思是，
3: 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和我一起再去青龙寨澄清误会。
0: 不是，他们现在正在找机会对咱们下手，这个时候咱们还要送上门去？
2: 我觉得蔡小姐的想法可行。
0: 行，那我去安排人。
2: 不用，我自己陪她去就行。
0: 旅长，
4: 别当家的，
5: 田园真穷呢，不是说好在这儿见面的吗？
4: 啊，何当家的这次可是立下了大功啊！田园先生正准备着给您接风洗尘呢。请给我来吧。
6: 何时也来了，请坐。
5: 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两清了？
6: 何师爷，我们合作的那么愉快，为什么要中途放弃呢？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忠实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光荣的使命可以一起去完成吗？

0: 经受够了。我整天活在噩梦中，睁着眼都能看到上官豹临死前的样子。我只想早点摆脱这一切。
1: 你现在唯一能解脱的机会，就是帮助我们大日本皇军完成占领陕州城的计划。到时候，这里插满日本人的旗帜，你看着他们，就不会那么有负疚感了。
0: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挑动了刀客和菜包子以及国军之间的仇恨。你应该履行你的承诺了。
1: 姓何的，从你帮我杀掉上官豹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了。乖乖的听我的话，等你坐稳了青龙寨当家的位置，让那些刀客俯首帖耳为我们效力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就会让你恢复自由的。
0: 青龙寨是上官英的，不是我的。我曾经当着大家的面发过誓，只是暂代而已。
1: 那就把暂代变成正式。如果你办不到，你的代价将会由你的家人承担，这一点你可要想清楚了。
0: 田园正雄，你就是个卑鄙的小人，你得寸进尺，言而无信，你就不是个男人。
1: 你说够了没有？说够了就赶紧回去办正事。皇军西进在即，我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

0: 少佐殿、今兵舎兵も東海も我々に握ってします。信州の国軍はいつ崩壊してもおかしくない。これは全部少佐のおかげです。
1: 一発目の銃を撃つやつがない限り何が起きてもそれはおかしくないんだ。絶対に油断したいんだ。
0: ならば俺が代わりにこのライナーの柏根の一発の銃を持ってやる。
2: 站住！站住！
3: 兄弟们别误会，我们是专程来祭拜大当家的，没有任何恶意。
4: 你们杀了大当家的还敢上山来祭拜，好大的胆子啊！
3: 杀害大当家一事确实有误会，我们也是想来特意澄清此事，还望刀客大哥通传一下。
4: 想进山容易，有绑了，交给大小姐发落。
5: 三小姐，我发现你胆子挺大呀，这就是你的权宜之计，咱们俩活活绑在这儿。我怎么感觉今天咱俩的命就在这儿交代了？
3: 你来之前应该已经想到了。
5: 我可不这么想，我崔某人的心愿是战死沙场。哎呦，不会一会儿跟你一块做个祭品吧？啊？
6: 大小姐，
7: 你们是来祭拜我爹的，那就是客。松绑。
4: 可是国军的人杀了大当家的，
7: 冤有头债有主，仇一定要报，但是也不能滥伤无辜。松绑。
6: 大小姐说的是。
8: 大小姐民意之礼，果然有大当家的风。

0: 只可惜大当家一代豪杰却被奸人所害，实在是三道园的一大损失。
1: 上官小姐，请你结案。
2: 你们俩今天上山不会是祭拜这么简单，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0: 既然大小姐开了口，那我们也不必拐弯抹角。其实我们今天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澄清一件事。有人传言说我们国君是杀死大当家的同谋，引起了刀客与国君之间的误会，陕州城的动乱一触即发。可如今战事在即，如果我们自己相互残杀，必定会让日本人有可乘之机，到时候不费吹灰之力就会占领整个陕州城。我相信这都不是你我想看到的。
1: 蔡小姐说的非常对，这件事情就是害怕中间如果有日本人在挑拨离间的话，就会非常麻烦。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谁是凶手的话，如果捉到他，我们会第一时间送上青龙寨，把他交给上官小姐。
2: 我爹生前从来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而伤及百姓，更不会逞一时之快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可以答应你们让刀客暂时离开陕州城，但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国军中真的有人和我爹的死有关，我也一定会让你们给我一个交代。
0: 那我替陕州城的军民谢过大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
3: 说个题外话，我小的时候妹妹就总问我哥，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就像我肚子里蛔虫一样。没有，我刚才在想，上官英就这么轻易把母放了，事情这么简单吗？
0: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但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3: 刚才我们答应他帮他找出真凶，上哪找？
0: 还有一件事儿，这事儿和蔡宝子也有关系。
3: 你说这事儿跟蔡宝子有关系？
0: 有人说是蔡宝子杀了上官宝，是不是连你也不信？
3: 等等啊，也就是说现在上官英在找蔡宝子，那如果我们帮上官英找到蔡包子送到青龙寨的话，这件事跟我们国军就没什么关系了。
0: 你要把蔡包子交给上官英？
3: 我觉得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就是找到蔡包子。

0: 正式聊完了，谈谈私事吧。什么私事啊？
1: 蔡宝子是不是你救的？是啊。他人在哪儿？他在咬伤，上次在青龙寨见过你之后，伤口又裂开了。
0: 我不会违背我爹的意愿，但是杀父之仇，不可能不报。你把人交给我。 你真的相信是蔡宝子杀了你爹吗？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你现在就不可能来找我了。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会去找你。你仔细想一想，蔡宝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能为了素不相识的难民跑到全是日军的洛阳城偷药，能把最后一线逃生的希望留给霍狼和我，自己却差点牺牲了。一个这么有正义、有信仰的人。
1: 怎么可能会去杀害一个视他如子的人呢？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你怎么解释？有人看见蔡宝子杀人的事实？
0: 有人看见蔡宝子杀了你爹？是谁？
1: 何叔。
0: 何叔亲眼看见蔡宝子杀了我爹。
1: 何师爷亲眼看到蔡宝子杀了你爹？
0: 是。

0: 那也是何师爷在作证，杀害你爹的同盟里有国君的人。是。
1: 什么意思？你觉得何叔在撒谎？
0: 不可能，何叔是我爹生前最信任的人，他没有理由撒谎。我可以拿性命给你担保，蔡宝子绝对不会杀害你爹。但是何师爷却说他看到了。 这件事儿一定有蹊跷。

0: 婴儿。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您。
0: 等我？有事儿？
1: 蔡征和崔文奎来了，来祭奠我爹。
0: 他们来祭奠你爹？那家里兄弟们把他们扣下了？
1: 被我阻止了。他们是来讲和的，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再和国军闹内斗。
0: 那你爹的大仇怎么办？就这么便宜他们了？
1: 您不是也说了吗？还不能确定国军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为了不确定的事情，贸然让兄弟们送死，怎么会不合适？
0: 可是，
2: 如果我爹在世，
1: 他也会希望兄弟们暂时撤离山竹城。我希望您支持我。
0: 好吧，这虽然是山寨的供仇，但说到底还是你的家恨。既然你都放得下，那我还能说什么呢？
2: 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要跟您请教一下。
0: 你说。
1: 你一直说蔡宝子为了争夺青龙寨的大权才动手杀了我爹，但是我爹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如果他娶了我，青龙寨早晚会是他的，他为什么还要那么做？
0: 是啊，这一点我也一直想不通。这世上最难揣度的就是人性，我们对一个才认识半年不到的蔡宝子又有多少了解呢？
1: 大师叔，
0: 婴儿，书有点乏了，有什么事儿明儿再说啊。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包围师指挥部，扰乱军事指挥，这可是杀头的重罪。幸好我们张师长仁慈，不予追究，还不赶紧识相的退走？
1: 你们听好了，只要你们交出杀害大当家的凶手，我们马上就走。
0: 我们师指挥部上个月根本就没有人缺岗外出，即便是有，也要给我们时间慢慢的调查嘛。
2: さすが高田さんは定算高いですね。我々が銃を撃たなくても、奴らは殺し合いを知っちゃうそうですね。
3: もう復命しに帰れると思いますよ。
1: 你们就想拖延时间，好让凶手趁机逃脱。我们才不上你们的当，你们找不到，让我们进去自己找，一个个绑回去，让石岩慢慢认。
0: 岂有此理！来人！你敢再靠近半步，给我打死他！
1: 兄弟们，给我上！
0: 刘队长，你总算是来了。这帮刁民，
4: 先把枪放下，
0: 赶紧把我们往他们抓起来！哎，刘队长，你这人呢？
5: 我跟你说，我让上官小姐来，比我整个吕布来要有用的多，想放下。
4: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下山是为了青龙寨。

我爹，为了我爹，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十六师的人和我爹的死有关，咱们不能贸然行动。最重要的，日本人的部队现在就在石矶。

0: 如果真的和我爹的死有关，那必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
1: ，
0: 走，
2: 兄弟们，我们走。谁开的枪？是不是你们国军？老子毙了你们！
3: 你们
4: 放下！
3: 没事吧？这里不是我们人的干扰，如果是的话，不会现在才开枪。
5: 肯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0: 兄弟们，听我的，走。
2: 大小姐，
0: 撤！
2: 兄弟们，我们撤。
6: 从长官小姐去医院。

0: 不是全世界都在找你，找上个英哲，你也不害怕他再给你补一枪？
1: 他一枪打不死我，我还是回来看他。
0: 这有日子不见，现在成了个情种了。行，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了，我自己走着去。
0: 自己看看你这张脸，我怕你走不到那儿，死在路上了，还得跟他一起急救。
1: 急救？他伤得很重吗？
0: 担心了，自己去看看。
1: 行，跟你我也不客气了，走吧。

0: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究竟是何意啊？豹子，你杀上官豹的事儿，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军都拖下水了，一身的罪也说不清。得麻烦你自己跟他们解释解释。难道你也相信我会杀上官豹？ 谁杀了上官豹，我一点都不关心。但是现在，陕州的抗日大局被破坏了。哼，哎呀，笑什么？
1: 我只是想起了从前，当年我亲眼目睹你爹抓了我爹，现在你又亲手抓了我，你还真是子承父业。 你要是这么算账的话，那我弟还是你的共产党杀的呢。我说你孙奎怎么屡次针对我是非不分呢？原来梁子都结在这儿了。行，既来之则安之。 告诉你的人，给我准备个单间，备点好吃的。我要是有什么闪失，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带路吧。

0: 怎么样，蔡包子有消息了吗？
1: 他被苏文奎关在了独立旅的军事监狱里，苏文奎打算明天一早把他押送去山寨谢罪。
0: 他要是去了青龙寨，那不就白白送死吗？我们能不能组织一次营救，在半道上劫车，或者直接劫狱？
1: 劫狱肯定不行，监狱防卫森严，以我们现在的武装力量，如果硬攻，非但徒劳无功，且伤亡惨重。
0: 那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他送死吧？
1: 他自知亏欠上官英，一直想要有所弥补，如今知道他接连遇到危险，情绪上难免会失控。
0: 他在洛阳城舍生忘死地救过我的命，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我贾正茂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去送死，就是拼上我这条性命，我要把他救出来。
1: 你先别着急，也不是没有办法。
0: 能有什么办法呀？

0: 蔡小姐，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这次你想我去救谁，还是有什么别的请教？我想请你放了蔡包子。
1: 你说什么？让我放了蔡包子？你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这句话？请救我，那我有权拒绝。要是命令我呢？咱们俩现在分在不同的单位，我想就算是同级，我也帮不了你。蔡包子曾经在沈州城协助过我们，还救过国军的命。
0: 如今我们把他抓起来，传出去就不怕别人说我们忘恩负义吗？你说的这些事儿呢，我都知道，但是不要忘了一个事实：他现在身上背着一条人命，人证物证都有，人情不能大于国法吧？除非你有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手令，否则。 我帮不了你。

0: 你现在终于肯认我了。你知不知道，当我看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很确定你是文蓓。但是你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以军统的身份出现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不敢问了。我怕你有危险，我知道你身上有任务。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派我的人24小时的跟着你？为什么你说去救上官英，我就去救他们？为了功利，全是
1: 我知道。我有任务在身。

0: 今天咱们兄妹能再次相认，要感谢我们父亲在上天保佑我们。
1: 小妞，你干嘛去啊？
2: 安上俺娘呢，俺娘挖眼塞到现在还没回来。哎，刘叔，你看见她了吗？
1: 我没注意。
2: 哦，那俺再去找找。
1: 哎，这丫头整天慌慌张张的。
3: 哥，我知道父亲的死对你的打击很大，但是这件事和包子没有关系。
0: 跟他没关系。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吗？
4: 他是共产党。
0: 我们是国民党，我们阶级立场都不一样，而且你别忘了有一点，我们的亲生父亲又是共产党杀的，
4: 共产党手上沾着我们父亲的血。
3: 当年父亲死的时候我们还小，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况且他的父亲也死了。
0: 我不管这些，但是他现在是共产党没错吧？
3: 其实我一直怀疑当年父亲的死没那么简单，在我查出真相之前，我希望你不要针对他。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包子对我来讲同样是我们的亲人。
0: 包子是你的亲人。我是谁？我是不是你的亲人？他是你的亲人，他找你吗？
4: 我苦苦找了你那么多年，
0: 你别告诉我说你喜欢上他了。
3: 我没有。
0: 那就好。
4: 算了，不说了。
0: 哥错了，哥从小就看不了你哭。哎呀，今天我崔恩可以开心。
5: 一会儿我让他们准备几个菜，咱们俩兄妹好好聊聊这些年你都干嘛了。
3: 哥，今天无论如何我要把包子带走。对不起了。
2: 进来。我现在怀疑崔旅长有暗通中共的嫌疑，把他带下去协助调查。另外，我的情报员蔡宝子被他抓了，现在马上放出来。
0: 你们几个把枪放下，滚出去！滚出去！

0: 我说你这玩笑开大了，千盘万盼回来的亲妹妹，竟然拿枪指着他，还把他关进了大牢，这次文奎啊，一定恨死我了。
1: 我也是没办法。
2: 分配为了救你，把刚认回来的亲哥哥都给得罪了，你怎么感觉？
0: 还能怎么感谢？找机会多替他挡几颗子弹呢。哎，对了。
3: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老关着它吧？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一百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厂家特拿出一百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您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 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 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 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

0: 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盛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 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

0: 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
1: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足银足两，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尤其是木碗、木筷，洗后潮湿，最容易发霉、长黑斑。而用这套银碗3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

0: 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 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银器自古就有安五脏、清浊排毒的说法，现代科学也证明银能释放出微量银离子，你用普通碗筷洗得再干净，放半天也会滋生细菌。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盛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3: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即可领取这套价值899元的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6: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不氧化，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 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

0: 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15周年，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6: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入睡了。
6: 快速补充

0: 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您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央行发布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继续优化。第二届高新技术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天津开幕。保障货物中转，国际陆港高温接卸，加深水池，增加氧气。汉国盐厂破解海参渡下难。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0: 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高效能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有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我国优化入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30.6%。下阶段，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有望带动消费扩容体制。
0: 昨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
6: 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0%，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央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今年以来出台的货币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明天开始至20号在上海举行。那么，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今年将会有哪些前沿首发呢？9个关键词带您抢先了解。本届大会的主题设置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期待共促团结、共谋发展、共促行动。本届大会将联动上海全城，集中在浦东世博、张江、徐汇西岸3个地方的4个场馆，设置有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6大板块。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1100余家企业参展。本届大会将会有超过300款产品全球首发，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多款人形机器人和 AI 灵巧手灯重磅新品将展出。

0: 大会构建了馆内、街区、全城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体系，观众可以在展会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也可以通过参与 WAIC City Walk 到上海市六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前来打卡。此外，本届大会首次创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 WAIC Academic， 由图灵奖得主中外院士领衔，覆盖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于打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推出了创投、链接、智识、轻创、出海五大生态矩阵，同步上线 AI 原生平台 Hi WAIC， 形成覆盖了会前、会中、会后的服务闭环。大会还首次设立了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聚焦原创、开源、个体，专门为一人成军的极客团队提供展示的舞台。落实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果，扩大对外开放新优势，天津海关设立上合组织国家优惠原产地签证绿色通道，服务企业高效通关。
1: 眼前正在调试的采修一体化移动钻井平台，是移动钻井设备领域龙头企业东方先科的新产品，直立式设计让井场占地面积缩减3/4，钻头可持续稳定开采4000米深的油井，钻井周期由过去的3个月缩短至15到30天，而且高集成模块的设计让产品可以满足不同国家的需求，企业也在持续开拓新市场。
2: 一直关注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去年9月份我们上合组织在天津开了之后，我们也关注这整个上合国家，正好利用这次契机，我们把整个产品和整个上合组织国家的这种要求有效地结合起来。
1: 新产品不仅有技术优势，还因为设备的国产化率实现了100%，可以申请原产地证书，客户能够借此享受到一定的关税优惠，让产品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企业因此在多个国际行业展会上成功拿下了印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多个上合组织国家的订单。首台套设备本周即将发往巴基斯坦。产品出口前，企业向海关提交了申请。
3: 首次出口想获得这个原产地证书，我们要对它的这个产品成分进行一次全面的一个比对，比如说它的牵引装置呀、钻井装置呀、传动装置呀，确实证明了它是咱们中国原产的这个成分，就能够给它签这个原产地证书。
1: 落实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果，天津海关在南开、塘沽、武清海关设立上合组织国家优惠原产地签证绿色通道，属地武清海关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安排专人对接，优先办理原产地证书审核等业务。
4: 我们认真梳理辖区300多家出口上合国家产品的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精准适配企业出口目的国，签发不同的优惠原产地证书，使企业及其客户充分地享受到出口目的国的关税减让措施。
0: 今天由天津大学联合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高新技术创新发展大会在京开幕。本届大会以高新筑基、智创未来为主题，搭建高新技术领域创新成果与产业的交流平台。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国家会展中心，那么今天的大会呢预计将吸引来自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以及这个行业组织等超过2500名代表参会。那么在今天的开幕式上呢，重点是发布了高新领域的10大科学问题，那么主要是聚焦是材料、制造以及信息三大领域，包括脑机交互的多模态实现、高端装备以及电力装备的这样绝缘材料的研究等等。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聚焦这些科学问题呢，高校、科研院所以及这个产业园区，甚至包括科创的企业呢，都会聚焦这些问题呢进行联合的产学研攻关。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与首届大会只聚焦新材料领域不同呢，本届大会呢是设置1场主论坛以及20场平行分论坛，覆盖人工智能算力、先进生物材料、脑机交互、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核心赛道。那么也将围绕着这个民生科技、算力产业的需求呢进行讨论。那么作为此次大会最大的一个亮点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3000平米的成果展区了。那么一边呢是14/5期间已经落地的高端材料、智能装备，另一边呢是15期间将会重点攻。

0: 关的量子科技以及这个智能感知等领域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个展区呢，一共是分为三部分，包括这个天津大学的重点成果以及这个专项的成果，包括天津市的成果，一共三个部分。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包括这个动力发动机以及这个智能机器人等等的，都是实现了新品的首发。
1: 入伏后天气湿热，天津国际陆港的装卸工人们坚守岗位，保障中亚班列准点发运。
2: 位于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天津国际陆港是一带一路北方地区铁路贸易运输的中转站，山西、新疆等地生产的化工原料、日用品等产品经铁路抵达这里后，再转运到天津港装船出口。今天内蒙古包头检厂的3000多吨纯检到达，共47节车厢，列车停靠有时间限制，货物必须在40分钟内完成接卸。10多名工人负责这趟车的接卸，其中挂包装卸工要一直待在车厢里，把包裹的挂绳撑开，方便插车接卸。炎热的天气，车厢内部就像烤箱一样，比户外还要高出7-8度。10分钟，工人的衣服就湿透了。
3: 夏天这个车厢里面，一般正常的达到40度。我们每个袋子都是一次性撑到位，那插车快进快出，一天的话最少是达到700包。
2: 这两天随着天津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索罗科瓦亚、阿斯塔纳、奇姆肯特等4座城市的班列实现了常态化开行，这里的货物中转量也随之增加。5名叉车司机的工作量也相比之前增加了近20%。叉车的发动机就在驾驶位正下方，虽然有隔热装置，司机的体感温度还是超过了50度。
4: 坐在上面一会儿衣服就全蒸干了，反反复复就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2: 为了给工人们降温解暑，国际陆港给大家配备了装有电风扇的工服，气温达到35度以上时会增加人手，让大家在下午1到4点的高温时段能轮流上岗。
5: 有替换的队员可以及时休息。
1: 应对高温天气对海参生长带来的不利影响，天津的海参养殖基地就采取加深水池、增氧等方式来保障海参安全度夏。
2: 这个池子原来是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制盐用池，2023年改为海参养殖池塘，这也是目前天津唯一一家海参养殖基地。海参养殖水温超过25度就容易生病甚至融化。春秋季节，池子水深只有1米多。眼下正是三伏天，养殖基地的技术顾问田桂丽和技术团队把池子深度加到了5米左右，加深后池子底层温度下降了好几度。
6: 过去的1.5米水深的话，是那个要是到了夏天极热情况下的温度很容易晒透，那么底下温度呢有可能就很可能达到30度。这样呢，我们增加水深达到5米的情况下呢，水体呢不容易晒透，这样呢我能保证底下水温在25度以下，能够保证海参能够安全度夏。
2: 在5800亩的养殖基地，有大小不同的7个池子，天热海参容易缺氧，技术团队安装了300台增氧机，让上下水层搅动起来。池子大了，田桂丽和他们团队还尝试立体化养殖来增加水体利用率。
6: 底层是海参，那么中层我套养点虾，就是南美白带虾，然后呢把我们的就是石斑鱼在网箱里边就是也引入到了，这样网箱养鱼呢，网箱的粪便呢可以作为肥水，这样呢也是整个能保证我的立体化养殖一个整个产量的一个产值的一个提升吧。
1: 媒体关注，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明确，要持续完善32个城市的旅游枢纽城市功能，天津被列入其中。同时，天津也被选为了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昨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天津作家萧克凡作品《父亲和雕像》获得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首次发表于2024年《当代》杂志。天津作家萧克凡借一台旧机器的下落之谜，讲述了父子之间的温情和老一代工人的担当与。

0: 奉献。因为曾在工厂里上班，有着亲身的经历，萧克凡的作品展现了中国工业的时代变迁与情感传承。今天 LV 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行政纠纷案正式开庭，再度将这家百年奢侈品品牌的商标维权争议推至公众视野。此前 LV 就曾因为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宣判引发了热议，法院判令茉莉奶白赔偿1030万元。公开的数据显示，近五年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了56起。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今天正式开放，萌兰、福将等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了。新馆打造1.3万平方米的空间，引入兽舍智慧管理系统，并再现自然生境，让国宝仿佛就置身于山林之中。暑期里啊，乡村旅游成为了不少人的出行选择。依托七里海生态资源，宁河区的特色民宿凭借差异化定位，成为了京津冀短途出游的新选择。
1: 位于七里海镇蓝台子村的正信80年代民宿，通过盘活村里的闲置农房，打造沉浸式80年代怀旧场景。供销社、街巷都是原貌复刻，充满时代特色的商店、食堂等细节，氛围感拉满。民宿还面向游客推出了复古写真拍摄、怀旧主题团建等定制化服务，为游客打造一场穿越时光之旅。
2: 70、80年代这种展馆，让我感觉到这个老一辈生活的场景，感觉特别的有意思。
1: 距离这个民宿不到10分钟车程的凤凰生态庄园民宿，毗邻七里海湿地，结合田园亲子生态体验，配套了果蔬采摘、萌宠互动等休闲游玩项目，还有美味的特色农家菜。暑假期间，民宿还常态化开设农耕研学体验活动，满足亲子家庭走进乡野、体验农事的出游需求。
3: 还钓蟹呀、钓鱼什么的都会有的，后续还会打造一些亲子类型的活动。
0: 炎炎夏日，一场冰上表演也为大家带来了一抹清凉。近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登台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演绎经典剧目《天鹅湖》。
4: 这是一支全球唯一能完整演绎冰上古典芭蕾全剧的传奇舞团，高速旋转、单足滑行，女主角朱科娃·米琳娜以极富感染力的肢体语言，完美诠释着白天鹅奥杰塔的柔情与哀愁。齐格弗里德王子由贝佐·罗德科·谢尔盖担纲，他的点冰跳爆发力十足，任跳飘逸流畅。在天鹅湖畔的双人滑段落中，托举、螺旋线与联合旋转环环相扣，他与奥杰塔在冰上的对视、追逐、相依中，蕴含着爱情初绽时的悸动与美好。与常规冰场不同，冰上芭蕾所使用的冰面需比普通冰上运动场地更具硬度，以承受演员跳跃、托举乃至10余人群舞的严峻考验。演员每一次急速滑行都需在几步之内完成刹车，每一次高抛托举都要精确计算落点。据团方介绍，演出搭建这样一块约14米见方、厚度5厘米的冰面，需近10吨清水注入后，由专用制冰机全力开动一昼夜。制冰机跨国租借空运而来，注水后短短2个小时，液态水便变为雪泥状初凝态，20余小时后即可形成高硬度冰面。值得一提的是，演出前，北京市花样滑冰队的队员代表专程前往探班，双方在不同的花滑理念中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托举各种变换的姿态啊，就是都值得我们去探索更多的创新。
0: 日前，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的全新夜间演绎《哪吒闹海·山海光影秀》正式上演，从而拉开了极地嗨浪节暑期主题活动的帷幕。
5: 一位踏浪而来的少年即将叫醒整片东海。
6: 表演现场在高15米、宽35米的水幕光影背景下，演艺人员们呈现出了一场精彩的水火之战。 演出以传统神话哪吒闹海为故事主线，通过水上飞人化身哪吒、景区 NPC 变身龙宫守卫者的形式，展现了国风舞蹈、水上火狐以及国潮打铁花等精彩内容。宏大壮观的演出景象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伴随着哪吒闹海山海光影秀的

0: 互动活动的基础上，还将推出月度限定活动，以更丰富的形式为不同年龄段游客增添参与感与夏日记忆。
1: 昨天，天津正式进入了主汛期，也就是七下八上这一期间。那么，今年京津冀地区的降雨是否会偏多？国家气候中心给出了答案。
2: 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确实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河北天津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包括天津、北京、河北在内的北方多地将偏多2到5成，还有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主汛期也正是暑期出游的旺季，那这段时间外出游玩要注意什么？
3: 这段时间呢，要请大伙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先查查天气的情况，以强降雨的时候尽量减少出行，尽量要避开啊这个低洼的片区，也一些沿海的也山区的沟道啊，一发生个山洪啊、地质灾害、也风暴潮啊、海上打风啊，影响老百姓安全的区域，特别是啊我们冀州区啊山区的气候变化比较大，也关注当地的也气候的预报，一旦预报有强降雨啊，避免呢进入这个山区。
2: 现在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气候规律在转型，导致监测预测的难度也在加大，这给气象预报预警带来了挑战。目前天津的气象部门也加强观测预报预警能力，做好气象服务。在滨海新区的国家气象科技园内，矗立着一座100米高的天气雷达站。气象专家介绍，目前天津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预报就是通过这个大家伙进行观测的。
4: 我们看到的那个白球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天线的一个防护罩。那么白球的里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天线。天线呢，就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360度旋转，然后去看不同的方位，然后哪块有云，哪块有雨，哪块有这个强对流，然后把这个信息实时回传到数据机房，从而判断哪块在降水。
2: 此外，在近地面还有多种地面气象雷达观测云、风速、风向、大气含水量等变化情况。目前全市已建成1000余套地面气象观测站，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雷达协同观测，及时提供预报预警信息。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上午股市的收盘情况。

0: 关注今城的天气情况，下面我们再来连线气象主播。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多云转阴，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济州和宝坻最高气温为34度。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会出现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提示您如需外出要注意出行安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7到19号我市天气多变，17号阴转晴，但18号天空云量将会再次增多，夜间可能会再有降雨过程影响我市。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是在34到35度左右，闷热感觉明显。日常起居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出现中暑症状一定要尽快就医。
0: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6度。天津滨海新区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1到27度。天津济州多云转阴，34到25度。

0: 天津宝坻多云转阴，34到26度。天津武清多云转阴，32到26度。天津静海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天津宁河多云转阴，32到26度。天津北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5度。天津西青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1到24度。天津津南多云转雷阵雨，31到26度。天津东丽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32到25度。新疆库尔勒多云转晴，32到22度。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独立旅负责城防保安，如果我们要在陝州进行抗日活动，少不了要跟他打交道。
1: 他可是块难啃的骨头，说服他不容易。我留下来单独做他的工作。行，在你做通的思想工作之前，我一定绕着他走。
2: 我听说崔文奎被蔡真弄进大牢去了，这个情况是真的吗？我已经打探过了，千真万确。这崔文奎平时做事滴水不漏，怎么就得罪了蔡真这个小辣椒？据说蔡真怀疑他被共党赤化。崔文奎被共党赤化？嗯。
1: 哼，这崔文奎被共党恨之入骨，他自己抓的共党间谍比他娘的军统几个组抓的还多，说他被赤化，这谁信呢？
3: 沈总，您是想去保释他吗？
1: 不，崔文奎平时号称铁将军，一直抓不着他的把柄。
4: 他的独立旅在我的鼻子底下抖了这么久的威风，也该轮到他倒霉一会儿了。
1: 石总，您是看上他的独立旅了吧？<笑>没错，他的独立旅因为现在抵抗日本，所以算是暂时协同我们16师。 但是他压根儿没有把自己当成16师的人，我一直想吞掉他，可就是找不到机会。
2: 师座，那这蔡真岂不是帮了你一个大忙呢？
1: 还不够，崔文奎。

0: 要是从大牢里出来，还不是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只有把崔云奎的罪名坐实了，这独立女还是咱们的囊中之物。
1: 妙，妙招啊，师座。
0: 这独立女可是超编三分之一的队伍，这上边得多发多少军饷啊？到时候这白花花的大洋和后勤物资岂不通通的落入了我们的口袋？
2: 进来。你的伤怎么样了？
3: 没什么大碍，都是皮外伤，谢谢你们送我来医院。
2: 该说谢谢的是我，大小姐凭一己之力让百姓免了一场祸乱。
3: 不必说客套话，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还请你们可以兑现你们的承诺。
2: 当然，

0: 你跟多叔这么多年在外面是不是没少吃苦？没有。
1: 哎呀，我估计包子也让你弄出去了。别闹了，赶紧让我弄出去。
0: 等包子收了成，我马上放你出去。
1: 从小就这样，我跟他打架，你就一直向着他。哎，我是不是你亲哥呀？嗯，
0: 当然是啊。
1: 亲哥？那你为什么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啊？

0: 小妮，你真是太好看了，我每天都在想着你。
1: 你要干什么？快放开我！救命啊！
0: 你别叫了，别说这里没人，就算有人，我也不会怕他们的，因为这青龙寨很快就属于我的了。
1: 你疯了吧？青龙寨怎么可能是你的？
0: 这里很快就会被我们日本人占领，青龙寨、山州城，还有这三道园，通通都会落入我们皇军的手掌之中。
1: 你是日本人？救命啊！有日本人！救命！
0: 住嘴！二蛋的下场你知道吗？你再叫，和他的下场是一样的。
1: 二蛋是你杀的？你个混蛋！
0: 没错，二蛋是我杀的。小妮，我是真的喜欢你。只要你乖乖地跟了我，我招藏千眼一定不会亏待你，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放开我！救命、啊、
0: 别叫！
1: 救命、啊、
0: 这里没人会来救你的，你今天属于我的了。

0: 谁说没人能救他？
1: 刘叔，快救我！他是个日本人。
0: 我找了这么久，没想到最大的奸细就潜伏在我的身边。
2: 没错，就是我。四年了，你都没有发现我，那是你太蠢了。你知道我代表的是什么吗？鬼影，要不是留着你还有利用的价值，我那天就把你给杀死了。
0: 你现在杀也来得及。
2: Fuck！
0: 他娘的鬼影，那天晚上偷袭我的人是你。
2: 那天晚上没有把你杀死真是遗憾，今天坏了我的好事，我要了你的命。
0: 你杀了这么多山寨的弟兄，今天我要清理门户，
2: 看谁死得快。

0: 我就杀了你！小鬼子，你的修脚刀还不够给我挠痒痒呢？去阴曹地府报道去吧！他娘的，痛快！
1: 我说没事吧？
0: 没有大碍。

0: 我是十六师张公岩。这儿从今天开始与我们十六师接管。
1: 哎，兄弟，是不是张公岩来了？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崔旅长，崔旅长，咱们又见面了。不过这地方有点太特别。
3: 我就知道是你。
1: 什么意思啊？
0: 听说荣守陕州城的崔旅长有投共嫌疑，张某作为一席抗日前线总指挥，不得不来调查一下。
1: 张师长，你好歹是个师长，能不能动动脑筋？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你也相信？
0: 素闻崔旅长有铁将军之称，今天到这牢房，你能确定你没事儿？
1: 你怎么确定我有事儿呢？
0: 崔旅长身负要职，关乎陕州城的军心稳定，如不调查清楚，恐怕整个豫西抗日大局都会受到影响啊。
1: 调查清楚？怎么调查？嗯，什么意思啊？对我用刑是吧？
4: 哎呀，崔旅长，我劝你啊，还是如实的招供你叛党投共的罪行。我们张师长一定会念在你往日劳苦功高，会在上峰面前替你多多美言几句，叫你从轻发落的。
3: 张公岩，我知道你在打我独立旅的算盘。

0: 趁我被审查的时候落井下石，从我手上夺走我的兵权是吧？崔旅长啊，都是聪明人，何必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呢？你的部队，我的部队，但都是党国的队伍，谁带领不一样？
1: 张东岩，我三番五次从刀口里边救你的命，你心太黑了吗？良心让狗给吃了吧！
2: 哎，崔旅长，别那么激动啊！其实啊，还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崔旅长是否愿意啊？如果你将你的兵权归附我们十六师，把所有的武器装备、军需物资通通划归我们张师长调配，相信张师长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还你一个清白的。
0: 这大白天的，你们就开始做梦啊！
3: 张公园，我告诉你，我知道你想扩充自己的队伍，这一点我不反对。但是你心也太黑了，你想喝冰血、吃冰肉、压榨兄弟们的军饷，你知道兄弟们在前线拼死拼活，你对得起他们、对得起党国吗？
4: 崔文奎。
2: 别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咱们撕破了脸，我就不跟你藏着掖着。如果你不招供，就别想活着离开这大牢。师叔，崔文奎后来也是战区委任的旅长，咱们要是搞得太狠了，会不会惹来什么麻烦？
0: 没事，只要他签了字，换了押，战区司令那儿没得说。你说这小子怎么跟他爹一样啊？帐篷口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就他娘的当老子的财路。
2: 交给我。
0: 行了吗？商量完了吗？要动手就快点儿。
5: 崔旅长，动手就快点儿。崔旅长，那就对不起了。舒服。按照承诺，我们刀客已经撤离反动城了。
6: 多谢。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有话不妨直说。蔡宝子曾经去陕州城看过你，只不过没来得及到医院就被崔文奎抓走了。不过我已经把他救了，派人送回去疗伤。上官姑娘，我看得出来，蔡宝子对你情深意重，时时刻刻都挂念着你，怎么会做让你伤心的事儿？
5: 长官，他一句话。
7: 别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还是会要了他的命。文佩，文佩同志，刚才回去的路上，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张公岩控制了旅的指挥部，还亲自到大堂审讯了崔文奎。
5: 张公岩这个卑鄙小人！
8: 我得赶紧回去救人。等等我。师叔，这小子骨头真硬，棍子都打断了好几根了，就是个松口。
2: 他们老司机都这样，要是这么容易能搞定，我当年就没有那么麻烦了。不松口是吧？行，咱换个花样，让你尝尝。
6: 住手！

0: 谁让你们在这滥用私刑的？这人是你蔡少校抓的，罪名是叛党投共，我和陆参谋正在审问，有问题吗？这是我们军统收监的犯人，张市长若要过问，我会在调查之后给你一个详细的汇报。但如果你要干涉我们的审讯工作，这手臂未免也伸得太长了。
1: 我们只是帮帮忙，怕你蔡少校太过操劳。用不着，
0: 特务调查是我们军统的分内之事。如果张师长有兴趣接手这个案子，可以和我们戴老板打个招呼。我蔡真自然会把案子双手奉上。
2: 师座，这戴老板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
1: 看着军衔不高，但是个个监官大三级，管理着军政所有的事务，咱得罪不起啊！哈哈哈！蔡少校，抱歉，张某有点急功好义，见识不明啊，如有得罪。
3: 多多包涵，这就烦劳蔡少校多多费心了。我们呢，马上就走。走，
4: 是。
3: 你没事吧？
5: 没事。
3: 这两个老小子还不能把我怎么着？
5: 对不起，哥，让你受苦。 我扶你起来。
2: 别动！

0: 妮儿，
1: 爹，
2: 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怎么失魂落魄的？
1: 大哥欺负俺，要不是刘叔来了，
2: 你说什么？大哥这个兔崽子又欺负你，我找他算账去。
1: 爹，不用去了。刘叔杀了他。哦，大哥是个日本人。
2: 他是日本人？
1: 嗯，他死之前亲口跟俺人说的。
2: 他是日本人的事情，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1: 就俺和刘叔知道，还没来得及告诉其他人呢。哎，爹，咱是不是要先告诉姐姐呀？让她准备一下，说不定新来的人里面就有日本人呢。
2: 这事儿先不要声张。
1: 为什么？
2: 妮儿啊，现在山寨里人心涣散，你英姐因为大当家的事儿整日忧心忡忡，真的不宜再生事端了。这事儿交给爹，爹去悄悄暗访，一定找出这些日本人。哦，还有，这事儿也不要。

0: 刚才听张无言说好像认识我们父亲。
1: 那时候我们还小，张公言是我们北平城的城防司令，经常利用演习之名侵占老百姓的土地。我们的父亲作为北平的副市长，曾经一度向南京政府揭发他的贪腐行为，但最终都因为要打内战需要这帮军官的支持而不了了之了。
0: 你这样，你在军统的身份比较方便，查一下张公言以前在北平都做过些什么。
1: 好，那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下，我去找人来给你治伤。
0: 这老小子今儿够大的啊。
2: 田元正兄，你答应过不伤害他们的。
3: 没错，我是保证过，可这只是个意外，我也没想到鬼影那头蠢猪会这么愚蠢，既然敢打你女儿的主意，现在她死了也算是活该。
2: 可是她的身份已经惊动了山寨里的人，我要再有什么出轨的举动，必定会怀疑到我的身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你要是还想有什么行动，你可以再派一个人，我想办法把大当家的位子交给他。
3: 你说的是实话吗？我看你是昏了头了。如果一个外人能那么轻易地当上青龙寨大当家的位置，那么我干嘛还处心积虑为你创造条件让你来做呢？你真是比他还愚蠢。就因为你在这个位置，所以才没有人随便怀疑你。一旦你失去了这个保护伞，你觉得你还能这么随意吗？
2: 可是现在，
3: 何师爷，平心而论，你一直干得很不错。这个位置非你莫属，再坚持几日，你马上就可以卸掉这些包袱。到时候，你坐不坐这个位置，或者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我一定会答应。
4: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要我老婆和女儿的安全，这是我的底线。他们对这一切毫不知情，我绝不可能因为自己的过失让他们受到伤害。
3: 何师爷，其实我比你更关心他们，毕竟有他们在，你才会乖乖地跟我们合作，所以我怎么会让他们有事呢？你放心，我们的人会在暗中保护他。不过眼下还有一件事你得替我办妥。
4: 还有什么事情？
3: 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国民党和刀客上演两虎相斗的好戏，结果有人从中破坏了，我要你马上解决掉他。
4: 你是说上官英？
3: 没错，就是他。他跟他爹一样顽固不化，有他在迟早对我们皇军是个祸害。
4: 你不能杀他。
3: 何师爷，我提醒你，他可不是你的家人。再说了，如果他一旦知道你帮助我们日本人杀害了他爹，你应该知道你自己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2: 是我欠大当家的，我的性命死在谁的手里已经不重要了，如果能够死在上官英的手里，我心甘情愿。
3: 好啊，你可以死，你死了

0: 来帮你照顾你的老婆和女儿。
1: 如果你能够放过上官英，我可以拿青龙寨最大的秘密跟你做个交易。
0: 最大的秘密？好啊，说来听听。
1: 我手上有两张图，关系到青龙寨宝藏的秘密。上官豹之所以能够统领十万刀客，就凭着这笔巨大的财富，才维持到今天。你先答应我的条件。
0: 可以。如果你说的这个秘密非常有价值，我可以答应你放他一马。不过我告诉你，假如上官英再妨碍我们的行动，那么到时候什么样的礼物都救不了他的命。
1: 天元正兄，这次你可要恪守诺言。
0: 你放心，我是一个言而守信的人。

0: 这个青龙寨真如宝藏，我说这十万刀客怎么会维持这么久？原来是这个原因。没想到我来陕州这么长时间了，竟然对宝藏的事情一无所知。
1: 你来，不着急啊。没打中。也教你，身体要侧着站，两条腿放开点，跟肩膀同宽，眼睛看着目标，身体和你的手得成夹角。 眼睛、准心还有目标得是一条线，拿稳了，开枪。还是没打中，要不不练了吧？俺就不是这块料。才打了几下就说自己不是这块料，现在世道那么乱，必须得学会一点保命的本事。来，我教你，坐着。 手得夹紧，好，开枪，再来，第二来，哎，
2: 好像没子弹了，
1: 没事，要子弹去，接着练，
2: 哦。
3: 何当家，何当家，还要护，看一看，
1: 站住！干什么呢？找刘半斤要子弹。
3: 刘半斤不在，枪械库以后不归他管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3: 何当家下的令，不明白了，你去问他。
2: 我爹。
3: 哎，停啊！没有何当家的指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1: 我上观音也不行吗？
3: 我新来的山寨，我不认识什么上官不上官，回去吧。
1: 说什么鬼话呢？

0: 说，您为什么要禁止大家出入枪械库？
1: 宁儿，上次发生丢枪的事件后，我就想着对枪支严加管理，提取枪支必须要有当家的批准，还要有明确的登记在案，这样可以避免发生有人私下持枪，干一些作恶的勾当。
2: 但是您把管理库房的权力交给外人。

0: 从我爹做当家的开始，刘半斤就一直管理着枪械库。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妥？
1: 婴儿，入得山寨，戒为兄弟，哪有什么内外之别？刘半斤确实对山寨有功，可他劳心劳力这么多年，也该休息一下了。顺便也好让寨里的其他兄弟熟悉一下事物，这样也是为山寨储备人才嘛。你觉得你何叔做得对吗？
0: 您说的是。
1: 婴儿，何叔倒有一事相告。
0: 您说。
1: 几日之前，你一个人阻止了刀客和国军的冲突，替陕州城的百姓化解了一场兵祸之灾，可无意中也得罪了想在暗中捣鬼的日本特务。我担心他们对你不利，所以想请你暂时到山下避一避。
0: 他们不来找我，我也想去找找他们。那些日本人在暗中破坏青龙寨，把我们好好的寨子找得鸡犬不宁，这笔账早就应该算一算。
1: 宁儿，你是你爹的唯一骨血，如果你遭遇不测，你让你何叔死了以后怎么去面对你爹啊？
0: 我爹曾经说过，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果我真的是因为抗日而死，那我也是死得其所。我爹不会怪罪您的。
1: 其实让您下山避一避，你何叔也是有私情的。你看，这山寨越来越不安全。我们家小妮儿也屡次遭到日本人的威胁。虽然刘半斤仗义杀了那个小鬼子，可谁知道还有没有下一个呢？所以，我想请婴儿护送你梅香婶和小妮儿到渑池去避一避。
0: 明白了，这件事交给我来。把他们送去之后，我就会回来和您一块抗日。
1: 多谢大小姐。
0: 叔，您这是干嘛？咱都是自家人，

0: 所作殿、何かが。
1: 何の手がかりもないんで。
0: また俺らをからか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よね。

0: 경계배.
1: 하이.
0: 독고강 협보시라. 쓰기 쓸 문간이 고수연이 겨력시라.
1: 하이.

0: 渑池，为什么要去渑池啊？那么远的地方，还去那么长时间，是不是寨子里要出什么大事啊？
1: 你不要乱想，寨子里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那你跟我们去吗？
1: 我哪走得开啊？
0: 石岩，咱俩在一起20年的夫妻了，你我还不了解啊？平时我跟小妮儿离开你半步，你都不愿意，怎么这时候要把我们送到那么远的地方，而且还那么长时间？你老实跟我说，是不是遇到什么大的威胁了，让你做这个决定？嗯？
1: 婴儿跟你们一道走啊，有他在你们身边，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0: 诗言啊，我虽然不是个聪明的女人，但我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是不是日本人要打过来了，你让我带着妮儿先逃命，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啊？
1: 你哪那么多话呀，听我的就成了，快去收拾吧。哎呀，真

0: 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3: 这1块钱领的东西

0: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 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一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一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一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2: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7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0: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

0: 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一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

0: 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大家好，我是好物甄选的推荐官。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取。只要您扫码，就把这实实在在的高档冰丝席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用得好了，请你告诉你身边的一个人；用得不好，您可以告诉100个人。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1块钱就能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1块钱领，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像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我真是铁了心，不搞那些虚的。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1块钱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只花了1块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3: 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只花了1块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1块钱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1块钱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只花了1块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1块钱领回家，就是让广大的朋友替我们多多宣传。为了能换取你的好口碑，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躺一躺，亲身体验一下什么才是高档的冰丝凉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

0: 档冰丝凉席，打卡七天仅需1块钱就可以领到家。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9: 亲亲的宝贝，
8: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0: 婚期将近，矛盾升级。
11: 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在他的老家买下了婚房，
12: 然后双方家长就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定完了，我就这么样办了。
11: 你跟我的父母沟通，你有跟我沟通吗？
10: 表里不一，谎话连篇。
13: 等了1个小时，他跟我说他在加班。回到家之后，我看到他兄弟发的朋友圈，他就在隔壁的商场打台球。说宝贝，我错了，跟我软磨硬泡了3天。
1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你也蒸
14: 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2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都是我的错。
1: 看我们大日本皇军，这个女人将因为你的罪行而死。
0: 不要，她是我救命恩人的女儿。

0: 放他一条生路吧。
1: 他是给爹，他是给爹。
0: 他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你杀了我！不要！伊兰内，伊兰内，我把开路。
1: 我要做噩梦了。挂，刚才我是不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
2: 你刚才在说日本话。

0: 我们夫妻20年，过来，你是谁我都不知道。你今天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是谁？啊？说啊！
1: 我本名叫周铁雄，出生在东北奉天，自小父母双亡，就是一个孤儿。 靠着每天在街头乞讨为生，不知道运气到底是算好还是算坏。有一位日本老兵收养了我，让我当他的义子，供我吃供我穿，还教我识文断字。我一度以为自己真的上了天堂，直到我成年的那一天。 他说要办我办一个成年礼，把我送到日军的军营当兵。从此，噩梦就开始了。日军训练我们，拿老百姓当刺刀靶子，许多人肠穿肚腩的死在我面前。他们也逼着我进行这样的壮胆训练。 若是为了天皇的圣战，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只能装死离开了日军，一路往西逃，想着离那片战场越远越好。不知不觉，就到了三道堰，在我快要饿死的时候，上官宝出现了，他救了我一条命。再后来。
0: 再后来，我遇到了你。从那以后，我不想再逃了，我想留下来，跟你们过一辈子。这么说，逼你的那个日本人，他在大当家的寿宴上来过？就是他。
2: 我一直在躲避他，可还是落到了他手里。我不想失去你们，我不能失去你们，可是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0: 你就跟我说，你手上有没有大当家的血？
1: 没有，绝对没有，我发誓。 我是被骗的，我没有想过要害大当家的。殿下，听我的，
0: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我听你的。
1: 我带小妮离开这儿，但是你不能一错再错了，你千万不能一错再错了，啊！你放心，等我摆脱了田园政权的威胁，我一定更正我的错误，杀掉那些潜伏的日本特务。为了你们母女俩。 我也要做一回好人。

0: まずはこれを見ろ。
1: これは祭神じゃないか。やつはまさか共産党、なんか間違いのでは。
0: これは黒川少将司令部から送られたもんだ。この画像に写っている女性は服用しないで破壊行動に参加した共産党の祭神だ。いや、この祭神という女は大したもんだね。国民党軍に潜んでいる共産党に間違いないんだ。
1: 共産党と国民党は名誉に見せかけて、実は裏で争いが続いてます。少佐、この点を利用して何とかしませんか。
0: キレは頭がいいぞ。すでに人を出して進められてる。ジャン軍の手を借りて最初に帰してやれ。できなくとしても三司令に勢力を弱くすることはできる。
1: 佐々木少佐ですね。
0: 最近
2: 我这眼睛是不是有点花了？这上面可真是蔡军少校。
3: 没错，这上面还写了在洛阳城行动的共产党人。
2: 他娘的，这个娘们儿竟然是共产党，潜伏得够深的，竟然隐藏在军统的组织里。
3: 张师长，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两件事情，一个是间谍渗透，一个是宣传通战。咱们来到陕州这么长时间，处处转不灵，其实啊就是共产党在作怪。要不是那个负责联络的蔡包子出了事儿，这十万刀客恐怕就是他们的了。
2: 你说就凭这张通缉令能坐实这事吗？
3: 师长，你看啊，这日本人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去通缉一个女人，还给她安上了一个共产党的罪名。其实呢，我也私下里调查过这个女人，他和一个叫蔡包子的共产党人交往甚密，三番五次的帮助他。我觉得他就是
2: 这个娘们坏了咱们的事儿，让独立旅那块肥肉到了嘴也被抢走了。你好好动动脑子，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3: 战区司令想把共产党赶出豫西地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共产党办事儿一直是小心谨慎，没有足够的证据。张师长，如果您把蔡真抓到手里，作为一个牢牢的证据，岂不是大功一件吗？
2: 抓住蔡真，我不但可以向上级邀功，还一并报了私仇。妙，妙得很。集合部队，抓捕蔡真。
3: 是。
4: 哎呀，还是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舒服。哎，我让你查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了？
5: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张公义，他也是唯一有动机杀害我们父亲的人。

0: 张师长，我这刚从大牢里边出来没多久，还没来得及拜访你呢，你带这些人跑到我这儿捣什么乱？
1: 崔旅长的骨头够硬的啊！过去的事儿都是误会，你呢，稍安勿躁。今天我们是来抓捕共党间谍蔡真的。
2: 你说什么？

0: 张师长，这种玩笑开不得，他可是军统的人。蔡少将，伪装的不错，只可惜你不小心被日本人先发现了。那张师长想怎么样？我想请你到我的大牢里去做客，然后给我讲一讲共产党要策划什么阴谋。
1: 等等，
2: 等等，
1: 怎么着，孙局长，你要给共产党讲情？
0: 张师长，你知道我崔某人一向最憎恨的就是共产党。这个女人让我在牢里待了2天，吃尽了苦头。我得让她尝尝我崔某人的厉害。交给我，
1: 好，
0: 给你个机会。
1: 蔡小姐，走吧。

0: 树林就到我们联盟站了，后面有人跟踪，别回头。是张公岩的人吗？看不清，他们都穿着便衣，分不清是哪路人吗？不可能是张公岩的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能这么鬼鬼祟祟的，除了日本特务，还能是谁？
1: 逃出虎穴，又要调进狼窝。看来闪渡城之所以诸多事端，都是天元正营在搞鬼。
0: 赶紧去找包子，我们的住所已经不安全了。
2: 好。
3: 文佩，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们赶紧撤离，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2: 怎么了？
3: 日本特务就在附近，赶紧走，把所有文件带好。
0: 来不及了，走，文佩，走，快走。包子，快把文件拿出来。你们带着文件赶紧走，我和包子负责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掩护你们撤离。这个文件上有咱们组织活动的名单，还有未来行动的计划，一定要保护好它，千万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3: 放心吧，你们要小心，
2: 注意安全，
3: 快走。

0: 欢迎两位来到秦破野沟。
1: 大家呢？
2: 欢迎。
1: 这两位是我的贵客啊，都给我敬着点
3: 儿。跟你们说，
1: 来到我这一亩三分地儿啊，就跟进了离婚证一样。别说他娘的日本人，就是当地人进来也他娘的转向了。
4: 霍当家啊，今天多亏了您出手相救，要不然我们
5: 要不然的话呀，就真成了日本人刀下的鬼喽。
1: 哎，你说他娘的啥屁话，这日本鬼子再厉害，你不是也活着回来了吗？
5: 二哥，我也没想到我命这么大，想起日本人就生气，我现在这伤口还疼呢。哎，不过话说回来，二哥啊，我跑回来的时候不也吓你一跳吗？
1: 嗨，你小子真他娘的命大。
5: 蔡小姐，你们真不知道，这段时间呢，我二哥一直在追踪日本人，没想到半路把你们给救下来。你们说这是什么呀？缘分啊！啊，
1: 对，缘分，缘分。
6: 霍当家的啊，今天您救下我们，蔡某无比感激。哎，
1: 这是客气啥？客气啥？
6: 只是您不怕青龙寨的人来找您的麻烦，说您窝藏凶犯吗？
1: 嗨，窝藏啥凶犯啊？我跟你说，我们这秦佛爷沟的人都是他娘的穷凶极恶的主，不在乎多你一个凶犯啥的。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可别小看我，我霍郎虽然不是火眼金睛，可我也不是瞎子。大当家的死了之后，所有的人都说蔡包子是杀人的凶手，就连我那大侄女也冲他开了一枪。可到我这儿，我就不信。为啥？我跟蔡包子出生入死一场，他是杀人，我心里最清楚。说他惦记大当家的位置，扯淡。
6: 霍当家的，今天我对您又有新的认识。
1: 那行了，你先别说客气话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大当家的死了，咱们得给他报仇啊，得查出杀人的凶犯。我早就派人秘密地潜入了青龙寨，报信的人说，这何小辫儿自从接了大当家的位置之后，就他娘的不对劲，偷偷摸摸的下了好几回山去见人。
6: 何小辫儿他去见谁了？
1: 离得太远，跟去的人看不清楚啊。
4: 霍当家，您是怀疑上官豹的死和何小辫有关？
3: 我不糊涂吧。
1: 啊，行行行，进里面说去，咱们商量商量下面干啥啊。走。
7: 哎，文亮，
1: 赶紧把茶沏上，没见来贵客了吗？这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这
3: 没想穷家富路，拿着吧。
8: 我们带的盘缠已经够了，这个你用得着，自己留着吧。啊，
4: 叔，时间差不多了。
3: 婴儿，你没想婶儿，那小妮儿就交给你了。
4: 放心吧，有我呢。

0: 咗啦，呢？
1: 老头子，好好守着家，等我们回来。

0: 馬車止めて中にいる人を捕まえろ。
1: 行け。
0: この馬車を捕まえろ。
2: 顺利出山了，加快速度赶上他们，超到前面去啊！
3: 是，
2: 走。青龙寨的人我不能动用，现在只能借助霍浪的力量除掉田园正雄。

0: 等一下。
1: 小儿，前面就是城门了，进了城，你和小妞就安全了。
2: 你要干什么呀，女儿？
1: 我不能和你们一块儿了，我要回清风镇。啊？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不是跟叔叔都说好的跟我们一起吗？清风寨不安全。
1: 叔要是不那么说，您能愿意下山吗？大敌当前，我得和兄弟们在一块儿。
3: 姐，你不是说要保护俺的吗？
1: 傻丫头，爹很快就会去找你们，你记着啊，照顾好你娘。
2: 婴儿，
4: 蔡姑娘，我送你个爆皮褥子，暖和着呢。
0: 霍当家，我不用这个。
4: 不止山洞里水气大，你这细皮嫩肉的，回头再给冻着都不好。
5: 杀害大当家的凶手，
0: 真的不用，
5: 真的是何小辫吗？
4: 不，这新的。
5: 现在一切陷入混乱之中，接下来该怎么办？
4: 蔡姑娘。我这人呢，心里藏不住事儿。我是真心喜欢你，我是希望你在我这儿吃得好、住得好，常住下去。哎，说实话，咱们俩要是岁数相当的话，我肯定求你就当我的压寨夫人了。
0: 霍当家的这份情谊我领了，真的不用了。
6: 二哥，二哥。喝酒了，喝酒了。
4: 不是，蔡姑娘，不是你收下呗？
6: 喝酒
4: 了，喝的这都什么酒啊？我这鸟声，哎！
0: 包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急着想出去。
7: 眼看着统战任务就要完成了，真没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咱们还是太轻视敌人，但是现在是最紧急的时候，我们不能乱了阵脚。
7: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
0: 一定要查出杀死上官豹的真凶，不然我们以前的工作都白做了，得不到刀客的信任，还谈什么统战？
8: 大当家，
4: 咋了？

0: 来，蔡坤啊，正好，你看看，不，这写的啥呀？
1: 田园正雄，医道院、地坑院、油铺，这太好了，终于抓住狐狸的尾巴了，霍当家的，你干得好啊！
2: 不是考啥呀？好，又不是我干的。不是你干的。二哥，这字条不是咱们人写的吗？
3: 不是，你看看这刀，是咱山寨的吗？啊，这，哎，
2: 不会是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想出啥圈套来，想把咱们骗出山去？
3: 不是说秦佛爷沟很难被别人发现吗？对呀。
2: 除了咱十八竿子山头的人，谁能混进来？这，你放心，你们在这儿，谁都动不了你们一根汗毛。哎呀，说实话，呆子，我这浑身难受啊！要不然，咱们叫兄弟们出去松松筋骨吧。
4: 霍当家的，你就发话吧。行。
2: 老师，哎，
4: 我琢磨着这个田园正雄狗日的，一天不除，咱三道员就不能安生。这回甭管真的假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藏身之处，咱们就选几个精干的弟兄，走一趟，咋样？
5: 二哥，我就等你这句话了，我现在就去，
4: 马上去。
2: 哎呀，他奶奶的！ 要是真的话，这回我非他娘的给他碎尸万段不行。

0: 田园正则还挺会找地儿啊，藏这儿
1: 了。二哥，
0: 啊，
1: 二哥，
0: 啊，
1: 这地儿我熟啊。
0: 那你熟？
1: 我老姑，
0: 啊，
1: 就是这儿张村的。这儿有多少村落？
0: 啊，
1: 有多少房子？我门清。
2: 哎，咱们这一路走过来，我也没看见有什么村庄、房屋啊之类的。
0: 蔡姑娘，我们这园上啊，这村子都在地下。村民住的呢都是地坑院。
3: 文佩，这建树不建村，建村不建房，闻声不见人，说的就是地坑院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1: 弟兄们一会儿呢把马藏好。二哥
0: 啊，
1: 我带路。
0: 那要不我带。
3: 我带我带我带。
4: ついてこい。はい。

0: 该就是这边。
1: 应该，
0: 我记得是这边的。
1: 对。
0: 哎，就这儿。你看，我说在这儿吧，大伙儿都注意了啊，这儿就是地宫院的入口，一会儿咱们进去了，一定得跟紧了，这里边特别大，如果谁要是不留神，可就走散了。
1: 这就是你说吗？
2: 跟你说，这次大人不好笑，活捉那个铁人真凶。

0: 我丢！哎，大哥，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儿。哎，老乡，我问你一下啊，
1: 别跑！拽回来！
0: 干什么去？你有病啊？啊？你跑什么呀？啊？
1: 你看你们都拿着刀呢。
0: 不是强盗就是保安团，我不跑，我还等着你把我打劫。
2: 你小子，告诉你啊，你误会了，我们都是好人。嗯，
3: 看看，
2: 我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秦扶叶沟刀客。啥？你们是山上刀匪？哎呦，哎，
0: 不是，
2: 哎，
0: 你小子他妈胡说八道，你是不是找揍啊？
2: 行了，干嘛呢？
3: 看看你们秦扶叶沟名声多大。
0: 把人老百姓吓成这样，
3: 不，这蔡姑娘，我们秦扶叶沟的人就是脾气不好嘛，从来没干过啥缺德事儿。
0: 是是是，蔡小姐，我刚才心急了一点，我是为了抓着日本特务嘛，我没掌握好分寸，要不这样，我重新问一遍，
1: 好好说话，再问一遍，
0: 我态度好点。
3: 哎，这位老乡，您知道油铺在哪儿吗？
0: 油铺？什么油铺？我们要去油铺办点事儿，你要是知道怎么走，给我们指下路。唉，
4: 从这个洞进去，穿过这两个通道，里面有一棵大树，下面一个就是。啊，
3: 谢谢。
0: 你看看你，纹个路都不行，还得让蔡姑娘亲自出马，这秦扶叶沟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4: 二哥。 我一会儿抓日本特务，我一定把脸给你挣回来，行吗？
0: 你大头战啊！你们几个把这入口给我堵住了，别让天元正雄跑了，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0: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咱们一路赶过来，都没发现什么明暗岗哨，这不太像是小鬼子的藏身之处啊！
1: 我也这么觉得，我其实也是觉得那个中年男人有问题。
2: 我倒是没看出来，他看上去就像是这里的普通村民。
0: 我的直觉从来没出过错，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
2: 你们俩说话小点声，回头听懂了，鬼子。我觉得这个姓田的就葬在这儿。弟兄们，一会儿跟着我，咱们分头找，一定把那个姓田的。

0: 我说哪有问题呢？刚才我们提到要抓日本特务的时候，那个中年男人一点都不害怕，他绝对不是普通村民。我是为了抓日本特务，我没掌握好分寸。他才是日本特务，我们的兄弟有危险，快回去！
1: 快，不是这，走。
2: 奶奶的，这日本特务让我抓住的话，非跟他爹的钱都不可！
3: 田正雄一定受到消息，带着人跑了。
4: 刚才就不该拦着我，我打死那小日本鬼子！
2: 行了，别说了，赶紧追，等我杀！
5: 追！
2: 冲到家了，别莽撞啊！田正雄没那么简单。
5: 咱们赶紧跟上去，省得他们出意外。

0: 当家的，门外有您的朋友来求见。我哪来的朋友啊？我的朋友都在山寨里面。说是姓田，在陕州城里卖油盐布匹的田老板。
1: 田园正雄，难道后浪没把他杀死？
0: 几个人？什么打扮？
1: 6个人，1辆马车，车上还拉着货。
0: 想起来了，是我叫他们来的。走，我跟你看看去。

0: 就是他。哎呀，裴老板，好久不见，都好吧？多喝大当家的福，我很好。哎呀，你这金龙寨真是守卫的如同铜墙铁壁一样啊！我来拜访你，还要你亲自过来，真是不好意思啊。
1: 你怎么感到这儿来？不要命了？
0: 就因为小活命，所以才到这儿来。有你的保护，我会活得很好。
1: 你不怕我把你绑了？可以啊，你帮我就等于帮你自己。田先生，这可是青龙寨，不是你日军的地盘。
2: 何大当家的，我知道，我知道啊。哎呀，呵呵，
1: 只不过是早晚的事，何当家的不会连这点远见都没有吧？哈哈哈哈哈！哎，
2: 田先生。 请吧，
0: 谢谢了。把何当家的礼物都带进来，去。

0: 姓何的，你竟然敢欺骗我！
1: 田元真兄，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2: 专家已经查验过，那张图分明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
1: 可
0: 你口口声声说是藏宝图，这怎么解释？
1: 这就是上官豹一直藏在密室的金矿的藏宝图。至于你们没有破解出来，那是你们的事情。
2: 你又在这吆喝的时间，不如回去让你的专家再去看看。
0: 专家说过，那就是一张普通的字画。
1: 你觉得我现在还敢骗你吗？
2: 那也不一定。我告诉你，姓何的，别以为把图交给了我，你就平安无事了。
1: 那你还想我干什么？
2: 那张图破解不出来，你就别想好过。
1: 你现在还敢威胁我？
3: 我已经是孑然一身，我可不怕你了。孑然一身？真的吗？水边君，燕儿，你们。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期唐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

0: 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剂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

0: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

0: 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

0: 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5: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9: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

0: 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5: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0: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5: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0: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6: 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我告诉你，姓何的，别以为把图交给了我，你就平安无事了。那你还想我干什么？
1: 那张图破解不出来，你就别想好过。
0: 你现在还敢威胁我？我已经是孑然一身，我可不怕你了。孑然一身？真的吗？
2: 边军，燕儿，你们，这怎么回事？你真以为自己把他们送走了吗？
0: 这，玉，加快速度赶上他们，抄到前面去啊！是，走。
1: 我明明掉了包，成功的引你们上钩，怎么会？用你们中国一句话。 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明日君たちは分けてろ。行け。ここにいて。はい。桐山、君は通話してこの道路だ。いや、快点。别废话。否则，他们两个都得死。
0: 何德，别再耍花招了。你早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我给了你很多次选择的机会，可是你却不懂得珍惜。现在，你老婆、女儿还有上官英，都在我手里。你是想让我先杀哪一个？
2: 我没有骗你。
0: 可是那张图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三张，最后一张在货郎手里，只有把这三张图都凑齐了，才算完整。
0: 这次，你说的可是真的？
2: 真的。我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可以放了他们了吧？

你回去等着吧，等我找到了第三张宝图，就立刻放了他们。怎么，没听懂我的话，还是你不想让他们活了？

0: 不是我今天一路跟踪那帮鬼子，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你和日本人在勾结，害死了大哥。大哥拿你当亲兄弟，你竟然背叛他，禽兽不如！
1: 白锦，你现在还不能杀我，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你怎么处置我都行。
0: 婴儿、小妮儿，他们不是被你送走了吗？你又想骗我？
1: 班级，你听我说，我也是没有。

0: 办法，天元正雄拿蔫儿他们娘俩威胁我，说要是不合作就杀了他们。我是想送走他们，我自以为计划得很周全，可还是让天元那个老狐狸给识破了。他抓了他们，现在就关在青龙寨天元正雄的房子里。我是一步错步步错，我后悔呀。半斤，我比你更恨天元正雄，我恨不得他粉身碎骨。前两天我差点就成功了，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
1: 就你
0: 摸清了他的落脚点，就把这个消息用飞刀传输给了货郎。货郎带人端了他的老窝，可天元跑了，所以他才到青龙寨来。半斤，你会武功，你去救婴儿和小妮儿，你救出他们，我任凭你处罚。
1: 人我自会去救，你给我听着，等我救出了婴儿和小妮儿，回来再跟你算账。

0: 长日本人的志气，灭我威风是吧？行了，都别说了。田园正雄他肯定躲起来了。不是，
1: 他躲起来也得有个影吧？咱们派出去的人，哎，一点消息都没有。二哥，要不我再去探探？
0: 探探！我就不信，还找不着他了。
1: 石头，把我马牵来。
2: あっちだ。佐々殿、どうした？池辺君はやられた。さあ、小便、ただで済むかと思うなよ。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俺、小便の家に。
1: そっちだ。うん。
3: 小斌，没想到你这么不老实。你曾经答应一定会跟我好好合作，可是你三番五次不守信用，今天你又派人来杀我，你该怎么解释？没有，田园真雄，你误会了我，我没有。
4: 我的手下赤边军已经被你的人杀死了，你还说没有？
3: 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那是刘半径，他刚才还想杀了我。那你不是好好的，还站在我面前吗？还敢骗我？今天这三个女人必须全部死在这里。我没有骗你啊，我已经把藏宝图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了。
4: 我没有必要再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我已经没有耐心听你废话了。我今天让你明白，你要为你的小聪明付出代价。三个女人必须有一个死，你来选。天真兄，你不能出尔反尔。
3: 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你不要杀他们。求你了，你放了他们吧！我已经不再相信你的话了。这三个女人，今天必须死一个。你来选吧。
4: 我不选。
3: 你不选，那？ 我来选。你老婆，你肯定舍不得；你的女儿，你肯定也舍不得。那么，只有上官大小姐了。上官英，你就替何小斌受过吧。
0: 田园！

0: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
1: 啊！别再随地开！

0: 媳妇儿。
1: 老婆，
0: 你这一走，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兑现我的诺言，我会照顾好你儿子。

0: 我说包子，你有啥事不能在洞里说，非得跑出来说？
1: 浩当家的
0: 啊，
1: 这事儿还真的在这外边说。
0: 不会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1: 是个秘密。
0: 秘密。

0: 上官豹大当家在世时曾告诉我一件事，啊，当年老当家的曾发现过一处金矿，绘制了地图，分藏三处，一处放在上官豹大当家手里，啊，一处放在镇山良当家手里，还有一处藏在你这里，
1: 在我这儿，啊，那我咋不知道啊？
0: 您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
2: 啊，你说，老当家的为了保住宝藏，所藏之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别说是您，就连镇山良当家的在世时也不知道。他死后，是我取回了那张图，交给了上官豹大当家的。大当家的过世后，两张图遗弃落在了何小辫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恐怕连同金矿的秘密也一并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3: 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帮你找到第三张藏宝图是吧？
2: 不是要你帮我找到，是你找到后一定要妥善报告好，千万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
3: 这是咱三道院的财富，绝不能被外人掠夺走。我一直以为这老当家的偏心上官了，没想到啊，老当家的心里。
2: 还是有我，老当家的，虎狼心里一直想着你啊。虎当家的，别太难过了。你想想，老当家的在世时有没有给你留下过什么东西？
4: 没留啥东西啊！哦，对，就给了我这么个刀鞘，这刀是我后来配的。
2: 我看了，刀鞘里头啥都没有啊！
4: 刀鞘可以说成是收守霍朗身边的利器，也可以说成必要的时候收了我这把匕首。
2: 秘密就在这刀鞘上，您好好保管好。没有这第三张图，他们就算是有了前两张，也没用。
3: 好，我肯定保存好了。

0: 霍当家，啥事儿？啥事儿？
1: 当家的，洞外来人了。啥人啊？
0: 是个大个子，好像受伤了，还背着个小女孩。
1: 叫啥呀？
0: 说是青龙寨的人。
1: 刘半斤，走走走走走，这干啥呢？
2: 刘半斤，刘师傅，是您呐？
3: 小妮儿，
2: 小妮儿，
3: 来，
2: 你咋也受伤了？
3: 不碍事儿，擦破了点皮。
2: 赶紧扶进去。
0: 走走走，
2: 小妮儿，
3: 处理一下，走走。
2: 哎呀，不是你装的跟牛似的，这
3: 谁打的？
2: 也受伤了，
3: 小日本子。
4: 前的独孤岛，独孤岛设立的大西酒店的，帮舵居无尽，过去了那印度国家。嗯，不敢当。掌柜的，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4: 那个叫孟石龟的刀客就住在西夏街，经常到附近的小酒馆去喝酒。那小酒馆不光卖酒，还卖羊汤，叫银四方酒馆。
3: 很好。
2: 给我们两套衣服，好，请跟我到后堂来。我就这样，把妮子救了过来。他娘的，这何小辫居然勾结日本人，害死了大哥！他刚来的时候我就看他不对头，平时蔫得跟一个龟孙似的，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一个，这下可好。
5: 冷不丁的放出一个炸弹来啊！韩大娘，那是日本人的炸弹。
6: 二哥，咱能先不聊了吗？啊，你一句话，我现在带兄弟去青龙寨把何小辫给宰了。
2: 去！
5: 别急。
7: 刘师傅，
5: 哎，
7: 上官英呢？
5: 我没能救下他，被日本人带走了。
6: 刘师傅，婴儿被带到哪儿去了？
5: 我不知道。
6: 我这次来呀，就是想向霍当家搬救兵的，咱们得尽快去救婴儿啊！
8: 你来找我就对了，婴儿我救定了，明天攻打青龙寨。
6: 二哥，我去准备了。石头，珠子，哦，你回来，
9: 干什么呀？
6: 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还没打过来，咱们自己就先打起来了。你们是嫌日本鬼子攻占的速度太慢，还是怎么？还有。
5: 上官豹大当家在世时，曾竭尽全力维护众山头团结，就这样窝里斗，只能便宜了日本鬼子。
6: 不这不行，那不行的，咋行啊？不能强攻，咱们可以智取。
2: 不智取。
6: 刘师傅，
5: 哎，
6: 你有招，对吧？
5: 还是这小子鬼子，看来我刘半斤守了半辈子的秘密。
2: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0: 大当家，我说了，其实，在咱们青龙寨有多条密道，那咱们就从密道进去，找着那帮小鬼子，救出上官英。
6: 对，
2: 这样好。

0: 哎，你等，你还没给钱呢。
1: 啥钱？
0: 饭钱。
1: 给啥钱？
0: 饭钱酒钱呀。啊，这位啊，您就别为难我们当伙计的了，你好几回吃饭都没给钱，
2: 还是俺们的。

0: 老板，这怎么回事啊？他吃饭不给钱，都好几次了。哎，老板，这些钱够不够？
1: 够吗？
0: 够了，够了，够了。嗯，回去。哎呦。

现在的局势越来越严峻，统战工作又陷入了僵局，我得赶紧想办法，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0: 我们的任务接连失败，日本人那边却更加猖獗，眼下大当家的被害，影儿也被抓起来了。别那么沮丧，谁说任务都失败了？咱们拿到了疫苗，救了百姓和地下党，炸了军火库，这不都是胜利吗？
1: 两军交战都是有胜有负，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放弃。明天就要去救婴儿了，你觉得我们有多少把握？
0: 我仔细想过，他被田园正雄抓走，只是被当作人质，所以暂时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应该是控制住何小辫，不能让他跟日本人有勾结。 否则青龙寨就保不住了。

0: 就上观音的事儿还得再想想。啊，这我这大侄女儿，随着爹了。这
1: 二哥，不知道。哎，
2: 二哥，
1: 孟石龟啊，
0: 去看看。
1: 不能嫁，
0: 此人不可信，得防着点。
1: 二哥。二哥，兄弟想死你了！二哥，
3: 不是你从哪儿吗？
1: 二哥，你从哪儿吗？二哥，来，这
3: 二哥，孟石龟，我们在洛阳城跟小鬼子打起来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1: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想你二哥呢？
3: 二哥，
1: 你小子撒丫子跑的比谁都快。
3: 二哥，老石，天地良心呐，我这条我就被人弄死了。二哥，你看我的伤，
1: 这边看见了，赶紧，赶紧，赶紧，那我去，
3: 这么点小伤自己走。
4: 他不能回去。二哥，为啥？
1: 不能叫他。我有可靠消息，孟石龟是日本奸细，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二哥，
3: 不是，他是奸细，咱们得有凭据，不是凭据呢？
4: 奸细，证据呢？二哥，你不要听他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要说奸细，
1: 他才是奸细。二哥，你相信我，二哥。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

0: 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

0: 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

0: 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2: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0: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7: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0: 又酸又炸，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2: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8: 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11: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在那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8: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11: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8: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流行钢筋。
1: 我是姆巴佩，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11: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2: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2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2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霍当家的，我有可靠消息，孟氏归是日本奸细，你不要相信他的话。
1: 二哥，
2: 不是，他是奸细，咱们得有凭据，不是凭据呢？
1: 奸细，证据呢？二哥，你不要听他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要说奸细，
2: 他才是奸细。二哥，你相信我，二哥，全陕州城老百姓都在传。
3: 上官豹为过门的女婿，为了上官豹的位置，杀了他的老丈人。
2: 行行行，都闭嘴，别说。
3: 啊，我跟你们说啊，我这秦佛爷勾呢，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啊，能容下各方的妖魔鬼怪啊。只要到了这里头啊，咱们就都得练一练啊。我倒要看看，到底呢是能练出个孙猴呢，还是能练出一个。
4: 白骨精啊！二哥，别乱动！哎呦，我疼啊！我
3: 起点小伤。哎，老四啊，哎，二哥，这伤。
4: 是左人落下的，啊，疼就没轻点儿。谁你兄弟？一天天没个实话。好了，哎呦，
3: 真疼啊！
4: 现在没别人了，说实话，这伤是咋弄的？
3: 二哥，我吃八公餐，让给揍的。
4: 你看你那点出息，
3: 我这……是，哎，
4: 二哥呀，
3: 我这次回来呀，是听了个消息，特意回来给你报信儿的。
4: 哦，二哥。 你知道吗？这青龙寨的规矩，应该是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继承大当家的位置，被他何小辫给霸占了。现在上官英下落不明，据我听说呀，应该是让何小辫给杀了。二哥，你说这何小辫多歹毒啊！

0: 之所以要坐大当家的位置，这是因为什么吗？是因为青龙山在有黄金宝藏。
1: 哎，我咋听你这话里有话呀？
0: 没有，二哥，二哥，你想想啊，他何小辫他何德何能能霸占大当家的位置？趁他现在根基不稳，你一鼓作气带着兄弟们把青龙山再夺回来，在这三道园十八竿子里头，除了他上官豹，就剩你霍当家人了。二哥，非你莫属啊！
1: 像兄弟说的话。哎呀，
0: 反正二哥，现在可有一个天大的好事儿等着你呢。
1: 啥事儿？说。
0: 那的位置，那藏在青龙山寨的黄金宝藏，不就是你的了吗，二哥？嗯。
1: 说的有道理呀、啊，韩氏老当家的有远见啊，把这藏宝图给我单留了一份。
0: 真的？恭喜二哥呀！二哥，那藏宝图长啥样？你给兄弟瞧瞧呗。
1: 哎，我跟你说啊，该打听的打听，不该打听的不要打听。
0: 啊，是二哥的。哎，二哥，总见你拿这把刀，这把刀对你来说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
1: 哦，这刀鞘啊是老当家的留给我的。
2: 哦，老当家留下来的。啊。

0: 小妮儿还是不吃东西吗？
1: 吃了一点儿，全吐出来了。
2: 二哥，敬您，二哥。二哥还是在那秦佛也够痛快。
3: 那就
2: 喝。二哥，来，二哥，以后啊，你就是这十八杆子里的杆手，兄弟敬你。痛快！来，敬你二哥，干！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1: 不要，不要，不要，就
4: 没事，
1: 不要，不要，
4: 没事，小妮儿别怕。
0: 咱这秦佛一沟也没个郎中，再这样下去，小妮撑不撑得住啊？
4: 草药不行的话，就得带她下山了。小小年纪就经历这种磨难，真是难为她了。
0: 山乱流离，人如蝼蚁，谁都要承担自己命运里必须承担。

0: 你怎么不认识我？忽然刮目相看。昨晚我把来到三大院的前前后后都想了一遍，人呢，都是在一次次磨难挫折中成长起来的。你是，我是，婴儿是，小妮儿也会是。 就像一棵大树，只有经历了风吹雨打，根茎才能深深地植入土地，站得更稳。所以，咱们也不必太过于忧心了。需要担心的是那个孟石龟。
1: 看见孟守贵了吗？没有啊，怎么了？完了，一不小心让这小子给跑了。妈的，还偷了二哥的刀鞘。
2: 谁跑了？

0: 塞伯天地古顶高，茫茫松海绿林好，灵偶风。
1: ということは財宝がここにある可能性はあるか。
0: ダイアリーだ。
2: 孟石龟，
3: 哎，太君，
2: 我问你，在沈州可有一个叫灵鳌峰的地方？
4: 灵鳌峰
5: 有这山头，在沈州西北方向。
2: 好，明天你带我们去灵鳌峰。

0: 停！
1: 离妖峰还有多远？
2: 太君，你看到了吗？那个山头就是。
0: 人要死了。

0: 我们是追的，
1: 来，别追了，
2: 让他们跑吧。
1: 孟子回归这个忘了祖宗的东西，回头再收拾他。咱们主要对付的是钱元。
3: 幸亏老子提前防着这小子。
4: 您好好保管好，没有这第三张图，他们就算是有了钱两张，也。

0: 被我包围了，我们双方停战，好好谈谈如何？我跟日本鬼子没啥好聊的。
1: 我敬你是条汉子，你要你投降，交出真正的藏宝图，我就放了你的弟兄们。
0: 藏宝图你不是拿到手了吗？<笑>多少年前的藏宝图，羊皮还有新山瓣，这种小把戏。
1: 骗得了万事龟，骗不了我。你不傻，没把你给蒙了。郭郎，我不跟你计较，只要你交出藏宝图，金矿里挖出来的金子，咱俩一起分享，怎么样？
0: 放你娘的屁！金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别他娘的做梦了。

0: 你看谁来了？文佩，我做梦也想不到，可以跟你在战场上杀鬼子。我没有像小时候一样在一起了。
1: 痛快！哟，救兵来了！开服的要的计中计成功了。计中计？
0: 啊？
1: 什么计中计？
0: 你觉得包子塞的那个羊皮能骗过他吗？
1: 不是，那咋办啊？这样，咱们兵分三路，一路你带着弟兄们去灵傲峰附近埋伏，伏击田园。啊。第二路，我去找崔文奎，带上他的兵过来，这样如果田园使奸计，咱们也不怕。
0: 啊，成。
1: 第三路，刘半斤和包子趁着田园无暇分身，上青龙寨救楚上官。哎呦，
0: 蔡姑娘，啊，你太聪明了。
1: 哎呀，
0: 你就是诸葛亮在世啊！哎，蔡诸葛，以后你就留在小寨吧，给我们当一个军师。
2: 霍当家，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0: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你真这么想的？
1: 嗯。
2: 弟兄们，咱们的救兵到了，给我狠狠的打！
0: 兄弟们！

0: 哪里下降？
1: 陈法，
0: 你去看看。
2: 哎呀，太困难，太困难！哎呀，太困难！你们来的太及时了，差点啊，就让鬼子给包了饺子。
3: 霍当家，你们都是好样的。
2: 弟兄们，今天一定得砍掉千丈雄的脑袋。

0: 燕儿，你没事吧？
1: 快放！

我得杀了你！

0: 神様の助かりだ。我が大日本は見捨てないんだ。
1: 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
2: 颖儿，是我亏对大当家的，也对不起你，让你遭此劫难。
1: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误解你，还开枪打了你，是我的错。
2: 我没事儿，都好了，你别放在心上。能弄清楚大当家到底是怎么死的，我这一枪没白。
1: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一个从小看着我长大，我最信任的，他居然会骗我，害死了我爹，也害死了梅香石。何叔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2: 一切都会过去的。
1: 对，一切都会过去。刘曼金呢？
2: 哦，刘师傅把你背到这儿，吃了口东西就回青龙寨了。
1: 他怎么还回青龙寨？哎，
2: 你不知道，拦不住啊。刘师傅觉得像头牛，他说他不能丢下青龙寨，他要回去守着。
1: 他对我爹，对青龙寨，真的是情深意重。
2: 是。
1: 小妮呢？我怎么一直都没看见她？
2: 小妮挺可怜的。自从把他救回来后，他就不吃也不喝，每天是文佩硬逼着他给他喂口水喝。
1: 那怎么行啊？
2: 我担心小妮得的是心病，突然间发生了这么多大事，他年龄小，接受不了。
1: 带我去看他。

0: 咱们现在都安全了啊。
1: 对不起，
0: 你说啥呢？你有啥好对不起的？你记着，不管到任何时候，你都是我妹，知道吗？

0: 这都是咋了？平时不是都挺能说的吗？这会儿咋都不说话了？
1: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吧。
2: 让我说，趁着小鬼子正得意的时候，咱们还像上回洛阳那样，把他的军火库炸了，要不然就把他的司令部端了。
3: 敌人现在的驻兵至少有一个连队，单凭咱们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抗衡。我去找大部队，只有跟他们联合，才能把鬼子占领的地方夺回来。
4: 我同意崔文佩同志的想法。
5: 那这样也行。这样吧。
4: 阿和我们佩姑娘一起去，你这一路上会经过不少的驿站区，俺可以保护你。也好，多个人相互有个照应。你
6: 同意个屁！蔡包子，你们爱谁去谁去，他不行。
3: 哥，你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6: 你决定什么？你决定留在这儿？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
4: 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蔡包子，你要还是能喘口气，就帮我劝劝他。他的性格你也知道，倔强一上来，我也没办法。说呀。
6: 我就剩这么一个妹妹了，
7: 文奎，你比我更了解她。

0: 行吧，我崔文奎从来没有求过人，今天我张嘴求你，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把妹妹交给你了，你也知道她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她要是少一根汗毛，老子他妈跟你玩命。
1: 你去哪儿？又要去找张公言吗？
2: 他现在那儿比我强不了多少，他是我的上级，我是他的兵，我还有我的队伍要带。
1: 哥，你不是不知道张公言是什么样的人，留下来吧，跟我们一起打鬼子。
0: 你睁开眼看看。
3: 跟一帮匪打吗？
1: 崔文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哎，大侄子，别生气。哎，人家崔旅长说的对呀，咱们这儿是土匪窝子，咱们不是匪是啥？人家崔旅长是堂堂的国君。哎，崔旅长啊，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哼，您随意。
5: 道不同，不相为谋。崔旅长，请便吧。
2: 你别给我来这个，记住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0: 大家等我消息。
1: 袁大哥，一路上照顾好文佩。
2: 嗯，包子，这他娘的国军咋都这德行啊？这

0: 什么情况？兄弟们，警戒！何当家，何当家，日本人来了，围住了咱们山寨大门。
1: 慌什么？看看去。

0: 你是率众向我投降的吗？
1: 柯当家，这不是商铺掌柜的吗？原来是个鬼子。
2: 别怕，我过去看看。
3: 天元少佐，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田园少佐，我可以率众投降，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又有条件？你哪一次能够顺顺利利的好好配合我呀？我知道，我早已在你面前输过精光，现在我的闺女儿还有婴儿也都在你手里。但是如果你这次不答应，这个大当家我就不干了。 你愿意找谁找谁。
1: 威胁我？哼，说吧。
0: 我这个寨子里弟兄们很多，保不齐各有各的想法。

0: 所以我请你高抬贵手，愿意跟着我投奔你的就留下，不愿意的，请你也别为难他们，让他们走。还有吗？我已经兑现了我的诺言，带着青龙寨投奔皇军。你是不是应该放了我的闺女和婴儿？
1: 他们在城里生活得很好，这一点请你放心。至于不愿意投降的人，我答应你，可以放了他们。
0: 田园正雄，你已经得到青龙寨了，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父女？
1: 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0: 鬼子怎么说？
1: 那个鬼子头说，如果咱们不投降，他就炮轰山寨，把我们青龙寨变成一片废墟。
0: 何当家，那你怎么说？
1: 我答应了。
0: 什么意思？让我们给鬼子投降？没门儿。
1: 谁想投降？我也不想。可寨子里这么多老人、孩子、女人怎么办？
0: 如果上官当家的，绝不会投降。
2: 不投降？好啊，你去给鬼子当炮灰，我们还想活着呢。我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想活着。
1: 行了行了，那个鬼子头说了，如果不想留下的，可以让我们离开山寨。你这样，以后就告诉弟兄们，愿意留下的就留下，实在不想留下的，让他们去账房领路费。嘱咐他们，路上一定小心。

0: 闪！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 为如此轻松。
0: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3: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

0: 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 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

0: 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
4: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0: 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8: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轻松。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
14: 晰呀、啊。
1: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范文明视，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4: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5: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来了？
0: 婚期将近，矛盾升级。
12: 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在他的老家买下了婚房。
13: 然后双方家长就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定完了，我就这么样办了。
12: 你跟我的父母沟通，你有跟我沟通吗？
0: 表里不一，谎话连篇。
14: 等了1个小时，他跟我说他在加班。回到家之后，我看到他兄弟发的朋友圈，他就在隔壁的商场打台球。说宝贝，我错了，跟我软磨硬泡了3天。
0: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

0: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6: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轻松啊。
8: 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约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缓解模糊，看不清。
6: 草本清香的味道，暖暖的好舒服，
1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当家的，那些离开的弟兄们呢？叫他们赶紧回来。
1: 都领路费走了呀！
0: 走了，走了。
1: 哎，大当家的，不是您允许他们走的吗？
0: 跟你说不清楚，走，跟我去拦拦他们。

0: 当家，
1: 咋了？当家的，青龙寨被鬼子给占领了，杀了好多人。
0: 啥？对，下去吧。
2: 是。
0: 这是我打探消息的人。
2: 包子，二叔，
0: 青龙寨是我家，我爹现在不在了，但是那边还有乡亲，还有百姓，咱不能不管。
2: 要管管呢，俊俊。
3: 燕儿，你说的对，咱不能不管。 只是何时爷和田园正雄早就串通一气，有今天的结果是迟早的事。眼下黑虎山和青龙寨主意被日本人占领，如果咱们盲目抗敌，结果很有可能和那两座山寨一样。
2: 所以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要保住秦佛爷沟的实力，等分配他们带大部队过来。
4: 我，大部队啥时候过来？你这不急死我们这样呀？
2: 崔文奎。
4: 你还敢来见我？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擅离职守？
2: 那天事情紧急，
4: 我没来得及跟你汇报，我就带人自己去了。就是因为你的失职，陕州城才落到日本人手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2: 是，属下是有失职的地方，所以我这次回来想找机会将功补过。
4: 将功补过？
2: 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说清楚了。这几天，你是不是去了秦佛爷宫？

0: 好意思说是啊，你堂堂的一个国民党的旅长和土匪混在一起纠缠不清，不仅有土匪还有共党，那个叫蔡军的女人是军统的人还是共党的人，你弄清楚了没有？崔文奎，要不是我在上级面前跟你说好话，你早就被处置了。
1: 市长，这些事情我日后一定会跟你说。

0: 我在军统的代号叫暗花，蔡真是我以前在重庆的名字。
1: 俺也在军统混过一段日子，不过俺受不了那里种种约束，就被退回到了部队。后来随着部队开拔到了陕州，俺的上司知道俺这段履历，就把俺派到了青龙寨当卧底做眼线。后来眼线没当成，反倒被青龙寨给策反了。不过俺现在更喜欢刀客的生活。
0: 那以后呢？
1: 青龙寨是回不去了，俺的黑虎山也被炸了。
0: 跟着我打鬼子吧。
1: 你也想策反？
2: 哎呦，李三儿啊，咱们别这么挖行吗？这不是种麦子往深里挖吗？对啊，这不挺好的吗？我说他没说你是吧？跟挖树坑似的吗？听见没有？跟挖树坑似的，往深里挖。
3: 好，听见了。
4: 大家都听着啊，这战壕还要继续挖，深度都不够。小鬼子的大炮、机关枪火力太猛，战壕要能容下整个一个人才行啊！
2: 听见了吧？好好的挖，给自己挖的啊！
3: 是。

0: 止まれ。なんだここは、回ってるだけじゃないか。おい、
1: 为什么还没到？你是在骗我呢？
2: 我不敢，绕过树林，再穿过一条沟就到了。金肥沟地形复杂，外人进去很难摸清路。
1: すぐに着きます。ホーランが金肥沟の地形を頼んだから、生意気だよ。今度こそ、その泉の巣窟を叩き壊して、隠れてはさせないんだ。
0: 行こう。
3: 三位寨主，您看啊，鬼子要是攻打咱们秦佛爷沟，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4: 包子，行了行了，我这秦佛爷沟，我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儿跟哪儿，甭看了，咱们盛开酒喝吧啊！
3: 霍当家的啊，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洞。
4: 没漏洞，有啥漏洞啊？这
5: 大家伙儿，
6: 哟，一子，
5: 您说了，有话想跟大家说。快到姨这儿来，来！
6: 哎，
7: 我代替我爹向大家赔罪。
4: 不，这不是妮子，起来！你这是干啥啊？你的这些姨叔们会让你一个小辈儿给赔罪？我跟你说，你爹是你爹。你是你，以后你就在这秦佛爷沟给我踏踏实实的住下来，听见没有？快扶起来，
7: 快起来，快起来，孩子，
4: 这孩子，
5: 快起来。
8: 郭当家，
4: 咋了？
8: 当家的，不好了，沟里来了一对鬼子。
4: 还有多远啊？
8: 还有一里地。
4: 一里地，我你，包子，我现在就信你，你给我们派活吧。
8: 一里地，
3: 咱们有战壕村掩护。沟里又不利于鬼子用重武器，咱们唯一的不足就是子弹没有鬼子多，所以必须等敌人靠近之后集中火力干他。
4: 说的在理，
3: 但是咱也不能跟小鬼子硬碰硬。水寨主刘爷，你们要带着寨子里的伤病员、妇女和孩子，趁仗还没有打起来，赶紧撤离。
4: 这仗还没打呢，你咋说丧气话？不过也有道理。老刘，水寨主，你带着他们从山后那个山洞出去，就是另外一座山了。赶紧走！
9: 我不走，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你现在让我走？
4: 不，
9: 我不走。
4: 你不走的话，我们还得照顾他们，你们得走吧。
9: 我得留下来，我得为大哥跟我梁子哥报仇。
4: 不是，你看这人，
8: 再先别吵。
4: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
3: 大山在急，大家要服从安排。水寨主，六爷，撤退的路上也会遇见鬼子，也是十分凶险，所以。

0: 他们的安全就都交给你们了。
1: 那让六哥去，反正我不走。
2: 哎呀，行了，别出了，别出了，鬼子都顶到家门口了，这咱们去迎敌吧。
3: 赶紧分散行动，
2: 赶紧的，总队长，跟我出去。我
4: 一定照顾好自己。刘叔，交给你了。
5: 好，妮子，跟叔走。
6: 姐，
5: 快快走，快，走，快点，快。

0: 快，隐蔽，趴下，大家都趴下。
1: 是。

0: 我一起走，对，我不能离开你自己。哎呀，你别哇！你看鬼子马上就要冲上来了，你是大哥唯一的血脉，我得保全你啊！
1: 二叔，
0: 包子，照着藏宝图，找到金矿，挖出金子，买枪买炮，打鬼子！这两件事，
1: 太重要了，敌人我信不过，拜托你了。
0: 老夏，蔡博士今生遇见的大英雄，我敬你。得，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我他娘的人了，快走！快走！快！
2: 二叔，
0: 娘。

Ah!

1: 就是图个痛快，就是为了多杀几个日本人，哪怕是丢了脑袋。
2: 现在是一个新规矩，你他娘的敢偷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
1: 霍大侠，咱们不是一个道上的，但我敬你是英雄。
2: 你说啥？你说我是英雄？这这么想呢？嗯。
3: 小子们，听见没有？老子是英雄！哈哈哈哈哈哈！蔡伯是今生遇见的大英雄，我敬你。
2: 德，我这德行能在你心里留个名字，我他娘的认了！哈哈哈哈。

0: 霍当家，你交代我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了。你放心吧。
1: 站住！
2: 小心！
3: 这里有日军。
4: 前面那个镇子就是柴洼了，能在这里设关卡，镇上应该有驻军。不过过了这个镇子就是渑池了。

0: 응. 여자. 영구 씨. 고.
1: 에, 여시. 에.

点啊。怎么了？

0: 我们会做手术。
1: 我在特训班的时候学过一些急救的办法，子弹如果不及时取出来，你会有生命危险。
0: 谢谢你。

0: 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六叔，六叔，你姐姐他们回来了。六叔，
1: 六爷，你们可回来了，快把我急死了。都没事吧？哎，二哥和水当家的呢？他们人呢？

0: 这什么药？这么苦！我刚采的草药，还有一些外用的，都给你敷上了。你懂得可真多。我只是懂一点皮毛，倒是你刚才给你取子弹的时候，喊都没喊一声。俺们刀客风里来雨里去的，这点伤算什么？伤口还疼吗？ 发烧了，我去给你找点药。
1: 没事，没事。
0: 你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0: 们仙人丢脸。水寨主也是禁锢不让须眉，
1: 这个仇一定要报。
0: 没错，仇咱们一定要报，但是不能盲目行事。
1: 兄弟，那你说这个仇咱应该怎么报？
0: 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才能跟小鬼子干。现在各个山寨的刀客都逃出来了，要想办法把他们凝聚在咱们身边，有了自己的队伍就不怕那小鬼子。陕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日军的布防也就只有一个大队，我见过他们的营房，没什么可怕的。咱们只要有人有枪就能跟小鬼子斗，大的战斗咱没法打，但是咱们可以今天杀个鬼子，明天烧个仓库，后天干个营房，就是不能让小鬼子安安稳稳地在咱们的土地上过日子，得让他们防不胜防，天天的提心吊胆。

0: 那你今后怎么办？赵家各个山头的兄弟发英雄帖，
1: 英雄帖，
0: 各个山头都有各自的江湖规矩，英雄帖一出，招之即来。上一次英雄帖还是大哥发的，当年从外地来了一伙刘匪。 大哥召集了六个山头，一战定乾坤。
1: 这个号令是青龙寨好几代传下来的，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妮儿，也解拿纸。

0: 这是咱十八杆山头一等一的召集令，神咒的级别就是共同面对敌人的英雄帖。那什么意思？
1: 提示很简单，就是文字谜。你试试念第一行字。上帝坑渊，上帝坑院。所有的兄弟只要看到了这个帖子。 就会到这来集合。
0: 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2: 把这个帖子写上个百十分，各个路口都贴上。咱们就在这等。

0: 有消炎药吗？
1: 什么药？
0: 盘尼西林。
1: 你要这种药，日本人不让卖，全收走了。
0: 日本人？这有日本人的营地。
1: 前面左拐。
0: 谢谢啊。

0: 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是不是药不管用啊？
1: 这是你昨天晚上的承诺吧？
0: 量一下体温。
1: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
0: 你忘了。

0: 我要策反你，不救活你，策反不就失败了吗？
1: 安培，这辈子俺欠你一条命，以后俺保护你。
0: 退烧了。对了，我昨晚出去买药，正好摸清了附近的情况。离这儿不远有一个日军的营地，就在前面那个叫柴洼的镇子上驻扎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在那里我听到一个重要的信息，渑池有咱们的八路军，现在已经改编成豫西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1: 太好了。那咱们去渑池。
0: 不着急，等你伤养好了再说。
1: 可渑池这么大，咱们去哪儿找啊？
0: 我们先去县城想办法找到组织，只要能跟他们接上头就能找到游击队，到时候把陕州的情况汇报给上级，根据上级的指示再开展下一步工作。
1: 好。
2: 这里过往的人多，容易被来往的刀客发现。
3: 走。

0: 你伤口还没好，要不我们歇一会儿再走？没事，不打紧，不差这一会儿，去那儿坐一下。走吧。
1: 这是你说的那个地方吗？

0: 这不是街头的地方吗？为什么所有人来了？我也觉得奇怪。这里应该荒废很久了。难道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了？
1: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八角连，是我的代号。他们看见这个就会知道我来过。走吧。
2: 咱这英雄帖可真不简单，就这几天，来了不少人了。咱刀客兄弟不可能都投降了鬼子，大多数一定是都躲了起来，就等着我们召唤。嗯，等着吧，还会有人陆续来偷的。一定。
1: 这小鬼子想把咱三道员变成他们大后方，想的倒挺美。
3: 喂，大伙，老李来了。
4: 山寨现在情况怎么样？
5: 青龙寨已经不是原来的青龙寨了，青龙寨已经成了日本人的要塞，寨里囤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周边的城墙正在加固。何小辫儿，何小辫儿怎么了？快说啊！
4: 何小辫儿带着寨里的兄弟们投靠了田园正雄，不投降的全让他给杀了，兄弟们也是没办法呀。
1: 老李，来了这儿，这就是家，踏踏实实的住下。六叔，辛苦您安排一下。
3: 好，老李，跟我来。

0: 包子，
1: 我要回一趟乾隆宅。
2: 不行啊，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小鬼子的营地了。
1: 我不会从正面去，你忘了那边还有密道，万金树也在那儿，必须要回去看一看。
2: 行，你别一个人去，我陪你一起去。
1: 你走不了，这些天陆陆续续回来很多兄弟，你是这儿的主心骨，你要是走了，兄弟们怎么办？
2: 既然主意已定，不管我再怎么说也拦不住你。咱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你现在行事肯定很有分寸，但你要答应我，万事小心。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

0: 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5: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销

0: 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0: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5: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

0: 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
5: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息。

0: 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5: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展开这份70年前的天津老地图，在京山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汇处，可以找到一个存在于时光缝隙里的名字——转盘村。伴随蒸汽机车诞生的转盘，是为机车掉头转向而设置的特殊设备。天津这处转盘周围竟如此热闹，足以形成村落，是因为它的近旁就是一度有着中国第一火车修理厂之称的津浦路西沽机场，老天津人都习惯叫它津浦大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津浦大厂却无工可开，1300多名职工陷入困顿和迷茫。就在这一年，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日本军队将津浦大厂改为天津铁道工厂，厂内维修的不再是机车，而是战场上攻击中国军队的武器。
1: 你比如说这个，日本有铁道那装甲车，它要坏了以后呢，都要回收到津浦大厂进行整修。所以当时呢，这个津浦大厂的工人呢，具有这个很好的光荣传统，他们不甘心为日本人卖命。所以当时呢，在这个工人里面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工人，他叫王俊臣。这个王俊臣就看到这是个机会，就发动群众，就说咱们给他破坏。他要求这个部件什么时候完成，咱就拖，采取拖延战术。明明一天能修完的，弄他一周时间给他才修完。明明这是好部件，给他弄坏了，然后再返修，给一弄了一个月。
0: 王俊臣曾在晚年讲述他在津浦大厂亲历的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这份珍贵的口述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的抗日行动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觉悟、有组织的斗争。事实上，津浦大厂有着更加长远的

0: 红色足迹。
1: 在1922年的时候，金浦大厂的就成立了工会。那么在工会的领导下，这个金浦大厂的工人呢，就举行了

0: 让他和工友们始料未及的是，日本的投降并没有改变他们被压榨的命运。斗争经验丰富的王俊臣头一次陷入了迷茫。当时津浦铁路整个瘫痪，职工没活干，都在家停薪留职，叫做待命，生活十分艰难。正当我们不知如何开展下一步斗争时，上级党组织及时派来了领导于志远同志。于志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直接参与并领导了天津市内党的地下工作，主要负责工人运动。来到津浦大厂后，于志远首先组织3000余名工人包围了国民党陆局大楼。谈判的同时，他组织示威游行，从中山路到鸡冈桥都被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占据，为工人征讨到了欠薪和粮食。从那以后，于志远就成了王俊臣最佩服的人。与此同时，于志远也注意到了颇有几分侠义之气的王俊臣。
1: 因为他家乡是冀中人，他家乡有八路军，是吧？他那回来他就听了好多八路军的故事，他就回来就跟这工友们在一起讲，他说八路军在家乡怎么怎么抗日，打日本，就给大家这弄来弄去的，大伙儿就尊称他为二哥，叫他二哥，二哥来长二哥短的，后来他还爱摔跤。
0: 1947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当局对工人、学生运动的镇压一天天加紧，党在津浦大厂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就在这时，王俊臣摔跤的爱好引起了于志远的关注。于志远同志对我们说，要注意隐蔽，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并指示我要发挥会摔跤的特长，发展摔跤队伍，以利工作开展。我与工人们一边练摔跤一边聊天，借机会讲革命道理，传播八路军在津京沿线上对敌作战的胜利消息，启发群众觉悟，把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不久，中华摔跤会成立，我们铁路摔跤队被吸收为天津中华摔跤会第5支会，我任支会长。白地儿红字儿的第5支会会旗在我屋顶飘扬，每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摔跤队伍为依托，津浦大厂的地下党组织逐渐壮大。1948年1月，因被叛徒出卖，王俊臣在寒夜中被捕入狱，于志远因到解放区汇报工作躲过一劫，但他怀有8个月身孕的妻子金爽却被关进牢房。王俊臣、金爽与其他同志在狱中与敌人斗智斗勇，终被释放，并在组织的安排下前往解放区。1949年1月，王俊臣从解放区回到了久违的津浦大厂。此时的天津已是一片新天地，一场29小时的迅疾之战解放了这座中国北方的大城市，7400余名干部对天津进行了全面接管，王俊臣正是津浦路西固机厂的接管组长。从此，津浦大厂回到了人民手中，天津历史也开启了崭新的篇章。

0: 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贴实消费一键通，承包您一整年的吃住行游购娱。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区各单位梳理群众需求，列出问题清单，用长效机制推动新官理旧账，办好群众身边事。
3: 市政府召开第111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2: 刘桂平看望慰问一线劳动者，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落实落细一线职工防暑降温各项措施。
3: 深化跨区域园区协同合作，滨海中关村探索精心运营团队创新利益共享机制，推动成长期硬科技企业落地。
2: 今天高新技术领域十大需求在京发布。
3: 天气湿热，天津国际陆港的装卸工人坚守岗位，保障中亚班列准点发运。机场停机坪上，检修人员在热浪中做好巡检，保障飞行安全。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本市各区各单位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梳理问题清单，建立长效机制，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4: 在学习教育中，不少市民反映，街头、空地和小区里长期停放的废弃僵尸车占用公共空间，影响通行。针对群众这一诉求，市公安交管部门推动新官理旧账，把僵尸车清理整治列入学习教育整改清单，进行综合治理。过去清理僵尸车，根据车停放的位置划分负责单位，占用小区车位由街道牵头，占压公共绿地空地由城管部门牵头，占压盲道等道路由交管部门牵头，各自完成取证、协调、联络等工作，整体处置时间较长。为提升处置效率，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城管、属地街道等部门成立专班，每周联席调度，针对排查发现的僵尸车，多部门现场联合研判，压缩处置时间。河北区金钟河大街一处空地停放着14辆长期闲置车辆，区城管委根据车辆牌照、发动机号等信息登记造册，交管部门通过后台查询确认属于僵尸车后，由民警与车主联系，限期自清，街道配合上门做好检视工作。眼下这种联动模式已经纳入常态化管理机制，经过集中治理，全市已经清理僵尸车600多辆。
5: 我们将与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密切协作，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些个突出的问题，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有效释放停车资源和道路空间。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宝坻区针对如何建好家门口的医院开展广泛调研，线上线下收集了5000多份问卷，梳理出问题清单。其中中医开药煎药取药不方便这个老问题又有不少患者提了出来。住在宝坻区口东镇的赵庆军患有风湿性关节炎20多年，常年吃中药，定期要到宝坻区中医医院开药煎药取药，来回就1个多小时。由于腿脚不利落，希望能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开药。
6: 药房是一样的话，这儿要有的话，我何必跑那么远，又费时又费力的。
4: 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今年4月份开始，宝坻区卫健委联合区中医院一起调研，决定依托煎药中心建立线上的共享中药房，把所有乡镇卫生院的中医诊疗数据统一接入，搭建卫生院开药方、宝坻中医医院审核监制、免费配送给患者的流程。这个过程中，统一标准和管理是关键。由于每家医院的药库信息标准不同，同一种药的名称和编码不统一，为此宝坻区中医医院的党员干部主动加班，利用休息时间挨家跑，率先在3家基层医院完成对接后，群众觉得非常方便。眼下为了向全区其他20多家基层医疗机构复制推广，宝坻区中医医院煎药中心也重新梳理了工作流程，建章立制，每天安排专人及时审核基层医院转来的药方，保证第一时间煎药。

0: 再通过第三方物流实现半天完成配送，做好闭环管理。区里也同步建立了电话随访制度，收集患者意见建议，不断完善流程。
1: 最关心的就是老百姓真真正正的有没有得到了实惠，能没有解决实际的民生问题。通过我们的这些建章立制的模式，通过党员带头攻坚克难，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高效便民的服务。
2: 今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0: 会议听取上半年市政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上半年各区各部门锚定目标，齐心协力，担当进取，重点任务进展顺利，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有力有效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清醒把握发展态势，增强转型发展向新向优的共识，稳中求进，持之以恒，昂扬进取，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保持恒心定力，在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上深挖潜能，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推动科技服务、商务服务、航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善征善谋善用政策资源，因地制宜，积极争取改革试点、建圈扩围、两重两新等政策支持，加强与重点企业总部沟通对接，争取更多新业务新项目在京展业布局。要精准调度服务重点项目，紧盯已签约项目、在施项目、产业投资项目，强化统筹协调，做好要素保障，推动尽快开工建设、投产达产。要持续提升存量盘活质效，聚焦海河沿线、重点占产城区域等集中攻坚，尽快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好防汛抗旱、电力迎风度夏、安全生产、重点领域风险化解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2026年20项民心工程进展情况。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分类推动、资金保障，严把工程质量关，提升服务类项目质效，如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解决更多急难愁盼民生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满意度，让大家更加热爱生活的城市，共建共享美好家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市委副书记刘桂平深入基层一线，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干部职工，调研检查高温天气防范应对和防汛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赵飞参加。
0: 刘桂平来到河西区越秀路顺丰快递工会驿站，了解驿站建设和防暑保障措施落实情况，看望慰问外卖员、快递小哥，衷心感谢他们为天津城市发展做出的贡献。随后，他来到河西区环境卫生管理第四队，关心询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生产生活情况，叮嘱他们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在中心城区防汛排涝补短板工程雨水调蓄池二期工程施工现场，刘桂平向一线职工转达市委市政府关心关怀，叮嘱大家高温作业时务必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刘桂平强调，各有关单位和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用心用情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各级工会组织要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好每一位职工的健康权益。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要强化分析研判、值班值守、监测预报、应急处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3: 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深化跨区域园区协同合作。今天来看在滨海中关村的共建共享新机制。
0: 天津中关村科技园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是北京中关村发展集团在天津设立的孵化平台，主要负责将优质科创种子引入滨海中关村。近十年间，已经有100多家企业走出孵化器。在京津冀协同发展2026年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深化跨区域园区体制机制协同合作，鼓励三地产业园开展

0: 深度共建
1: 变化呢，就是利益共享，尝试联投合营、政策联动、服务共享、品牌共建，也让滨海中关村、宝坻中关村、武清京津产业新城这几个重点承接载体呢，深度参与到北京的科创平台、产业园区整体运营中去。
0: 在滨海中关村，京津两地也在探索如何将这套新机制落地。以往，北京中关村只享有孵化器里企业的收益，一旦企业扩产外迁，他们就没有任何后续收益了。按照这次的新机制，滨海中关村天津运营团队北塘湾拿出两座产业楼宇，与北京中关村签订合作方案，鼓励孵化器里的企业就地产业化，产生的租金收益双方按比例共享。
2: 紧扣经开区的未来产业的这定位，包括具身智能啊、车规级芯片呀、等等这些硬科技，这些产业方向呢，既能跟我们现有的产业呢相结合，又可以在现代基础上进行产业的一些拔高。
0: 木牛流马就是北京团队孵化出的人形机器人企业，今年进入快速扩张期后，急需配套的生产厂房。本周，北京团队就把木牛流马推荐到北塘湾的新建载体中，在这里落地机器人实训基地，这也填补了滨海新区在具身智能领域从生产线到商业应用的实训空白。
3: 我们不光可以引入我们自己培育孵化的种子期的初创期的企业啊，我们还可以引入更多的具备生产阶段的企业啊，能够直接产出高的产值效益的企业，不用从零开始去孵化。
0: 目前，京津两地团队正围绕着具身智能、细胞核酸、前沿材料等领域对接了50多家成规模的企业，让企业落地后能更好发展。滨海新区也将开放城市治理、港口物流等应用场景，解决企业缺少验证渠道和合作资源的实际问题。眼下，天津四大京津冀协同承接载体也都正在推进跨区域园区体制机制协同合作。宝坻中关村对接北京科研院所，计划搭建中式平台，承接新能源、新材料、医疗器械等领域前沿技术。武清京津产业新城依托城际物流优势，正联动亦庄小米汽车产业园，打造零部件一小时配套产业圈。宁河京津合作示范区和北京丰台高新技术产业园等载体梳理产业导入清单，实现跨域协同。
4: 聚焦未来产业，今天第二届高新技术创新发展大会在京举行，会上发布了高新领域10大技术需求。
0: 本次活动由天津大学、厦门大学、重庆大学等10多所双一流高校联合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共同主办，吸引来自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2500名代表参加。聚焦“十五五”规划中的6大未来产业，20位院士经过最近一年的科研，发布高新领域10大技术需求，包括高端电力装备绝缘材料的研发、多模态脑机交互实现、具身机器人触觉传感材料制造等多个方向。各高校科研团队、相关企业可以围绕这些技术需求来确定自己接下来的科研方向。
5: 大家可以看到，它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交叉性的问题，需要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校企结合来共同进行攻关研究，促进相关技术的发展。
0: 围绕10大技术需求，目前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已经在智能机器人、先进制造、智慧算力等领域开展相关研究，他们也专门带来了最新的研发成果。这些成果目前还都处于研发调试阶段，大都没有市场化，借助这次机会来寻找更多应用和试验的场景。
4: 天津海关设立上合组织国家优惠原产地签证绿色通道，服务企业开拓上合国家市场。
0: 落实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成果，天津海关设立上合组织国家优惠原产地签证绿色通道，面向所有出口上合组织国家的天津外贸企业开放。和常规原产地审核流程不同，通道实行专属对接专员全程跟进申请审核队列优先排单，签发时间由原来的2个工作日压缩到随到随签约。目前，这个通道已在南开、塘沽、武清等属地海关完成布局。
6: 梳理辖区300多家出口上合国家的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精准适配企业出口目的国，签发不同的优惠原产地证书。
7: 天津滨海科技融资租赁公司创新融资形式，以债权为资产，获批债券发行额度，提前

0: 收回资金。
1: 今天，滨海科技融资租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第一期募集的4.85亿元资金已经全部到账。这家公司是滨海建投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专门为天津的企业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以前，公司主要靠从银行贷款获得资金，这次企业创新融资形式，将手上现有的租赁债权作为资产，成功获批15亿元的债券发行额度，持续用好这笔资金。眼下，滨海科技融资租赁公司也在面向高端装备、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谋划新的项目。
2: 我们目前已经有4到5个储备项目了，也围绕了国家及天津的一个重点支持的这个领域，利用这笔债项资金，更加有利于这些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0: 入伏后天气湿热，天津国际陆港的装卸工人坚守岗位，保障中亚班列准点发运。
1: 位于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天津国际陆港是一带一路北方地区铁路贸易运输的中转站，河北、新疆等地生产的化工原料、日用品等产品经铁路抵达这里后，再转运到天津港装船出口。这两天，内蒙古包头碱厂的3000多吨纯碱到达，共47节车厢，5名叉车司机的工作量也比之前加大了近20%。叉车的发动机就在驾驶位正下方，炙烤之下需要连续操作。列车停靠有时间限制，每节车厢的货物必须在40分钟内完成接卸。作业中，挂包装卸工也要一直待在闷热的车厢里，把包裹的挂绳撑开，方便叉车作业。
3: 夏天这个车厢里面，一般正常的达到40度，我们每个袋子都是一次性称到位，那叉车快进快出，一天的话最少是达到700包。
1: 本月，国际陆港拓展了山西、浙江等地的钢材、小商品等货源，从天津发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阿斯塔纳等4座城市的班列也开始每月2次的常态化开行，这里的货物中转量也随之增加。由于进出车次衔接紧密，每趟车都要在20小时内完成接卸。高温高湿天气下，国际陆港还会从其他中转站和堆场调配有经验的员工过来补充人手。
4: 有替换的队员，这两班可以轮流替换，这一回上去干1小时马上下来，那个再上干1小时，轮换作业，使工人的缩短作业时间，可以及时休息。
0: 暑热高湿的天气下，天津滨海机场地勤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障暑运航班安全。
1: 停机坪上暴晒，发动机持续排出热浪，周边作业温度最高可达240度。而为了避免烫伤，作业期间机务地勤人员要全程穿着长袖工服，戴防护手套。每一架次的检修中都要钻进1米多宽的起落架舱，靠近发动机，在半个小时之内排查管线、扇叶等上100个关键零部件。他们每人的身上都是汗水打湿了衣服，但很快又被烤干了。
5: 吃了干，干了吃，一天16次吧。每次一下班，浑身都是出汗的汗景儿。
6: 这就是前几天那个一不留神在检查发动机的时候被烫伤的，
5: 这就像一个大烤箱一样。
1: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机场将停机坪50多辆工程车改作移动休息室，还配备了瓶装水、防暑药品。就停在人员作业密集区，地勤人员1分钟内就能走到休息点。
7: 我们会在交接班之前到岗之后有一个身体检测，保障我们的人员的身体健康，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航空器的检查、勤务跟维修工作当中，确保呢我们每一个航班从天津机场呢能够安全起飞、平稳降落。
8: 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今天滨海新区专场开讲。
1: 今天40多名市民从天津民政公众号提前报名预约来听课。入伏天气闷热，但很多患病卧床的老人不宜长时间吹空调，流汗多，老人们需要勤擦洗。培训老师今天也特意设置了相关课程，教给大家夏季如何给卧床老人擦洗。
9: 站干，站干是为了保护我们被照顾者的皮肤的完整性。
1: 工作人员前期通过电话摸排了解到，不少被照护的老人单侧肢体是可以活动的。结合这个情况，讲师有针对性地安排了半失能老人日常康复护理课，教给家属们如何指导老人自主开展简单自理活动。市民政局还编写了失能老

0: 老人照护基础知识手册，现场发放给大家。手册里包含了给老人喂饭、喂药、洗澡等操作技巧。
1: 今天李叔同主题虚拟体验展在天美艺术街区亮相。
0: 带上虚拟体验设备，观众就能跟随金门说书人和喜鹊咸松枝的典故，从空中俯瞰百年天津卫，走进李叔同故居。18分钟的体验，以李叔同18岁前习字、听戏、离京等故事，展现家风熏陶、书画启蒙、梨园戏韵和家国情怀等内容。期间，观众还可以与院中小猫互动，进入微观水墨世界，并穿行在百年前天津的码头、街巷和戏园，体验中了解李叔同的少年时代。作为天津美术学院建院1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项目从2025年初启动制作，由实验艺术学院科技艺术跨媒体艺术专业师生及毕业生创业团队共同完成，环境与建筑艺术学院参与空间复原。创作团队历时数月查阅文献，走访故居和档案馆，从历史资料中还原当时的金门风貌，运用数字技术探索金派文化的创新表达。
1: 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这个暑期吉鸿昌旧居沉浸式体验项目升级。
0: 本月初，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公布，吉鸿昌旧居入选。暑假期间，丰富游客参观体验内容，展馆结合最新梳理出的秘密印制进步刊物等历史故事，新增吉鸿昌光荣入党、秘密办报等4个体验场景。游客可通过小程序化身参与者，参与剧情互动。这个暑假预约参观团队约60个，展馆的日均接待人数在300人左右。
2: 这两天，16子一家亲金河青少年排球交流活动启动。
0: 来自新疆和田的20名青少年排球运动员来金开启为期9天的交流学习。今天，他们和天津的青少年一起训练。奥运冠军、前中国女排队员魏秋月到场指导传球、防守等技术动作，并与孩子们分享成长经历和比赛经验。
3: 促进了金河两地青少年的一个交流，希望更多的青少年能从校园走出来，来到我们的排球赛场，给他们展现更好的这样一个平台。
0: 作为本市重点援疆项目，16子一家亲金河青少年排球交流活动已经连续举办3年。通过前2届活动的交流学习，小运动员们的技术水平明显提升。回去以后，他们也会继续备战接下来的比赛。在今期间，大家还将走进女排训练基地，在天津女排教练的指导下，和运动员们一起训练。
4: 上一次来天津训练，感觉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回去之后，我的扣球和弹跳都有进步。
2: 今天，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天津选拔赛举行。
0: 本次选拔赛上共有来自全市的20支代表队，包括全运会金牌得主在内150多名选手参与其中，最大年龄75岁。为了给更多热爱健身的老年人提供展示的平台，今年除了接受团体报名外，也增加了个人赛项。参赛队伍和选手可以自己选择8段锦、5禽戏等7个项目。裁判员会根据选手在现场的整体表现力、身体协调程度等情况进行打分。
2: 来看一组简讯。
0: 经过持续泄水，目前榆桥水库水位呈缓慢回落趋势。今天7点，榆桥水库水位21.60米，仍高于汛限水位。季运和行洪还在进行。受辽宁强降雨影响，13号起，往返沈阳方向的50多趟高铁临时停运。随着降雨结束，今天国铁沈阳局完成全线设备巡检与线路隐患排查，途经本市的京哈、金秦等主干线路恢复运行。暑期大学生驾考需求大量增加，应对高峰期，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加密考试场次，将科目一每天增至10场，提供充足考位，并推出专人对接、延时服务等措施。滨海高新区举办职工劳动技能竞赛，设置叉车驾驶和消防安全2个项目。辖区内10多个公司近200名职工，在经过赛前培训后，最终选拔出4242名选手晋级决赛。
1: 观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也可以登录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既衰老的隐形杀手，
3: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2: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3: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2: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提供上门医疗服务，方便老年人居家就医，老有所养，社会关怀不缺席。
4: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预计夜间还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提示您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6度上下，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阴转晴，下午到夜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全天的气温呢在34到25度之间。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大家可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清晨或傍晚的时间段进行，运动量不宜过大，以免加重身体负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19到20号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4度上下，人体感受以闷热为主，如需长时间置身高温闷热环境中，建议您常备防中暑药品，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27到32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东南风转南风4到5级。

0: 事。
1: 厄尔尼诺到底是什么？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打乱全球降水，一边暴雨洪涝，一边持续高温干旱，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对天津有什么影响？受厄尔尼诺影响，天津及海河流域今年汛期易触发局地暴雨、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入汛以来，天津已持续出现频繁降雨以及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还是要关注天气预报，出门做好防护。
0: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

0: 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

0: 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3: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4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4: 总书记

0: 到我们这里来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能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感谢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1: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3: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4: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5: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2: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

0: 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华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 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2: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1: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

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训。

0: 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2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不是说好了陪我一整天吗？
1: 借你万能卡用一下。没问题。雨成，
2: 老婆，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给你个惊喜嘛，谁叫你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出差？
1: 这
2: 房间是新换的。
1: 聂太太。 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谢谢你接待我太太，应该的。这样吧，晚上帮我订个烛光晚餐，要最高
3: seat，我还订了瓶消音，晚上开一下吧。没问题，你知道消音吗？
1: 哦，
2: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酒呀。是一款风味很独特的红酒，
3: 为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订了一瓶。老公，你真好，谢谢。那就不打扰两位了。
1: 你们好好休息，我送你一下。谢谢你及时联系我，给我换房间。有联系过聂先生吗？
2: 哦，我本来应该是明天到，但是我想早到一天给他一个惊喜。
1: 明白了，那我先帮你办入住。

0: 10周年结婚纪念日快乐！谢谢老公，10周年快乐！老公，嗯，我们拍个照片吧。哦，最近你工作忙，咱们都好久没有合影了。
1: 来，手给我。
0: 需要帮忙吗？
1: 谢谢，先生，你好像有点紧张哦。笑笑。好。不好意思，拍好了吗？
0: 拍好了，你太太真漂亮。谢谢。 年轻真好。Cheers。
1: 你年轻的时候啊，比她美多了。
0: 我听出来了，你这话是嫌我老了。
1: 哦，你挖个坑在这儿等我。
0: 照片给我看看。啊。

0: 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对了，这个酒店有一个赠送的沙漠玫瑰精油 SPA， 听说特别好，我想去试试。
0: 酒店服务这么好啊？沙漠温泉是中东特色呀，值得尝试一下。

0: 老公，我回来啦。老公，你在哪儿啊？
1: 就按我说的办，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2: 挂了。
1: 哎，小明辉，一点小事办不明白啊，磨磨唧唧的。
0: 你叫过开业窗服务了？
1: 我叫过开业窗服务了呀，等你了。
0: 又是谁啊？
1: 今天不管是谁了，今天你最重要。

0: 等一下，
1: 你怎么了？
0: 什么东西缠住我头发了？
1: 是什么东西啊？
0: 哎呦，看一下，
1: 怎么了？
0: 这是什么？
1: 我老婆，你还给我准备这个？
0: 这不是我的啊？
1: 不是你的？
0: 这谁的？怎么会在你房间里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过房间吗？
1: 当然没有了，这是新开的房间，是不是上个客人落下的？服务员没有打扫干净啊？
0: 那开夜床的时候没看到吗？
1: 服务员开的夜床，我肯定没看见啊。
0: 不行，我得赶紧。
1: 哎，别别，
0: 叫服务员。
1: 扔了就行了，不用小题大做嘛。喂，
0: 这不是小事儿。Get the housekeeper to my room right now.
2: Madam, I personally inspected this room after it was clean, and I'm sure it's not a staff fault.
0: So you think it's our fault?
2: That's not what I meant. I wonder if

0: can double check to see if it's something of your own.
1: 我确定这不是我的。
2: 哎呀，认倒霉吧，让他们把东西扔了，换个房间就是了。
1: 堂堂五星级酒店，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你不觉得很吓人吗？
3: I'm not here trying to blame anybody. We just want reassurance. I'm sure you're a competent housekeeper, but please do think carefully on your cleaning and turn down service. Did you notice this underwear at any point?
4: Madam, actually, this grab underwear.
2: 别跟他聊了，他不会承认的。
1: 你老拦着我干嘛？
2: 我没有拦着你啊。我的意思是说，把总经理请过来，让他来处理，你说呢？
5: Ask him.
0: Mr. Jin, I have really changed this room.
6: 聂先生，聂太太，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0: Anthony,
5: you are no longer housekeeper.
4: Mr. G, it's not my fault.
6: Stop. 聂先生，因为我们的服务不周，给两位带来不好的感受，尤其是在两位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坏了两位雅兴，我代表酒店。再一次向两位说声对不起。
2: 其实我们要一个态度就可以了。
6: 明白的，我们的态度就是诚恳的道歉和赔偿。希望聂先生和聂太太给我们一次改正的机会。不知道两位对沙漠旅游项目感不感兴趣？比如猎鹰啊、冲沙等等，我们非常乐意赠送任意高端体验活动，以表达我们真诚的歉意。
1: 那倒不必了，
2: 季总。您的诚意我们都看到了，
6: 是。
2: 其实我们也不想为难谁，哎，你说客人都不想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既然已经碰到了，总得有人买单，是吧？
6: 是。
2: 哎，你不是说你想去冲沙的吗？明天我没什么工作，我陪你去玩。
1: 那谢谢了。哦，
6: 太好了。聂先生，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两位接下来的行程由我亲自来安排。
7: 幸会，季总经理。
2: 今天有劳你了，您稍等啊。
6: 好。
2: 有机会我们单聊。
6: 非常荣幸认识你，聂总监。
2: 嗯。
6: 那时间不早了，不打扰二位，两位早点休息。啊。
1: 哎，等一下。
6: 哎，叶太太。
1: 季总经理。
2: 哎。
1: 我们投诉这件事情，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只是为了争取我们应得的尊重跟权利，所以还请季总经理手下留情。
6: 好的，
2: 季总经理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6: 明白了，两位晚安。
2: 晚安。
0: Mrs. Nie, we found out the truth. Sooner or later.
5: That's not our job.We are here to serve, not to judge. Natalie, you and Tasha are gonna swap shift this week.
4: Does that mean I can still be housekeeper?
5: Case are closed. No need to dwell on it. Just focus on your work.
0: I know that Mr. G is fully aware of everything. Let's go.

0: 啊，聂太太早。
1: 季总早。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我那么晚还打扰你。
0: 聂太太太客气了。季总也了解我先生工作的那个旅行社是吧？
1: 当然，久仰畅养旅行社大名。季总对国内的旅行项目感兴趣吗？我知道我先生他们现在正在看一些国际上的野兽路线，考察一些国际酒店。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让他跟你联系，你们两个好好聊聊。
0: 那就先谢谢聂太太引荐。
1: 季总吃早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0: 聂太太，你想要什么不妨直说。
1: 我想看一下我们房间外面的监控。
0: 对不起啊，聂太太，酒店有规定，监控不能对外开放。
1: 不能透露一下吗？
0: 实在是抱歉啊。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
1: 什么结果？
0: 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季总不要误会啊，其实我看不看监控都无所谓的，我不是那种疑神疑鬼的人，我对我先生非常信任的。
0: 聂先生跟聂太太情比金坚，这种小误会就当作是给两位的纪念日增添一点小情趣。只是我们这边深感愧疚，不知道怎么弥补才好。啊，
1: 季总不必自责，你管理这么大一个酒店，对我们这些小事情还那么亲力亲为，我们已经很感激了。
0: 哪里，酒店服务无小事，所以聂太太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1: 啊，没有了，谢谢。

0: 好，季总。
1: 对，
0: 这两天您费心了，我跟我太太住得很愉快。
1: 哪里？应该的。
0: 啊，对了，其实这两天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可以算得上是不虚此行。
1: 那希望贵公司的旅游路线能够尽快落实，我们非常期待与畅漾这样的龙头企业合作，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联系。
0: 一定一定。这样吧，我回去之后我们连个线，把具体线路给定一下。
1: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再联系。
1: 谢谢你。
0: 谢谢。
1: 我送你。
0: 好。
1: 聂先生，一路顺风。
0: 谢谢，
1: 拜拜。
0: 走喽。来。

0: 斯蒂芬，你最近打电话给我的频率有点高。
1: 季先生，这次 offer 很特别。
0: 你知道吗？到了下个月的13号，我就已经在国外打拼整整第10个年头了。我马上就要升总经理了，所以我不会跳槽的。

0: 这是在过程。总算回家了。请跟我进去。起床的时候，妈妈都会教我学英文。哎呀！姐，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没关系的，这两位，一位是我的妹妹，一位是我的妹夫，他们刚从国外度假回来，来我家里歇歇脚。你们先到卧室去休息一下，我们这里马上就结束了。

0: 满满也太逗了，你先别跟我说话啊，正在生气中。我知道你不想理他们。哎，这手怎么了？我看他们来气，没注意，便门给夹了。哎，你说他们这自说自话来我们家都几回了？哎，
1: 这回啊，我姐她是真的有难处，她不是给满满报了一个那个国际学校吗？然后突然说要家访。
0: 他在那个国际学校报名的时候填的是咱们家。哎呀，忍一下啊！他啊，填的是咱们家地址。老师突然说要家访，撑撑场面。这家访得到真正家里面家访呀？哦，行，撑场面能够理解。那他可以租个房子撑场面，是不是？我觉得你姐姐你好欺负。
1: 他薅羊毛定了一个好啊，还让你看看，弄乱七八糟。谁叫我嫁了个好老公呢？他呀，那是羡慕我，羡慕我衣食无忧，羡慕你对我这么好。哦，对了，我待会儿啊，让他们赶紧走，顶多留他们吃个饭。今天晚上肯定走，行吗？
0: 你说你也是，你高低应该跟我说一声，对不对？
1: 对不起嘛，是我忘了。嗯，
2: 哎，不是，那姚志刚穿那个衣服是不是我的呀？你姐是不是穿的你的衣服呢？哎，那些衣服都旧了，咱俩平时也不怎么穿。哎，对了，不是给你买了件新衣服吗？我拿来给你试一下。咱们刚刚给你新买的那个西装，快拿出来试试。没事，来来来。
3: 这个才配呢。你家可去真好，装修的也特别。法式天然风，我是您慢走啊。
4: 你说这事儿弄的，挺不好意思的啊。主要是这个面试的通知太临时了，你说，看我妹，就是我妹这脑子真是机灵啊，刚才都把我吓懵了。
5: 小姨夫，
6: 妈妈，
3: 你坐下嘛。
7: 写了。
3: 写
8: 的多一门。
3: 哎，宇昌，你坐，我跟你说两句。
4: 哎，别掩着气中。
3: 怎么了？
4: 别弄点新花样了，孩子在这儿，他不懂。你看你姐夫跟你怎么样？哎呦，哎，我特意给你找的，主要你只是不育，这种事你急不得，知道吧？找对了方法，补补就有了。7天一疗程，饭后服用，1天一补，记住了。
3: 行行行，记住了，你就帮忙，我劝劝蜜蜜，要不要帮忙？
4: 你吃，
3: 行行，
4: 你放这吧，啊，
3: 哎，真是秘方。
9: Congratulations for winning the Svelte Hotel Group Outstanding General Manager of the Year.
10: Thanks so much.
9: He's also the youngest manag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group. In his own strength, he won. He is from acting manager to general manager. And the other candidate is Ms. Smith, Andy Smith, a specialist from the group. He's the most specialist and general manager gold medals from our company group. Please, let's welcome him to Mr. Smith.
11: What is he bubbling about?

0: 姐姐、姐夫，多吃点菜。
1: 好好，
0: 慢慢来，吃个咸蛋黄鸡翅。
2: 谢谢小姨。
3: 哎，我敬妹夫一杯。妹夫啊，就是咱们家的福星，更是我们家志刚的贵人。你说妹夫刚给我们志刚调那工作，哎呦，真是活少钱多，把别人都羡慕死了。我就跟他们说，那你们能跟我比吗？家里有个好妹夫。再加上这次满满考学的事情又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你放心啊，妹夫，下次啊一定不会了。来，敬你一杯啊！
4: 一家人，不客气，不客气。
3: 好，添麻烦了哈，不客气，不客气啊。嗯，哎呀，这酒好喝。哎，蜜雨，你这次从国外回来是不是带了很多好东西啊？
0: 哦，给你们还有爸妈都买了礼物，到时候你们回去的时候一起带回去吧。对，你们的车票是几点的？
3: 哎呀，车票不着急，明天几点睡醒啊？几点买？现在高铁多的是，
1: 多的是，方便。
3: 多吃点。
1: 嗯。嗯，姐姐夫啊，
3: 嗯，
1: 不好意思，明天我出差，公司还有事没做完呢。我先加个班去啊，慢慢吃。
3: 这不是刚出差回来吗？
0: 哦，他们公司新开了项目，不敢耽误太久。你们先吃，我去帮他收拾收拾。
3: 哦，
0: 满满，来，再吃个鸡翅，多吃点啊。
2: 谢谢小姨。
3: 哎，真没事吗？
0: 没事。
3: 啊，快吃快吃。喝点汤啊。
1: 嗯。今儿晚上我们不回来了啊。
0: 为什么？
1: 我明天要出差。公司还有好多事儿呢，加班得到后半夜了。我在公司附近开个酒店，先住一下。明天早上一大早还得赶飞机呢。
0: 你不会生气了吧？
1: 没有啊。怎么会生气呢？家里边人多啊，我怕你住得不舒服。
0: 可是……
1: 哎呀，好了，没事了，别担心啊。走吧。
0: 嗯。慢点。
1: 嗯。
3: 哎，你看，
1: 嗯，
3: 他们家这个影印专区还真不错啊，免费的。
5: 妹怎么还没回来？是不是生咱气了？
3: 生什么气啊？蜜语他可不敢跟我生气。他又不是我爸亲生的，把他从小养到大，他讨好我们还来不及呢。我妹啊，只要是我雨辰还有我父母过得开心，

0: 他才能顺心，你懂不懂啊？
1: 嗯，懂。
2: 我敢打包票，大部分男人根本没见过什么是高级绿茶。高级绿茶玩的是润物细无声，他们的核心武器是精准的情绪价值攻击。

我不上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的亲情和婚姻。虽然有时候会顾此失彼，但我在努力保持平衡。只要能够拥有丈夫和原生家庭的认可，即使有时候委屈，我也觉得很幸福。有人问，这样值得吗？我说，这是等价交换。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哦。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9: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路遇突发情况，切记不开斗气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出行，需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遵守交规，安全出行。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12: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11: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12: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11: 一探究竟，亲情奉献。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1: 文明是友爱互助，文明是绿色环保，文明是弘扬新风，文明源于细节，美好始于行动。婚期将近，矛盾升级。
13: 他在。

0: 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在他的老家买下了婚房，
1: 然后双方家长就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定完了，我就这么样办了。
0: 你跟我的父母沟通，你有跟我沟通吗？
2: 表里不一，谎话连篇。
3: 等了一个小时，他跟我说他在加班。回到家之后，我看到他兄弟发的朋友圈，他就在隔壁的商场打台球。说宝贝，我错了，跟我软磨硬泡了3天。
2: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找谁啊？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找错了。
0: 雨橙，是不是找你的呀？
2: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3: 谁呀？宁雨，
1: 你们在干嘛？大清早的又不挂吃了。
0: 聂太太啊，雨辰跟我提起过你，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3: 你先进去，先进去，你别误会了，不是你想这样的。
0: 哎，你推我干什么呀？我跟聂太太话都没说完呢。
3: 你是不是疯了你？
0: 你怕什么？
3: 不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呀？怕别人听不见啊？
0: 听见怎么了？听见怎么了？
3: 你进去行不行？
0: 聂雨辰，
1: 你让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个吗？
3: 不是。哎，
0: 你去哪儿啊？
3: 我真叫你。

你，你。

0: 电池电量低，请更换电池。
1: 我这是
2: 看
1: 正事
2: 儿。哎，你这两个洗发水还挺有用，我带走了啊。
3: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珍珠项链，哎，你买那么多，你带得过来吗？
4: 喜欢你就拿走吧。
3: 那我就都拿走了。
4: 嗯，
3: 你这脸色怎么回事？你过来了，到有光的地方我看看。
4: 你看看。
3: 哎呀，你看看你，你这儿都有黑眼圈了，都开始长细纹了。我告诉你啊，你可不是什么小姑娘了，要注意保养了，你知道吗？
0: 电池已耗尽，请更换电池。
3: 有人来了，
4: 别管他。
5: 开门，是我。
3: 妹夫来了，赶紧开门去啊！
6: 别开。
3: 怎么了？
5: 米雨，
3: 吵架了？
5: 开门，米雨。
3: 有什么事你坐下来好好说。
4: 你别管，我说不开就。
5: 米雨，是我，快点开门啊，米雨。
3: 哎呀，赶紧走吧，咱还有事儿呢，快快快快快快！
1: 别吃了，赶紧小姨收拾一下那个桌子，快快，我弄。
3: 那个武恒，这总得出去啊，不开门。
1: 哎，雨辰回来了啊！
3: 哎，回来了 啊！
1: 给我吧，
3: 你让你姐夫给你拿。
7: 你放那就行
1: 啊。
3: 我没喝，好好哄哄啊。
7: 哎，要不这样吧，吃完午饭再走。
3: 好啊，
4: 那就跟姐姐姐夫一起聊一下，昨天晚上都发生了什么。
3: 哎呀，行了，你们小两口的事儿我们不参与了。差不多得了啊，少说两句，别把事儿搞大了。啊，我们先走了啊。
1: 行，
3: 啊，
1: 行，好，哎，不错不错，
7: 哎呀，开始，那个改天吃饭，
1: 好，
3: 好，好，好，好，好，
7: 行，
3: 好，
1: 慢
3: 慢
1: 点啊，
3: 啊，
1: 我拿，
3: 哎，好，好，好。

0: 雨，你别碰我！我想跟你谈谈。
1: 谈什么？谈怎么离婚吗？
0: 不是，你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也不会离开你。你听我解释。
1: 那你昨天是怎么从这儿走出去的？你跟别的女人在床上卿卿我我的时候，你有想过这个家吗？你有想过我吗？
0: 昨天的事没有你想的这么不堪，真的。
1: 我觉得那酒是有问题，听我说，我觉得酒是有问题的，喝完之后我就晕。
0: 你听我编，
1: 听我解释好不好？我没有在编啊！你看，你看聊天记录，汝真真是吧？你看，发了合影，发了合影，你也听我发的合影简单，
0: 不想看，
1: 看一眼好不好？他知道我在酒店里面，他过来找我，跟我说有方案给我看，就这么简单。
0: 我现在看见你就想吐。
1: 对不起，对不起，我给你道歉，我错了，我后悔了，好吗？
0: 你给我滚！

0: 哎，女的，你干嘛呢？
1: 爸，是我。
0: 哟，是雨成啊？
2: 怎么是你呀？谢谢啊，你给我买的手机好用的很嘞。
3: 哎呀，别客气，一家人嘛，您喜欢就好。
1: 蜜雨，
4: 咱爸来视频通话了，你出来呗。蜜雨，咱爸找你，你出来一下呗。
0: 蜜雨，他没事吧？
4: 没事没事，他累着了，也不舒服，我去躺着。你稍等啊。
5: 对呀、啊，玩的特别开心，拍了好多照片呢。哎，爸，我跟你说，那边酒店真的是特别漂亮。
0: 我也拍拍这民宿给你看啊。
5: 是吗？我看看。哎，你等会儿啊。哎，
6: 爸正给我们看我的民宿呢。哎，过来看看。
5: 爸，蜜雨来了。
0: 哎，我拍给你们看啊。
2: 你看那大门口，气派吧？你看，哎，
0: 许家小馆。我特意叫曹老师给提的，一进门这柜子，蜜雨帮着挑的。
2: 这盆景，
0: 还有这些摆件，气派吧？我跟你讲啊，这蜜雨平时研究点艺术啊，
2: 还真行。这关键时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你说？
0: 啊，对了，雨莎，那个旅行团，是得给多介绍点。就咱家这民宿的装修啊。方圆几十里，咱绝对是第一。你放心，他们来了绝对不会吃亏的。
5: 给您介绍客人还需要质检啊？我们是一家人，不给您介绍给谁介绍呀？
0: 对，一家人。

0: 爸，要不这样吧，过几天我请点年假，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小院，好不好？好，好，好，你们来啊，我给你们做好吃的。雨辰不是最喜欢吃我做的那个船点吗？对不对呀？哎呦，您说的我口水都下来了，要不然咱们周末去好不好？嗯，
1: 放开。
2: 哎呀，雨辰，跟你好好说话，你这怎么了？什么态度了？这是啊？
1: 没事，你别乱发脾气啊！哎呦，爸妈，你们误会了，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嘛，他在收拾行李，可能累着了，没事的。
3: 你们先聊，我去做饭了。

0: 玉成啊，那个有什么话你们好好说啊。那个我女儿的脾气我是最知道的了，
1: 她生气生不成的，几天就好了。
2: 行，我跟她沟通，您放心吧，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
3: 玉成，我是放心的啊，天之骄子嘛。行，那就你们先忙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啊。
2: 您保重身体啊，挂了啊，拜拜。

0: 哎，妈。
1: 雨辰啊，我还有几句话要叮嘱一下你。
0: 哦，您稍等啊，我把电话给他。
2: 我有病了。
3: 哎，雨儿，妈找你。
2: 妈，
1: 蜜雨啊，你姐回来之后都跟我说了，
2: 你跟雨辰闹矛盾了。刚才我在视频上也已经看出来了，你生气，你赌气撒娇都可以，但是
1: 千万不要太过分啊。
2: 妈，你不知道，叶雨辰。
1: 妈知道，妈都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要拎拎清啊，你现在端的是你老公的饭碗，发生什么事儿，你们坐下来好好说清楚就过去了。刚刚我不是看了那个聂雨辰对你的态度吗？人不是哄着你吗？他要真的有什么想法，你哄人家，人家还不理你呢。
2: 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妈话不好听，但句句都是为你好。
2: 你不想想，雨辰现在的身家地位，他在大上海有车有房子的，外面有多少狐狸
1: 精盯着你的位置呢？你要真跟他闹翻了，你将来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
2: 妈是过来人，有个人依靠总比你一个人在外面吃苦强。
1: 你别犯傻，别白白的把自己的家拱手让给别人，还有孩子的事情你也要抓紧，记住没有？

0: 给你热了牛奶，醒来记得喝。爱你，老婆。
1: 我听说你这次出差啊，正好赶上你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你太太特意远渡重洋给你送惊喜，对吧？
0: 对对对，你没有办法嘛，因为海外也是旅游线路，是我们公司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战略规划。其实蜜语啊，还是很支持我工作的。
1: 你这个太太啊，算是娶对了，旺夫，你得好好珍惜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一定一定。
1: 思维酒店现在什么态度啊？
0: 进展很顺利，因为那边酒店总经理啊也是中国人，沟通起来完全没有文化差异。下周我们建个组，连个线，正式碰一下。
1: 海外项目来日方长，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这次御风江南这个项目，你得全力以赴啊！我给你投个地啊，这次副总的人选就在你和小颖之间，其他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啊。小颖背后有什么人，我不说你也知道吧？
0: 知道。
1: 只要你把御风江南这个项目拿下，你这边立刻就多了一个砝码，到时候他的背景再硬啊，也没话可说。
0: 谢谢胡总指点，我一定全力以赴。

0: 哦，女士你好。你好，我找一下销售部的鲁真真。哦，好的，您稍等。哦，前台有位女士找销售部的鲁真真。啊，女士，这边为您怎么称呼？
1: 鲁真真，你听好了，我姓许，我在对面的咖啡 SPA 等你，半个小时必须到，不然的话后果自负。

0: 多了，怎么样？怎么回事？这款怎么还没结啊？那我怎么跟供应商结款嘛？赶紧催一下吧。找聂总，找冯斌没用的呀，就这样吧。不好意思啊，久等了。好巧啊，咱们俩背的包是一样的。
1: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聊包的。

0: 开场白嘛，干嘛把氛围搞得这么紧张啊？我本来还想夸一下聂太太的品味的，皮革配珠宝，既野性又高贵，但是跟你这一身穿搭有点不太搭哎，会有点太拘谨了。
1: 你这个开场白也不怎么样嘛。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0: 我自己不能买吗？
1: 服务员，点单。我要一个
0: 柠檬水，谢谢。
1: 我要这个 Fantasy of the Deep Forest。
2: 好的，女士。
0: 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不是你要找我吗？你用我老公的手机给我发微信，不就是为了想见我吗？
0: 你太太是不是对微信的内容有什么误解啊？
1: 那事实是怎样的？
0: 你老公没跟你说吗？
1: 我老公怎么跟我说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我想听你嘴里的事实，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你说聂总吗？我们俩就是工作上认识的呀。
1: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0: 聂太太，我就只是一个打工人，客户指定在哪里谈，我就得在哪里谈。
1: 你的意思是说，是聂雨成主动找你的？
0: 我可没这么说。聂太太不要误解了，我也不想造成你们夫妻之间有什么误会，搞得好像我挑拨离间似的。抱歉啊，接个电话。喂，杨总啊，
3: 我是阿振。
0: 怎么了？
3: 款还没到吗？那我明天亲自去找聂总。
0: 您放心，这笔钱我是抢也会把它抢回来的。我这会儿再见一个客人，我们晚点再说好吗？聂太太，我今天来见你呢，不是怕你，我是想提醒你，也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男人犯的错就应该找男人算账，找一个女人会有点太 low 了。
1: 你不要在这儿虚张声势，我今天叫你来也是为了提醒你，跟别人老公相处的时候也要注意点社交分寸。工作上敢抢敢拼是你的能力，感情中如果见什么抢什么，那就是不知廉耻。
0: 你是说我抢你老公吗？那我要请问聂太太了，一个男人不爱你，我干嘛还要跟他费劲啊？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男人变心就像这个手机迭代一样，再正常不过了。不过这事儿对你来说可能有点不公平，你没有收入，还没有家庭地位，也没有自己的圈子，离婚你恐怕会吃亏吧。
1: 难得初次见面你就对我这么推心置腹，那我也给你几句忠告。我没有工作，不懂你们圈子里面这些事儿，但是我跟聂雨成结婚十年，我懂他。以你对他的了解，你觉得在你和他的好名声当中非要二选一的话，他会选哪个？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设计让我去捉奸，不就是急着想上位吗？聂雨成那边你推不动了是吧？想从我这儿下手，对吗？我可以鱼死网破，你呢？既然你知道男人变心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儿，那你怎么知道他就会为了你背负一个出轨渣男的恶名呢？
0: 忠言逆耳的大道理我听得挺多的，我只懂一个道理，物竞天择，就这么简单。

那我希望你一直能赢。如果有一天你输了，希望你记得住今天说的话，我等着看。

说鲁真真是虚张声势，可我又何尝不是呢？口头上的胜利改变不了我被背叛的现实。在这场战争里，没有赢家。

0: 哎，先别进来，
1: 这一团乱的，被扎着脚了。本来想给你弄点吃的，没想到搞砸了。

0: 来，时间不能改，这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了，得守住阵地。王总那边我来说吧，玉华的事儿别来找我。行，知道了，我陪我老婆呢。这样吧，等晚点你叫上项目组的人，我们开个短会。好，先挂了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0: 我不回来能去哪儿啊？这是我家，是我们的家。你不希望我早点回来陪你玩？别辛苦做了，可以点点外卖，或者出去吃。
1: 就在家吃吧，很快的。

0: 你不问我今天去哪儿了吗？
1: 你要去哪儿了？
0: 我去见鲁真真了。
1: 这女人嘴里没有句实话，找她干什么？
0: 不见得吧，至少我知道她手里那个名牌包限量版是真的。
1: 那是我们公司给她的礼物，我只是建议那项品牌而已。
0: 这个包谁给你买的？
2: 我自己不能买吗？
1: 我跟她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0: 是吗？是我把你们想龌龊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0: 我的意思是，像你们这种职场上擦出火花的不叫狗男女，叫患难之交，对吧？可能是我在家里面关的时间太长了，看了太多狗血电视剧，老公一出轨就觉得肯定是哪个妖艳贱货用美色把我老公勾引走了。我真的是太肤浅了，我根本无法想象你们在职场上是怎么交往的，交往的有多深，还有职场上那些隐藏的暧昧局域，都是我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工作过。
1: 职场女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份工作而已嘛。那你想你当年呢，为了我放弃工作机会选择家庭，这才是并肩作战了，同呼吸共命运。蜜月，你要记住一点，你才是我老婆，这点永远不会变。
0: 永远？
1: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0: 那条红色内裤是谁的？是不是他的？是不是？
1: 有些事儿啊，你知道不如不知道。
0: 那就是是了。
1: 是，我承认，他确实来找过我，但是我把他轰走了。我没想到他挖了这么恶心的一个坑给我，我没想到。
0: 那我到思维酒店之前呢？之前那几天他在哪儿？是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
3: ？Sure, let me check the room availability.
0: Okay. Is there a problem? 这房间是新换的。
4: 哦，聂太太，聂先生是我们酒店的贵宾，今天早上刚刚给聂先生升级为套房。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美人，我承认那几天来找过我，但是我跟你发誓，我们除了工作什么都没做，什么都没做，能听懂吗？
0: 那真是难为你，工作这么辛苦，你还要跟思维酒店的总经理串通起来，一起骗我，掩盖你的奸情，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1: 蜜月，我不是想故意隐瞒你的，我只是不想伤害你。鲁真真这个女人处心积虑想破坏我们家庭，我怕你上她当，你知道吗？不相信我是吧？那鲁真真，我现在把她删掉，从我们生活当中永远的删掉。如果她再来找我的话，我跟她总监说，把她给辞掉。成了。听我说，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这一点你一定要相信我。
5: 哎，鲁经理，你别难为我好吗？真的，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2: 跟你说多少次了，有用吗？
6: 真真姐，
7: 你忙你的，不用管。
1: 去找冯斌，这事儿归他管。
2: 冯斌已经拖了我们整整三周了，我只能来找你。聂总，咱们的事儿一码归一码，孩子的事儿我不为难你，工作上你也不要为难我，好吗？

你身体还好吗？我挺好的，吃什么吐什么。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又本事就大大方方的爱我疼我，我可以给你生个孩子，但我不能生在阴沟里，生在垃圾堆里吧？宁城。 我也是个正常的女人，我也是有憧憬的。我想有个孩子，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跟你共同的家。你能想象那样的未来吗？

0: 场财务去。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2: 你在事业上升期，生孩子对你事业一点好处都没有，很麻烦，你想过吗？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怕我拿孩子威胁你啊？我现在可以立刻马上把孩子打掉，从此以后跟你任何关系都没有。

0: 晨晨，我结婚了，从一开始你就知道的。那你干嘛跟我在一起？我是你的宠物，你的猎物，还是一个垃圾？
1: 都不是，晨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更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2: 望着大山高，你以为离开这一个，下一个就会更好。这就像等公交车，等了半天车不来，你决定打个的走吧，又打不着，要排队。回头一看，原来的公交车倒是走了，而你还在原地打转。

0: 怎么又突然出来一个百人箭步呢？我让你跟张局长联系，把这事落定，你到底打电话了没有啊？哎呦，哎呦，你现在找体育局领导没有用，你找地方政府领导行不行？行了，你别废话了，去行吗？行。哎呦，哎呦。哎呀，
1: 先把药吃了，锅里有煮好的小米粥。
2: 哎，帮我盛一碗呗。老婆，我让你跟领导沟通，你联系上没有？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好累。
1: 我在想，要是生活中没有工作的话，我就可以每天陪在你身边，哪怕什么也不做，就这么躺在你身边，也是最幸福的。丽丽，你就这么管着我，管我一辈子，好不好？
2: 别说了。
1: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气，是吗？我知道最近发生那些事情，让你产生些这样和那样的担心和焦虑。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但是我真的离不开你。哎，蜜月，你就当是被我缠住了，我打死都不会放手。
3: 那我呢？我又在哪里？
1: 你一直在我心。我聂雨成愤怒到今天，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从今往后，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会永远守护你，永远守护我们这个家。我发誓，你相信我好不好？

有人说谎言让生活更美好，它就像一颗包在彩色玻璃纸里的糖，让你活在虚幻的甜蜜中，不用面对苦涩的现实。我知道我只是在自己骗自己，但有的时候活在谎言的世界里才能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

0: 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能这样？
6: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8: 婚期将近，矛盾升级。
9: 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在他的老家买下了婚房。
10: 然后双方家长就把这个事情都已经定完了，我就这么样办了。
9: 你跟我的父母沟通，你有跟我沟通吗？
8: 表里不一，谎话连篇。
11: 等了一个小时，他跟我说他在加班。回到家之后，我看到他兄弟发的朋友圈，他就在隔壁的商场打台球。说宝贝，我错了，跟我软磨硬泡了三天。
8: 今晚保卫我们的爱情。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能这样？
8: 即将播出《爱情保卫战》。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能这样？哎，
5: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更紧。
6: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入睡了。
7: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8: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2: 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老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情感观察团的一位特殊嘉宾，他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的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
1: 大家好，我是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用算法读懂情绪，用逻辑拆解真心，只做客观理性的情感分析官。今天我将用数据捕捉言行背后的真实心理，精准定位情感矛盾核心，陪大家一起看清爱，读懂爱，守护爱。
0: 好，再次欢迎我们的艾小宝。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求助嘉宾。

0: 这是一场明知终点不同却要硬着头皮走下去的旅程。越靠近婚礼，我越清楚地知道我们根本没有以后。
1: 房车，所有的一切我都准备好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分手，为什么要转身离开。
0: 他完全安排我的人生，我根本没有自主的选择权，我就像一个要嫁出去的道具。
1: 我跑断了腿，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全是为了他。为什么他要跟我分开？我真的不懂。
2: 到底他的人生是不是被安排的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江先生28岁，健身教练；韩女士27岁，美业店主。二位好啊，先来说一下今天你们两个人核心诉求是什么。
1: 从大学相恋到现在将近5年的时间了，然后双方的父母朋友啊都觉得我们应该步入婚姻了。在我所有的状态都准备好的情况下啊，婚房啊，婚礼，婚庆，但是他突然跟我说他想分手。我今天来就想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还想继续走下去。
0: 其实我今天来也是想说清楚，我这次提的分手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不爱你了，这是我思前想后斟酌了很久的结果。因为就算我们完成了这个婚礼的仪式，我们的这个核心矛盾还是会在。
2: 这么严重？
0: 对，拍婚纱照的那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觉得我是特别僵硬和麻木的。我一直在问自己，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了吗？我就要过一辈子平平淡淡、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吗？我想我是接受不了的。
1: 可是咱们那天拍婚纱的时候都很开心呐，我只是说想让我们的生活能更稳当一点。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哪嘎做错了。
2: 女生，你们之间一直没有解决的这个核心矛盾到底是什么？
0: 是这样的，我们俩是大学同学，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们就是一直异地。他回了他的老家黑龙江那边发展，然后我呢是留在了山东青岛。然后呢，我们也是慢慢的考虑结婚嘛，就会商量到以后这个定居的问题。他呢是想让我去他的城市，生活压力小，相对的舒服稳定。但是我觉得嘛，人往高处走。
1: 我不是不想去你的地方，只是说我去到你那个城市之后，我谁都不认识，我得从零开始。那你的父母会不会看不起我？
0: 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年轻人我们还是应该打拼一下。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崩溃的一个点是，他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在他的老家买下了婚房。
2: 买婚房没跟你说呀？
0: 对，完全没有跟我商量。房子全款交付完了，包括装修啊，包括家具的采购，我完全是一个局外人，我完全不知情。
1: 因为装修这个事情它是很繁琐很累人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平时工作特别特别的忙。
2: 那你不想知道一下你未来老婆喜欢啥样的装修风格和家具风格吗？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跟他的父母然后谈得也非常好嘛，然后双方家长就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定完了。潜意识当中我都认为他是同意的，我就这么样办了。
0: 你跟我的父母沟通，你有跟我沟通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喜好？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意见？有没有问过我喜欢什么家具？我喜欢在哪里生活定居？你有问过我，考虑过我吗？
2: 哎，你跟他爸妈定好是啥意思？
1: 就是因为双方父母一直在促进这个事情嘛，很多事情就按照双方父母的要求就直接这么办了。
0: 可以说是先斩后奏，我完全没有参与感。
2: 你父母是知情的是吗？你父母也没跟你说，哎，你老公啊，把那房都买好了，装修成啥样的，你父母也没跟你说是吗？
0: 我父母应该是只知道他们有买房这个打算，但是具体的操办都是他跟

0: 们家那边商量决定的，主要就是他一直操办安排我的各种事儿，拍婚纱照。我的提议是，我们可以回大学校园拍机组写真。他是完全否定了我的建议，他认为回学校浪费时间，我们不如选一个影楼一条龙。
1: 嘉宾老师，我今天把我们的婚纱照带来了，我觉得拍得非常好。
2: 哦，来来来，我们看看。
1: 都是按照他的想法然后来的。
0: 你是挺开心的，你看我开心吗？
3: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要的是那种回到校园穿着校服？
0: 对。
3: 哦，你想要那样的婚纱照？
0: 对，也是我们一个美好的回忆。
3: 哦，就这个你是有点不情愿的。
0: 对，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我们要筹备婚礼需要有半年，那我在大学期间呢，我们舍友四个人一直感情非常好，然后我们从大一的时候就约定，以后不管谁结婚，不管现在手头工作有多忙，不管在这个天涯海角，都会奔赴他的城市，见证他人生中最幸福的这个时刻。嗯，
1: 她的三个闺蜜，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新疆，最近的一个在青岛，来回的机票将近小10000块钱，然后还得吃住，然后酒店来来回回的将近20000块钱，我俩所有的积蓄都准备在婚礼上了。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不如说找一个亲戚朋友，既稳当然后又稳妥。你看我的表妹，然后我的表姐都可以。
0: 可是你想没想过，一个人一生婚礼只有这么一次，那作为女人，我当然希望我最亲的人，我最好的朋友闺蜜来见证我最幸福的时刻。你把我这些最亲的人都比不上你这些所谓的方便安稳，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这句话挺扎心的。
0: 然后呢，他替我完全的规划了。他的规划里就是，我们婚后第二个月我就开始备孕，辞去我这边在青岛的事业，把我这个开的店全部关门，然后跟他回到他的家乡，相夫教子，夫唱妇随，然后找一个文员的工作，每个月就是2-3千、3-4千。这点儿也是我接受不了的，因为现在事业正是上升期，完全没有跟他回老家相夫教子这么一个想法。
1: 那我这么想不是为了你好吗？我知道你干这个工作特别辛苦，每次你受到委屈中跟我哭诉的时候，我心都碎了，我特别心疼你。我这不回来之后，我把在我的老家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准备好，没有房贷，没有车贷，你回来之后就过一个很舒服很幸福的一个生活，我觉得特别好啊。
4: 我想问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们两个都能赚多少钱？
1: 我在我的城市，因为是小县城嘛，然后薪资在6000左右。
4: 姑娘呢？
0: 目前是1万起步，1到2万。
4: 你看，
1: 但是她的工作特别辛苦，因为她做的是美业嘛，起早贪黑的。而且有的客户特别的难缠，很容易受委屈。她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很想让她回到我的身边，然后我能来照顾她。我想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她准备好。让他没有这么多的压力。
0: 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状态是，咱们俩能够一起携手共进，一起奔赴我们美好的未来，而不是说某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未来完全的安排规划了，另一个人只能被迫跟着另一个人走。
3: 你们刚才讲述的这些未来的规划是已经确定了，还是说现在还有商量的余地？
0: 正是因为我们这些问题没法协调和沟通，所以我才想选择分手。
1: 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双方父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家的一些要求都是能满足。
3: 他家提了什么要求？
1: 第一个就是彩礼18万8，要有全款房，然后就是也是希望他不要太过于奔波，然后能够稳定的生活，不要像现在这么累。
3: 有提到说同不同意姑娘去你的城市？
1: 同意的，双方家庭都同意了嘛，然后我就按照这个一步步推进。
3: 我问一个具体的场景啊。你们双方家在商量这些事儿的时候，在场人员有谁呀？
1: 就是双方父母。
3: 不带你俩呀？
1: 因为我俩有
3: 爸妈对爸妈谈这事儿是吗？你俩都不在现场是吗？
1: 对，没有在。
3: 是你俩结婚吗？
1: 是啊，我跟父母呢商量了一些。
3: 所以你全程跟你爸妈是没有障碍的，你们都是了解情况，
1: 对
3: 吧？
1: 对。
3: 你跟父母之间的是没有交流和沟通过这些事儿，对吧？
0: 其实是这个样的，从小到大，我的父母对我要求是特别严格的，小到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再往后到我的高考志愿的时候，也是我的父母全权安排的。因为我高考的时候想选择我喜欢的设计专业，我的父母是坚决抵制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成年啊，没有办法去跟父母抗衡，只能是默默妥协。包括毕业之后需要找工作了，我父母也是坚决不同意我创业的。他们就希望我找一个每个月发放固定工资的这么一个行业，然后找

一个比较安稳踏实的男人过一辈子。嗯，但是这不是我的想法。我毕业之后，我为了这个店一直是起早贪黑，并且我是借钱开店，这一路我走得特别艰辛。我也是想向我的父母、我的亲戚朋友证明，女性也有独立选择的权利。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又回到了我小时候，

0: 男生，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他已经提出分手了，对吧？
1: 对。
0: 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情感关系该怎么走吗？
1: 最开始的时候，就我很费解，我在想，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我就很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跟我分手，我是哪里做的不对或者做的不好吗？然后我有时候在想，他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他是不是一直都不喜欢我？
2: 这你就有点胡说八道了吧？这么多年了，我对你的感情是不是真的？你心里不知道吗？
0: 姑娘，如果今天这个男生在现场有认知了，你愿意再试一试吗？
2: 这个不是看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
0: 所以是有。好，明白了。他们的故事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就想问一下我们观察团的各位老师们，他们的爱情值得保卫吗？
3: 我先保卫。女孩子在讲述你和爸爸妈妈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做创伤性吸引。为什么我们总能去靠近同一类，哪怕是会带给我们伤害的人？他在最大程度上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像你爸妈啊。为什么你会选他呢？因为他也同时会带给你爸爸妈妈在你身边的那种保护感，哪怕他们替你做决定，但他们也会替你收拾烂摊子。你其实一直都在用你的努力想要去证明你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全权的选择。我其实挺想对小伙子说的，你真正想要和他走下去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成为他的盟友，而不是成为他爸妈的盟友。你带给他的梦想不是要让他的梦想打折，是要让他站在现在的这个平台上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小伙子，你不是拿他爸爸妈妈那个接力棒，你是要和他一起朝前走，陪着他一起去面对他所有可能面对的困难，这是唯一可以走下去的选择。这也是我给你们的提示，所以我保卫。
4: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爱情其实值得保卫。
0: 嗯，
4: 你们两个各自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其实单拎出哪个人都是对的。我特别理解姑娘，从小的时候被管被安排到现在，她特别想自己的人生，然后小伙子特别踏实，姑娘就是一直在挣脱这件事情，他们两个都互相很爱。
0: 嗯，
4: 姑娘一直很爱你，只不过她觉得你这份爱稍稍有点沉重了。
0: 雷老师，您保卫吗？
5: 咱得先商量这事儿怎么办。那房卖了行吗？
2: 行吗？
5: 那是他的爸爸妈妈给他娶老婆的本儿，卖了亏不亏？商量商量，亏多少？能不能接受？跟他商量。
1: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双方两个家庭商量一下吧。
6: 你跟谁商量呀？
5: 你注意啊，你要想娶身边这女孩，以后你得跟她商量。什么叫两个家庭在一块商量？
3: 这个我想提示一句啊，所有的反悔都得有代价。
5: 对，
3: 女生，你愿意承担她那边的经济折损的代价吗？
5: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好多东西一看见代价，爱不爱就能衡量出来。你愿意做什么？
2: 如果她能够来青岛，在青岛这边工作定居，如果你觉得在青岛买房是压力，首付这边我们家可以来承担，包括后面的贷款，我和你一起还。
5: 现在他们的爱情我保卫。
0: 哦，您要的是这个
5: 答案。商量成了就能保卫，大事商量成了。
0: 明白了。
6: 我就问个事儿啊，你俩处对象怎么处啊？你俩不沟通吗？唠嗑不？天天
1: 唠。
6: 你俩都唠啥呀？
1: 就是大部分都是他工作上的一些事，因为他工作很忙。
6: 就你俩就工作上的事儿就唠唠唠，完房子不唠啊？
1: 这就顺水推舟的事儿，因为这基本上都定完了嘛。
6: 其实谁去谁那里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俩到底有没有沟通。上学开始处对象肯定是感情基础非常好，能到这里来是想寻求解决办法的，但是解决办法真的不在我们几个人身上，而是在你们俩身上。女孩稍微会撒点娇，会要你想要的这个东西，男孩呢会给到他想要的，然后你们俩的共同目标在那里，其实生活在哪里都无所谓，真的不是谁听谁的，或者是谁去谁的城市的问题，只要你俩有商有量了，你俩互相沟通的方式对上了，那这些都不存在。
0: 大家都说要保卫这段爱情，我不保卫。一个人一定要为了另外一个人奔赴到另外一个城市，要强行改变他的人。

0: 人生他承担的是什么？是委屈，是不甘。我们设想一个画面，男生到青岛了，房卖了，跟家里闹掰了，父母一辈子的心血就这样，我为了我爱的这个女人，我值了，我认了。到了青岛，事业失败，每天酗酒，家里有娃，他没有精力管，你一个人又带娃又创业，面对这样一个扶不起的男人，你会觉得爱情还可贵吗？只会嫌弃他没有出息。好，再换一种人生，你妥协了，跟着他回到了黑龙江，他事业风生水起，可能在这个单位时间长了，慢慢会升职加薪，越走越好。可是到了这个城市，你是完全陌生的，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闺蜜，只有他一个月拿着两三千的工资，回望着自己曾经创业的辉煌，内心无数的落寞。再看看这个男人每天歌舞升平，那个时候爱情在哪？所以两个人所要的人生不一样，男生要的是平淡小日子，女生要的是我有梦想，有目标，摆脱被安排的人生。所以你们承担起彼此人生的这个重担，这件事情我不看好。
1: 他都是主观臆测，这是没证据的。
2: 对，
1: 我也可以畅想明天咱俩出去遛弯，咣当让一大金坨子绊一跟头呢。而且呢，他踏实肯干，这女孩也踏实肯干，这个年纪的女孩能早起自己管一个店，这就不容易。所以你们两个可以尝试在一起去过日子，那房就在那儿摆着。
2: 对，
1: 这是我的意见啊。
0: 我们五个人都是感性的，对吧？咱有理性的人，咱们把爱小宝搬出来不就完了吗？来，我们有请我们的爱小宝。
3: 好的，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男方问题占比68%，女方问题占比32%。男方用包办一切表达爱，女方因被安排触发童年恐惧。我的建议是，男方立即停止全盘规划，尊重女方所有决定权，女方坦诚表达恐惧，共同参与备婚，双方设立情绪缓冲期，不逼迫，不赶进度，以真心化解恐慌。
0: 谢谢爱小宝的分析，请二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我们准备了一些你们的照片，如果你们想看，我们会播放。
4: 没有必要看了。
5: 我尊重他的意见。
6: 嘿，改了，好的开始。
0: 那我们过往的这些甜蜜瞬间就不看了，想想待会儿这60秒要说什么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5: 对不起，我想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为你准备好，就是对你所有的爱，我可以努力做出改变，我先一点点的改。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能让我用新的方式。
7: 那刚才说的问题你考虑好了吗？愿意放弃你那边的工作和房子来青岛跟我一起生活吗？
5: 我想我可以先从别的事情尝试一下，可以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抉择时刻。他们二位到底会选择怎样的结果呢？来，3、2、1，请开门。

0: 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话？
1: 我因为做改变很难，我希望有一个时间，我可以一点点改。你让我冷静一下。

0: 下子做到他想的那样，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我的想法是我可以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步步改，我没有想到他一点机会都不想给我。
1: 这段感情也要放手？
0: 我想再尝试一下。
2: 我能提醒你一句吗？我觉得你的困难的那个不想改变的点啊，是因为他说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你想要的。如果你也想要那样的生活，就不会这么举步维艰了，也不会存在一点点慢慢来这样的说辞。
0: 其实我内心我不想让他那么想，因为
3: 你内心啥，你就是不想改。我跟你说，人要真想改，改就一瞬间。你就是不想改，啥一点一点啊，一点一点就是给自己不改的一个可以往后拖的空间。
4: 是这样啊，你可以再追，记着有底线。
0: 嗯，谢老师。
1: 要去追的话，就快吧。
0: 谢老师，
2: 加油。人生这个事儿从来都不是安排好了就能按照这个剧本一步一步朝前走的，想在一起就要有一起迎接变数的这种勇气。如果都不敢迎接变数，那么就到现在去做个告别也不是坏事。
1: 嗯，只要真心的付出爱过也就不遗憾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下一组求助嘉宾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0: 我觉得就是哄他开心，把他皮哄没了，这就可以了。
1: 我觉得是知错就改，说到做到，同样的错误不会再犯第二遍。
0: 他总是把一些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拿出来反复去说，但是我对他的父母，对他的朋友都掏心掏肺的，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满意。
1: 他用花言巧语把我身边所有人都变成了他的后援团，他答应我的事情没有一句做到的。
2: 这场恋爱是把这个道歉变成了无数次的循环。那在一段恋爱当中，一方一味的道歉到底有用吗？来，欢迎他们。杨洋27岁，媒体运营；梅梅26岁，行政专员。欢迎二位，先来跟我们说说你们今天的核心诉求是啥。
1: 今天我来到这里，我又想告诉他，我不想再听他那些特别多的借口了。嗯，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所有人口中的完美男友到底是怎么对我的。
3: 梅梅，你摸着良心说，我对你、对你的父母、对你的闺蜜，是不是都特别的上心、掏心掏肺的？我每次都不跟你吵架，我都是道歉，为什么总是生活中拿一些小事翻来覆去的去说？
1: 你答应我的事，在你那里就是小事，是吗？我们约定好14号是我们的专属晚饭，你忘了吗？
3: 没忘。
2: 啥？就是你说那个专属晚餐，
1: 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是9月14号。当时杨洋就跟我定下了，就是每个月的14号都是我们的专属纪念日。嗯，我们一定不管多忙都要吃我们的专属晚饭。前3个月的时候，对，还好好的，就是有时候会带一束花或者是手写的那种信，虽然不值多少钱，但是我就能感觉他很真诚，我也很感动。但是从第4个月的时候开始就全都变了。那天我早早就在餐厅等着了，等了1个小时，他跟我说他在加班。那我当时虽然很失望，但是我也理解他加班。结果我回到家之后，我看到他兄弟发的朋友圈，他就在隔壁的商场打台球。然后我拿着截图质问他，结果呢，他从那里，说宝贝，我错了，然后跟我软磨硬泡了3天，让我的闺蜜也来劝我，然后我就原谅他了。但我没有想到，这只是无数次原谅的开始。
3: 我那不是，我还怕你生气啊。我兄弟从外地回来，不去也不好意思的。后来也跟你道歉了，你后来也原谅我，怎么今天又说这个事儿呢？
1: 我原谅你。就代表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骗我吗？这种事还少吗？每次不是买一杯奶茶，就是学2声狗叫，就想把这个事情翻篇了。现在不仅是我的闺蜜站在他那边，就连我的父母也在他那边了。嗯，我妈妈她腰部受伤了，需要做手术住院。

0: 我也很害怕，很担心我妈妈，我就告诉她了，她当时就抱着我，红着眼眶跟我说，我妈就是她妈，天塌下来也有她顶着。然后我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但是到了手术当天的时候，我怎么我都联系不上她了。然后我就一个人自己从那里给我妈妈跑前跑后，看着我妈进手术室。到12点了，我妈出来了，已经。她这时候拿着她所谓的进口果篮，保温桶，不知道从哪里弄的偏方就来了。一进门就说：“哎，干妈，您受苦了，都是我的错，我来晚了，我是去给你找这个偏方了。”然后就跟医生护士沟通那些康复方案，甚至跟我们同病房的病友们都打好关系了，就感觉这个比儿子都好了，都觉得我找了一个好男朋友。当时我先忍下来了，我就把他拉到医院的消防通道，我问他，他就说他昨天半夜的时候得知就是在外地有一个医生专门治这个，他就去找偏方了，然后手机没电了，一直没回。我当时觉得他很诚恳，我就信他了。结果过了几天之后，我刷到他朋友的视频，他们在酒吧喝酒蹦迪。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所谓的偏方就是在医院楼下的保健品店买的，甚至连保温桶里那个汤都是外卖的。
1: 真的呀？这咋张嘴就来呢？
2: 我做的很有问题，我承认。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跟我兄弟也是喝酒去了，然后早上没起来，没办法，我害怕他生气跟我分手，也害怕叔叔阿姨对我失望，我就撒了个谎。我也意识到我错误了，那妈妈出来以后，我也忙前跑后的我去做，那我对你妈妈的好也是真心的。
0: 真心的，你真心对我妈妈好，就是在我妈做手术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去喝酒然后回来睡大觉，这种事情让我自己扛着。老师们你知道吗，后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反倒哄着你劝我说他一个大男人出去喝酒很正常，最后不还是忙前忙后过来照顾我们了吗，说他心里有我们就行了。
1: 这样的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就是让你觉得说这个人慢慢的感觉到不靠谱了？
0: 真正想让我结束这段感情的事是关于我们两个的两件人生大事。第一件事就是关于买房的问题，提前半年我们已经就找好了一套十分合适的房源，但是被通知到只剩一套了，那个小区特别火爆。前一天晚上我就跟他说，你千万不要忘了，就再三嘱咐他不要跟之前一样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梅梅，跟你有个家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事情，我一定不会忘的。但是到了第二天呢，又是那样，我就在那等着他，直到最后一套房子被买走了，他还是没来。然后中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那些宝贝我错了这样的借口。
2: 不是老师们，大家也给我评评理，他的父亲快过生日了，他比较喜欢一些字画，我年轻我也不懂，我托一些朋友去帮我找，然后我觉得送字画也太单一，我就是再找点寿酒吧。然后也很巧，就当天晚上就说他找到了，第二天要出差，快递也来不及了，那我索性我就开车过去。然后我出发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这么一来一回就把第二天的事给耽误了。
3: 哎，那你都不跟他提前说一声，你干啥去了吗？
2: 就因为我想给他和他爸爸一个惊喜。
0: 到我家之后拎着他所谓的寿礼就开始了，哎干爹，哄得我爸眉开眼笑的。就我刚想跟我爸说这个房子的问题嘛，那我爸当场就黑脸了。这时候他还从那里添油加醋地说，别怪梅梅，我为了取这个寿礼我才耽误了买房的事情，让他生气了。然后这时候我爸妈还站在他那边，就说，哎，有可能你们就跟这个房子没缘分吧，你看男孩子这么有心的不多了，关照老丈人家的事儿，所有人都站在他这边。
1: 你刚才说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买房，第二件事是什么？
0: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我们领证的事情了。当时已经发生过买房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就决心跟他分开了，但是他那时候就天天堵在我们家楼下，让我爸妈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们都觉得我是因为买房的事情跟他生气，然后觉得他现在认错态度特别好。犹豫了很久我还是就是同意了，因为他当着我爸妈的面写了保证书，按了红手印，包括跟我爸妈选定了一个领证的好日子，已经提前预约上了。但是到了领证那天又开始这样了，我当时从民政局开门到他上午结束，接不到电话，消息也不回，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着一对对亲人，当时我就崩溃了，就在那里一直哭。
2: 不是的不是的，那天我是给他准备了一个两年的惊喜。哇哦！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跟我说过，他小时候参加他表姐的婚礼嘛，是在湖边草地上，但是那个庄园非常的

0: 难定，我托了朋友去帮我盯着点，他就跟我说有一对新人不去了，那个位置腾出来了，让我领证当天12点之前过去把那定金给交上。我想的是帮他圆这个梦，我就过去了。
1: 你交了定金得有收据吧？
2: 对，他来了之后就直接把我带到我爸妈家了。到了我爸妈家之后就立马拿出那些转账截图，婚礼场地的示意图，包括就跟那边酒店负责人的聊天记录，就立马就甩出来了。我妈拉着他的手，哎，觉得对我有多好，结果这个领证的事情又没站到我这一边。
3: 电话干啥不接呢？
0: 我想的是说了以后他就肯定说让我来先领证，我那边想偷偷的给他办好了。
2: 他就是还从这里骗我，把我们当傻子呢。因为他说订完酒店之后一直没有人联系我，按理说应该就是会找我规划一下婚礼的事宜，然后我就觉得心里不对劲儿了。因为结合他之前的种种表现，我觉得肯定有问题，我就去酒店那边了。人家负责人跟我说了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当时也没有任何人退订，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全都是他编的。
0: 不是
2: 他连这种事情都骗我。
0: 不是后来我真的也订了。我那天确实，我给你道歉，我确实是退缩了，因为我害怕啊，我怕我做不好，达不到他的心意。我说实话，我这事我做的挺不好的，但是我现在我已经勇敢起来了，我想我能承担这个责任了。
3: 所以你故意不去的哈？定好的领证日期，前天晚上在干嘛？
0: 喝酒了，我把这事给搞砸了。
3: 你第二天忘了？还是没起来，还是我起来了我就坐那儿等着，我就不去。
0: 没起来，我编了个谎言，我害怕他因为这事再跟我分手。
2: 我对这个感情真的就是很失望了。这两年来他真是找了无数的借口，我写到了备忘录里。我就是想看他到底还有没有别的新理由，然后今天我也带到了我们现场，
3: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多呀。你觉得哪几点比较重要？
2: 像我决定要把他介绍给我的家人，见一下我的外婆。但是居然都没有他的兄弟重要。其实大家看这些很多里面都涉及到他的兄弟还有酒。
3: 看啊，答应陪我一起年度体检，他因前一晚和兄弟喝酒宿醉起不来。
4: 哎，你们发现一个细节了吗？基本每一条都有兄弟二字。
5: 不是，我发现在你这17条当中至少有一半以上他都是晚上消失，
4: 而且都是
5: 晚上有兄弟给他在场作证。
0: 这个没有撒谎。
3: 好，那姑娘你是今儿你是咋的，让我们给你们劝和？还是
2: 因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毕竟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每一个都站在他那边，久而久之我自己都迷茫了，我自己坚持的到底是对还是错。
3: 明白了，所以梅梅身边亲朋好友全都在保卫的爱情到底值得保卫吗？各位老师，
1: 我不保卫这段爱情，关键时刻靠不住，而且呢一半以上的晚间时间不自由，你也不知道他干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还爱什么劲还不跑。
3: 你保卫吗？
4: 我不保。道歉有用，要爱情保卫战干嘛？这个兄弟说的话不是真的，
3: 所以你不保卫是吧？
4: 对，
6: 不保卫，真的不敢保卫。姑娘，我觉得男孩子所有都在赌你在这段关系当中没有敢说我离开的勇气，所以他一直在把你周边所有的人都稳住了。他说讨好你的爸爸妈妈，他就是为了早一点把你迎娶回家，但是真到领证的那一天他又没去。姑娘，你没有过任何猜想吗？
2: 我有过，所以我当时发生这两件事情是我真的想结束这段感情了，但是实在是架不住我的父母亲戚们都觉得他事出有因。
6: 我从现在开始给你一句提醒，在一段感情当中所有感受到的好与不好都直接决定了你未来几十年的人生到底从哪儿起步。你要的梦想从来都是只要你在我身边就可以，但是你从来都不在。
3: 谢谢吕老师。李博老师保卫吗？
7: 我肯定是不保卫的。那我想问你，跟你在一起你想给他创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我心里想的是给他一个快乐的体验，但是我
7: 快乐
0: 做的可能
7: 快乐。我告诉你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知道对方说的话一定能实现，快乐是知道对方不会撒谎， 你给他创造的体验时时刻刻都是不安全感，都是焦虑。并且我想问你，你认为你的道歉对他来说是什么？我告诉你，是自动回复，真的挺无聊的。
1: 梅梅，我问一下，你妈妈爱你吗？
2: 爱。
1: 你爸爸爱你吗？
2: 爱。
1: 你周围的亲戚朋友他们都爱你吧？
2: 嗯。
1: 你这男朋友有一本事，他能让身边真的爱你的人都团结在他身边，把你孤立了。你觉得这个人危险吗？
2: 危险。
1: 危险的人能过一辈子吗？
3: 雷老师说到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想说的，我们大家不保卫的一个坚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们本身情感的问题，重点是在于我们要谈恋爱，要结婚，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句对不起有什么呀？三个字儿，对不起，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这是他的口头禅，他不是在道歉。我们几位老师的观点就是这样，那接下来看看艾小宝他怎么说。
8: 好的，珊娜老师，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责任占比清晰，男方占73%，女方占27%。男方认错成瘾的责任逃避型人格，用低成本的表面功夫打造完美人设；女方过度迁就退让，被外界的完美评价绑架，底线一再退让，加剧了男方的行为惯性。我的建议是，男方立刻停止口头认错的无效行为，用可落地的行动兑现承诺，重建信任。女方明确自身的底线与原则，停止无底线的迁就，不要被外界评价绑架自己的人生。
3: 谢谢艾小宝，请两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在这个环节啊，我们一般会给你们看一些过往的照片哈。
0: 我想看。
3: 姑娘，你想看吗？
2: 我都无所谓了，既然决定了。
3: 哦，那你如果既然无所谓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来，

0: 好，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网店真情时刻。
1: 洋洋，我想告诉你，这两年来，
2: 美美你别说了，我这些年我确实很混蛋，我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我处理事情不对，但是我能承诺的是，我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我不想跟你分开，真的，我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我以前太贪玩了，我不想这样，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求求了，行吗？我想跟你有个家，我真的，我不想就这么分开。
0: 好，请二位回到门后。
3: 一般人扛不住啊，
4: 是的，扛不住。
3: 我都信了，刚才
0: 真的哭得挺真诚的。啊，
5: 我谈不上信不信，但是我是觉得真好，说得真好
0: 啊。对，他父母可能就是咱们这种感觉。二位到底是否会出来呢？三二一，请开门。
6: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7: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8: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9: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8: 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

0: 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3、2、1，请开门。

0: 我其实还是贪玩的年纪，我可能对婚姻没有什么概念。我以前道歉成为一种惯性了，我觉得道完歉就是舒适区了，道完歉就完事了，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我到底错哪儿了。
1: 你有什么想对女孩说的话吗？
0: 我以前没有考虑你的感受，一味的在道歉，一直不改，一直不改。我觉得你做的已经够好的了，这是你的选择，我尊重你，但是我以后我会改。
1: 好，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祝你的人生一帆风顺，谢谢你。结婚这件事儿，是你人生唯一一次选择谁成为你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选一个好的人。
2: 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
3: 晚八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助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五 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6: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5: 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或者呢在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记着，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看电视选广电，办宽带选广电，用手机选广电。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一期《爱情保卫战》再见。
5: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记忆衰老的隐形杀手，
9: 他就从一个杯子里把水倒到另外一个杯子，然后一个人正在倒来倒去，倒来倒去。后来我们就去给他去查了一下血管，发现他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就血管在萎缩，在缩小，这就是一种血管性痴呆。
5: 神经受损超乎想象。
9: 三叉神经痛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发作的时候我们叫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痛的时候你可能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几秒钟或者十几秒钟痛得你痛不欲生，所以持续时间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带来后面这个治疗方式也不太一样。
5: 一探究竟，倾情奉献。

0: 这个人叫袁宗傲，就是你。火凤凰行动是由苗长天、陈浩民、你、袁宗傲三个人一起行动，但是有关资料表明，你们三位已经在1926年3月死亡，也就是火凤凰行动失败以后。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1: 那次行动，没有任何人愿意想起。
0: 为什么？
1: 太过惨烈。
2: 这块怀表，你一定要好好记住它，就是你会怀表跟它一模一样。

当时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我作为张作霖的秘书，完全掌握了奉天军械局的内部结构、轮岗时间，还顺利拿到了三号军火库的钥匙，所有准备都过于完美。但当时就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成功貌似太简单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当我们进入军火库，安放好炸药，准备点火的时候，张作霖的卫队突然出现。这时我才发现整个军火库的弹药箱都是空的，我们中了埋伏。

0: 我们都被出卖了，火凤凰行动里出了叛徒。谁是叛徒？所有人都认为是苗长天，但其实是陈浩民。苗长天是陆丰的父亲。是的。嗯，不，你还是说说你到底怎么逃出来的？
1: 我之所以能逃出来，是苗长天不顾生命危险冲出军火库，引爆了我们带去的所有炸药。

0: 当时军火库一片火海，所有人都忙着救火，我才能趁机逃脱。为了报恩，我把儿时的苗华军悄悄带到上海，改名换姓叫陆峰，并把他送进了孤儿院。说实话，是我把他供养大的。陆峰一而再再而三的能够逃脱特密组和幽灵的追捕，仅凭他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完成。帮助他的人就是陈浩民。
1: 陈浩民不是也死了吗？
0: 我一直感觉他的存在就像我一样。果然，华湘宇在回国的游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在这份情报里我看到了他的照片。虽然已经过去18年了，但我一眼就能认出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不会贸然出现在上海，必定为了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怀疑跟日本人泄露的那份绝密档案有关。
1: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叫繁星计划。陆峰手里拿到的就应该是那份名单。

0: 我的枪决命令已经被撤销了，谢谢您。是你自己争取的，可惜东西还是让陆枫拿走了。东西一直在陆枫身上吧？我不知道。还能找到陆枫吗？他肯定会去救华翔宇的。
1: 华翔宇被日本人带到提篮桥监狱，即便能活着出来，应该也不会正常了。
0: 如果华翔宇出现意外，卢峰肯定会带着东西消失。想要再找到他，就难了。

你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不过幸运的是，你遇到了我。别担心，我是帝国医科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我也许已经是一名白衣天使了。 问题很严重啊，子弹很深，还好没有打到骨头上，不然事情就更麻烦了。我们先消毒吧。

0: 现在我们的取子断，其实我可以给你打麻药的，只是请你告诉我，陆峰在哪。
1: 股票价，2323光明电业3.44块，1342杭城荣茂5.68块，3762盛虹糖业1.43块。

0: 那个日本女人是谁？她的目标不只是你。回答我的问题。日本关东军特务处的井盖，在找你身后的那个人。
1: 我身后没有人。
0: 那是你还不知道。
1: 快了。
0: 你知道我身后的人是谁？
1: 我们也在找，包括你手里的东西。
0: 你帮我救华湘玉，我给你东西。
1: 我不相信你，我怎么知道你给我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只有帮我救出华湘玉，才有筹码谈合作。没有人能够从提篮桥监狱里救出犯人。
0: 一切皆有可能。
1: 如果要合作。 我要的不只是你手里的东西，我们可以深度合作，个人层面的，不涉及任何政治背景。我也是死过的人了，明白你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具备合作的条件。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相互救彼此一条命。

我拼了命的救出佛手，没想到落得这么一个下场。这次任务失败，上面怀疑上海特务处有内鬼，是谁？你、佛手，还有其他几个活着的特工，都将被隔离审查。幽灵怎么办？暂时由我负责。 真的有内鬼吗？这次陆峰出现，确定了他之前的死，有人在造假，包括杭州四季青客栈，围捕失败，都存在很多问题。你也知道，这次幽灵的行动，调动了潜伏在上海几乎所有人，但是，还是让陆峰跑掉了。 而且这次行动的暴露，导致幽灵被76号围剿，几乎是赶尽杀绝。

0: 现在，你必须把佛说布置你的所有任务都交代清楚，否则你可能走不出这个门。
1: 我执行的任务都在备案里，
0: 备案里没有的还有哪些？特别是关于陆峰的。洪大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有没有在执行幽灵任务之外寻找过陆峰？
1: 没有。
0: 或者执行过其他的暗杀行动？
1: 也没有。
0: 你和花项羽去杭州到底是什么任务啊？在得知陆峰死的消息以后，花项羽情绪波动很大，
1: 他根本就不相信陆峰已经死了，所以就私自展开调查。我怕他惹出事端，所以才带他到杭州去散散心。
0: 但是陆峰也出现在杭州四季青客栈，
1: 我也没想到啊。那为什么下令让幽灵的特工撤退？
0: 陆峰拿着枪指着我的头逼我的。
2: 佛手到底下了什么命令？
3: 放陆峰走，一定要让他活着离开军统和76号的视线，务必找到纪云中留下的东西。
0: 杭州和上海大同银行两次围剿，这个人都在这儿，他是谁？他不是我们的人，
1: 我没见过这个人。确定？
0: 确定。
1: 花项羽怎么样了？被日本人关在提篮桥了。那我们怎么救他？没有人能从提篮桥安全出来，
0: 所以才要救他呀。拖得越久越危险。
1: 我们现在的第一目标是陆峰。陆峰又是陆峰，就是因为陆峰，所以花项羽才被日本人抓住的。
0: 救出花项羽，我第一时间把陆峰给杀了。
1: 你冷静一点。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花项羽也是我的战友，我不希望把他救出来吗？提篮桥是日本特高课关押重刑犯的聚集地，你也知道救出他来根本就是徒劳。
0: 只要能救出花项羽，我一定能找到陆峰。
1: 等你的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

0: 兴趣见面吗？
1: 你认我父亲？
0: 我只是认识。

0: 这是被大火烧的，从颈部向下，全身都是这个样子，算是九死一生吧。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
1: 我和松下这些年来一直在找你，直到前几个月，松下才确定我们要找的这个人竟然是你，他的学生。
2: 这是松下老师留下来的。
0: 这个照片一共有三张，我一张，松下一张，还有一张在你父亲那里。 你父亲是在火凤凰行动当中被叛徒出卖牺牲的，而这个叛徒叫闪关，军统的高级特务，代号佛手。
1: 你有证据吗？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很多人也在怀疑我。毕竟，在火凤凰行动当中。 幸存下来的只有我和闪关，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叛徒就是这个闪关。从最近发生的。

0: 请你先把话听完，然后再做决定。
1: 上官真的不会潜逃，他的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我们还不能完全信任他。
2: 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你应该懂啊，明哲保身，特别是那些位置比较高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你一定要盯紧他。
1: 您放心，我会争取离他们更近一些。

0: 花项羽怎么样了？到目前为止，生死未卜。我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从金云中手里拿到一份叫“繁星计划”的名单。“繁星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繁星计划”是一个惊天的阴谋，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前。 在各大军阀里都培养了他们的间谍，而且在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在苏联方面也有他们的人。日本人妄想某一天，这些间谍成为各大组织的领导者。他们妄想在5年、10年之后，统治中国的是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傀儡政府，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根深蒂固地统治中国。 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扶持，繁星计划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间谍机构。你手里的繁星计划名单，就是他们核心成员的名单。
1: 闪光跟这个繁星计划有什么关系？
0: 目前还不清楚，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个叛徒现在还不能死。
1: 不管他跟繁星计划有没有关系，如果他是叛徒，他就必须死。如果闪光和繁星计划有关系，他死了，会有人马上接替他的位置，所以要暂时留他的性命，通过这个名单顺藤摸瓜，搞清楚这个组织的脉络，这样才能把这个间谍组织一网打尽，彻底粉碎帝国主义的阴谋。
0: 陆峰，我想这也是你父亲最想看到的。请问还需要多久？我怕我坚持不到那一天。
1: 你必须坚持，我知道，你想杀了上官，为你父母报仇。可是你知道吗？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国恨家仇，哪一个更重要？你好好想一想。
0: 季云中为什么把名单留给我？季云中是我们多年前安插在军统的卧底，我是他的上线。他拿到名单以后，就已经被76号死死盯住了，上官也控制了他。他和我们的组织断了联系，不能及时的把名单送出来。当他的生命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他想到了你，因为他知道。 你是苗长天的儿子，终究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他跟我父亲也认识吗？当然，他们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而且还是患难与共的生死战友。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你父亲叫什么？
2: 我是孤儿，
3: 可惜了，我那个朋友。

0: untungnya.
1: 76已经知道了是你一直在帮我，现在他们应该也知道你在上海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审讯你，这是技术科送来的新型审讯药水，到目前为止，活着的都开口了。如果这个药水不能让你开口的话。 那你对我也没什么用了，贾亮。
2: 贾亮必然死亡。
1: 执行命令。
2: 是。
1: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0: 山田涼子です。どちら様でしょうか。
1: ピアニストの先生だ。
0: はい、長官、ご命令お待ちしています。
2: 喂，
3: 我是景逸。
2: 你好，我是张浩民。
3: 情况怎么样了？
2: 陆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相信我，所以关于名单的事情他只字未提。但是对于我和他父亲的关系，他应该是相信的。恐怕还得慢慢来。
3: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势力都在寻找名单，追捕陆峰。
4: 你要尽快取得陆峰的信任，而且要全力保证陆峰的安全。

0: 这次我们损失太大了，几乎是全军覆没。没想到沈啸居然还活着，终于报了他特密族一箭之仇。沈啸这个人的手段非比寻常，您最好尽早除掉，否则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
1: 我和沈啸之间的恩怨，迟早会算，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
0: 还是要解决陆峰，拿到他手里的东西。处长，我骗了方立人，他在调查大通银行事件，包括之前的四季青客栈事件。您当时命令我去杀陆峰，但是为什么在四季青客栈的时候，您又让我放了他？
1: 知道了又怎样？
0: 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1: 到现在你还认为陆峰是自己人？
0: 现在没有人希望他活着，特别是我，处长。
1: 现在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你当初没有杀了他，才造成眼下这被动的局面。
0: 处长，陆峰手里拿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如果是我，就不会再问。你我，包括他陆峰，几乎所有人。 都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对于历史来说，微小到连一粒尘埃都不算。我现在说这些，你也许不懂，但我相信，你终究会明白，孩子。 我相信你。

0: 对不起，组长，我没有怀疑你，我只是有些迷茫。我理解，是否能达到这伟大的理想，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和奋斗。
1: 明白，你放心吧，我不会让您失望。除了陆峰受伤的东西，还要找到照片上的人。
2: 是，
3: 进来。
1: 组长，任督到齐了。

0: 接下来的任务会非常艰巨，你们都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你们要不负所望。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新队长，虎飞。这位就是你们的新队长，今后所有的行动都要听他指挥，他代表我，他的命令。
1: 就是我的命令。是。繁星计划，交卷里是繁星计划的名单。难怪山田凉子要亲自来上海。我现在明白，军统和日本人为什么拼死要拿到交卷了。看来他们要有一场必死之争。陆丰那边什么情况？
2: 按照您的命令，蓝冰继续在陆丰身边卧底，我也答应和陆丰合作。但是，花项羽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犯人在提篮桥一般只有24小时时间，山田少佐拒绝把花项羽交给我们。陆丰会把交卷交给我们吗？他现在急于救花项羽，应该不会耍什么花样。
1: 你先和陆丰周旋。 他比我们着急。那个陈浩民我查过了，是共产党。他应该和繁星计划的名单，或者和陆丰有着什么关系？
2: 看来共产党也想拿到陆丰手里的名单。共产党、军统、日本人。
3: 为了繁星计划的名单，杀个你死我活，我们坐山观虎斗。
4: 但陆丰非常谨慎，见不到花项羽，恐怕……
5: 花项羽的事情我来办，你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寻找陈浩民身上。你一定要在军统和日本人之前找到陈浩民。
3: 是。
5: 是因为要救花项羽，所以才和沈潇达成协议的吧？
3: 我不会先愿沈潇，只是想摸一下花项羽的情况。日本人是不会同意的。我有准备。
5: 看来花项羽对你真的很重要啊。
3: 但是你应该清楚，个人的价值不能高于我们的使命和战争的意义。
5: 希望你三思而行。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他们轻易得到交卷的。
6: 狗就是狗，只有唯命是从，才有饭吃。
2: 可它就因为忠诚，比人活得简单，很多时候才能活得更长久一些。
6: 那也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主人。任主人请我来，不仅仅是喝茶饭，有话直说。
2: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

0: 我想找山田少佐要一个人。
1: 除了花相女，其他人都可以。
0: 佩服少佐果然智慧。
1: 如果说人族人想用花相鱼换取陆峰手中的胶卷，我劝你还是断了这个念想吧。
0: 敢问少佐为什么？
1: 如果陆峰知道胶卷里的秘密，就算他给了我胶卷，那时候胶卷里的秘密还是秘密吗？
0: 第一，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可他们为什么还要找陆峰，还要拿到胶卷？第二，就算陆峰知道了胶卷里的秘密，他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他保命的护身符，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没有筹码了。
1: 那他身后的人呢？
0: 陆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

0: 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

0: 200吧，再干嘛？
1: 前100名上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块9，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0: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0: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0: 送，再送5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乔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0: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9块钱时代，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代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预计夜间还会出现全市范围的雷阵雨或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提示您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市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6度上下，其他各区会相差1到2度。明天上午阴转晴，下午到夜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全天的气温呢在34到25度之间。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大家可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清晨或傍晚的时间段进行，运动量不宜过大，以免加重身体负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19到20号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在34度上下，人体感受以闷热为主，如需长时间置身高温闷热环境中，建议您常备防中暑药品，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雷阵雨转晴，26到34度。滨海新区雷阵雨转晴，27到32度。渤海海面雷阵雨转晴，东南风转南风4到5级。

更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陆丰的资料你也看了，他不可能是共产党，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没有和共产党有过任何的交集，所以您所谓陆丰身后的人也是为了胶卷而来。现在没有人能找到陆丰，如果您用花项羽和陆丰做交换，会是第一个拿到胶卷最先知道秘密的人，所以这笔交易可以做。
1: 任主任知道的可真不少。
0: 工作上的事儿不敢怠慢。
1: 那胶卷里是什么？想必任主任也知道了。
0: 耳闻而已，还没有确认，不好说。
1: 任主任就这么想让花项羽活着？
0: 不瞒您说，我对这个花项羽还有一点私心。
1: 说。
0: 花项羽是木西河的亲信，离军统核心机密非常近，如果能拉过来成为我们的人，再放回到木西河身边，
1: 你有信心吗？
0: 只要山田少佐高抬贵手，我就能让花项羽发挥比尸体更大的价值。

0: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去西湖边，如果命运眷顾我，给我将来，我还希望回到那儿，过无忧无虑的生活。
1: 很难实现吗？
0: 反正我不敢奢望。
1: 或许我可以帮你。
0: 万一我是妖呢？
1: 是妖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万一遇上许仙了呢？他爱上了一个女人，不管是人还是妖。
0: 你猜许仙后悔吗？
1: 许仙后不后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白娘子肯定不后悔。
0: 你怎么知道白娘子不后悔？
1: 因为许仙很痴情，而且最后悔的应该是法海。尽管他用尽了无边的法力，却最终也没能阻止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反而成就了一段美丽的传说。

0: 日本人又动作了，
1: 我不会再背叛陆枫。
0: 如果你所谓的背叛是救陆枫了，

0: 我不明白。
1: 陆枫可能要拿着胶卷跟日本人交换滑翔衣，如果他这么做必死无疑。
0: 怎么能救陆枫？
1: 按我说的做，我能够保证陆枫不死。把真胶卷还回来，只有真胶卷在，陆枫才能够保住性命，这是他最后的机会。除非你能够拦住陆枫不去，

0: 这些都是闪光最新组队里面名单，都是历经魔鬼训练营毕业的，都查过了，都经过重整测试，没有污点。要不，您先休息一下吧。这些人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在陆峰之下。
1: 但都是闪光培养出来的人，您是担心？总之，继续盯着闪光的一举一动。
0: 是。
1: 这支小分队，不管是对付陆峰，还是对付陈浩民，都应该说绰绰有余。胶卷问题很快会有结果，我要第一时间。 拿到胶卷里的名单，不得有误。
0: 是。
1: 这花向宇，我们真的坐视不管吗？
0: 你先去吧。

0: 别跟日本人做交易，赶快离开上海！别管我，
1: 他很爱你。不过他随时有可能被抢劫。
2: 交警，
1: 我只想取回本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1: 你们在大丰银行保险柜里拿了什么？
2: 交警。
1: 交钱你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1: 我很难相信你。
2: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拿交钱换花香玉。
2: 我得考虑一下。
1: 给你10分钟考虑，10分钟，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花香玉。

0: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计划，记住，必须把娇娟和花香玉带回来。
1: 是。
2: 起立！所有人，出发！是。你最终还是会杀了我的，所以陆枫不会跟你做交易。你那么爱他，为了他可以付出生命，我相信你不会爱错人。
3: 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了，很期待和你一同见证陆枫到底是多么爱你。
0: 你推测的对，
4: 花香玉被移交到76号了。
0: 你知道交易结果，你和花香玉都是死路一条。我知道，
4: 要想找到救花香玉的方法。
3: 需要了解对手。他叫山田良子，我在东北的时候和他打过交道，很难对付。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
0: 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3: 什么诱饵？
4: 我。但是要把娇娟保护好。
3: 谢谢你的好意，但如果牺牲你。 无法向死去的先辈们交代。
0: 夫人，
3: 我决定还是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
0: 既然你决定了，我保留意见，但是你要把控好局面，不要让日本人得逞。
3: 我会小心的。

0: 我同意交换，
1: 很正确的选择。时间、地点，
2: 下午三点，凤鸣山广场。
1: 见证你们爱情的时刻到来了。一定要阻止这次交易，绝不能让胶卷落到日本人手里。
3: 是。

在确定胶卷真伪之前，不能让陆峰死，宁可毁了胶卷，也不能让他落入76号手中。而且，一定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0: 你为什么在我房间？我想给我表哥织件毛衣，我不知道他的尺寸。你和他身材差不多，我想借件衣服比划一下。
1: 不需要毛衣，我不太会撒谎。既然你都回来了，我给你量一下吧，2分钟。
0: 你如果不去，他就会死。所以你明知道是陷阱，你还必须去。嗯。
1: 在哪儿？什么时间？
0: 我不需要你参与。你应该清楚。
1: 如果你把胶卷给他们，你和花香雨都活不了。我去准备一个假胶卷。如果他们发现是假胶卷，他们会当场打死花香雨。你不是要找佛手报仇吗？如果你回不来，你还怎么？
0: 只能先选择活。

0: 这胶卷是你出生入死换回来的，这么轻易就给他们？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劝我。
0: 刘峰。 小心点，
1: 万一我回不来，
0: 没有万一，你一定要回来。

0: 这次交易，山田良子是志在必得，不会给陆丰任何机会，上官也会全力以赴的。
1: 我们一定会按计划行事的，但是您身边一定要留两个人。
0: 不用，一个人能漂亮。我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老秦啊，上级这次给我们下达了死命令，要100%保证陆丰的生命安全。喂。
2: 我是青衣，
0: 我是陈浩民，
2: 情况有变，行动取消。

0: 陆峰确定跟日本人交易了，他拿着假胶卷去的。真胶卷在你那儿？给我吧。处长，陆峰拿着假胶卷去，救不出花香雨，还可能自己搭上一条命。能不能想办法救他？
1: 答应你救他，就一定会兑现承诺。把交件给我。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0: 我确定。我想救陆峰。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儿。
1: 你知道这交件里面是什么吗？是日本人在中国经营了20年的间谍名单。有了这份名单， 我们就可以在被动的局面里翻身，这影响到整个战局。把焦点给我！
0: 处长，我不能让陆峰死。告诉我交易地点在哪。
1: 凤鸣山广场，
0: 救出陆峰，我会给你交卷。

0: 这件事你不可能给我，你要用它来救华相宜，那就是找我。什么事儿？我想帮你，哥。你心里应该清楚，现在己方势力张开往等着你，靠你一个人很难救出华相宜。
1: 你喜欢华翔宇。

我能，我保证，我会像你一样，用我自己的命来保护他。

0: 我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交卷是真的，
1: 陆枫必须得死。

0: 这不需要你，快离开。
1: 武汉，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能抱你一下吗？

0: 好像也难。
1: 交易地点变了，跟我走。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你应该相信，我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和我说这种话的人都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足以证明我没有说谎。明明是你占了上风，我怎么在你眼里却看到了恐惧？你确实很自信，不过我希望你的自信不是来自于把生死置之度外。你太低估我了。 期待你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会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会把你应得的。

0: 给日本人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还没想好。
0: 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如果你把胶卷给了我，我可以保证你和华强宇都活下去。
1: 我现在还有选择吗？
0: 有啊，我就在你身边，你要好好把握机会。
1: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在等我，你有那么大本事能帮我和华强宇脱身？
0: 只要真胶卷在你手里，我们就有机会。
1: 机会到了，
0: 看你配合的程度。
1: 看来任导演对胶卷的内容非常好奇。
0: 不只是他，所有人都在盯着你手里的胶卷。所以你把这个炸弹抛出来，你和华强宇就安全了。
1: 比起你们，我更相信我自己。
0: 这么坦诚，我提醒你一下，不管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今天都是你的最后一天了。
1: 想不想知道啊？我怎么能活到今天？秘密就是，我把每一天都当成了最后一天，从来不想明天。希望就是从绝望当中生长出来的。
0: 改变主意，随时告诉我。

0: 交钱给我，谁帮人？
1: 先鉴别真伪。
0: 不会拿自己和花香云的性命开玩笑。
1: 要么给我，要么给花香云收尸。

0: 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吧？
1: 你不相信我们日本人，总应该相信中国人吧？沈处长应该可以做担保。

在确定胶卷真假之前，先伪军一下。这要是真的，你们就可以走了。

0: 我们要看看他给他们的胶卷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的协议还有效吗？
1: 当然。
0: 那我去火山院。

看来这个项链真的是有魔力，能够让我们起死回生。还是让他保护你吧。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跟华妃和幽灵吗？为什么？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你是幽灵的人，我是被追杀的人，到死都不会安宁。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0: 是我欠你的。

我能，我保证，我会像你一样，用我的命来保护他。

0: 我已经深信你的，不想拖累任何人。我只希望他能平平安安的活着。
1: 我一定好好照顾他，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现在只有他，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0: 跟我在一起太危险了，还是离开这儿吧。你是怕花香雨难过？跟我撇清关系，就是对她最好的保护，对你也一样。
1: 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放手吗？他没得选择，别让自己后悔。
0: 我已经决定了。
1: 我也决定了。我哪儿都不去。

0: 桥监狱从来就没有犯人能够活着出去，居然还出现了人质交换，还让人质从眼皮底下让人救走了。查花巷雨，
1: 您原来不是已经查过吗？
0: 再查一遍，从他去美国之前开始查，往前查，一直查到他出生。
1: 是。
0: 闪官最近怎么样？
1: 天天在房间，没见他出门或者跟什么人联系。
0: 盯紧他。
1: 是。
0: 去吧。

0: 你的胶卷到底在哪儿？在我这儿，我已经洗出来了。
1: 我已经做到协议里我该做的，下面该你兑现诺言了。

0: 混蛋！
1: 这个家园只有我一个人看过。家园里就是繁星计划的名单。现在在这儿，你可以开枪。如果我有意外，你就再也不知道名单了。

0: 我们耗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最后你就交给我这么个玩意儿。
1: 事发突然，我没防备。
0: 怎么确定这个就是真的？
1: 技术部鉴定了，确认是真的。
0: 就是说，名单从此没有了。
1: 有，陆峰看过，记脑子里了。
0: 胶卷是假的，人质还被救走了。凭陆峰一己之力，这不符合逻辑。而且，以山田凉子的能力，他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管陆峰拿的是真胶卷还是假胶卷，他都应该必死无疑。
1: 从现场看，陆峰是和幽灵串通好了才把华贤宇救走的。
0: 幽灵一直在追杀陆峰，他们的目标也是胶卷，为什么串通？
1: 现场的情况山田少佐也看到了，陆峰确实有和幽灵配合作战的嫌疑。
0: 即便如此，华向宇能被顺利的从山田少佐手里救走，我百思不得其解。
1: 所以整个事件更像是山田少佐故意放水，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以山田少佐的能力，花向宇和陆峰不可能活着离开。

0: 越来越好玩了。封锁上海所有的交通，绝不能让陆峰离开上海。
1: 是。

0: 计划有变，如果胶卷是真的，陆枫必须得死。
1: 我们已经答应了陆枫。
0: 一定要保证花项羽的安全。

0: 胶卷是假的，我知道。陆峰把真的胶卷烧了，我也知道。你有没有更有价值的情报提供给我？这些情报，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嗯，
1: 为什么回幽灵，不跟陆峰走？
0: 我被陆峰赶走的。
1: 我需要你回到他身边。
0: 对不起，我回不去了。陆峰让你回幽灵是为了保护你，让陆峰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那是最危险的事。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不用我告诉你吧？嗯。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做法。
1: 我只看结果。回到陆峰身边。如果胶卷真的毁了呢？你觉着呢？胶卷里有一份重要的名单，我需要拿到。在这份名单里面，有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他们都混迹在我们的高层，随时可以拿到最高级的情报。这样我们跟日本人打仗，就是把整个国家都压上。 你觉得有胜利的希望吗？所以把名单拿回来。
0: 我不敢保证。
1: 这不是条件，这是命令。

0: 神父，失去信仰的人应该怎么办？
1: 跟从生命之光，就不会坠入黑暗深渊。
2: 向银行方面发来几点，繁星计划现在有一个叫钢琴师的神秘人领导，他现在人就在上海，上级命令我们务必尽快找出钢琴师。
1: 穆西赫和任道远一直在联系，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人。这是穆西赫近期在上海见过的所有人，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重要情报，请转交给组织上调查确认。幽灵从重庆调来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刚才烧的胶卷底片是真的吗？那我偷走的那个呢？ 你断定我会偷你的胶卷？
1: 没有。
0: 没有，你为什么把假的放在抽屉里？

0: 你为什么把一个不信任的人留在身边？
1: 你最终还是把小姐还给了我，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
0: 你是什么时候把胶卷冲洗出来的？
1: 剑臣好命之前。

0: 我会继续追查胶卷的下落。胶卷已经让陆峰烧毁了，知道烧毁什么意思吗？就是胶卷的内容现在只有陆峰一个人知道。他会不会把胶卷的内容告诉陈浩民？如果陈浩民知道。 那共产党必然会有所动作，但是我猜测陆峰现在还不会这么做。他为什么要烧毁胶卷？保密，那是他活着的筹码。我想共产党现在也千方百计地想获取陆峰的信任，所以不能让共产党得逞。共产党得逞。 我们就前功尽弃。现在要尽快的抓捕陆峰，而且要活的。是，交给你们俩一个任务，你们俩共同完成。我说的是共同完成，不许单独行动。听明白吗？是。
1: 甚至半途，到现在都没人知道，除了你父亲，只要活着的人都有可能。你是不是也需要我手里的名单？是的，但是要在取得你的信任之后。我已经把胶卷销毁了。
2: 名单呢？在我脑子里。所以，如果我死了，名单也就没了。
0: 如果你想找我谈一谈的话，随时都可以来。

0: 目标出现了，才回来啊！朋友等你半天了。嗯，屋里。朋友？嗯，什么朋友？
1: 二位，你们是陈浩民在哪儿？不认识这类人。你们二位我也不认识啊，请离开我家。我喊警察了啊！
2: 家人的安危就这么漠不关心？
1: 你们要干什么？
2: 你不用害怕，让他们谈事儿。

0: 你不吃，那我就吃了。不用害怕，你丈夫说出他知道的事情，我们立刻就走。
1: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浪费的不是我们的时间，是你家里人的生命。
0: 你叫豆豆吧？几岁了？
2: 5岁。
1: 你们找错人了，你们真的找错人了。
3: 你选择了我最没耐心的时候。
0: 别吓着孩子。
4: 是，
5: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身份。如果你不坦诚的话，你妻子和孩子现在立刻死在你面前。当然了，你对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1: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3: 说出你的身份。

0: 这就对了。你要相信我们的判断，对你不了解，不会轻易登门拜访的。
1: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情报员，你们今天说的名字，我第一次听见，真的。
0: 你在嘲弄我们的情报系统。

0: 只要你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其他的就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能保证你家里人的生命安全。
1: 我怎么信你？
0: 你没有选择。
2: 你们把他们放了，我给你们带路。
0: 地址？
2: 北区。
0: 具体一点，
2: 北区五宝路附近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活着的陈浩民就是一把钥匙，他能让我们了解真相。当然，肯定有人希望他死。你的任务就是确保他不能死。

0: 你说闪光是火凤凰行动的叛徒，我需要证据。闪光是不可信，但是我也不能完全信任你。认识这个笔迹吧？
1: 这是松下老师的笔迹，没错。松下，我还有你父亲是生死之交，打开看看。黄斌，这可能是我留下的最后一封信了。现已查明，陆峰就是苗长天的儿子苗华君，而他背后代号佛手的人。 就是当年的元宗傲，现在改名闪关。闪关利用陆峰的最终目的，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在没有新的进展之前，维持现状。但是，请你暗中保护陆峰。
0: 松下一直在寻找火凤凰行动当中的叛徒，给你父亲报仇。 这十八年，他从没放弃过。最后，找到了闪关的痕迹。阿华君，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吧？

0: 前边分路了，往哪个方向？考虑一下你的家人。 并没有繁星计划的名单，我有的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你是怎么确认的？胶卷我早就洗出来了，里面只是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所以应该是需要箱匹配的密码本，才能把这个名单给翻译出来。
1: 金云中是我们安插在木西河身边的一个深度卧底，所以我们早就拿到了军统翻译情报的密码本。
0: 你们也有密码本？
1: 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繁星计划的名单。
0: 是的，之前所有的人，他们的付出和牺牲，都是为了这个名单。

0: 这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谁先拿到这个名单。你的命运对今后整个事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我们来说，你必须活着；对他们来说，你必须死。所以，名单在你手里时间越长，你就越危险。
1: 但同时，这份名单也是我的护身符。一把双刃剑，看你怎么选择。
0: 他叫陈浩民，也就是他，是你父亲多年的好兄弟。左边那个人叫松下，你认识；右边的人是我，中间的是你父亲。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脱身。 抛出一个更大的诱饵，
1: 什么诱饵？我，但是要把焦军保护好。我现在把繁星计划名单的数字代码写给你。
2: 哪一个？我现在辨认一下。

0: 到底是哪一个？
1: 真的好久没去过了，我得下车再看一看。

0: 我赢了！
1: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2: 是啊，
1: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小时候，我们总抬头看，看星星，看风筝，看远处山顶上那些还没走过的路。上了大学，我们踮脚看，看更大的世界如何运转，看不同的灵魂如何发光，看原来活着的方式远不止故乡教给我的那一种。临近毕业，我们不得不开始看招聘简章，看行业趋势，看别人的轨迹，看这个世界到底需要什么。可直到今天才突然发现，我们走了那么远的路，看了那么多的风景，却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自己，没有认真问过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而此刻，当我们在人生的迷雾里打转，总有人愿意停下来陪我们一起看前路，找方向。
1: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
2: 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
3: 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4: 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
0: 非你莫属特别推出指点迷津专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帮你看清自己的那束光。
5: 全职考文考编，搁谁谁不焦虑？
6: 找份稳定的工作，
7: 我怎么没早找了？
8: 我是一个逃避者。
0: 我们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把优秀刻进每一个日程。凌晨亮着的电脑屏幕，反复修改的简历，别人随口的一句评价，都能让我们彻夜难眠。我们跑得越来越快，却忘了为什么出发。
9: 掌声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王亚云老师和周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键词是焦虑。先请教一个人，他的学历不低，尤其他的学校很好，他当时就业的时候焦虑不焦虑？你焦虑吗，磊哥？
10: 其实挺焦虑
9: 啊。
10: 那时候面临几种选择，一种呢是像我大多数同学那样出国，或者呢就在国内某些大厂。
9: 那不挺好吗？
10: 但我最后选择了创业，所以我肯定是焦虑的。那个阶段
9: 是不是生怕哪一种都对自己不友好，自己很难坚持？
10: 就是一种是说你要不要随主流，因为同学们都出国了，你不出到底是你不行还是对吧？
9: 哦，
10: 别人也有眼光。创业其实又是一件风险巨大。那个时候我身边，我的亲戚朋友没有创业，
9: 可不。
10: 但是最后我的选择就是，走一条最看不清的路去撞一撞，还好，总算混过来。
9: 听明白了吗？一点都不焦虑，然后在最后结尾处还暗暗地夸了一下自己。那我来请教一下你旁边的

0: 陈雪，你当时选择就业的时候焦虑吗？
1: 我其实还挺顺利的，我毕业了直接就去了一家上市公司。
0: 哦，
1: 但后面的时候我的焦虑是在于我不喜欢那份工作，我想换一个行业。
0: 哦，
1: 我又重新去读了一个心理学相关的专业。
0: 你喜欢的。
1: 嗯，
0: 我来问一下赵田，你投资一个项目或者一家公司，你会有焦虑的状态吗？
2: 常态。其实从投资那个动作做出来之后，你就是一个被动者了，因为这个命运的方向盘就掌握在被投企业上了，你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无力感会让人感到焦虑。
0: 一方面是自身的能力，自己对自己的目标有追求，另一方面就是容易像徐磊说的，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你还记得那小伙子吗？那些不如你的人他都去了哪哪哪，你为什么没有去？直到2020年，我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老天早就为你规划好了一切，前面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真正让你在那一刻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今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些迷路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焦虑？他们焦虑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结合我们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帮助他们舒缓焦虑，或者从源头上消除焦虑呢？先来看第一对迷路人的资料。
3: 那天我被郑重地捧在怀里，我满心骄傲，我是知识淬炼成的勋章，是捧在手里的荣耀。但后来我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4: 学历是敲门砖，
5: 没有入场券，连资格都没有。
4: 硕士起步，本科不要。
3: 记得那个傍晚，我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手机开了免提，母亲的声音很实在。
6: 别考了，找个工作先干着，青春不等人。
3: 他没说话，眼泪一颗一颗砸在地板上，一边是催促他务实的声音，一边是拿不到我就挫败的恐惧。这是两代人对安稳截然不同的定义。我本该是见证你们攀登知识山峰的方碑，何时起却成了压在心口的巨石。
0: 这是一张硕士学位证书。的确，随着每年夏天有10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这个大军当中，学历成为了第一步筛选他们的一个硬杠啊。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对迷路人，他们的焦虑恐怕就是因他而起。有请我们的两位迷路人谢小鱼和他的母亲陈丽霞。欢迎二位。
7: 大家好，我叫谢小鱼，是来自山西传媒学院大四的学生，今年21岁。
8: 大家好，我叫陈丽霞，是谢小鱼的妈妈，来自重庆。
0: 你们今天的根源是焦虑。
8: 对，大学毕业了嘛，读了这么多年书，应该找工作先稳定下来。他呢就不想找工作，要考研。
0: 考研怎么了，姐姐？
8: 我没有读过大学嘛，但是我觉得他已经读了大学，在我们家里面是文凭是最高的。
0: 嗯，
8: 你读了大学出来，应该找份稳定的工作，女孩子嘛。
7: 我怎么没找工作？我找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人家领导听我的这个经历过后，觉得我这个挺好的，还可喜欢我了。
8: 那个车企不就是卖车的吗？
0: 卖车的怎么了？
8: 嗯，可能
0: 谁买车不得靠卖车的？咱们又不懂车，对不对？
8: 可能是我接触的工作不一样吧。
0: 啊，你想让他找什么样的工作？
8: 最好稳定，有个五险一金吧。
0: 五险一金挺容易的呀。来，你们各位企业里五险一金的举手，我看看。
9: 应该说谁哪家企业没有五险一金？
7: 对呀、
8: 我从事的工作可能不一样。
0: 您从事什么？
8: 因为我在那个工地上面做，就没有五险一金，就每天就说你出工他才有这个工钱，不出工就没有。
0: 那现在你们俩的分歧是，妈妈让你本科毕业去找工作，你现在想干嘛？
7: 我是想继续读研究生。
0: 为什么？
7: 我之前其实去面试过挺多家企业的，但是他们都是因为我本科学历觉得这个学历不够，所以是建议我读一个研究生。
10: 你能先说一下面试的是什么岗位吗？要求你必须是研究生？
7: 挺多的，有像这个品牌策划的，也有像这个综合办公室的。
10: 所以就是你在投简历之前，他写的是学历必须是研究生，还是说面试结束之后他最后以学历为理由拒绝了你？
7: 有的呢是我这个之前没有去了解，去跟这个 HR 对接了过后他们私底下跟我说的，然后也有一些呢是本科可以去实习，但是转正的话必须得是这个研究生。
10: 我个人觉得可能你的求职路径有点稍微单一，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专业不是一个深造研究生就能找到工作，它应该是要

0: 靠你的作品和创意。
1: 你除了外资车企还去哪些单位找过？
2: 人家呢说你可以来我们这儿，其实像什么综合办公室、宣传岗，这些都是得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你要是本科想来呢，也有岗位，就比如说看大门的。
3: 我觉得每年那么大的毕业生哈，本科毕业生不可能都去开大门，都是吧，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你就是有点就是眼高手低。
1: 本科只能是去看大门，
2: 还可以做保洁。
1: 哦，你自己的这个自洽性还挺好啊。
0: 你是到底是在哪里找工作的？是通过哪些求职路径？我真的非常好奇。
1: 而且我觉得这个 HR 这个话说的也不好听，本科只能看大门，那你让那些广大的本科同学们情何以堪啊？还有什么企业？
2: 国产车企，
1: 嗯，
2: 有内部的员工带我进去参观过，我就特别憧憬那种，因为他是一个人自己住一个三室一厅，还带一个很大的厨房。
3: 那你说那个同事，他是一进去就有这个待遇吗？
2: 他其实是从一个更高的企业跳过去的，但是他直接给我建议，你想来这儿有好的发展，建议你是读一个研，然后再来。
1: 啊，你本科能去吗？也是困难是吗？
2: 嗯，对。
3: 你看现在网上很多，之前有一个研究生嘛，出来也找不到工作，然后出来跑外卖。
0: 妈妈可以从研究生找到工作的视角讲，孩子呢是要从该怎么找工作讲。你们两位的个性太有意思了。
1: 他是典型的这个赵田，应该知道他这典型的有利证据，什么证据对我有利我就提什么证据。没事，我们接着跟他聊哈。你现在最近找什么工作了吗？
2: 最近也有找工作呀。
1: 我的天哪，你女儿还是挺刻苦的，
3: 但是她这些都是实习的经历，
1: 是
3: 实习，你像都是一天两天，如果老板招聘啊，都是要一年两年长时间的，一天两天老板怎么会认可她呢？
1: 实习都是这样，但是你比如说哈，她大四去实习，如果企业认可她，她干的也不错，有可能提前跟人家对接，我是不是能留下来？你们招聘的时候是不是优先考虑我？这个时候才找工作，这个念头啊还是挺好的。我再问问他好不好？
4: 嗯，好。
1: 你读研还是想读广告学吗？
2: 嗯，现在的话，我可能想往这个公共艺术方面走。
1: 艺术？
2: 嗯。
1: 那你要说他去读艺术的研究生的话，我倒觉得就妈妈的想法是对的，要不就先找工作。有些这个专业吧，他也讲究出身，看你的本科院校是什么，你的研究生院校是什么。好的学校呢不好考，好考的学校呢又没有什么竞争力。你也知道每年现在有很多同学通过考研的方式哈，延缓就业是吧，缓就业、慢就业，甚至逃避就业。你是真的想为了就业而选择深造？
2: 是的。
3: 但是他现在已经今年已经22了，再读几年书出来差不多30岁了，好工作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
1: 好男人好工作被挑光了，那不还有吗？
3: 作为母亲，这个心里比较焦，
1: 就真的是就想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
3: 对吧？
1: 对
3: 对对，
1: 该干什么干什么，
3: 对，
1: 然后了却你的心思。
3: 对，
1: 但你越着急越着急，你热豆腐都吃不上，你吃的有可能是臭的，对不对？慢工出细活嘛，她这么优秀，这么漂亮，大好人生在前面等着呢，别着急。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你的同学们对于就业和深造这件事儿现在是怎么看的？
2: 来之前问了很多研究生的学长学姐，他们有进国企的，也有进就是体制内的，还有就是老师劝你考博的。但是我身边的同学的话，其实也有在考公的，当然也有就业的，但是相对比之下的话，肯定是学长学姐这些研究生们他们的这个就业环境会更好一点。
1: 你觉得深造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可能，是这样吗？
2: 就比如哈，我现在本科我可以挑一些比如说鸡蛋鸭蛋，但是如果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它会陈列着比如说像恐龙蛋呀、鸵鸟蛋呀，我伸手可以去够一够，可以去尝试一些这些没有见过的东西。
3: 主持人你看刚才我们说什么研究生学业了，他现在给我讲鸡蛋鸭蛋，我真的是没办法听不懂。本来他爸爸要过来的，但是他爸爸工作特别忙，今天都没过来。小雨你听一下，你老二也跟你说了几句话，你听一下嘛。
5: 你以为考研是过家家呀？一年上岸你拿啥子包子嘛？你要是考不上，你又浪费一年的时间，别个都工作攒经验了，你还要从头再来。就算你考上南山，你以后还不是要跟那些本科生抢饭碗？到时候别个又有工作经验了，你有啥子？现在你都两条路，要么出去给我找工作，要么把个人养活。你不要在那拖延时间了啊！一天耍耍打打的，你始终要选一条路噻。
3: 主持人你看吧，他老二也是想让他先找工作。
1: 你支持他找工作，如果不好咱再换吗？

0: 这样子，你先找一个自己相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你再提升自己嘛，就是说你可以边工作边考研。
1: 你是希望他先就业再择业？
0: 哎，对对对对。
1: 然后同时可以深造，
0: 哎，对对对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哦，
0: 可能表达不是很那个。
1: 陈女士可能就是表达上没说那么清楚，
0: 心里比较着急。
1: 那这样吧，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指点迷津的群策群力环节。
2: 去年为什么不考啊？
3: 出了一点小状况，我当时没有报上，我忘记点最后一步确认报名了。
2: 你这么大条啊！
4: 真正想备考研的学生，他不是到现在才说我想考研。正常想保研的人可能在大一开始设计了，然后想考研的人大二就开始思考准备了。您到那个提交那一刻出现忘提交了，这个状态我就不知道考研是在什么阶段萌生了想法。
2: 非技术岗对于硕士的要求其实确实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迫切，对吧？
2: 对，我觉得你值得再去探索更多的公司。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其实想转专业，是吗？
3: 先立足于广告，然后呢再结合更多的专业。假如我读上了硕士，我肯定不可能每天就只研究那个艺术，研究这个美学，我可能还会去学习一些 AI 的知识，或者是学习一些其他东西融合进来。现在我如果只是拿着一个广告学的专业去市场，我相信我再怎么牛肯定是比不过 AI 技术的。
2: 我告诉你，全世界任何一所大学教你 AI 都不如进企业。懂 AI 和用 AI 的人都在企业里头，
1: 还能赚点钱。
3: 对，
2: 如果你的目标是考编、考公，倒说不定多一个硕士，让你多了好多选择机会，这个是可能的。
1: 对，
5: 爸爸说老汉儿说，要么去上班去，要么选择自己养活自己，你行吗？
3: 我行啊。
5: 你现在能考到211985双一流大学吗？研究生能考到吗？
3: 现在还不确定。
5: 有多大机会？
3: 50%吧。
5: 50%等于是没机会，没有确定性。如果你能考到211985，就读研究生，3年不给你经济支持，你自己挣生活费吗？
3: 我觉得我也能可以。
1: 你能可以和可以，好像是吧哈？
0: 他做学生嘛，肯定还是要靠家里面嘛。
1: 做短工是吗？
0: 肯定是经济一般。
5: 考研就是投资和收益，你投入的时间、投入金钱、收入是机会，能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把这个钱能挣回来。第三个是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儿？所以我刚才问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围绕投资、收益和风险来问的，对吧？如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就算了。当你自己为人生做主的时候，真的要为人生做主。我选择工作，我自己挣钱，我提升学历，我能反哺家里最好，不能反哺家里，我能独立生活。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6: 这是我目前在今天所有简历上看工作经历最丰富的。那你现在考研是不是因为你找工作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你也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所以你把考研当做了一个人生的避风港，想我再读几年书再说咯。所以我觉得妈妈呢是怕女儿一步慢步步慢错过，但女儿呢是觉得目前的学历支撑不了未来的安稳，有没有这种可能？
3: 确实是有的。
7: 而在这些企业里，我觉得你是积累的时间经验是不足够的，可能你在某一个行业里边呢深耕3年，你积累的经验可能啊会支撑你呢在这个企业里边经验的提升啊，工资的提升啊，甚至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呢会更好。
8: 我不觉得林月，我觉得他就是想得太美，能力不够。
3: 确实是我的能力不够。双重
4: 学历来凑是吗？
6: 而且
9: 但是你的学历其实解决不掉。
1: 等会儿，雅韵刚才说什么？
4: 我说能力不够，学历来凑。
1: 然后你笑，他说对了。
3: 对，戳中我的那个痛点了。所以呢，我想通过提升学历，来看似达到一个门槛，但是其实最基本的门槛应该是个人的能力。
10: 那你有想过这个个人能力当中最重要的那个是什么吗？
3: 不可被这个代替代的一个专业的能力，就是我站在这儿，我是我，别人来了都代替不了的这样。
5: 你没想过你怎么绕过学历这个坎儿，提升你的能力呢？7份工作，你有项目的实习经验，你学到了啥？在这个实习过程里边有没有做出成绩？这都是绕开学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1: 所以首先你现在要讲明白一件事儿，你去找的那些工作因为学历你被 pass 掉了，这些工作都是和广告相关的吗？
3: 并不是。
1: 对，你如果去找了一些既和你本专业不相关的，然后呢又是单纯拿学历去卡人的，姑娘，这不是
3: 可能是

0: 借口吗？
1: 也不是借口，你们俩都错配了。最近网上有一句话特别火，明知山有虎，咱就不去明知山呗。他卡你学历，你就不去投那些你广告学也用不上，你能力也覆盖不了，完了还你学历还不够的，那你不自讨苦吃吗？对不对？他招男主持人要求身高1.8米以上，我非得回去敲门，我这不自取其辱吗？
2: 对，
1: 你记住啊，你读3年研，如果最后你真的确定能找着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可以，这3年的付出是值得的。如果你读了3年出来以后还跟现在一个模样，我跟你说，你这3年就是坑了你爸妈，也坑了你自己
3: 啊！理解万岁啊！
1: 是吧？
2: 所有的人是支持你未来在某一种能力达到的情况之下学历再造提升自我，这件事儿完全不冲突，只是在现在的这个大前提之下，你对于学什么没想明白，目标院校是什么还不明确，那你就不如先把自己已有的能力，而且我看到你还是有丰富的实习经验的，是比其他大学生好，而且形象沟通都很好，那利用你的广告学营销学，然后往偏市场的销售的，你都是有一定能力。但同样的话，如果你走学术路线和研究路线，那我们观察了半天，至少当下的你还离他很远，而且有可能面临着你1站、2站、3站一直在考，一直没结果。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等待其实有点真的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1: 你这个考研嘛，咱别给他光环化。如果说你们家庭条件允许，你也无所谓，我就想考个研究生，凭啥不可以？但如果这3年或者2年的学费容易给家里带来一些负担，且我们无法预估2到3年之后你拿着那个红本本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的找到工作，我觉得咱们要考虑时间成本，包括经济成本，这一点上段东总也说得很对。我也劝您一句，先找工作对，但是也别逼着他，就像我说的，心急容易吃臭豆腐。
3: 好
1: 好找，慢慢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报名参与我们非你莫属的求职节目？
3: 也可以啊，
1: 对吧？
3: 这么多优秀的企业，
1: 在你们即将离开舞台之前，谢小鱼，你要做一个选择。如果你还是坚定要考研的想法，那你就走过去，把这个象征着硕士学位证书的东西拿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决定放弃考研，和父母商量先找工作，那就把它啪拍倒。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谢小鱼会作何选择。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小鱼，你的选择是
0: 我觉得我现在也算理解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决定还是先尝试系统的去找一下工作，以后如果能有精力的话再去考虑这个事情。小鱼，
3: 妈妈爱你，我也爱你。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谢小鱼的时光胶囊。
0: 10年后的谢小鱼，你现在怎么样啊？是否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呢？你的工作压力大不大呀？生活会不会很累呀？就算是再累，我希望你也抽出时间多陪陪家长，陪陪妈妈爸爸。身边的朋友呢，都怎么样了？我其实挺想知道的，有没有那些可以陪伴你一生的挚友？我那么努力，就是希望10年后的你能够再过得再精彩一点。
1: 也希望你回去之后也推荐更多的年轻人，如果有一些职场上的困惑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
0: 好的，
1: 再次把掌声送给谢小鱼和陈女士。
3: 谢谢，
1: 谢谢你们，再见。
0: 其实我内心自己也觉得我会考不上，然后我就会很焦虑，但现在听了他们的想法，可能真的是我一个执念，我可以尝试去找找工作看看。
3: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孩子正在面临找工作或者考研，我建议你和孩子就是说认认真真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像刚才企业家那样摆事实讲道理，而不是像我一样只是一味的说教。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对迷路人的资料片。
4: 嗨，我就是你们都想要的那个铁饭碗，稳定体面，谁不想把我捧在手心里呢？可有个姑娘跟我纠缠了2年半， 跑了十几次，最近好像有点想放手了。家人还在推着他继续向前，可他却说真的累了。他还会回到我身边吗？还是走向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呢？
1: 铁饭碗，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家里也希望我能够端着一个铁饭碗。但实际上现在大家会发现，在职场上你很难找到一个所谓的铁饭碗。我曾经在非你莫属节目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有的人的职场状态是越稳定越不稳定。为什么呢？安于现状，耽于享乐，完全不考虑如何提升学历，提升自己的能力，拓展自己的能力边界。这种人在职场上工作状态越稳定，越意味着他未来面对风险挑战的时候越容易被风险挑战淘汰掉。还有一种状态就是越不稳定越稳定，比如说有些年轻人盲目的跳槽，好像总觉得跳槽是个时髦事儿，以至于给所有的下一个 HR 和企业留下了一个此人职场稳定性差的坏印象。这种不稳定就容易形成一种稳定的状态，很难在职场当中，在组织机构当中长期的工作下去。那即将走上舞台的这位迷路人，他和铁饭碗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面对铁饭碗，他的焦虑点又在哪里？掌声有请今天的迷路人郭瑞奇，有请。
5: 大家好，我叫郭瑞奇，今年24岁，来自于天津，毕业于吉林财经大学日语专业，我是2024年的毕业生。那我在2023年底呢开始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截至今日呢已经考了2年半了。毕业之后呢也一直在全职的考公考编，在这2年半的时间里呢，我参加了国考、省考、市考、事业编、社工、辅警等大大小小十余次的考试，其中不乏有一些能够进入到了面试环节的机会，但最终都以0.几分的分差惜败了。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让我非常的陷入了一个迷茫和焦虑的状态，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现在来参加这场非你莫属的活动呢，就是希望各位在场的企业家以及主持人老师可以帮助我对于职业发展方向来进行一个点拨，谢谢大家。
1: 你考了10多次了？
5: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考编啊，考这铁饭碗啊？
5: 其实我考到1年的头上已经失败了很多次了，而且是那种滑铁卢式的失败。那个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去放弃了，但是呢也是有妈妈的支持和推动吧，她鼓励我，她说已经学了1年多了，这些行测跟申论的知识点你不已经会了吗？
1: 你在组织一些语言，是妈妈的支持啊，还是妈妈的挟持啊？
5: 可能是以爱相挟。
1: 你说实话，你们家你跟你妈谁对这件事更上心更痴迷啊？
5: 坦白来讲是我妈，她已经上头了。我觉得她是一个做事情非常执着，就是一定要付出，一定要有回报的一个人。
1: 完了，
5: 所以我现在就也是在跟妈妈做一些抗争。
1: 而且你是学日语的，你要考编，其实专业对口也不太容易，对不对？
5: 对，所以我的岗位比较少，竞争比较大。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这些考的这些费用是哪儿来的？
5: 都是妈妈来全职资助我，她就说要尽全力的来托举我。
1: 那你今天来还有啥焦虑的呀？没有什么焦虑。
5: 焦虑啊，我现在不是想要放弃考公，考公换一个赛道，想去求职。但是我去人才市场上一问，人家一看我这简历就说没有工作经验，没有实习，
1: 你没法有啊。
5: 但是他们就是尤其一听到我说我这2年半的空白期在干什么，在全职考公考编，立马就摆摆手。
1: 为什么？二位专家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2: 第一个是人才过剩，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大把的很优秀的而且呢学历很高的人去选，或者是说应届生选，他就不会选备考了2-3年的人。这是第一个人才过剩的问题。还有第二个，如果你考了很多年没有考上，有一些企业他会以智力问题或者是策略问题来思考你做事情的能力和规划力怎么样，这可能也会形成一个他在选择人才的一个评估点。
1: 你说完以后我倒焦虑了。
5: 谁能不焦虑？搁谁不焦虑？
1: 对啊，钱咱也花了，你也确实是挺付出的，也确实没有结果，不好办。那你现在有跟妈妈沟通吗？
5: 有跟他沟通，他也是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翻出什么风浪来，让我去社会上摸爬滚打。他想说是你去找吧，你看你能面试上什么企业，有没有那种靠谱的企业，35岁之前不辞退你的。你要真能找上那种班，那你就去上班，别考公了。
1: 我怎么听阿姨这话，怎么有点冷嘲热讽的意思呢？
5: 是啊，
1: 他的意思你现在出去就找不着工作。
5: 他的意思是找的工作都很不稳定。
1: 那你觉得自己擅长干什么？你有什么喜欢的兴趣爱好？你能干的，我们也给你点启发。
5: 我有尝试干过一间民宿，很小。
1: 有结果吗？我指的结果是挣到钱了吗？
5: 有挣到钱。
1: 挣到多少钱？
5: 2个月的运营时间盈利了6000元，净利润。
6: 哦，那可以的。
1: 2个月6000可以。
6: 因为他是小白，你当时那个房子是自己的房，还是说你拿别人的房去做的，也就是二房东？
5: 哦，我是自己家的房子。哦，
6: 你把自己家的房子做成了民宿是吗？
5: 是的，我有准备一段 PPT。
1: 我们来看一下。
5: 这个房子呢，它是位于天津站附近，离天津站火车站以及地铁站距离步行仅300-400米，所以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适合来干民宿。
1: 这都是你装修的吗？
5: 对，这是我来装修设计的，相当于一个旧房改造的项目。我选择了零花白的一个整体风格，是一个奶油风，之后呢又搭配了一些美式复古的撞色，做了一个小吧台。那同时呢，我还做了一个全屋定制。下一个呢是我的厨房，我给它配备了净水器。那这个净水器呢，它是一个直饮水，可以非常的方便。那一切都是以客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来进行一些装修设计以及布置的小巧思。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成就吧，就是通过我这2个月的一些付出和努力，得到了一些客人的认可与好评。
1: 嚯，客人到站凌晨2点，你还给他们接站？
5: 是的，这个小创业当中也有很多焦虑的点。那凌晨2点，客人问我能不能来接站。我作为一个推己及人的心理吧，就如果我去外地订民宿，我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半夜2点，大马路上都黑着，然后火车站附近交通又比较的复杂，我可能找不到这个住宿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是客人，我也希望能有人来接，所以我就克服了一下，我半夜就去接他们了，给他们平安的送到房间里，我再回去接着睡觉。
1: 哦，这边是客户给你买的音乐节的那个小贴纸哈？
5: 不是不是，这又是一个段子了，这特别让人焦虑。这个是5一期间的一个客户吧，他是来看音乐节。这个小女生非常的好，她提前也跟我沟通好了，她可能音乐节会回来非常晚，不需要接站了。但是她转天12点该退房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消息，这都不是挣不挣钱的事情了。我非常担心她会不会有一些身体疾病、人身安全，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去上楼敲门了。我敲了5分钟都没有人开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我当时真的太吓着了，我都想报警了。但是终于又敲了5分钟，敲开他的门了，他让我确信了他的人身安全，然后我就跟他表示没有关系，可以给您免费续住，然后您就是可以稍微的再洗漱一下，收拾好了咱们再下楼退房就行。这是他为了表示他对我的一些小歉意吧，给我留下了一些他音乐节的周边，以及给了我一个手写信，让我能够感受到女孩子之间的这种感情还是非常的美好的。
1: 来，有梅总给我们点评一下。
6: 我想先问一下，你这个装修设计是你自己来的是吗？然后是没有找那个正经的设计公司做，而是找的装修的工人去做这个
5: 活？找的装修的工人，然后我跟他沟通一下哪里用什么样的板材，哪里用什么样颜色，然后我们来彼此沟通，这样还省一笔设计费。
6: 你这个整个算下来投入多少？装修，
5: 这个房子是56平米左右，那实际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包括我的卫生间其实没有大改，防水啊都没有太动，所以说它整体的成本比较低，只用了3万多，不到4万。
6: 客单价是多少呀？
5: 平常是150-200之间，然后节假日的时候是500。
6: 然后在整个的满房率这块，你能做到是？
5: 每个月是60%。
6: 然后你后来是这个房子是整个是卖了是吗？
5: 后来这个房子在一个合适的点位就卖出了。
6: 所以你的民宿就不再经营了？
5: 是的。
1: 你觉得能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吗？
6: 因为他有全套操作的

0: 这样子一个流程，所以有一些岗位是可以的，比如说做管家，比如说做基础的这样子的一些运营上的一些工作，包括他对于 OTA 平台可能上手会比一个纯小白要好很多，所以做这方面的一个在线运营应该是也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你对用户是能够做到说换位思考，而这一点对于做民宿的实体经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还是比其他人要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1: 谢谢。
0: 民宿管家呢，最需要具备的是三个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服务意识，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客户的情绪你能否接得住，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客户住的不仅仅是一间房，他更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住体验。那第二个就是良好的沟通力，能否正确地理解客户的真正的需求点，将决定客户对你的服务是否满意，不要出现客户想要 A 你却给了 B。那第三点就是应急事件的处理能力，这种事情但凡不发生，一发生如果没有处理好，它就会变成小炸弹。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我们要想做好服务管家，最需要做三个能力的提升，第一个服务意识，第二个沟通力，第三个应急事件的处理。
2: 我们今天的这场关键词叫焦虑，你现在最焦虑的点是什么？
1: 我最焦虑的点就是我可能找工作没有找到太心仪的，也没有一些合适的岗位，那我就想创业，想要继续在民宿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一点，但是这个资金从哪来，白手起家也需要第一桶金吧，然后我想要让我的母亲来资助我一下，但是她就是狠狠地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她有一个更离谱的提议，她让我去考研，他说既然你这个三年应届生快要到期限了，大限将至了，那你去续命吧，你去考个研，然后读两三年研究生，毕业之后不又是再考公，不就又是应届生了吗，再考三年，
2: 等你参加公务员工作你都退休了。
1: 这让我很焦虑，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
2: 好，那么郭瑞奇的基本情况我们了解了，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的群策群力环节。小郭的简历一片空白，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让这份看起来很苍白的简历有那么点内容？
3: 像你刚才讲到了你的民宿经历，那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放到简历当中的一段自己的小创业经历啊，那这也是通过你的讲述，我觉得它也是很有价值的，能展示出你的服务意识、营销能力，还有包括销售能力。那第二个呢，就是你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你也可以找一些兼职的工作，现在至少是有岗位体验的，日结的都行，就是让你在社会化这一块你是有内容的。
4: 我给你一些经验，如果是我是面试官的话，你要讲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好什么，比如说你会经营门店的接待，比如说你可以做装修的服务、行政服务，这都是技能。还有你总结的经验，哎，你说我做过以后我取得了哪些经验，哎，那么我做经营过程里边我有哪些教训，这都是你过去经历过程里边的提炼的那一部分，这是最有价值的，比那些实习很多公司的人还有价值。所以说呢，不要怵，对吧，有了这些东西你就可以用它作为敲门砖来打开你的职场机会。
5: 关于简历优化这件事情，现场的各位企业家给我了很多的中肯的建议，他们可以让我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去改善和完善我的这个简历，可以让面试官更加能够了解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素养以及能力，以便于更好的去争取一些 offer。
6: 瑞奇，我刚才看你的表达，其实我觉得服务行业，比如说涉外酒店这个行业，前厅不接待其实特别适合他。因为什么呢，我刚才一直在观察你，是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一个姑娘，而且有利他思维。现在呢，很多的涉外的酒店对于小语种专业的人员是非常稀缺的。
1: 好的，谢谢你。
7: 琪琪，你妈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考公没考上，她才有这个执念，她这个心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这个初心？
1: 初心其实是我父亲，他是一名人民警察，他去世了，其实没有关系，可以说我父亲呢，在他去世之前，病重之前，也一直坚守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在他 去世了之后呢，

0: 能妈妈觉得可以让我纪念一个人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他，想要让我能够接过这个父辈的传承吧。但是我也尝试了，可是确实是暂时没有一个好的结果。那我认为呢，我可能以后有去一个藏蓝梦的机会，我可能以后还会去努力，但是我现在目前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生存下去。
1: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1: 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弄清楚了为什么你的家庭对于你考公考编有这样的执念。
2: 因为之前我一直都是不谈这件事情，一个回避的状态。那今天呢，也是跟现场的嘉宾们话赶话说到这儿了，突然就是对于爸爸这个思念之情冲昏了我这个头脑。
1: 我们对你的过往和家庭情况非常理解和同情。
0: 谢谢。
1: 但是小郭，你知道生活不只有眼泪，擦干眼泪我们还要生存。你来到了非你莫属，有这么多的企业家给你出谋划策，给你建议，我想你很快就会有变化的，好吗？
0: 谢谢主持人老师。
1: 我们也再次把掌声送给郭瑞琪。
0: 谢谢大家。
1: 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考铁饭碗，考编考公，如果要走过去把它拿回来回到这里，如果放弃就原地不动，不用过去了。给你一点时间，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郭瑞琪，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我的选择就是换一个赛道，重新开始，
1: 不再考公考编了。最后，在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要请郭瑞琪与我们分享他的时光胶囊。
0: 亲爱的，此刻的你，相信正守在苍山脚下，洱海边开满油菜花的民宿，陪着妈妈一起旅居养老吧。晨光里是否有客人在庭院里享用早餐？笑声漫过竹篱笆，微风中是否吹来迷人的花香？一猫一狗绕在你的脚边摇尾巴。夕阳下，是否有陪着妈妈一起漫步在街角？好好生活，慢慢变老。无论如何，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同时千万别忘了开第一家民宿时的初心，让每一位旅人都能在这里诗意的栖息，安享片刻的松弛。愿老藤椅上总有故事在续写，岁月的长河里总有善意和温暖在流淌。加油。
1: 加油。我想在你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对你说，怀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未必是成为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也许也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3: 我们最近想聘用一个兼职的日语老师，就是日语的基础培训。如果你这阵儿没有其他的工作的话，你可以咱们联系一下。
1: 这个不错啊。啊，
3: 然后在边培训他们日语的这个机会当中，你再了解我们这个行业。如果觉得适合的话呢，现在的我们呢是视频面试，基本上视频面试通过了，那很快就得到成绩了。
0: 好的，好的。
1: 感谢黑总啊，在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专场，还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谢谢，谢谢，谢谢。好的，也希望台下稍后能够跟我们黑总进一步的交流，也许一次简单的沟通就会为你打开一扇全新的大门，好吗？
0: 好的。
1: 再次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小郭。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可能我之前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考公考编的失败者，非常的没有自信。那通过这次跟各位企业家的交流，我发现他们也可以从我短小的一些工作创业经验当中发现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特质和特长，可以有具备一些工作潜力的潜质。那我希望可以在今后可以更好地发掘自己的这些能力。
1: 我们来看下一位迷路人的资料片。
4: 我是香蕉，网友给我起了

0: 新名字叫禁止焦虑，现在好多人都需要我呢，而我已经锁定了我的准主人张爽。他认真工作，努力拼搏，却把自己越逼越紧。不行不行，我得帮帮他。你说今天我能成功让他禁止焦虑吗？
1: 大家看，写的什么？禁止焦虑。

0: 所以我觉得吴佳琪也不要考虑啊，因为其实往往这些特别焦虑的吧，他都是挺有上进心的，一般是公司里还不错的员工，然后他又。
1: 告诉自己说不要焦虑或者禁止焦虑，其实是提醒自己说赶紧行动起来。
0: 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私底下了解过员工在公司当中焦虑的原因最多的有哪些？
2: 最多的还是快到工作结果的验收期，然后时间比较紧迫，结果的最终的呈现比较紧迫，然后导致他整体状态会焦虑。
3: 这就是一个梗，让大家看见的时候能知道我们禁止，那我们学会疗愈焦虑的方法。
0: 那这位迷路人他为什么而焦虑呢？让我们掌声有请迷路人张爽登场。你平时走路也这么爷们儿吗？
4: 没有吧。
0: 介不介意从那个台阶再给我们走两步？从这儿走来。man 吗？
1: 很飒，
0: 很飒啊！
4: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张爽，今年24岁，来自河北唐山，毕业于沧州师范学院，爱哭爱玩爱闹爱笑，喜欢探寻世间一切美好的一个女生。但是在职场上的话，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从大二开始，我就陆陆续续做一系列的兼职，终于在25年6月份毕业的时候，入职了我心心念念最理想的一家公司企业。工作了不到一年，我却选择了离职，至今仍是就是没有工作的状态。我认为我是一个逃避者。
0: 你为什么而逃避啊？
4: 因为扛不住压力和焦虑吧，禁止焦虑。
0: 什么让你焦虑？
4: 来自于领导的期待。
0: 领导对你是什么样的期待让你有焦虑？
4: 我是25年6月份的时候入职了一家制造业公司，它是一家16年的老企业，公司呢大概200多人。我们的公司面试很严格，董事长的要求是200选1，但实际上是100人，然后面试选1人。他可能会有一些答题试卷，然后面试等这样的形式去筛选我们这些面试者。因为在面试的时候的一些真诚，领导选择了我，他相信我。我说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会努力的。通过了我们1个月的实习期，这个实习期也是过5关斩6将，领导对我表示了很大的期望，并且我自己也对自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期望。我觉得我行，我可以。
0: 你入职干什么呀？什么岗位？
4: 是大客户代表。
0: 大客户代表，你们是什么企业文化？
4: 属于狼性吧。公司的氛围是进入办公室，8点上班，但是7点半、6点就有人来了。晚上下班呢，我们是6点下班，9点半还有人在。
0: 你几点跟客户联系啊？
4: 肯定是上班之后呀。
0: 对呀、
4: 客户一般都在8点之后。
0: 对呀、8点之后6点半你到。
4: 因为我们的性质包含出差嘛。啊。所以有些东西他需要在公司准备，那就提前来。
0: 那你在家准备不一样吗？
4: 对呀，大家都这样，提前准备嘛，提前工作呀。但是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传统企业，就是它属于家族企业。
0: 坏了，又传统行业又家族企业，然后呢，企业文化还是狼性文化。我想说，你们这个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有点咱们现在不提倡的那种无意义式的内耗内卷啊？
4: 但不是无意义的，因为全国市场这么大，我们肯定是要努力的呀。
0: 被洗脑了啊！
4: 不是
0: 被洗脑，
4: 但是
0: 我姑娘，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先吃一下吧。他现在焦不焦虑不知道，我现在我看你的精神状态，我有点焦虑啊。
4: 我一个新人，我也没那么多市场，也没那么多活，但是我需要学习知识呀，所以我就会每天晚上6点下班，下班之后呢不走，因为我好多东西我不理解，我是一个文科生。制造行业，然后我就趁着下班讨人嫌，我就去找我的一些领导啊、前辈啊，跟他们要下班了。我说：“姐，你忙完了，忙完了。哎，这个是啥意思？我也不懂，你能给我讲讲吗？”然后就这样的蘑菇到9点半啊、10点。
0: 人家要下班啊，你没什么事儿，你堵着人家不让下班。
4: 领导叫的。
0: 领导让的。
4: 我领导很重视我的。他会告诉我，就是
0: 学习了，原来不让团队里的其他人下班还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完成领导的期待，有负呢？
4: 成功通过这些一系列的筛选之后，开始正式的加入市场，并分给了我一块咱们中国的一些区域去工作。

0: 的时候，我们公司是有一些内部矛盾的，就是大领导是我入职的这个我们总领导，然后有一个二领导，还有我师傅。二领导呢和我们师傅是有一些利益的矛盾在的，在我师傅这边工作就总是若有若无的会背锅也好，又或者说被责骂，像是一些在领导手里才有的权限，但是他没有通知到，等第二天会议上领导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领导就直接推给我说我是没干。我们公司是有一个很难啃的一个市场，在这里其实已经走了很多人了，去那儿的时候客户就已经是不耐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来了很多人，我都知道，你别来这儿跟我叭叭了。我说哥，我在这二天了，就是我们领导说我不拿出点成果就不让我回去，你帮帮我呗。但是其实还是拿出了一些成果，就是靠一些真心的交流。但是最后我拿出了这些成果放在我们领导那边，其实我们领导还是不满意的，觉得不行不好，你没达到要求，还是我的问题。
1: 你工作强度高吗？
0: 什么叫工作强？
1: 天选牛马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工作强度了。我天，上一次在舞台上我认识到这样的人还是我自己。出差苦不苦？说实话，你看加班累不累？
0: 不累。
1: 客户难不难搞？
0: 难搞。
1: 搞的客户能不能搞点结果回来？
0: 能。
2: 你这么上进，你焦虑个啥嘞？
1: 这样，我们先让工作人员把这个焦虑拿下去。我觉得我们就指点迷津，就录到这儿。
2: 我们就求职吧，开始
1: 求职吧，招聘吧，好不好？
3: 多好的员工！
1: 你们赶紧给岗吧。我给介绍一下，这个求职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反问主持人和面试官，什么叫工作强度？我的天哪！听到这里，我想问你，焦虑最大的点是什么？
0: 平常进咱们办公室里面，可能还会有些，聊聊天啊，简单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们办公室基本上是进入办公室之后鸦雀无声，只有一些业务的电话。包括我们公司是传统企业家族企业嘛，就比如说明天调休不放假，哎，咱们就多一句嘴，埋怨一句，可能后天他就到了我们董事长的耳朵里。
2: 董事长有事情管你们部门这点事儿吗？
4: 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视角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董事长知道这件事儿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儿，但实际上这件事儿在董事长那儿直接飘过，他根本连过脑子都没有。就像刚才说你对这个工作强度这事儿你其实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对压力本身的识别是来源于你自己对这件事儿的一个误判。所以我想这过程中是不是你对困难本身有误判，提前焦虑了？
1: 你是不是有过度反应的这个可能呢？
0: 是。
1: 你为什么承认这么快？
0: 因为我已经离职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在回顾我的过往，在这份工作就是最后选择离职的时候，我自己是占绝大部分原因的，是我从来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了很大的焦虑。其实领导可能没有给我那么大焦虑了，领导一直在说理解这样的话，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我不够，我一定要更强，要不然领导们一定会将我开除。
1: 你别焦虑啊，真的，你要这样我给你掰个香蕉你吃一点，你补点钾，对吧？你补点钾，情钾会让人情绪放松吗？
2: 你这个焦虑叫甄嬛传型焦虑，
0: 就是自己的戏太多了。
2: 是吧？
0: 对，
2: 你是不是这种性格的？你自己脑补出来了你做的不完美，别人在心中会对你有失望，
0: 其实就是占80%的原因。我自己当时太入戏了，
2: 外部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是你内心把外部的显现想象和放大了，对吗？
0: 对，
2: 甄嬛传型
0: 选手。
1: 你现在参加的面试多吗？
0: 我是3月份出来的，就是过完年之后出来之后，然后其实陆陆续续面试了一下公司，但是其实都是想应聘我的，但是最后我都说不好意思，就是我的心里还没准备好。
1: 人家想用你？
0: 对，人家想用我，但是我不敢去。
1: 你把他拒绝了？
0: 对，我面试成功之后我说不好意思，我没准备好。
1: 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拒绝人家。
0: 我还不想上班呢，我一上班我就焦虑。学生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学生，工作时代我要做一个好员工，我要积极努力向上，我要早起，我要加班，我要对领导甜甜的微笑，我要跟前辈们说 say 你好。
2: 你觉得那个不是你在做自己，对吗？你认为

0: 职场现在给你的环境其实和你想要的人生截然不同，你很难接受，对吗？你把焦虑都传染给我们了
1: 啊！我们都焦虑了，
2: 他们都快焦虑了啊！
3: 抱歉，
0: 他价值观很
2: 正，三观很正，
0: 他也非常想给别人传达我在意你的感受。
2: 对，我们是怕你吃亏啊。你怎么了？你要哭啊？
3: 我有点感动。
2: 我刚刚就是跟你客气一下，你也当真了？
3: 那我不当真，等会儿啊。45度仰望天空。哎呀，我不知道说啥，您继续控您的场，影响了。
2: 没事儿，你哭。
3: 怪丢人的。
2: 不丢人，不丢人。
3: 这个音乐怪感伤的。哎，
2: 我在这儿都哭过，我哭过好多回。哎呀。
3: 可我不想哭啊。可我不想哭。
2: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
3: 乖巧懂事儿听话，但是进入职场好像也没啥用吧。就是我反而我说不出来，但我就觉得在职场上你做不到事事满意就是没用。
4: 感觉我好像为之赴汤蹈火，付出了很多很多辛苦的东西被看到了，而不是全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白日梦想。
3: 我进各位老板的公司，我给人家打这一份工，我挣人家这一份钱，那我不得给人家提供价值吗？
2: 不是说哎呀他雇了你给你这份钱你就要如何如何，你为什么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包袱呢？
3: 您价值感和配得感很高。
2: 对，我配得感强是因为我早就过了那个别人评价我的时代。你还要怀疑自己到什么时候？雷霆雨露俱是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所有人享受共同的天与地时间，但是能在这个维度当中活成什么样看你自己。
3: 是的，
2: 同志握个手吧，坚强一点。你是一个这么飒的人，带着我们给他的鼓励和自信，开启你今天这场的第二环节，群策群力。我们先来看一看职场当中通常都有哪几大类的压力，一共9大类，你们觉得它是哪一种啊？
5: 按他自己描述，他就是那个职场宫斗加职场背锅侠。
6: 我觉得他是自己 PUA 自己，总是很内耗。
0: 你觉得站在老板的角度，老板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
3: 老板的压力肯定是更大的，但老板享受的肯定更多呀。
0: 我创业16年，我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都有大量的焦虑，我把焦虑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2: 也变成了 KPI，
0: 没把它当作我人生的不开心或者痛苦，我把它当成激励我的一个措施，是我人生的一种内容。
7: 张爽的性格特别适合创业团队，年轻化的团队，对吧？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大家氛围很好，会去相互鼓励。你的这份工作，他的气质，他的这个环境所决定着你，放大了你的内心的感受。那么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这样的。
5: 他在家族企业感受到的是职场宫斗和职场背锅，但是他到创业公司会感受到其他里面的其他压力，或者是丰富多彩的不可控的新事带来的压力。他还没有从一个学生思维切换到职场思维，因为在一个学生思维里考核他对错的就是分数，但是在职场你要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反馈。反馈来自于你的客户、你的同事、你的老板以及你自己。如果你无法处理你跟各项要求之间的反馈，那么是你缺乏面对压力的能力。我其实想跟你说的是，在职场要把压力当工具，因为你时刻都会面对各种各样压力，它跟你进的是哪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8: 你的主观感受，如果想要把这种焦虑完全摘掉，这其实在当下是会挺难的。我们也都很焦虑，每一个职场人都有焦虑的那个点，但核心就是行动是帮我们远离焦虑最好的方式。一个职场新人学习力是能够让他焦虑值降低、压力值降低，而他承受压力的能力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9: 因为其实初入职场的这个不顺其实是常态，不是例外。你看到朋友圈那些风光的同龄人，其实是幸存者偏差，很多人不顺他没有说出来而已。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我觉得要把这种模糊的这种焦虑要去先翻译成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首先你先。

0: 不要跟别人比，你先跟上周的自己去比，你这周比上周学会了哪些，或者快乐哪些啊？再一个，要给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断舍离。你今天给背负了太多的包袱，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太想自己成为优秀的自己，太累了。
1: 刚才表述的100比1选出来了之后，让你对自己稍微有一些，比如说过高的这个自我期待，希望不是这样子。然后有几句话也是可以送给你，第一个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头，第二个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去质疑你自己，然后有任何躯体化的不舒服的时候，记得第一时间去看医生，不欺负自己，不欺骗自己。
2: 你现在怎么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3: 平常会做一些兼职，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咱们东江这边海运金融贸易，然后做一些志愿者，又或者说去一些演唱会做一些志愿者，就是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感到开心的，然后做一些志愿者，一天挣100块钱200块钱。
2: 开心很重要啊，但是人还是要生活的嘛，短暂的快感不足以支撑生活的长途。今天到最后我们要请你做选择了，你是选择继续兼职还是战胜焦虑主动求职？我们看看张爽会如何选择。开始。时间到，张爽，你的选择是？
3: 当然是选择工作了。
2: 太好了，希望你在今天离开舞台的时候能够放下焦虑，以更轻松的状态去生活。这个世界是有福利的，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你就会被托举向上，所以放轻松，享受生活和人生。那最后，在张爽即将离开舞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会送给10年后的自己一份什么样的时光胶囊。
3: 放下，别再焦虑了，没关系的，现在就是无业游民已经2个月了，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别怕，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对10年后的张爽说，那时候的你肯定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让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有足够的能力选择去你想去旅游的城市去玩，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别怕，往前走，没关系的，加油。老师，我想有句话对您说
2: 啊。还有话想对我说？
3: 就是在此之前我看到台上的您风光亮丽，我只觉得哇，这钱好赚，又风光又能挣钱。但是今天看到您，就是我才在这儿站1个小时，但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有些累了，但是您在这儿其实站了整整1个下午，我确实觉得您很辛苦，包括您在场上的各种控场能力啊，还有这种气氛的调节都觉得特别的棒，向您学习，还有感谢您给我的握的那一次手给我的能量，很感谢在这里遇到您，希望您越来越好。哎呀，
2: 上苍绝对不会辜负一个有如此细腻共情力和敏锐观察力的女孩，希望未来每一天开心平安都伴随着你。
3: 祝您也是。
2: 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3: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4: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包袱太重了，但我的内心其实一直是想去找一个我喜欢、我适合、我需要的工作，它是毋庸置疑的。
2: 其实焦虑是我们赋予了它定义，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它，让它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它就不会影响我们。
5: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年轻的职场人，千万别用自己的第一幕去和人家第三幕、第四幕比。
2: 对，
5: 也许那个人就是比你早走了几步，但是开启第一幕非常重要。你如果坐在家里等这第一幕的开启，那你永远无法进步。
6: 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交易的思维，要把自己升级成价值的思维，和企业去共生，才是每个求职者治愈焦虑且永久治愈人生的方式。
7: 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放下自己拿不起的，同时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
2: 是的，
7: 这样你才会更好的自洽的活在当下。
2: 所以说，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指点迷津的焦虑专场，能够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儿，那就是拒绝焦虑，从我做起。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关注成为粉丝，众多精美好礼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

0: 参与互动，赢取众多精美礼品。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
2: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0: 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拥抱变化，迎接挑战，好水的词儿啊。一般你们中期推动的时候都会这么说吧？
1: 反正也不会犯错嘛，这么写。
0: 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登台。郑玉，26岁，厦门华夏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学历。
2: 大家好，我是郑玉，今年26岁，来自福建。那我应聘的岗位是销售，对，然后这个是，
0: 哎，好，谢谢，
2: 好，
0: 好，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最近几年新兴的一个专业？
2: 对对对，它主要是一些广告啊、动画什么之类的。
0: 未来的这个就业覆盖岗位和行业有哪些？
2: 装修设计，
0: 什么？
2: 装修设计，
0: 装修，
2: 对，就是
3: 装修，
2: 装修就是我买了新房子，我要装修，然后
0: 装修，
2: 对对，室内设计，对，
1: 室内
0: 装修，室内装潢，
1: 对。
0: 你今天来找销售。
2: 嗯，是
0: 有意向的行业或企业吗？
2: 有
0: 什么？
2: 那个健康有益的相关，他们公司的一些销售的
0: 销售岗
2: 工作。对，
0: 你做过销售吗？
2: 有，
0: 2020年开始，某国际连锁品牌销售，画室老师，跨境电商员工。哎，小郑，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是2021年毕业的。毕业之后到目前为止，你的工作
2: 很简单是吧？
0: 最长也就是2年。
2: 就是说我的其他的职业时间也不长是吗？因为首先是接触了我家附近的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发现他这个工作，我一个人需要掌管80个店铺，然后每天我早上很早就去铺货。
0: 80个店铺，
2: 对，铺很多很多的货，很多很多。
0: 你这个已经算是区域总了。
2: 对对对对，我就每天回去跟我妈说，我说我现在掌管80多个店铺。
1: 你每个店铺有多少个商品的品类？
2: 品类它是有各种不同的，比如说我今天管女士高跟鞋，然后明天可能管男士的运动鞋，后期他还会做一些首饰类的，就是各种都卖。
1: 那你大概每个店铺每天，或者是你铺多少，我们好知道你的这个
2: 一天我需要上个6000左右的货。哇，对，就他好像就是一个就是命中的一个感觉，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打造成一个有一个爆品。那
0: 稍等一下，小叶，他这个是虚拟店是吧？
1: 对，是虚拟店。然后我现在就想接着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大概你一个店铺，你上一个 SKU 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大概是需要大概2-3千的话需要有1个半小时左右。
1: 不是，就一个你是批量上吗？还是说你把这个

0: 店铺弄一块，你一个命令下去夸他们全上去，还是说我一个店铺一个一个上？
1: 还是有个流程的，就是我可能还是需要先选品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还是得记住很多编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
0: 我的感觉就是上新，其实如果是说这么多店铺都要上 SKU 这么多的话、可能一个人是很难完成的，不是质疑你的诚信、但是我确实想让你讲清楚你是怎么能够靠一个人完成这么大量的这个上货以及维护的。
1: 开始我没办法做到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首先我专业不是这个的，然后他跨境电商呢，他好像还是有个专业的流程，然后我就是每天都，
0: 没事，你就说你最后怎么能完成的，怎么做到的就行，
1: 最后就是靠我的一些，就是应该努力一点，就是更努力的去完成这个事情。啊？就是他怎么说，他就要手速快一点，然后还要学很多，比如说快捷键，主要是他这个东西他干的，我觉得好像有更适合他就是这个工作的人去干。
2: 你们俩现在在聊两件事。
0: 对，
2: 小叶就问你啊，外双鞋80个店铺、
1: 是
2: 你是一家店铺一家店铺的上品，
0: 对，
2: 还是用科技手段系统操作，哪怕是一些软件的帮助，指令式的一键上货？
0: 对，
2: 你说了半天我努力然后我很累，不是他想要的答案。
1: 明白明白。选完之后我是批量生产的。
3: 你这80个店都在这一个平台上吗？
1: 对，
3: 是。那其实你80个店你就一套链接呀。
0: 对，
1: 不是的，他反正他还是得经历选，还是
3: 你是分销吗？你一个主店铺然后关联80个分销吗？
1: 没有，他一个店铺他就算批量发送的话，他也是需要，比如说这个店铺一次只能上，比如说1000多，然后他分好几次。
3: 你是一个品牌还是什么？
1: 他就是一个中介类似，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就选完之后然后放到平台上去，然后他要联系就是那边比较便宜的货源，然后发送到他们那个国家去。
3: 以梦泉为例，我们90%以上的渠道在线上，那可能我们分了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还有淘宝5个主要的平台，那我们在5个主要平台我们要开5个店铺，这5个店铺呢，你比如说我在我们公司是最大的达人分销，那我们在快手这个平台上是占了60%以上的份额，所以我们的这个快手的店铺呢就需要一个主号，还有我需要一个达人账号，那么把我们的产品上到快手上之后呢，就需要快手做一批分销账号，比如说第一分销给我，第二分销给我800个切片手，另外我可能比如说我找某某某大网红带货，他可能需要在抖音上又分销出去，您明白吗？所以我这一组链接就够了，我只需要再做一组分销链接就可以了，这个工作量并不大，只要是一个店铺的一个店铺运营，一天完全可以做完这个所有的工作。但是他刚刚描述的是80个店铺，那如果我一个运营分拆到80个不同的平台、80个不同的店铺上来讲，我是完不成这个工作的。
2: 你听明白了吗？
1: 我能明白他的意思。
2: 你给人家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实现的。
1: 就是怎么实现的，就是这个话就讲得有点业余了，就是因为就
2: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不在线啊。
1: 没事，你说。
2: 他是不是应该回答东东的问题？
3: 你是同一个类目吗？
1: 不同类目。我今天
3: 都有什么类目？
1: 比如说我今天上运动鞋，你是高跟鞋啊。那
3: 所以是你每一个类目有一个店铺就可以了，你是一个品牌吗？也不是，你是不同的品牌。
1: 对，它只是店铺里面陈列的东西就是类目不同。
3: 你其实是对80个店铺，但是要上到你们的主站链接上，是这样吗？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对。
3: 那也工作量不大，比如说你是 A 供应商，我是 B 供应商，老段是 C 供应商，我们每个供应商给他10个链接，他挂到他的店铺上进行分销，这个工作量一个人也是够的，是可以完成的。
2: 贺总，他这个表达能力做销售你给打几分啊？
3: 那态度还是不错的，但是至于表达嘛，我觉得他在电商上不专业。
4: 你获得过最佳销售奖是在做的线下销售的销售奖，不是线上的。
1: 对，是线下的，是那个门店的。
5: 也获得了最佳的这个销售业绩，而且你写的这是你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事儿。你讲讲你销售这段。
2: 你从上台到现在15分钟、我们刚弄清了你一段职场经历。
1: 明白，效率高一点是吗？
3: 那能否我接着再问你一个问题呢？
2: 不行，东东得让他先回雨欣那个啊。
1: 行，是
5: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我这一天
1: 对对对，是你。
5: 你是投的我吗？
1: 是投的你。
5: 我行，你讲吧。
1: 太瘦了，确实太瘦了。没有。然后就是说，你说我为什么投你是吗？
5: 不是，就你讲你销售那段，2020年到2021年，你是销售。

0: 最佳你怎么做到，卖的什么，多少钱？
1: 哦，就是一开始呢，它就是一个节日嘛，然后它有要求我们每个员工的一个 KPI， 预计天要达到9000左右的一个业绩。一开始我在上班的时候，发现我的顾客购买的单价，这些产品的单价非常的低，
0: 然后我也卖什么啊？卖什么？
1: 哦，卖什么？它是国际运动品牌。
2: 不要问了，我觉得现在郑玉就在向我们展现他的表达能力。
1: 对，是。是没错，然后就是，然后发现他们购买的单价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也很着急，我说该怎么办？我说今天我业绩要是达不成的话，肯定也会被责骂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哎，那我是不是要更加认真的，就是倾听顾客的需求，然后我就要把每个顾客都以最真诚的一个态度去面对他们，感觉很好。
0: 包括郑玉，刚刚大老师刚说完前面那段录15分钟、哎，就是你卖的什么，客单价多少，通过了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取得了这个成绩。嗯，
1: 直接按这个线走是吧？最后是完成了业绩是，我只说我
0: 卖的是什么，怎么卖的？
2: 这已经是你的意向企业企业家问你第三次，你卖什么了？你刚刚的那个回答当中，小伙子，你居然还能反问，哦，是按照这个线来吗？
1: 哦，就是我以为他有个回答标准，对吗？
2: 你认为的回答标准，难道不应该是以他提的问题为准吗？
1: 明白，明白，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卖了，哎呀，我插一句吧，就是插一句，因为他是很多顾客，但是我就讲最关键那个顾客，可以吗？可以吗？
2: 不说话，不说话了。
1: 卖了两双运动鞋，一双休闲鞋，然后一个外套，一个书包，然后两条短裤，一条长裤。当日的他要求是9000，但是我达到了12000，得到了最佳销售员工奖。
2: 他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0: 我不满意。
2: 为什么？
0: 因为我没有收获到我想问到的有效信息，而且我认为我问题提的相对是清晰的。
1: 我知道，就是如何达到这个事情是吧？
0: 我觉得你不应该再问我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3: 不用这么卑微啊，你可以正常的然后和大家沟通。你
4: 郑玉，哎，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要来面试销售嘛，就是梦泉有一款产品叫蓝铜胜肽蓝精灵，主要针对的是痘肌、敏皮、红血丝，针对这款产品的特质，你现场就卖给我们现场的某些老板，你把我们想象成身份不限、年龄不限、场景不限，有人有品，你现场卖一下。
3: 你可以提核心你想知道的问题，问一下东哥，
1: 就是那个很专业的那个什么
4: 蓝铜胜肽，它对于修复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1: 行，明白。
4: 你还要问什么？哎呀，
5: 他要是好销售，他就得会问问题。
2: 老板急了，
0: 急了，快！
4: 我这个产品最大的卖点就是这个瓶子是我们私人定制的撕开模具，打开之后看一下，我们这是可以替换的哦，里边的料体就是克莱因蓝色，它主要是修护红血丝，我们可以效果达到45%以上。它特别针对夏季晒后修红面霜，我们是黑色内胆，因为蓝铜胜肽它是比较容易挥发的，它是水溶性的，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1: 好，
4: 可以开始了。
1: 好，哇，这么漂亮的产品，它的那个品牌名字叫什么来着？有点紧张。
5: 法国梦泉。
1: 好好好，行。你好，那个李小姐，你今天过来看产品是吗？
0: 对，我随便转转。
1: 随便转转。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产品，想跟你推荐一下。
0: 是吗？
1: 对，就这款，你看它的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0: 是挺漂亮的。
1: 是挺漂亮的吧？但是它里面的东西更好。夏天要到了，然后很多女孩子很害怕晒伤这个问题。
4: 修护受伤后的皮肤非常奇特的效果。
1: 然后我们这款呢，它是针对晒伤的一个修复。
0: 我保护的挺好的，不怎么会晒伤。
1: 对，你是非常漂亮，但是这款产品呢，它其实还有很多保养的一个功能，它可以它对不同的肤质都没有一个过敏的性，它是一整套的，它不只是一个单品，它只有还有面霜，还有这个精华液，然后
0: 就单买 不卖就得买一套吗？
1: 也可以单买，也可以，我是说它如果是配合一起买的话，它这个活动力度比较大，就是它可能同一类产品，它可能一起用的话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它什么成分啊？为什么好？
1: 它用的是一个很好的特别好的一个成分，
4: 蓝铜胜肽蓝精灵，
1: 就很难提取出来的，然后有国家。

0: 认证支持，手机有报告，我倒给你看一下。然后这款打开呢，它里面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内胆，那这个黑色内胆它有避光性，还有能保持这个产品的活性。
1: 那么我们做黑色内胆是增加它的高避光性、高密封性、高活性。
0: 然后这款就是它能很大的还原这个护肤品最真实的作用，非常
2: 好。那价格怎么样啊？
0: 原价是2599吧，今天好像是两套加起来的话，两套加起来大概是499左右，
2: 我考虑考虑。
0: 哦，好，没事，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可以加我个微信，然后到时候有需要到可以联系我。
3: 其实它挺适合做线下的这种 BD 销售的。我愿意听他说，我愿意去为这种真实去买单。
4: 我们选手的这个很有亲和力，但这种亲和力呢，我的感觉是比较适合 C 端的产品的面销。但是你现在选的雨欣这一块呢，它是一个 To B 的产品，又是高科技产品。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你的风格、气质和表达，跟他这种就是高科技的 AI 产品的销售，好像 To B 的销售就不是特别的匹配。
5: 他刚才这一段，我觉得还是挺加分的，而且他是接在前面那一段发挥，各种被咱们找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之后，带着一种紧张的情绪，而且他短时间又是个男孩子，能记住这么多点，我觉得还行。
6: 从他的表现里，我不太认同他是一个好销售。我的需求你不了解，你没有针对性的讲出产品的特性，而对于产品品质的本身那些优点，我也没有听到，只是用热情和态度，那是客服。
0: 明白明白。
7: 对，他真的好适合当客服。
6: 他对产品的专业知识理解之后，纯做服务，不要做客户的那个叫做强成交，他就是优势。但是但凡有目标感带来业绩的时候，他的这个沟通的方式你是很容易丢走的，尤其是大客户就更不适合了。
7: 小郑，我真的是推荐你哈，我认为你非常适合当客服。当销售你的攻击性和你的专业度不够。
0: 好，是。
8: 如果做销售的话，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我销售，我其实我会，察言观色，更去明白每个顾客的需求是什么东西，然后给他推荐更好的产品。
8: 那你觉得你的劣势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我有时候表达并不是很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我会很认真，但是我可能表达没办法，就是每次都特别顺特别顺。
7: 但是我好奇你为什么选了健康有益这么一家高端科技类的公司作为你的销售目标呢？
0: 因为我觉得健康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2: 那你不觉得选我这样一家企业学习成本很高吗？
9: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0: 它就是有会有一些产品嘛，一些监测什么，或者一些 AI 一些覆盖什么之类的
9: 啊。AI 产品覆盖，就是你刚才说的三个词。
0: 对，
9: 健康有益是干什么的？
0: 就是干什么？就是对健康有益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9: 那道家集团是干什么？
0: 道家应该是一些道家的一些服务吧。
9: 修图师是做什么的？
0: 修图师是把这个图片更好的呈现出来。
9: 修图的是吧？好。大国治理是做什么的？
0: 是那个跟地理有关系。
9: 跟什么？
0: 地理吗？还是什么？
9: 跟地理。
0: 对我不太。
9: 我觉得这又是一场搀扶式面试。
2: 对呀。
0: 就是对。
9: 你是真的很认真的准备面试吗？你的意向企业它是干什么的你都说不出来。
0: 是，非常不好意思，我应该做更多的了解，然后再来这个节目，这一定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非常抱歉。
9: 什么都是对是人好的，谢谢。这样我觉得就让我们的这个面试没有办法验证它的真实性。
0: 明白。
9: 你能够从开智的状态，然后以一个降智的姿态来对付这场面试，我觉得你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小伙。哪位企业家最后再告诉他一下，销售应该具备的具体素质是什么
5: ？To B 的销售，对企业客户的销售应该具备的一些基础素质。你在投健康有益这一类企业，你第一要有专业匹配。比如说，我是一家人工智能科技企业，你要不然就是医疗背景，要么就是互联网或者工科或者计算机背景。第二，有客户积累，也就是我们卖的是解决方案给各个领域的行业客户，这些客户是要有一定程度的积累。第三就是我说的这个行业经验，也就是企业客户一般它是层级式递进式销售，所以你不是对一个人，像刚刚我们卖一个产品给谁，而是对他这一串人所以具备这三点你才有可能投一个 to 大 B 的企业。
6: 从销售的视角上，不管你做 to B 还是 to C， 很核心的素养第一是目标感，然后第二个是有很好的沟通能力和共情能力去理解客户需求，第三个能力是持续学习的能力，因为你不可能只做一个行业，你可能有

0: 有销售能力是可以跨行业的。第四个部分是你对应行业的专业知识，如果没有，你有学习能力是可以补足的。那第五个是抗压能力和情绪稳定性，这点能展示出你一点优势。其他之外的就是要有热情。
1: 好，
0: 这个热情能够让你保持面对逆境的时候仍然去可以一往无前的往前冲。
2: 好，谢谢老师。
3: 好，有请各位留中的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你好，郑玉。
1: 你好，
4: 这是我迄今为止今天看到简历最工整的一份。看到了你的国家励志奖学金、最佳销售奖的这些获奖经历，以及你通过自己的工作方法把你的这个客单价从9000拉到了12000。基于你今天的工作表现呢，我觉得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耐心、性情稳定，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给你提供的工作岗位呢，是现在是运营助理的岗，工作地点呢在北京。如果你外地来北京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住宿。薪资的话，助理岗是5000+，但是我们会有跟拨补助和奖金，季度奖金、月度奖金以及年度奖金。孟泉欢迎你。
1: 好，谢谢。
3: 好，郑玉，考虑一下，选择孟泉或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郑玉，你的选择是时间到。郑玉，你的选择是
5: 我选择孟泉。
3: 祝贺郑玉，也祝贺东东。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1: 手有点湿，对不起。你好漂亮。
4: 下次我们有人
1: 跟你。好，好，好，没问题。好，谢谢。
3: 祝贺你面试成功啊！
1: 好，谢谢。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小伙，到目前为止给我们体现的这份得体啊，还有这份从容，是他这个年纪少有的。祝贺你面试成功。
1: 好，谢谢，谢谢。然后我最后还有一句话想跟我的父母说，就是因为这些教养都是我父母带给我的，然后我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我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站上这个舞台，然后挑战一下自己，然后收到了很多就是反馈，我觉得这对我的人生来说很重要。
3: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6: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提示：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好，来看面试关键词，就是要新奇。嘿，既然人家要新奇，那我们就掌声欢迎，看看他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奇表现吧。有请。彭飞飞，20岁，广东省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我叫彭飞飞。今天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是想要找到一份关于销售的职位。我的期望薪资是8000到9000，工作地点的话不限制都可以。
0: 好，欢迎你姑娘。谢谢。为什么想干销售呢？
1: 因为之前也有从事过相关的职业吧，然后觉得还不错。
0: 哇，22年到23年是在密室

0: 逃脱做前台，
1: 对，
0: 23年到现在做茶饮师，
1: 是的。
0: 那这么说的话，22年，你16、17岁的时候就在密室逃脱行业就干了。
1: 对，我是16岁开始就有自己干兼职，然后有去密室。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去玩 ，NPC 给你服务，和你作为 NPC 给别人服务有什么区别吗？
1: 你去玩的话是他吓你，你被恐吓，然后你当 NPC 去恐吓玩家又有不一样的体验感，就是你吓别人和别人吓你的区别。有一次吧，就是比较忙碌的时候，有过同开三场的一个经验。
0: 同开三场？
1: 对，因为当时
0: 你在三场里面演 NPC。
1: 对，就是三场都要客串。
0: 那你怎么做到的，在三场游戏里头同时串场呢？
1: 它都是时间分别是错开来的，或者说需要自己去调整时间。
0: 下完第一波，下第二波，下完第二波，下第三波。
1: 对对对，因为我也要作为前台，然后去带玩家进行进场，给他们讲游戏规则之后，再进到中控室，然后做 NPC， 还有控场，用对讲机，还有看监控，主持整一个游戏的规则。哇，
2: 什么导演也是你，主持人也是你 ，NPC 也是你？
0: 不是，你们这公司够小的。
1: 因为那天就是比较忙，有其他同事他有事儿，然后下班了，所以当时、
0: 哎、你怎么看待别人忙，他们的活要让你干这件事儿？
1: 这件事的话我觉得还好，因为能够体验不同的职业嘛，像我平时都是干前台的，就枯燥的工作就是带玩家进场，然后偶尔呢去干一下 NPC 的活，去恐吓玩家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你享受这种参与感是吗？
1: 对对。
0: 但是我还是挺好奇，就是你玩这个东西你去做是因为你觉得它赚钱，还是你真的喜欢？
1: 两者都有吧。第一个
0: 必须得给我一个选项，
1: 必须给你一个选项。那我还是觉得它比较好玩一点。
0: 就是因为好玩，是不是你的关键词就是新奇？
1: 对，新奇。
0: 那你能给我讲讲你为什么从这个行业又去做茶饮师？茶饮师有什么可新奇的？
1: 茶饮师那个可能就是单纯为了赚钱。
0: 哎，你看看，16岁的时候是为了好玩，19岁的时候班味儿开始重了啊，
1: 这不是长大了吗？
0: 长大了开始认识到这个赚钱的重要性了。好，你说说你们是什么样的茶饮啊？是那种大家公认的连锁吗？
1: 对，奶茶店。
0: 奶茶店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1: 4到8小时都会有，然后有时候干得长的话就8小时，或者说甚至其他同事没空的时候可能要干10个小时这样子。
0: 菲菲同学，前面是说很新奇很好玩，现在你天天做的就是菜单上那些东西对吧？它不新奇了，你现在还是要新奇吗？
1: 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没有那么那个，但是主要的话还是会新奇。你要说如果说一直让我做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我也是没有办法太接受的。
0: 好，什么是你觉得一直枯燥无味的工作？
1: 就比如说每天都在办公室里面重复的做一件同样的什么文件啊之类的，就是一直对着电脑，我就觉得会非常的枯燥。
0: 单一的，
1: 对，
0: 内容简单的，
1: 对，
0: 重复性高的，
1: 对，我喜欢那种比较新奇然后有挑战性的那种。
0: 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有挑战性？
1: 我没有做过的工作然后让我去做，可以让我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2: 所以你是不想做那种流水线工作，而是想多跟人接触，然后最好能够发挥一些想法有创意性的工作，是这样吗？
1: 对，像销售的话你每天可以和不同的客户打交道，每个客户他的性格呀他的人生啊都是不一样的。
2: 哎，那你如果这样理解销售的话，那你觉得销售在前期准备工作的时候需要重复的一些很枯燥的工作吗？
1: 他需要重复学习一些，比如说你推销产品你需要不断的整理它，整理你要怎么去推销产品的经验还有说法呀，这些前期是枯燥的，但是后期你根据不同的客户去打交道去推销产品，它也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
2: 所以你接受部分枯燥部分跟人接触有创意，是这样吗？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件事你完全没做过，就像销售一样，你真的要接受头3个月甚至可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开单，你去陌拜的每一个客户，你发出去的每一个邮件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回应的，怎么办？
1: 我觉得我在前3个月如果一直是这样子的话，我还是会继续的学习下去，像各种各行各业啊，像什么销冠啊之类的讨教经验，还是再努力一下。
3: 但是菲菲可能企业都
0: 老板不会给你3个月以外的机会了，还要再花钱雇你，可能3个月你都到不了。你想过这个事没有？
1: 如果说这行实在干不下去，我会选择换一个我能够擅长的领域。
0: 当你这件事没做通的时候，你拿着一个失败的过往工作经历去找下一个工作，然后下一个老板或者面试官会问你，上一家工作你都没能干成功，我凭

0: 什么相信你来到我这儿你可以？
1: 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不错的，然后我愿意去学习，努力能够做出业绩给你看。
2: 哎，菲菲，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证明你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一件事儿，你能具体的说一件事儿吗？
1: 我觉得首先在密室那份工作里面的话，就是我可以连干好几个职位，这些也证明了我的能力不是非常的差。还有在第二份茶饮师那种，我们也需要和顾客沟通，去解决顾客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他会说你的奶茶这杯怎么做的不好喝呀之类的，或者说他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你需要去调节顾客的心情。最常见的就是相当于你们去点奶茶，但是奶茶店里面他非常的忙，他要的那一杯就做得很慢，然后他又说他很赶时间，非常的着急，但是他的号码又确实是排在后面的，前面又堆了很多杯的奶茶，
0: 你怎么办？
1: 这时候我会先和他沟通，然后询问他的时间，如果他实在是非常紧急的话，可以询问一下前面有没有顾客会愿意换时间，然后就把前面那一杯让给他，他就能拿到之后就立马就走。
0: 现在假设没有人愿意跟他换杯，大家都很着急，你怎么安抚这个顾客？
1: 一般会问他两个解决方法，一个就是说告诉他实际上需要等多少分钟，比如说他一定5分钟之内要，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要等10分钟了，就会跟他说清楚要等10分钟，你请问你确定是要等，或者说您实在着急的话把这个钱给您退掉，然后给您额外的优惠券，看他选什么样的，是选择继续等还是
0: 给优惠券？这个是你们的标准流程吗？
1: 对，因为也要给客户一定的弥补才能够安抚到他的情绪嘛。
3: 那这个很标准啊，
2: 这个
3: 解决。对，
2: 是这样，我们不能用如果来去验证，因为现在按照如果都是理想状态，我们都经受过培训，我都可以用一个标准化的话术来应付大家，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是真的呢？
0: 你们要不要找个人上来模拟一下
4: 那个这样，就是
0: 来海波总
4: 有一个情境啊，因为我是要考虑后面留不留岗啊，就是说
0: 上来，你看开心的样子，感谢海波总啊，自告奋勇来扮演一下这个刁难的顾客。我们再设定一下场景，
5: 新奶茶店第一天开业，而且不是知名品牌，你们开业那一天，你拿着这个宣传单站在外面去揽客推销，碰见他了，
2: 对，这个挺好，
4: 啊，这可以。来吧。
1: 这位顾客您好，我们这边今天新店开业，然后有新推出一款手打柠檬茶的产品。哦，您之前有喝过柠檬茶吗？
4: 喝过啊。
1: 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它的茶底和其他市面上的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4: 不是，你这是多少钱啊？
1: 它是15块钱一杯。
4: 十块钱有点贵啊。
1: 但是今天开业，它打折9.9块一杯，您可以先试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您尝一口。
4: 哎呀，这干净吗？
1: 干净啊，刚新鲜产出来的，手摇的。
4: 来，我再尝一点。
1: 哎，感觉味道怎么样？
4: 味道一般吧。
1: 一般，你是觉得比市面上其他柠檬茶没有那么好喝吗？
4: 对，就一样。
1: 哦，一样，但是
4: 你家不是那个大牌，我就不太放心。
1: 因为我们是最新的，但是你想想，我们新产出来的一个品牌能够做的和大牌味道差不多，那是不是也不错
4: 呢？那你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们是茶底和其他家不一样，我们添加了在里面添加了柠檬汁，然后还有我们糖放的也会比其他家要少，而且我们放的是零卡糖，就是你喝了它不会长胖。像现在有的人喝奶茶不是怕长胖吗？
4: 别人家也这么说呀。
1: 我们的零卡糖是最新研究的。
4: 哎呀，我觉得这我第一呢，我是赶时间，第二是天有点热，然后我试喝你这个吧，我就感觉还行的话呢，你刚才说多少钱来着？
1: 9.9一杯。
4: 哦，9.9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平时是卖15，但是今天新店开业，所以它打折就9.9一杯。
4: 哎，那我试试吧。
1: 好嘞，那我现在就给您做，我们做的很快的。
0: 咱先让这个青年企业家、青年顾客回到座位上，感谢海波啊。来吧，大家说一说姑娘有什么可取之处，不足之处也可以说一说啊。
2: 很显然她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显示出来了不足的经验，但是她确实靠她自己的颜值拉了停留。所以刚才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只是一个特别平常的应对，如果是真实的场景当中，她早就走掉了。如果不是这么漂亮。

0: 你前两份工作都是5000和5500的这个工资，为什么你在一个你没有经验的地方，你要到8000到9000呢？
1: 因为我认为我之前做的都是兼职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兼职能够做到的那个薪资，所以当我做全职的时候是可以往上涨的。
0: 明白。那么你的这个8000到9000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保底的底薪，还是一个你最后拿到手的综合收入呢？
1: 综合收入。
0: 那么你底薪是要多少呢？
1: 如果是按最低来算的话，就是6000。
2: 你是全日制大专，你还没有毕业是吧？
1: 对。
2: 你现在找的是实习岗还是全职岗？
1: 全职岗。
2: 就是、你没有毕业，你怎么找全职岗呢？
3: 菲菲，你的对于实习和正式编制不了解，对于薪酬标准也不了解。如果你现在是个在校生，所谓在校就是没有拿到毕业证那一刻，你找的任何岗位都叫实习岗，因为企业没有办法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也没法给你交社保，所以按照实习生工资都是按天来按日结的，一天多少钱，比如说根据城市的不同，岗位的不同，100到200之间不等，这是一个实习岗位的薪酬。
4: 冯菲菲，从此刻开始，我觉得今天的面试对你来讲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坦白讲，大家看看他的报名表，就是基本上都是空白啊。然后呢，在你外语方面呢，你给我写了个 A 级，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语种的 A 级，我也不知道这个 A 级代表的是什么样的等级。
1: 英语 A 级。
5: 从他的简历来看，我只打了3分，或者说确实是一份不太合格的简历。第一是他的简历模板，首先就很凌乱，不够美观。第二是作为他的职业经历本身，他基本上就是一句话带过。而且从简历呈现的内容本身来看，他也没有聚焦到跟自己的这个求职意向有关的那个岗位做重点的能力胜任力突出，或者叫性格特点的突出。我们建议大家在自我评价当中，一定是从性格特质、专业优势，还有自己的兴趣方向，以及对行业的这种热爱，有一个陈述性的表达。可能对于应届生来说，或者说在校找实习岗位来说，这就是履历的加分项。
4: 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你的职场情商啊，最后考一下职场情商课。来看大屏幕，你发现上级偏爱某下属，自己被冷落，你该怎么调整心态？
1: 其实我认为这个东西在任何的生活中，不光是职场，它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你不管是比如说在学校生活中，老师偏爱某一位学生，然后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比如说有很多个孩子的话，可能会父母会偏爱某一个孩子，还是在职场中上级有这么多下属，他会偏爱其中某一个能力好的呀之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在职场里面上级偏爱某个下属，我基本上是接受的，不会有太大的心理不平衡。
4: 确实是年轻单纯，对于偏爱两个字的认知非常的有局限，但是这就是你的回答。来，我们请人力专家点评一下。
3: 对于职场来说，你要关注的是，如果上级偏爱他，偏爱的是他的能力、他的颜值，还是他的关系？其实你要有一个思辨力。但是不管是怎样，你接纳他偏爱这个事实，这件事是我们自洽的过程。可是我要找到那个偏爱的点。但是你要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为什么在这个公司？我是因为上级，还是因为平台，还是因为我喜欢做的事情？他也是能帮你自洽。就是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很好，但是背后职场还是一个复杂的环境。你多一些分析哈，总对你是有好处的。
4: 但是我想说啊，我还真心觉得我们这些自认为工作了很多年的老职场人，其实有时候需要向人家年轻人学习。我觉得他给了我一个启发，也许在很多20岁出头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就这样呗，
3: 简单一点是吧，
4: 就这样呗，喜欢就喜欢呗。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些所谓职场老油条老兵来说，哎呀，为什么偏爱他，都是这一挂的这一款的，为什么他得到了青睐而我不配，是我最近怎么了吗？我真的会经常自问，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主观上戏有点多，也许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主动的多做一些减法，简单一点没什么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点掌声。今天这道题与其说他答题，不如说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和启发。
1: 谢谢谢谢。
4: 好了，回到你找工作这件事上哈，你是学会计的，你将来想干会计吗？
1: 我目前的意愿并不是干会计这一行，但是如果说他的薪资高于其他行业，我可能也会做会计这一行。
4: 你是看钱对不对？你能够接受的最低无责底薪是6000对吗？
1: 对，
4: 不分行业都是6000。
1: 对，
4: 你好勇啊。好，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1: 工作地点的话

0: 不限制。
1: 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来，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彭飞飞的面试表现做选择，有请。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的环节了，谈钱不伤感情。
2: 就是那个菲菲，其实我特别喜欢你，因为我做这个行。

0: 了解这个行业也愿意在船上工作的话呢，目前我们船上最基础的一个岗位基本工资大约是在7000人民币加。
1: 哦，就是过了实习以后是吗？
0: 对，过了实习，因为你现在没有毕业，还暂时不能在船上工作。
1: 哦，明白明白。
2: 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好，考虑一下选择中企世华阳提供的岗位，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彭飞飞，你的选择是？
1: 选择。
2: 祝贺黑姐，也恭喜彭飞飞姑娘，建议你过去跟人家握个手。
1: 谢谢老师。会一点点，但是不是很多。
2: 哎，你最低接受的无责底薪是6000？
1: 对，
2: 他实习期工资只有3000，你就去了。
1: 但是老师说的是过了实习期之后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求职者的心理投射分析。
3: 首先我们看这位选手的画呢，画的场面很大，左中右上下整个这张纸他画满了，画的越满说明这位选手的想法越多，实现的可能性就大。所以陈老师看了这幅画，首先给这位选手点赞支持，说明你怎么样，有丰富的憧憬想象力。
2: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其实在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戏太多。你们要是刚才有人给一个2000-3000、3000-4000的一个实习岗位，不代表他毕业之后不会考虑啊。不得不说这个女孩活得还是蛮通透的哈。再次把掌声送给你，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菲菲。
1: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呢，也学习到了很多，像各位老师，然后还有专家对我提出的一些建议，都让我学习到了很多，觉得走上这个舞台呢，长了非常多的知识。
2: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4: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1: 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群英会，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裘英俊。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啊！现在呢，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与看节目赢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喜咖团的我们的老朋友们啊，脱口秀演员史岩，欢迎。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王洪坤团长，欢迎您，王团。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哎，这个首先啊，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最早第一次正式的登台，咱不算学校里那种联欢啊，都是什么时候？
2: 河南省春晚，马年晚会，我是和我同学，说了一段相声，最后掐掉了，没播，
1: 没播，
2: 准备了好久啊、
1: 但是也是正式上台了，
2: 正式上台，正式演了啊、
1: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上的舞台？最早，
3: 我第一次演的节目是《八扇屏》，背了一下午，排练了一下午，自信满满上台去，把剪枣给忘了，嗨。也搭着大家对传统相声也不是很熟悉，
4: 你也不是很熟悉。
1: 孙超是第一次和刘哥搭档，感觉怎么样？
5: 第一次搭的时候，反正挺新鲜的。就是刘哥很有意思的一点，刘哥没有任何传统功底。对于传统相声的基本功来讲，刘哥可以来讲就是说是不会。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他在舞台上总能释放出无尽的能量和魅力。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嘉宾，喜剧演员孙书月，掌声有请。欢迎书月，欢迎
6: 欢
1: 迎
6: 欢迎。大家好，我是孙书月。
1: 好。
7: 你应该吃这些。大晚上的，你吃那么些油的东西，
8: 你做不消化呀？
7: 你不消化呢，就影响睡眠。
1: 啊，书月也是常年在小剧场来做这个话剧的表演，
6: 对
1: 吧？
6: 对，啊、大剧场、小剧场都演，
1: 都演啊、嗯。
6: 因为每一场演出都要面临不同的观众，然后剧场艺术就是，它有一种现场感，是不可复制的。你跟这个观众见今天晚上

0: 可能就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次交集，就这个，我觉得这个魅力
1: 说明你们那儿没有回头客是吗？哦，
0: 那他第二次来也不是第一天的样子了。
1: 哦，对对，其实据我了解，你是中戏导演的这个博士是吗？
0: 啊，是。
1: 哦，那为什么没有从事这个影视剧的表演或者导演工作呢？
0: 没人找吗？
1: 这个太实在了。
0: 开玩笑，开玩笑。我希望在舞台上。更加去磨练自己的演技，同时也很迷恋这个舞台，就是每一次见观众，我觉得都是很兴奋、很紧张，然后很不确定、很不安全感。但是这个它同时也能给你带来满满的收获，
1: 我们更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是通过这个《妈妈的味道》这个节目啊，这个了解舒悦的。当时是怎么样一个灵感创作了这样一个节目呢？
0: 我们那会儿在工作坊，就是去做大量的那种新喜剧的练习，其中有一个练习就是说，在一个饭店里有一个特别不合时宜的服务员，他就老不给那个就顾客上菜。后来有人就提出说，哎，有没有可能这个服务员会像妈妈一样？他可能会管你别的。然后我们就试着聊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共鸣很多。我们这个作品里面收集了当时所有创排小组的妈妈和姥姥，就后来发现大家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妈妈可能都会让你不要看手机，让你站直了，对对，就之类的，就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小点上会去管你。
1: 节目播出之后，你妈妈看了吗？
0: 看了，
1: 看了。她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她说我不这样，她觉得不是她。哦，
1: 那就说明演得很好。妈妈们看到都要先把自己摘出来，我可不这样。
0: 我妈说我没有这么管你吧？我说没有没有，这是创造啊。
1: 可能也有一些声音，就觉得这个小品看来有点压抑，不是那种纯搞笑的那种小品。
0: 可能就是演得太像了吧，会让她觉得真的很像妈妈那样，很窒息，或者说是一个尺度问题，就是我关心你。你肯定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不能因为说这是我爱你，所以我所有的事情都得你听我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作品里面其实想讽刺的一部分，就是想去说，太过了，你就会让你觉得很压抑、很窒息啊。
1: 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啊，我们不缺擅长表演的我们这些个优秀的演员。咱们这样，接下来舒悦跟大家来一个小互动，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好吧，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表演的能力。好，那我们先请上第一组啊，来这个方家伟、霍星辰，有请两位。好，我们这个小互动的名字呢叫情绪入侵啊。我来说一个情境，你们俩来表演，我会给你们一些情绪。第一个情绪，你们先带着情绪表演，演到一定程度，我会用口令让你们改变情绪。哦，你们要用另外的情绪来继续演绎下去。第一个情境啊，朋友借钱很久不还，上门要账。你首先的情绪是愤怒。好，那么表演开始。
2: 怎么回事啊？
3: 你赶紧好好说，别动手啊！告诉你，
2: 我问你怎么回事？
3: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你有话
2: 说。你当初借钱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
3: 不是，我当时我
2: 这都三个月了，怎么就还不上了呢？
3: 怎么就那么点钱？微
2: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3: 哥，我跟你说，哥，
2: 我家里边挺困难的。
3: 哥，我真不是这意思，那个什么，
2: 我妈都失业了。
3: 不是我知道，
2: 我媳妇儿也失业了。
3: 对不起，哥，我跟你保证，我有钱，我哎，你站起来，这个意思，
2: 求求你，
1: 绝望，
2: 什么
1: 绝望？
3: 哥，你咋了？这是
2: 现在家徒四壁了，我们家已经。
3: 哥，我知道。
2: 其实我外边我也该着钱呢。
3: 咱俩处境一样。
2: 我那三个债主成天堵我们家门
3: 啊。那你怎么出来的？
4: 找仨人借。
3: 你把自己都圆不上。
2: 我现在我对生活我都丧失信心了。
3: 我也觉得我这日子没盼头了。
2: 咱俩怎么命就那么苦呢？咱俩。
3: 要不这样，哥，你那钱呢？你也别问我要了。我那。钱呢，我也就不还你了，这样咱就扯平了，行不？
2: 凭什么？
1: 挺好。这个看他们俩的表演啊，我们的喜咖团老师包括这个舒悦有没有什么样的点评啊？这史岩觉得他们俩表演怎么样？情绪转换的自然吗？
5: 自然。
3: 这么难评吗？
5: 我觉得应该给钱还人。
1: 哦，你是从道德角度看待这段表演的是吧？应该把钱还他啊。王团呢觉得？
6: 我觉得挺好的。头两，尤其头两番，到绝望这一番可能不太绝望，
3: 还没绝望，
6: 话太密，这可能是相声演员演绝望的一个不太绝望的一个表现。
1: 我觉得王团说的很到位，就是还需要有留白啊。舒悦觉得呢？
0: 如果小芳，你想想那个。 球把你微信删了，你可能就会

0: 你看这会儿就没话了，
1: 绝望了，绝望了。
0: 谢谢小芳小霍啊，感谢两位。接下来请上小豆长鹏雀，有请两位。哎，你们这个情境是推销健身卡，嗯，初始的情绪是谄媚，表演开始。
2: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啊，
0: 我不要
2: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哎呦哥，啊，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吧。您看您这身材这么好，长得这么帅。
3: 不是你，你说我这叫身材好啊？我这个，
2: 你看你这，你看您这五官，这个身材，这个状态，
3: 你不知道
2: 赛彦祖啊？
3: 你不知道我腿不好。
2: 不用不用练腿，咱就来那个做上肢力量的，游游泳啊，咱家游泳池
0: 好
2: 老大了，
0: 高冷。
3: 不是咱家游泳池这么大吗？多大呀？哎，不是你刚说那挺好的，兄弟，我那腿是不是在你那儿练练能有希望好了？
2: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兄弟，啊，你上咱家那个健身房，嗯，你就行了，
3: 我这腿就好了，
2: 还是不行，你得练。
4: 那
2: 撒娇，
4: 半张卡啊，嗯？
3: 啥？
0: 是呗，撒娇。
3: 走呗，你突然这样，我是不要办卡，但是你也不用这样，你干什么？
2: 你哥，你咱家那儿还有小零食，还有小吃，汉堡、可乐。
3: 行了，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是不是想让我练完之后你给我松松肌肉？我可不跟你来这套，我跟你说，
2: 不是哥，
3: 别来这个啊！
2: 不是哥，
3: 你咱俩都是男的，
2: 你哥你想多了，哥啊，你就去吧，
3: 你这个伪教练，你就是一个
2: 哥，他拿走了呢。
0: 好，这哥我也走啊。舒月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没看够，
0: 没看够是吧？
1: 还可以再来俩，
0: 对，还可以多撒会儿娇啊。这个王团呢，
5: 挺绝望的，看着
0: 挺绝望
5: 的，既不高也不冷啊。啊，
6: 嗯，我应该办一张，
0: 你办一个，
5: 我办一个，
0: 子言，你真的是看进去内容了，就上一次你觉得要还钱，
6: 还钱
0: 是吧？这次觉得要办卡，
6: 办卡。
0: 好，谢谢这个小豆长鹏雀啊，这两位老演员要上场了，来吧，刘钊老师，孙超，来吧。接下来我们这题目啊，邻居很吵，上门去沟通，初始情绪是蛮横。
7: 好，你怎么买？那孩子滚！岁数小，你那年轻，你那么吵啊？
8: 你现在就很吵。
7: 谁呀？谁呀？废话，你每天晚上吵，我睡不着觉。
8: 那你搬呢？
7: 12点多，我买的房，我搬。12点多，你像话？
8: 你买的房，
7: 多新鲜呀！
8: 你卖了？
0: 委婉，
7: 不用啊。
0: 委婉，
8: 你卖了呀，
9: 兄弟？
8: 买的房卖了呀，
9: 兄弟？哎，
8: 瞧你上春晚了，演的真不错。
9: 谢谢。
8: 排练时间到很晚。
9: 那当然。
8: 你就稍微注意点儿，
9: 打扰到你了吧？哎，
8: 对，
9: 真不好意思，你搬吧。
8: 我不是，你哥。
9: 改不了啊，
8: 兄弟，
9: 我改不了啊，
8: 兄弟，你哥
9: 我上春晚了，
8: 是，
9: 哎，气死你！
8: 我没有事，
9: 我没有
8: 气死，
9: 哎，
8: 更生气了，好像
7: 我没有委婉一
8: 点，我在电视上看过
0: 你，嘲讽，
7: 嘲讽。怎么了？哎呦，晚上那么吵，啊，你有我就不多说了，孩子，你，
9: 啊，我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我晚上特吵，是不是？
7: 你多新鲜！
9: 下次我白天也吵，这样你就习惯了。
7: 白天我不在家
9: 啊，不在家，
7: 您想
9: 你还得上班啊？
7: 年纪轻轻那么差，
9: 哎，你是买的房租的吗？
7: 行了，
9: 你贷款完了吗？
7: 我呸！
0: 这个真的遇上这样的邻居，还是得蛮横能解决问题啊。子言，你觉得他们的表演怎么样？
6: 刚才应该先报警吧，要解决不了。
9: 我本来想给物业打电话，
8: 你别干了。
0: 王团长呢？
5: 我觉得演得特别好啊，情绪把握得也准，台词也丰富，拿捏得也准确。嗯，
0: 哎，孙超定力很足，
5: 没错，
0: 就是他一直这个状态保持，而且反应非常快啊。
5: 对对对，
0: 这个舒月呢？
1: 你们俩不会真的是邻居吧？
8: 他家住一块
1: 儿，
9: 我那个房他可买不起。
1: 哎呦，好碍眼。
0: 说你们俩好碍眼，赶紧下去，别再碍眼了。啊，那接下来啊，我们要请上这个舒月跟史岩，咱们来一个即兴的创作，好不好？来，有请两位。我们这个情景也非常适合你们俩来演，是闺蜜劝婚，初始情绪是嘚瑟。
10: 眼宝儿，
6: 咋的呗？
10: 看，我男朋友送的。
6: 说那样大钻戒啊？
10: 那结婚才有，不结婚没有。我跟你说，结完啊，
6: 这
10: 一老好过。
6: 我这，
10: 这不行。你看，我跟你说，现在都流行戴这个，知道吧？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但你要是如果能结婚啊，

0: 更好。
1: 男人好。你想每天早上一早起来有人给你做饭，完你说段子就有人在下边咔咔乐。
2: 恳求。
3: 求你了，我也想跟你还继续这样玩，然后我也想跟我老公一起。
1: 不是咱啥斗地主。
3: 你自己都说了你会斗。你求你了，你每次我们约会啊，然后出去玩啊，都是两个人，然后你一个人多孤单呀、啊！
1: 不孤单呢，他才孤单呢。
2: 有我什么事？妈妈似的唠叨。
0: 哎妈，又上升了啊！我跟你说，多大了？今年
1: 48了。
0: 你还知道你48了？
1: 可不咋的。
0: 那跟你一块玩的孩子都结婚了，你好意思吗你？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真的。我一想着，我有时候我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吗？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你就考虑考虑我吧。我跟你说，这辈子你要不结婚，我都，哎呀，我这啥日子我都过得不好。我这为谁？我还不是为你好吗？啊，你就这么过吧。
4: 生活中如果这么两种人成为闺蜜、是特别让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5: 这个刘钊老师觉得比你的表演要
6: 没法跟人家比啊，向人家学习。
4: 你别那么说，你别那么、
7: 让他演一个说让人讨厌那个，你绝对演不过你，谁演过你？
4: 好了，别
7: 喘气儿招人膈应。
5: 今天啊，应该我觉得大家发挥的都很好啊，但是小豆和彭旭可能今天有点紧张，所以接下来给你们一个重任啊，第一段相声还是你们俩怎么样？
8: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那有请窦晨光、唐彭旭，有请两位。
9: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评竖评都精彩。
8: 问您个问题啊。
10: 什么问题啊？
8: 你健康吗？哎，
10: 这你还真问对人了。前两天我体检呀，我这个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之内。
8: 是吗？哎，
10: 并且大夫还跟我说了。
8: 说什么呀？
10: 说我这个身体呀，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哦，
8: 生活不能自理。哎，
10: 你生活才不能自理呢。
8: 不是，那什么叫跟婴儿一样啊？
10: 就是说我的各个器官都跟崭新的一样、哦、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8: 包括大脑吗？
10: 我大脑没开发是吗？
8: 不是，跟您开个玩笑啊。啊，这个问题呢您就回答了一半。
10: 什么意思呀？
8: 我问您健康吗？啊，不光是问您身体健康，哦，更多的呢是问您心理健康。
10: 心理健康？
8: 啊，你心理健康吗？
10: 那我心里这我还真没关注过。
8: 你看你光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嗯，往往就忽视了自己的心理健康。哦，这个心理啊其实也会生病。
10: 不是，这心理还能生病吗？
8: 当然了，
10: 心理能生什么病啊？
8: 你看，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发过烧啊？
10: 不知道。
8: 你知道你的心理有没有感过冒啊？
10: 不了解。
8: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跑过肚呢？
10: 不清楚。
8: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没有我呀？嗯，
10: 你知道你的心里有多变态吗？
8: 这叫什么话呢？
10: 啊，我心里还得有你。嗯，再说了，心里能生这些病吗？
8: 你看心里不但会生病啊，而且很容易就受伤了。
10: 这心理怎么受伤啊？
8: 你看最容易让心理受伤的方式，嗯，就是我们这个言语。
10: 哦，就我们说这个话就容易让心里受伤。
8: 有一句话说的多好啊。
10: 怎么说？
8: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哎，
10: 听过这一句。
8: 你知道哪句话是倚天剑？嗯，噗，哎呦啊，这就捅你一剑。
10: 这么突然吗？哎，
8: 你知道哪句话是屠龙刀？嗯，咔，哎呀，这就砍你一刀。你知道哪句话是开山斧？嗯，咔，哎，这就劈你一斧。
10: 太残忍了。
8: 你知道哪句话是三味真火？咔，
10: 行行行，别咔了，别咔了啊！你有点夸张了，知道吗？嗯，还三味真火、倚天剑、屠龙刀，不至于的，不至于。
8: 您要不相信，嗯，咱俩现场表演一下。
10: 怎么表演？
8: 首先，嗯，我给你来个倚天剑。
10: 这倚天剑，你来，
8: 常鹏旭。你就是窦晨光的附属品。
10: 哎呦，哎，我，
8: 你有反应了吗？
10: 哎，难受。行，我是附属品。屠龙刀呢？
8: 你就是全中国说相声当中的混子。

0: 我是混混混混。哎呀，泰山府，
1: 你在我们群英会就是备胎。我，
0: 三位真果，
2: 你
0: 等会儿，我做做心理建设。不生气，不生气，生气容易早嗝屁。呀，来。
1: 你在他们当中劳务费最低。对，哎呀，怎么样，难受了吧？
0: 你开心了吧？
1: 不是，你这个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让我的语言给攻击疯了呀？
0: 你才疯了呢。
1: 不是，怎么这么大反应呢？
0: 我哄你玩呢，看不出来吗？啊，就你这几句话你就伤了我。
1: 不是，因为那是你有准备，知道我跟你开玩笑。那在你要是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甭管是网络上还是生活中，那一句话很容易伤人心的。
0: 哦，这么说你对心理还挺有研究。
1: 太有研究了。
0: 那你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心理都有哪些问题啊？
1: 没问题啊。那这样吧，为了让大伙儿呢更好的去了解啊，我还是得举例说明
0: 啊。怎么举例？
1: 就拿你们家来说吧。哎，
0: 我知道就得奔我这儿来。
1: 不是，你父亲就有恐惧症。
0: 我父亲恐惧什么呀？
1: 密集恐惧症啊。
0: 密集恐惧症，
1: 不敢看见密密麻麻的东西。哦，一看见就害怕。
0: 是吗？
1: 所以他父亲呀，不敢吃草莓。
0: 啊，我爸
1: 这个草莓上都是密密麻麻的小种子。哦，而他爸爸不敢梳头。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梳子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齿儿。哎呦，他爸爸都不敢打麻将。
0: 怎么呢？
1: 看见酒饼当时就晕了。
0: 啊，我爸这胆儿也太小了。我就说嘛，我爸那朋友脸上都没有麻子。
1: 那恐惧，哎，不光你父亲有恐惧症。我也有。
0: 你也密集恐惧症？
1: 不，我恐高。
0: 你恐高？
1: 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长不高吗？
0: 难道因为你恐高？
1: 我现在一点脚，我就晕。
0: 哎呦呦呦！
1: 哎呀，哎呀，上面的空气太稀薄了。
0: 哎呦，行了，窦老师，赶快下来吧。好家伙，你这问题比我爸爸严重多了。
1: 不是，你不要笑话我们啊！你心里也有问题。
0: 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
1: 你有强迫症。
0: 强迫症？
1: 对，而且他那个强迫症还不止一种。
0: 怎么了？
1: 首先啊，他强迫洗手。
0: 我这是爱干净。
1: 你就怕这手不干净。一天能洗800多回，真导致手上那个斗和簸箕全洗成白板了。
0: 那我不是怕我爸爸看见我这指纹他害怕吗？
1: 这么说你还挺孝顺。
0: 那当然了。
1: 那不光这个，他还强迫关门。
0: 关门
1: 就怕这门没锁好，关好几十次，怕家里面进小偷啊。其实家里面这财产拢共加一块也就值个250。哎，
0: 我住毛坯房里了。
1: 这不那天吗？这个把这门没关好，
0: 是
1: 来回关了好几十回呀。来来回回，最后把这钥匙堵这锁眼里拔不出来了。一使劲儿，钥匙别断了，
0: 这不倒霉吗？这不是
1: 叫个开锁的来吧？花了260。
0: 哎呦，我说你乐什么呀？没，
1: 那个后来上班呢，因为这个开锁迟到啊，就罚了400块钱。
0: 啊，这不倒霉吗？这
1: 因为那天迟到呢，这个月全勤又扣了500。
0: 毛毛，这就1000多了。
1: 因为这1000多着急上火，上医院拔牙花21000。
0: 你别笑了。干嘛呀你？我都这么倒霉了。再说了，我拔牙，我花21000。
1: 对对对，
0: 我拔什么牙花21000呀？
1: 你拔的牙多呀？
0: 拔的牙多？
1: 拔100多颗呢。
0: 我100多颗牙？
1: 你忘了上回你冲你爸爸一呲牙，把你爸爸吓一溜跟头。
0: 我改海怪了是吧？
1: 要不说你孝顺，把这牙都拔了。
0: 没这么夸张，你别光说我。哎，你就没有强迫症吗？
1: 还真让你说着了啊。我这强迫症，比你严重。
0: 你看看，对吗？来，展开说说。
1: 首先，我有词儿多强迫症。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的词儿，一定要比我搭档多。
0: 不是，这是什么强迫症啊？
1: 我还有包袱多强迫。哎呀。就是我的包袱，一定要比我搭档的多。哎，我还有笑声多强迫，哎，掌声多强迫，嘿，劳务

0: 最多强迫。
1: 行了，不要强迫了，你这不是强迫症，你这是强迫我。
0: 我强迫你什么呀？
1: 强迫我当你的附属品。
0: 哎，能当我的附属品是你这辈子的骄傲。
1: 不是，我当你附属品了我还挺荣耀是吧？
0: 当然了啊，要不是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我早把你换了。
1: 你听你这个话有逻辑吗？啊，选择困难症跟换搭档有关系吗？
0: 废话啊，我这么优秀，我要是不跟你合作了，到时候李金斗老师裘英俊老师他俩要争着给我捧哏，你说我选择谁，我得多纠结呀。
1: 他还纠结了，这不大外行吗？我跟你说个秘密，他们俩都是逗哏，这还挺纠结。哎
0: 呀，我选择困难呀。
1: 哦，你选择困难啊？那我这儿我来测试一下你行吗？
0: 你还会测试？
1: 我这儿有一把扇子和200块钱，你选哪个？
0: 我选200块钱。
1: 你不选择困难吗？
0: 你这选择也不困难呀。
1: 哦，这还赖我了。
0: 那选择困难症是两个选项差距不大，你说李金斗老师跟裘英俊老师，那我肯定选择困难呀。哦，你说你要换一人，你要说李金斗老师跟史岩老师，哦，那我还会选择困难症吗？那我肯定会选
1: 史岩老师。
0: 要不说你是我的附属品呢？
1: 我这别是你的附属品了，你看他这倒霉模样，一提史岩老师当时要变。
0: 不是，只要我这种状态呢，你不了解我。
1: 怎么了？
0: 因为我有这个精神分裂。
1: 你这问题还挺多。精神分裂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时而这样，时而那样。
1: 你时而哪样呀？
0: 就这么说吧，早上起来我是小正太，哦，到了中午我就是大叔。
1: 你还够摊长的。
0: 到了下午我是萝莉，到了晚上我是御姐，到了半夜
1: 行了，不要再变了，不要再变了。哎呀，人家精神分裂说的是性格不是性别。
0: 对呀，
1: 你这怎么来回变呢？一会儿萝莉，
0: 我说的就是萝莉的性格和御姐的性格。
1: 那你倒是把这说全了。
0: 我说的很清楚了呀。
1: 你说清楚，我没听明白。
0: 你这人聊天怎么那么费劲呢？
1: 你说话，
0: 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跟你说话说的我这个焦虑症都要犯了。
1: 你还有焦虑症？
0: 不要羡慕我。
1: 我这羡慕你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啊，这焦虑症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个很可怕。这个，
0: 对啊，焦虑症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1: 对，
0: 拿我来说吧，我只能每天12点起床，然后约上3-5个姑娘去吃顿火锅，然后去 KTV 唱3个小时的歌，再去酒吧喝2个小时的酒，蹦1小时的迪，最后再跟我哥们撸点串儿。这样我才能稍微的开心一点。
1: 你这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吗？你这是对什么都太感兴趣了。
0: 被你发现了。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0: 我主要就想通过这种轻松的方式，让大伙儿去了解这些心理问题。
1: 哎，这很推广一下，
0: 从而呢正确的面对这些心理问题。
1: 好，
0: 你看咱俩介绍半天了，我出一主意吧。
1: 什么主意？
0: 咱们两个人呢给这些被心理问题困扰的朋友，送去一些鼓励的话，怎么样啊？
1: 这太好了。
0: 那我先说。
1: 好啊，
0: 朋友，我想对你说，
1: 朋友，我想对你说，
0: 不要怕，
1: 放轻松，
0: 勇敢点，
1: 慢慢来，
0: 都值得，
1: 相信你。
0: 希望下次你在跟你心里聊天的时候会是这个样子的。心里，你好吗？
1: 主人，我很好，我还是他的附属品。
2: 哎，怎么想到创作这么样一个节目？
3: 那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哈，就是说，怎么放松的机会少？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让大家就正式的面对这个心理问题。哎，
2: 舒悦，这个常年在小剧场啊，面对观众演出，会不会有一些个焦虑？就说，哎呦，我可别演串了，别说错。
4: 焦虑啊，焦虑，每一场都焦虑。我现在最近迷上了钩针，你会感觉在那个手指上下翻飞的时候，好像这些事儿有的时候就会就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
2: 啊，就专注于一件事儿啊，
4: 对对对，
2: 可能这压力就会小很多。
4: 对对对，
2: 刘钊老师。

0: 最近有新角色了啊，这当爸爸一年多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1: 觉得我那孩子就是一般人，长大也不寄予什么厚望，就是上个大学，上不上就上，上不了就算，就是踏踏实实的干点什么都成。
0: 但也许这样心态，可能孩子反倒容易成才啊。
1: 希望
0: 是吧？好，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什么样的节目？
1: 哟呵，这作品好了，
0: 起范儿了。
1: 这个叫双标。现在很多人啊，都双标的毛病。
0: 哎，还若有所指。
1: 哎，对了，
0: 那接下来有请刘钊、孙超，有请两位。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啊！谢谢。
0: 哎、啊，你说这一年一年过得多快？
1: 是
0: 我这岁数也大。哎呀，这人一上岁数，嗯，超，我告诉你，嗯，你体会不到，嗯，就是很多事儿、很多人呐、很多就看不惯的东西越来越多
1: 啊。您说这种情况倒是有啊。
0: 哎，嗯、这看不惯呢。还想说出来？
1: 哎，这不能说，有时候说出来就得罪人呢。
0: 你看你，啊，你看，我不说出来，我憋着，憋着容易得病。你哥哥真得病，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啊，我不负责。那您要是真看不惯，可以说出来，甭这么大情绪，
0: 说出来。嗯，说出来就得罪人。
1: 没事，你现在得罪也不少，来吧。
0: 那你我可就说了
1: 啊，你说吧。
0: 有的人我还真看不惯
1: 啊。您看不惯谁呀、啊？
0: 你，
1: 我就知道是我。别人你也不敢说，
0: 真的看不惯你啊，
1: 是吧？
0: 超，大家不知道
1: 啊，我怎么着？
0: 有点双标。
1: 我双标啊？
0: 这人太双标了。
1: 我没有、啊。
0: 你太有，你看说了就不承认啊。超，说实话，我比你大十了岁。嗯、啊，你这年轻人呐，双标不好、哦。我说那两句你真得听，而且对你未来发展也有影响，
1: 是吧？
0: 你现在挺好的，上春晚弄节目，你老双标对你发展真不好，真的，你真听。哥哥一句，我这么说，嗯，你得悬崖勒马
1: 啊。那您说的对啊，
0: 亡羊补牢
1: 应该，
0: 知错就改
1: 是，
0: 注意卫生，
1: 没人话了啊，没人话，注意卫，这是跟注意卫生什么关系？这里头啊，
0: 你真特别不注意卫生。
1: 我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啊？咱俩有时候哎一块散步、啊、对吧？
1: 谁呀、啊？
0: 咱俩呀、
1: 啊？我多会儿我跟你散步啊？哎呀，
0: 就是一块走吧
1: 啊，就一块走就完了，哎、还散步就蛮好笑的。
0: 哎，抽烟，抽完烟头。随地扔，是不是？
1: 我有时候他是顺手，这个跟他是跟卫生没有关系，我对吧？
0: 环境卫生，环境卫生也是卫生啊，往那一扔，回去再搞卫生的。这是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刚才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0: 怎么搞卫生呢？
1: 您这更不尊重人，知道吗？啊，还搞卫生，那叫搞卫生的，马路上那搞卫生的，
0: 那叫什么？
1: 扫街的。
0: 您这还不如我呢。
1: 我就说我这气糊涂，就是这个环卫人员啊，清洁工同志，
0: 对对，你给清洁工同志带来多少麻烦呢？
1: 我带什么麻烦？
0: 你不尊重人劳动果实啊？
1: 那您要这么说，啊、各位不知道，他更不尊重
0: 我。怎么了？
1: 刘钊随地吐痰，
0: 我这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0: 我这有理由。
1: 啊、您说，我这有点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哪三点来？
0: 第一，嗯，我随地吐痰的时候，我可没生病，
1: 没生病是不传播，那也不文明这东西。
0: 第二啊，我随地吐痰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淬灭你那个烟头。
1: 啊，跟这儿等着我呢，您看了吗？嗨，您这招我都想不着。
0: 那是，
1: 哎、好好好。
0: 第三，不随地吐痰啊，就得憋着。我要憋出病来怎么办呀？我这岁数，我憋出病来你负责吗？我问你，你负责吗？
1: 啊，我负不了责，你爱吐吐吧，你这天天的，好像您这事儿都让我负责呢。
0: 本来就是，你好多事儿都是这样
1: 啊。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比如说，嗯、我们小区，嗯、哎，你说遛狗的那么多，嗯、那狗拉那个粪便是不是就应该随时给捡起来？
1: 哎，您说这个对啊，啊、哎，您看我平常遛狗，我每次我都捡起来，
0: 是吗？哎，那你应该说这方面是我们小区的榜样
1: 啊，是那肯定、啊，
0: 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
1: 那谈不到，
0: 我们那人那不成，
1: 您小区不成，
0: 啊、不成不成，
1: 您小区忒破。
0: 那是你甭管了，我们呀下来遛，我下来遛狗的时候，哎，那一大坨，呵，你说拉哪儿不好
1: 啊？拉哪儿了？
0: 就拉我们家狗昨天拉那地儿。哎呦，我跟
1: 你更不是东西，
0: 我走了又。
1: 您还好意思说别人呢？您那狗不也拉吗？
0: 我这不一样
1: 啊！您怎么不一样？
0: 我有理由
1: 啊！您有理由？
0: 我总结了三点
1: 啊，还三点，嗯。
0: 第一，嗯，我那狗是小狗啊，啊，拉那点不碍事，
1: 哦，拉的少就行。
0: 当然了，
1: 好嘞，好嘞。
0: 第二，嗯，我们家狗，嗯，吃的是莫桑比克的狗粮，那应该说是没有什么细菌。
1: 什么东西？莫桑比克的狗粮？
0: 对，
1: 那地方出狗粮吗？那地方？
0: 你甭说那没用的。
1: 好好。

0: 第三，哎，我那小狗要不拉那么一点儿，那一大坨指不定拉哪儿呢。回头那扫街的不是那清洁工同志，
1: 对，你把这改了啊，
0: 还不容易发现，不好打扫呢。呵
1: 呵，您真有道理，叶丹不知道谁双标现在。
0: 哎，那当然了。
1: 好好好，
0: 你说遛完狗，哎，吃完早点上班去也糟心。
1: 您还有工作？
0: 当然了。
1: 这真是想不到。
0: 不是，这是什么表情啊？
1: 您有工作啊？
0: 我演员，相声演员，我排练啊。
1: 您干嘛去？
0: 上午去剧场排练。
1: 您去排练去啊？您排什么？
0: 你有病吧？相声啊。
1: 你排相声不告我？
0: 你上春晚你也没叫我呀。
1: 那应该呀。您的能力达不到吗？
0: 不是我那。
1: 您是啊，是能力达不到。
0: 那都你
1: 一边。对呀，
0: 我不会不会干、啊。你不成，
1: 你看他不接茬，看了吗？
0: 相声排练你老迟到。
1: 哦，我迟到。
0: 时间观念特别差、每次排练都等你。你说现在能叫你吗？你老迟到。
1: 您甭说我，每回排练你也不比我早，知道吗？
0: 我那有原因。
1: 您有什么原因？
0: 我是因为开车啊，堵车我控制不了啊。
1: 堵车
0: 那客观的，你那是时间观念，是主观的事儿。
1: 堵车早点出门，您甭跟我这双标。
0: 早点出门也没用啊，好多想不到。比如说那天我开车、哎，前面一车黄灯停那儿了，
1: 这
0: 多着急。
1: 这正常、黄灯就应该停，
0: 红灯才停呢。红灯停绿灯行，你没听说过呀？
1: 不是，那黄灯马上要变红灯了，就应该直接就停了。
0: 得了吧，你知道什么呀？前面这是一出租，出租车一停，为什么呀？多等会儿，等候时间长了，多赚点乘客的钱。
1: 哦，看您这思想，一般人真是达不到这高度啊。
0: 哎呀，而且好多人也是，看手机什么特耽误时间，
1: 是吧？
0: 早高峰、后面一堵堵一片。哎呦，哎，我那天就是啊，你说我跟前面停着，后面的车摁喇叭催我，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人家四三拍，你瞅瞅啊。
1: 您甭管什么拍了，摁喇叭这也不对啊，
0: 对不对呀？你说这我走得了吗？
1: 啊，对呀，您。说这太对了，那红灯再摁喇叭也没有用，
0: 绿灯，
1: 绿灯，您怎么不走？
0: 刚变绿灯十来多秒，我反应不过来呀、
1: 我拢共多少秒啊？十几秒还反应不过来？
0: 我看手机呢。
1: 您不刚说不能看手机吗？
0: 我这不一样啊，我有理由。
1: 您又有理由？来来，快快来，快快快快说一说吧，来来。
0: 第一，我那不是玩儿
1: 啊，您不是玩儿，
0: 我看导航呢。
1: 看导航，您提前看好了？
0: 没听说过，那随时变化，懂吗？网再次点。第二，我没有刷朋友圈玩游戏，我是正事儿啊。
1: 是是是。
0: 第三，不看导航，我走错了，你负责吗？不是你负责吗？你负责吗？
1: 我是你爹呀、我。
0: 这怎么说话呢？
1: 你干啥呀？你什么事都找我负责干嘛？我是你爹，我该你的。
0: 就是说咱是有理由的。
1: 您的理由都不正当，这明显就是双标。这就是
0: 什么双标？到了剧场排练吧。我还有一种现象看不惯。
1: 什么现象？
0: 中午不是大家都订外卖吗？人家外卖小哥多辛苦啊。哎呦，晚个十分八分的，你看那女的跟人家横，这么横。我就不那样。
1: 这不好。
0: 不就饭凉点吗？我那天晚了半个小时。饭也凉了。咱就吃着凉的。
1: 这点您做的不错，
0: 对不对呀？当然了，那天那凉皮儿，说实话，
1: 凉皮儿啊，凉皮儿能热吗？那玩意儿，
0: 咱就是说不在乎这半个小时啊。
1: 对对，您这个做法值得表扬。
0: 哎，回头给一差评。哎，
1: 您更不是东西，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
0: 他做的不对，就应该得到教训。嚯，
1: 太好了！
0: 吃完凉皮儿，下午给孩子开家长会。
1: 您不是，您等会儿开家长会？
0: 对啊，
1: 您的孩子才一岁，开什么家长会啊？
0: 年轻，还是年轻，
1: 什么意思？
0: 我非得给这孩子开呀！
1: 我多大呀，达不了你这种高度，我这是。这做不到，我就想不到您这是这事儿还好意乐呢，看这长得丑想得美。
0: 不是，别那么多没用的，你误会我了。
1: 我没误会你，
0: 我姐姐的孩子。
1: 您姐姐的孩子？
0: 我是她舅舅。哎呦，
1: 你看看我还白兴奋了。
0: 哎，白兴
1: 奋。你说
0: 我姐姐离了婚，一人带孩子容易吗？
1: 容易。
0: 你说容不容易？
1: 那肯定。
0: 都怪那男的啊，沾花惹草。哎呦，还让我大爷给碰上。
1: 嚯，你们家什么事儿都有，我天，这玩意儿沾花。人老丈人碰上了，
0: 这说我开家长会呢，说我大爷呀？
1: 谁提这半天我说什么了？谁提的？
0: 就说开家长会，你说人家校长说完了，老师说完了，挺好。
1: 是。
0: 那有的那家长上来啊，我补充两句，我讲两句啊，都是那拍马屁的话。
1: 哦，是吗？
0: 他还会非想说两句啊，这一上来啊，我觉得听了校长跟老师的讲话，觉得很辛苦，你们一定要注意。

0: 意身体、我们作为家长呢能帮老师多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比如说帮孩子看看作业呀、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我就不同意、
1: 那肯定不同意，
2: 我不能同意，
1: 是
2: 我当时就站起来了、
3: 您当时站起来了、
1: 我明白您马上双标啊，
0: 谁双标谁双标、这次可不双标，
1: 这次怎么说的，
0: 我总结了三点，
1: 还是三点，
0: 当然
1: 哪三点，
0: 第一、老师校长确实辛苦、但这拍马屁的话不用在班上家长会说，对吧？第二，我们也工作压力很大，
1: 是
0: 判作业是老师分内的工作、我们没道理分担。哎呦，
1: 这第三点呢？
0: 我们孩子不要因为我说的话就打击报复，我们孩子不怕磊落
1: 啊、光明磊落。
0: 对了，
1: 哎，您这次做的还真好。
0: 那当然了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那孩子
1: 怎么着啊？
0: 不是我的，
1: 把这个忘了。
4: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5: 创作这个节目，你刚刚一直拿手指着，这真的是若有所指吗？
0: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超里人，嗨，这是
1: 鼻了是吗？
0: 他还行，他还行，他还行。双标这方面，他还真没什么。
5: 啊，其实啊，比如说在家庭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这个男性的思维就会觉得女的双标，女人可能就觉得男的双标。
6: 那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人跟是什么性别，我觉得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性格，
5: 性格的问题。小芳双标吗？比如你给你师傅发的时候发错过吗？微信？
7: 你看又找回来了。那个祝福写的是，求小芳祝您新年快乐。老师那俩字我就忘了填了，但是不是说不尊重您？
8: 没事，我觉得你还是客气，应该是求方老师祝您新年快乐。
7: 今年好像祝您发错了，
8: 是不是？
7: 但是我每年我好像都会有一个，
8: 都得发错一个人，
7: 要么是少字儿啊，要么是什么字。但是我真的我每条信息我都是仔细编辑的，我是真的我完全是眼神。
1: 我能理解，这我特理解，因为咱得分谁惹得起谁惹不起。
7: 不是。
5: 这个弥补你的过失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好作品，好不好？
7: 哎，好的。
5: 是个什么段子？
7: 假如项羽要过江。哦，
5: 好，那咱们来听听这段啊，这个项要过江，我想放假了，霍星辰。

0: 感谢您的掌声鼓励，
1: 谢谢各位。
0: 哎，你看咱们今天现场不光有相声演员啊，还有脱口秀演员，哎，史岩老师，
1: 可不嘛，
0: 还有你像孙老师这么优秀的话剧演员啊，无论是什么样的演员，嗯，咱们都是文化工作者，
1: 都是一个领域，
0: 你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1: 这是必备的。
0: 说到文化啊，我身边这个小伙伴，
1: 哎呦，我
0: 算是一个榜样了。
1: 哎，这不敢当。
0: 什么学历？
1: 我是硕士，
0: 研究生。
1: 研究生，
0: 毕业于我们上海的东华大学，
1: 我的母校。
0: 学的什么专业？
1: 金融。
0: 金融专业，当年主修的是这个信用卡套现。对。还学什么呢？养老金提取，
1: 合法的我一个不干去啊！
0: 学的什么？
1: 什么毛病？我学经济学原理。
0: 对，我跟人家没有办法比。
1: 哎，您谦虚了。
0: 我呢，没有那么高学历哦，但是笨鸟先飞。哎，你后天多读点书，汲取知识，
1: 那也很不错。
0: 哎，最近啊，我就拜读了国外的一本名著。
1: 哦，是什么作品？
0: 就是那个简·奥斯汀写的啊，《傲慢与瞧不起》。
1: 您看过没有？傲慢与偏见，
0: 偏见不就是瞧不起吗？
1: 我还看不上还瞧不起。
0: 那书叫
1: 就叫傲慢与偏见，咱别翻译那么接地气。
0: 看过
1: 看过，
0: 不光翻阅国外的名著，嗯，咱们这个国内有一本古典名著我也常看。
1: 哪部呢？
0: 三国演义。
1: 哦，那是好书，我也喜欢看。
0: 你也喜欢看？
1: 熟读。
0: 嚯，还熟读？
1: 那必须的呀。
0: 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儿啊，考考你敢不敢？
1: 放马过来。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三国演义里边开篇头一章，嗯，是哪三个人在桃园义结金兰？
1: 哎呀，太简单了，刘关张。
0: 你看我小看他了。
1: 那必须的。
0: 刘关张，哎，完全正确。
1: 对了，
0: 那另外两个人是谁呢？
1: 你有文化没有啊你啊？这就已经是仨人了。
0: 仨人了，
1: 刘关张啊！哦啊，
0: 这是对你的一个小测试。
1: 您歇会儿吧，
0: 还当真了？
1: 什么水平？就您测试我，就经此一役，我对你产生了些许怀疑。我测试测试你吧，来告诉我们大伙儿，刘关张分别都是谁？
0: 这跟骂人有什么区别？嗯，这种问题你拿来考我吗？
1: 就考你。
0: 太看不起人了吧？
1: 怎么着吧？
0: 就这种问题，我能不知道吗？
1: 那你就说，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们，
0: 我是在问你，我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啊，你啊，到底知不知道？

0: 我不屑于回答你。
1: 不是，你说出来才算。
0: 刘备、关羽、张飞，
1: 嗯，还真对了，
0: 还真对了，
1: 蒙的。
0: 没有想到，你看
1: 哪的事儿？你看过没看过？
0: 这能不知道吗？
1: 知道就好。
0: 这都是最基础的知识点哦。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嗯，我们不光得记住这些知识点，
1: 那还应该，
0: 咱们得发挥自己的想象，将自己带入到真实的历史当中。
1: 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
0: 你看，嗯，拿你来说，
1: 拿我，
0: 比如说你穿越到三国，嗯，想要当主公，哎，手上有五个名额，嗯，你会选哪五个人帮你平定天下？哎呀，
1: 乱世战立为王。关张赵马黄五虎上将，有他们在，天下何愁不定？
0: 什么叫莽夫？嗯，哎，五虎上将
1: 能打不完了
0: 就选他们五个吗？
1: 不行吗？
0: 你有智囊吗？你有军师给你出谋划策吗？哦，
1: 对，我欠缺了。
0: 就凭他们五个，你想成事儿吗？哦，
1: 我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
0: 不行啊！
1: 那换了您怎么选？
0: 换了我，嗯，第一个，我就选诸葛亮。
1: 而这个选择比较好，
0: 诸葛亮全才啊，
1: 那确实，
0: 又能出谋划策，又可以独当一面统兵御敌，嗯，哎，有他我省多少事儿啊？哦，
1: 有道理，
0: 对吧？
1: 二一个您选谁？
0: 华佗。
1: 你看，要么说人考虑的周全，哎，选个华佗帮诸葛亮这个调养身体，
0: 主要给我调养，我主攻。
1: 也有道理啊，对对对，健康确实很重要，
0: 是吧？
1: 再往后您选谁？
0: 大乔、小乔、孙尚香。
1: 好家伙，就您这个出息。您穿越到三国，活不到第二集，什么毛病呢？
0: 我这选择多明智了，
1: 啊，明智什么？你是明智了，诸葛亮他让你这样主公得累死。
0: 你看，你看，你看，哎，嗯，说这话多难听。
1: 怎么了？
0: 那真要到了三国，啊，诸葛亮可不就是累死的吗？
1: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
0: 鞠躬尽瘁一辈子，
1: 哎，那确实，
0: 最后也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
1: 是一件遗憾。
0: 你别说诸葛亮了，嗯，咱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多少英雄豪杰的结局都特别让人惋惜，
1: 还真是这样。
0: 你像拿我来说啊，我认为，嗯，最应该值得惋惜的
1: 谁？
0: 项羽
1: 啊，西楚霸王。哎呦，
0: 这是我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
1: 是吗？
0: 与之神勇，千古无二，
1: 相当能打。
0: 但是最后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败给了刘邦，
1: 必
0: 因为自己的必负自用败给了刘邦。
1: 哎，你告诉我什么叫必负？
0: 必负是牛肉的意思。
1: 什么你英语啊？什么毛病呢你啊？成语那叫刚愎自用，
0: 刚愎自用
1: 啊，必负自用，
0: 败给了这个刘邦哦，最后乌江自刎，
1: 哎，非常的遗憾。
0: 我就特别可惜，嗯，你说这个项羽明明是有机会能够活下来的
1: 啊，确实，
0: 当时都突围到那个乌江边上了，
1: 乌江畔了，
0: 有一个船夫想载他过江，嗯，被他婉言谢绝了，哎，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嗯。我就常常在想啊，你说假设项羽要真的过了江，历史会不会因此改写？
1: 这历史这玩意儿没有假设的，您考虑这没有什么用。
0: 但是舞台上可以有啊，啊，你看现场咱们俩可以表演一回。
1: 您的意思是，
0: 假设项羽过江啊，你就来项羽，我就来这个船夫。
1: 拯救这个项羽一次，
0: 演一回，
1: 成全您。
0: 那现在你就在这个乌江畔，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好，
0: 即将乌江自刎，
1: 得嘞，
0: 我划船过来。
1: 好好好，
0: 正式开始，
1: 那就开始了啊，
0: 来。
1: 哎，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自刎而死。
0: 等一下，
1: 你真是个人啊！啊，我这样，你这样，你这是来劝阻我的吗？
0: 我这不是成全一下你？
1: 你是人吗你啊？我这种人，你不能拿肢体接触，用你的语言你开解我。
0: 语言开导你，
1: 哎，得开解我，明白了吗？
0: 那我得是个什么样的情绪跟状态？
1: 你看我英雄末路，你是相当的惋惜，相当的遗憾呢。
0: 哦，我得带点遗憾是吗？
1: 对呀。哦，这还用说吗？
0: 哦，这么个状态，
1: 哎，明白了吧？
0: 我找找感觉啊。嗯，
1: 想我西楚霸王，征战一生不想败于刘邦之手，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啊？今日我便要在这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0: 且慢，我要是没认错，你就是传说中的西楚霸王项羽。
1: 正是孤王。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孤要自刎而死。
0: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1: 说呀，你把这

0: 呀，你这光年轻轻管什么用呢你啊，往前说呀你。
1: 不是我嘴笨，我有点词穷了，我有点。
0: 哎呀，你嘴笨你劝什么人呢？这样你还是演你喜欢的项羽去，劝人这事儿让我来。
1: 我来项羽。
0: 哎，我来这船夫。
1: 对对。
0: 你演去啊。
1: 这个就专业对口了
0: 嘛。哎对了。
1: 我来项羽，我那个状态我就出来了。
0: 来吧。
1: 想我西楚霸王英雄一世，今日居然败于刘邦之手，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希望江东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0: 行行行，回来。您这打仗之余没事也说说相声啊？什么毛病？这是您该有的词儿吗？
1: 我的遗言吗？
0: 就来不及了，您就说您就要自刎而死这事儿。
1: 好，
0: 哎，嗯。
1: 我已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现在我就要自刎而死。
2: 等等，我若是没有认错，您就是西楚霸王项羽吧？
1: 正是本王。
2: 哎，
1: 敢问你是？
2: 我是传说中
1: 的韩信。
0: 什么毛病？哪儿的？谁说我说个船我就是传说中的韩信？
1: 终于报此大仇啊。
0: 行行，歇会儿吧您啊，您等我把话说完。我不是韩信，我呀是传国玉玺。我是个人，
1: 传火儿张衡。
0: 我不是水浒传里的，
1: 传位于四阿。
0: 你有完没完呢？你串哪儿了？你听我说完。
1: 你说全了。
0: 我呀是个船夫。
1: 你是船夫？
0: 船夫啊，请问大王，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要自刎。
0: 哎呀，大王啊，你英雄一世，怎可在此处寻短见呢？你应当回到江东之地，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再与刘邦一决雌雄啊！来，老夫用这一艘小船送你过江。
1: 你要送我过江？
0: 正是。不愿意
1: 收费吗？
0: 你是真有出息呀你啊。
1: 这我得问清楚啊。
0: 啊，
1: 我身上又没有钱。哦，你把我载到对面，万一找我要船费，我掏不起。以后你逢人便说我西楚霸王坐霸王船，那传出去不好听。
0: 行行行，你要就这点格局，咱这船出不去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别想着有的没的，你上来吧。
1: 好，
0: 哎，
1: 辛苦船夫。
0: 应该的。
1: 但是船夫
0: 啊，
1: 你这艘船又破又小，能否将我安全送到对岸呢？
0: 哎，我乃是这乌江上的好把式，一定会把大王安全的送到对岸的。
1: 谢谢你了。
0: 不用客气。
1: 哦对了，
0: 你说
1: 我这里有一口大刀，是我的贴身武器，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一匹战马，跟随我征战多年，我能把它带上船吗？
0: 应该的，放上来吧。
1: 谢谢了。哦对了，我这里还有50000楚军将士，我能把他们带上船吗？
0: 你要不带他们突突回去吧。什么毛病呢你啊，你拿我这船当游轮使啊？啊，还50000大军，你打仗是真富裕啊你。咋了？
1: 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猪狗不如的话？
0: 怎么？你别生气，我说什么了？我
1: 50000人，你可知这50000楚军将士都是跟随我从汉军的层层包围中杀出来的幸存者呀？
0: 那你们原来有多少人呢？
1: 50001，
0: 就没了一个呀？啊，你们也太能打了吧！
1: 50001也包括我。
0: 一个没死你起什么范儿呢你？什么毛病呢你？
1: 不是，这50000人都是我的亲兵。
0: 哦，就是你的贴身卫队。
1: 我原先有整整50000楚军将士。
0: 难道说
1: 他们现在都已经？
0: 我明白了，原来您的那些精锐他们都已经
1: 游到对岸了。
0: 我就多余搭理他们。
1: 这50000人都不会水，这样船夫你分批次把他们送到江对岸。
0: 我分批次把你的50000人送到江对岸。
1: 正是。
0: 已知你这儿有50000人，
1: 嗯，
0: 我的小船一次可以送3个，我往返一趟需要4个小时，换算下来我一共需要2700天，也就是7年半。恭喜你，正好赶上韩信死在未央宫，
1: 终于报此大仇。
0: 你什么毛病？你没那么些人，你就是你单枪匹马就剩你一个了，
1: 就一个
0: 没别人了。
1: 哎，谢谢船夫。

哎，大王啊，你那位爱妃哪儿去了？爱妃，哎呦，哎呦，真是抱歉，我

0: 以大王的武勇，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身经百战，未尝一败，怎得如此会输给那刘邦呢？
1: 怪我呀，怪我项羽骄傲自满，怪我项羽轻敌大意，这才使得众叛亲离。想当初我手底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将士，他们如今都纷纷弃我而去，我的亚父范增，我的大将英布、季布、哥伦布，他们都已经都
0: 你不觉得这几个名字里面有一个格外突兀吗？
1: 我就说范增不是自己人。
0: 是范增的问题吗？哥伦布怎么打到美洲去了是吗？
1: 不要管那么多了，行吧？
0: 这不管了。
1: 反正他们现如今都弃我而去，这才导致我兵困垓下，被刘邦跟韩信的60万大军团团围住。我本不想让我手下那些江东将士白白丧失性命，我打算一个人兵分四路，
0: 把这个刑罚是不是叫做车裂？一个人兵分四路，你是披萨呀？
1: 反正最后呢，我就突围到了这个乌江畔。
0: 好啊，大王，无论怎样，您至少人还活在这世上，只要人活着，什么都有希望。我将您渡过江去，您在江东积蓄力量，将来再与刘邦决一死战。
1: 哼，船夫，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想苟全性命吗？
0: 难道您过江之后，
1: 我一样会自刎而死？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想落叶归根，我想见我的江东父老最后一面，用我的死换取一个太平盛世。
0: 好啊，好啊，这项羽果然是英雄了得，老夫大为感动。大王，您有什么意愿，您就告诉我吧。我虽然只是一个船夫，但我会竭尽全力的帮您实现的。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那我可说了，
0: 大王请讲。
1: 这船费我能不付了吗？
0: 还得让出去。
2: 好，听过了这几段相声啊，朱越，接下来该你跨界说相声了。
3: 哎呀，好紧张、
2: 好紧张。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虽然说是话剧出身，但是在喜剧舞台上啊，也给大家贡献了这么多精彩作品，说相声应该没问题吧？
3: 两位老师，下面私下排练了一下啊，还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作品给大家展现出来。
2: 好，你这一说，我们更期待了。那接下来就有请朱越还有小豆、常鹏去，有请三位。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4: 您看，每次来到群英会的舞台呀、我们都心存感激。
5: 哦，为什么呢？
4: 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现在全国这个电视节目啊，只有群英会还在电视上给我们相声留了这么一块阵地。
5: 说得太好了，
4: 尤其是在相声现在蒸蒸日下的情况下。
5: 我说你怎么这么骄傲啊？
4: 没有，我说
5: 蒸蒸日下，
4: 我说的是实话。那现状嘛，相声处于低谷期呀、
5: 倒是没有前两年火了。
4: 哎，我有一好主意啊，能迅速摆脱相声的低谷期。
5: 什么主意？
4: 不说相声了。哎，
5: 我直接不干这个了。
4: 不说了。
5: 不说相声你干什么呀？
4: 哎，咱们演新喜剧呀。
5: 新喜剧？
4: 哎，从别的姊妹艺术吸收点这个新的东西过来哦，便于咱们相声发展。
5: 这是个好主意啊，
4: 对不对？
5: 哎，兄弟啊，要不说咱俩是搭档呢？
4: 怎么了？
5: 我跟你想一块儿去了。
4: 是吗？
5: 其实最近我也研究这个新喜剧呀。
4: 太好了。
5: 并且呀，我还认识了很多新喜剧的朋友，今天我就找来一位，我打算跟他呀一块儿组队，一块儿参赛。
4: 你把他请上来啊，让我学习学习。
5: 没问题呀、孙老师，孙老师来。
3: 常老师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最优秀的女喜人孙淑月老师。
4: 孙老师，哎呦，
3: 别叫我孙老师，叫我小月月就行。
5: 哎呦，多谦虚、
3: 啊！窦老师，哎呦，
4: 别叫我窦老师，叫我小光光。
5: 哎呦，还小光光，
3: 小光光，
4: 小月月，
3: 小光光，
4: 小月月，
5: 你们俩看看小旭旭。不是，这怎么还给我闭麦了呢？这不是你们俩，你们孙老师啊，咱俩不是朋友吗？
3: 是啊，
5: 你跟他怎么那么熟啊？

0: 我是窦老师的小迷妹。哎呦
1: 呦，可不敢这么说，应该说我是孙老师的小迷弟。
2: 行了行了，二位，我说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0: 刚认识。
2: 哦，刚认识就这么熟啊？
1: 我呢喜欢看孙老师的表演。
0: 对，我也喜欢看窦老师的表演。
2: 哦，这么回事儿、啊、哈、
1: 啊。对对对，
2: 行行行，那既然咱仨都认识，那这样，咱仨一块组合，一块参赛，行吗？
0: 行啊。嗯，我们已经组合好了呀。
1: 对，我们那个组合名字都起好了。
2: 啊，不是你们俩组合啊？啊，
1: 名字都起完了。
2: 你们俩组合叫什么呀？
3: 白月光。哦，
2: 这名字倒是挺好听。我明白了，哦，这个白月光，嗯，这个月是小月月，
0: 对，
2: 光是小光光。那白是谁呀？
3: 白，
2: 这里边没我。嗯哼，哎，嗯哼，不行啊，这得带着我呀，二位。
1: 不是说不带你啊，主要你去参加比赛，你得有作品。
0: 对，
1: 我们两个人这个作品都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啊。嗯，
2: 不是，你们俩都有作品了？
1: 有了。
2: 你们俩有什么作品、啊？
3: 史密斯夫妇。哎呦，
1: 我们俩演夫妇。
0: 你演谁呀、啊？哦，你演枪吗？
2: 我中枪了。我演枪，这不行，那再换一个呢？还有吗？
0: 那我们演
3: 《神雕侠侣》。
2: 你看你们俩这个造型和谐吗？你那胳膊怎么了？这是
1: 我们俩演的是侠侣。嗯，你演什么？你演雕吗？
2: 我演雕。啊！我就不能演个人吗？我就说。
1: 主要我们那个排完了，没有你的戏呀。
0: 对呀、啊。
2: 那再说了，三个人物的故事也很多呀。
1: 没有，哪有三个人物的？没有
2: 。你看三个人物，比方说那个《三国演义》啊、哦，刘关张三兄弟，对吧？你演刘备，你演张飞，我演关羽。
1: 那行，那咱们就演给关羽刮骨疗毒这一段。我拿刀去。
2: 你回来，你回来。你拿什么刀啊你？
1: 刮呀刮呀！
2: 别刮了，太疼了。
0: 是有点太残忍了。
2: 你和孙老师多好啊！
0: 那不换一个吧？
2: 那咱换一个啊！咱换一个这个《红楼梦》。
0: 《红楼梦》。哎，
2: 宝黛钗。
0: 那我演谁呀、啊？
2: 你演薛宝钗呀、啊？
1: 那我演贾宝玉。
2: 我演林黛玉。
0: 行，那要不就演黛玉去世那段。可以吗？
1: 可以。
0: 你去世了。我，
2: 你比他还狠了。
0: 我没让你遭罪啊。
1: 多心疼你。
2: 不行不行，那咱再换一个，再换一个啊，换一个，咱来一回这个《白蛇传》。
1: 哎，
2: 白蛇、许仙、法海这三个人物，啊、我演白蛇。
0: 哇，好大一条白蛇呀！
1: 哎，你等会儿，你凭什么演白蛇？
2: 我还凭什么演白蛇？我问问你，白蛇又叫什么呀？
1: 长虫啊。
2: 我姓什么呀？
0: 姓长啊。
2: 长虫姓长，我也姓长，所以我就得演白蛇，因为我们是一家子，知道吧？
1: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那大伙儿都知道，那白娘子那是女性角色，那要演的话也得是孙老师演，那轮得着你演吗？
2: 孙老师演啊？
1: 对呀、
2: 啊。那孙老师，您愿意演白蛇吗？
0: 我都行。
2: 都行啊？啊、嗯。那行，那您演白蛇，我演许仙，咱俩还是一家子。
0: 那我不演了。那
2: 不，哎，不是，怎么不演了呢？
1: 这还不明显呀？啊，他不想跟你一家子。
2: 不是，那谁演许仙？
1: 那还用说？那肯定我演许仙呀。
2: 你演许仙，
1: 我演许仙。
2: 那孙老师愿意吗？
0: 我愿意。
2: 这么干脆？不是，那我演谁呀？我说，
3: 法海。
2: 我演法海。行，好好好，我演法海，一会儿我就收了你们俩啊，等着吧。
1: 好，孙老师，哎，你看，既然他想演的话呢，那咱俩就陪他玩玩。
0: 行，没问题。
1: 行，啊、那咱们就演游湖借伞这一段。
0: 行，
1: 我拿道具去。
0: 好嘞，
1: 预备，开始。
0: 今日风和日丽，我与妹妹西湖游玩，
2: 这就来了。
0: 我本洞中一白蛇。
2: 虎，
0: 天寒地冻找范哲，
2: 您瞧瞧，
0: 偶遇恩人救了我。
2: 怎么说？
0: 我的恩人你在

0: 儿呢？
1: 哎呀，我先
0: 谁是我的恩人呢？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谁是我的恩人？
1: 还谁是我？哎呦我天！
2: 不是你先等会儿，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兄弟，他这四句不合辙呀。
2: 你现哪个新喜剧合辙了？
1: 不是我听着难受，
2: 我看你还难受呢。再说了，人那说的挺好，你旁边你捧什么哏呢？你在这儿，
1: 我不得给他兜着点吗？我怕他
2: 用你兜着点吗？这点没你的戏呀！啊，你别搅和，你先藏好了。
1: 哦，这里面还没我，
2: 没你的戏，你藏好了。
1: 那我先藏去了，是吗？哦，
2: 孙老师，受累了。哎，
0: 没事。今日我与妹妹西湖游玩，怎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我这也没带伞呀。
2: 姑娘莫慌，这把伞就赠与姑娘了。
0: 多谢官人。
2: 不客气，20一把，请扫码。
1: 好，许仙是个卖伞的。
2: 跟姑娘玩笑玩笑，这把伞免费赠与姑娘。
0: 哎呀，那这伞给我了，你怎么办呀？
2: 没关系，我叫车了。
1: 许仙是个大直男。
0: 那这样，要不您捎我一段？
2: 不行，我叫的是拼车。
1: 啊，这许仙还挺抠门。
2: 你能不能别捧哏了？
1: 不是你们俩演的这是什么？
2: 你藏好了。
1: 哎呦，
2: 哎呀，糟糕，司机师傅取消订单了。
0: 哦，那官人要不陪我在西湖走一走
2: 也好。
0: 官人，你要不打着点伞呢？
2: 不用，我不怕淋雨。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是个诗人。
0: 哇，好诗，好诗。
1: 这新喜剧还有谐音梗。
0: 新喜剧全是谐音梗。
1: 我竟无言以对呀。别谐音梗了，二位，我这蹲半天了，我得有我呀。这个
2: 有你，有你。
1: 我蹲不住了。
2: 马上就有你，别着急，别
1: 太累。
2: 坐好。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0: 哦，
2: 这西湖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在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葫芦，有人说是瓢，原来是老发海洗澡。
0: 哎呀，
1: 我来西湖洗澡来了是吧？啊，
2: 这不有你了吗？
1: 有我，我成背景板了是吗？
2: 有你就行啊。
1: 不行啊，我得有词儿呀。
0: 不是，
1: 我得说话。
0: 这段戏它就没你。
1: 怎么？那咱换一段行不行？
2: 换一段，
1: 咱直接到这个法海揭穿白蛇身份这一段。
0: 啊，行，
1: 从这儿开始行吧？
0: 行
2: 啊，就配合他。
1: 咱从现在开始啊。
2: 来吧。
1: 施主你好，贫僧法海。
0: 啊，我们不买串啊。
2: 不买串。哎，不
1: 等会儿回来，二位别走，我不是卖串的，我不是卖串的。
2: 你谁呀？
1: 我是法海。
2: 哦，我知道了。网红，
0: 短视频博主，
2: 我看见过
0: 啊，我也是
2: 挺搞笑的。
1: 我不是 cosplay， 我不是 cosplay， 我是法海，我是来揭穿他身份的
2: 啊。原来你是富二代，爱上了30多岁至今没车没房没存款的我。
1: 这又开始拍短剧了，这又，哎呀，行了，小伙子，我直接告诉你吧，你现在牵着的人，他是一条长虫。
0: 等一下，有漏洞。
1: 有什么漏洞？
0: 如果我是一条长虫，那它这就不叫牵，应该叫钻、蹬、抓、滴溜。
1: 哎呀，
2: 有道理，
1: 这还有道理呢。这不是，你看它这个模样，它不像长虫吗？它，
2: 你看它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0: 对呀，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
1: 哎，这还不像吗？这个，这不明显吗？
2: 一点都不像。
1: 你要不然把俩眼睛捐了吧，行不行？
2: 哪儿像了？
1: 这还不像。好，我不跟你说。来，你躲开，你过来。你要不是白蛇的话，你敢不敢喝了这杯雄黄酒？
0: 我不喝酒。
1: 为什么？
0: 我开车了。
1: 我跟你叫代驾。
0: 那也不能喝。
1: 你喝一点。
0: 我吃头孢了。
1: 你吃什么你都得喝一点。
0: 我不能喝。
1: 你尝一口。
0: 我真不能喝。
1: 你浅尝一口我就知道了。
0: 我一口都
2: 没。你尝一会儿。
1: 尝一
2: 口。你怎么能逼人小姑娘喝酒呢？
0: 就是
1: 侧身。
2: 我替她喝。
1: 你喝管什么用啊？
2: 好酒啊。
1: 哎呦，我好，不喝是吧？不喝也行，我还有办法。来看这是什么。
0: 哎呀，你早拿

0: 来不就行了吗？官人，赏他点碎银子吧。
1: 还是我们家娘子心善呐。
2: 不是要饭，不是要饭，我是法海，这是我的金钵，我要收了这白蛇。白蛇，快到碗里来。
3: 你才到碗里去。
0: 哼，你就不能拿个大点的碗吗？
4: 巧克力豆真好吃。
2: 又开始拍广告了，你过来吧你。既然如此，那我就将你压在这雷峰塔下。
0: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2: 不是，这句怎么这么耳熟啊？
3: 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法海你真的不懂爱。
2: 别唱了。
5: 好，感谢三位，非常棒啊！再次请上我们的各位演员们。哎，再次感谢三位啊！这个刚才在下边看的时候，我们就首先有一感觉，就是，舒越这个台词非常的娴熟啊。舒越，这是第一次说相声吗？
0: 是啊，
5: 是第一次
0: 啊。
5: 啊，感觉怎么样？
0: 很新鲜，
5: 很新鲜，
0: 好玩。
5: 那这二位搭档，你要觉得将来跟你一块演这个新喜剧，你觉得他们俩合格吗？
0: 小光光还行，
5: 小光光还行啊，行。觉得今天这个算是相声或者说是新喜剧啊，非常的精彩，也期待着你们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分享和精彩的创作，谢谢大家，谢谢。收看群英会的观众朋友们有福气了，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添加天使福利官，参加看节目抽大奖活动。我们精心准备了各式奖品，每一份都承载着我们的心愿与祝福，赶快行动吧，赢取属于您的幸运惊喜。也欢迎您在下周六的9:20持续关注我们天津卫视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孙淑月。
1: 好，
2: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我都闭不上眼，半夜我都做噩梦，你知道吧？我一醒，我一想，哎呦，哎呦，石岩还没结婚，哎呦，我心脏疼啊！
3: 不是，你看他这个模样，他不像长虫吗？他，
4: 你看他这个身形，哪里像长虫？
2: 对呀、啊，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我像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哎！
5: 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6: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5: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

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后来我就跑出去看看，你猜怎么着？
1: 我没时间猜，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0: 火球没了，嘛都没有。
1: 也就是说，你去看火球的时候，这里没有人守卫。
0: 啊，是，这本来就我一个人。

0: 们就藏在这里。
1: 哦，你怎么这么肯定？
2: 刚才守卫所说的火球就是我们常用的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等守卫离开，他们便立刻潜入停尸房隐蔽起来。
1: 有道理，可是这里我们都已经搜过了，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难道他们还会藏在存放尸体的冷柜中？
2: 燕双鹰那样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的。
3: 弟兄们，打开所有藏尸的冷柜，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
1: 混蛋，没听到于少校的话吗？立刻动手。
3: 一定要看仔细了，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于少校，你说他们……
2: 冯参议，你想说什么？
1: 他们真的会躲在这里吗？

0: 我和燕双鹰是同类，请你相信我，绝不会出错。但愿吧。
1: 冯参议，别上校，左边的冷柜都查过了，没有他们的踪影。
2: 冯参议，右边的查过了，没有。
1: 这怎么可能？
2: 哎呀，怎么不可能？要不您自己检查一下。
1: 就是一个大活人，谁会藏在死人堆里？冷柜里的尸体都是亡故的国军机关，哪有什么姓燕的、姓英的？

0: 我真的错了，
1: 林少卿。你虽然与姓燕的是同类，但你毕竟不是他。
0: 我实在想不出，如果他们不在这里，会躲在哪儿？哼，
1: 看来我们要继续搜索别的地方了。立刻行动！
2: 是。

0: 我打起精神，找到姓燕的。
1: 那边几个人？
0: 赏大洋一千。
1: 二楼，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公子，怎么样？朕他娘的邪门了，明明就在楼里面，怎么就找不着呢？怎么回事？哎呀，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半之间，市政府的卡车运送亡故国军将士尸体到火车站，然后转运到后方。
3: 是这样。
2: 去坐，去吧。
4: 是。
2: 你们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混在尸体中逃出去啊？
5: 刚刚我和冯参议命兄弟们打开了停尸房里的所有的停尸柜，没有发现他们。
2: 是这样。
5: 我实在想不出他们还会藏在哪里。
2: 搜，继续搜，就是把医院翻个个儿，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
5: 我守在这儿，看看他们会不会混夹在运送尸体的士兵中混出去。
6: 好。我和黄处长率领其他人从1层到4层整个再搜一遍，马上行动。
0: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一定给我仔仔细细的搜，任何角落都不要放过。都给我听好了，不许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发现姓燕的，立刻给我明枪示警，不能放了他们。
1: 何站长，公子怎么样？
0: 搜遍了整个四层，连个鬼影都没有。
1: 三层也没有，这可真是太奇怪了。
2: 冯昌义。
3: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跑了啊！什么？你们看，这是什么？绳索？
4: 这两捆绳索是在停尸车下面发现的。姓燕呢，一定料到我会搜查所有停尸柜，因此没有藏身其中，而是将自己和同伴拴在停尸车的床板下，上面放上尸体遮尸布，从两旁垂下。
3: 遮挡住了他们，令我们无法发现。而这个地方，恰恰是我们唯一有可能忽略的。难道他们真的藏在停尸房？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我们搜查的时候，焦点放在停尸车上的尸体，当看到尸体不是姓燕和他的同伴时，就忽略了床板下面。待我们离开。 这两个人用匕首割断绳索，落下地来，将车上的尸体放进藏尸柜，自己躺在停尸车上，盖上白布，待到运送尸体的卡车一到，便假装尸体逃出圣殿。
4: 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公子追吧！
3: 已经来不及了，我早就说过，想要对付姓燕的没那么容易。可惜呀。
0: 这瓮中捉鳖之计本来天衣无缝，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露出了破绽，竟然被他察觉了。我现在就赶到他们前面到夜鸿开家，在那里堵住他们，看看姓燕的如何回答。
4: 妙计，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来过这里，只要他们不在家中，那就说明他们到过医院。
0: 可是如果他们不承认，说是去了别的地方呢？谁会为他们证明？只要无人证明，他们就是百口莫辩。
5: 可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他们前面呢？
0: 哼，从这里到叶公馆，京津钢桥直线距离只需要20分钟。现在，京钢桥已经被封锁，他们想要回到公馆，必须要绕到金钟桥，从那里过海河。这样，最少需要一个小时。 而我们却不需要。为什么？因为在天津没有我侦缉队过不去的岗哨，更别说我们还有冯公子在。
5: 哦，你的意思是直接穿过京钢桥岗哨，抢在他们前头到达叶公馆？
0: 对，他们只不过提早了15分钟左右，只要我们现在出发。 一定能够赶在他们前面。好，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真想不到，竟然是个陷阱！真悬呐！要不是你临时机智，今天晚上咱们就得交代了。
1: 这个陷阱是冯文朗和黄云龙针对我们设计的。啊！还不明白？其实云建明早已获救，并且以冯文朗、黄云龙沆瀣一气，图谋对付我们。今天上午我在陆军医院看到的那幕，是早已排演好的一出戏。
2: 你的意思是，黄云龙故意引你到陆军医院，让你看到云建明？
3: 现在看起来，这是他们事先计划好的。由于冯文朗和云建明很熟，如果他在我身边，这出戏就不好演了。于是由他出面请客，却安排我坐上了黄云龙的吉普车。
4: 文朗，
2: 林娜，
4: 你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
2: 嗨，其实我是来请林队长和弟兄们到登云楼吃饭的。
4: 林队长。
2: 这冯参议在登云楼等着呢。啊，对了，林娜小姐也在，就是她告诉我的，你们在逛北马路呢。
3: 我说黄处长怎么能够找到我们？
2: 是啊，云队长，请你和弟兄们务必赏光。处座，
5: 您今天跟作战处的刘处长约好要去陆军医院看人的。
2: 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云队长，实在不好意思，您得陪我去趟陆军医院看个人，很快就10分钟。
3: 哦，不碍事。
6: 黄处长，请便。
7: 哈，那就多谢了，走，去陆军医院。
6: 是。
7: 林正，啊，是黄处长，放行。
6: 准备。
7: 是。
6: 开始行动。

잡아놔.

0: 事情就是这样，冯曼朗心里很清楚，我最为忌惮的就是云建明，因为假的就是假的，永远真不了。只要真云建明活着，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应。因此，他早已想到，只要我看到云建明，势必会采取行动。
1: 奶奶的，这个狗崽子真够歹毒的啊！
0: 而且有一点，他更加清楚，那就是如果他和云建明沆瀣一气，将会对我们造成更大的威胁。于是。
2: 他故意在回来的路上，以叶琳娜闲谈，说明天要到陆军医院去看人。哎，对了，琳娜，
3: 怎么了？
2: 还记得齐副师长？
3: 记得，怎么了？
2: 啊，昨天听爸爸说他住院了，我明天想去看看，你要和我一道去吗？
3: 住在哪家医院？
2: 看你说的，像他们这样的高级官员，除了陆军医院，还能住哪？
3: 听后，替然心惊，决定立刻动手。那你又是怎么突然发现这个圈套的呢？
0: 有句话叫“关心则乱”，他们的设计虽然缜密精细，其实也有破绽，然而情急之下却被我忽略。
3: 哦，什么破绽？
0: 云建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按道理说应该是刚刚获救，还没有来得及医治。我说的对吗？
3: 啊，照常理是这样。
0: 然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的伤却已经包扎好了。既然伤口已经包扎完毕，他的神智又很清醒，有什么必要乘坐救护车送到医院来抢救？
3: 哦，有道理啊！
0: 今晚行动前，美琪对我说起，早晨他到陆军医院，看到黄云龙手下的特务鬼鬼祟祟地出现在住院部二层，不知是冲谁去的。我听了虽然觉得奇怪，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当我们攀上楼顶准备行动时， 这些蛛丝马迹突然涌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就是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这是个圈套。
3: 哎呀，哎，对了，你是怎么知道十点半运送尸体呀？
0: 我早就对你说过，不管多么紧急的时刻，留给你的时间和机会都是够的。其实这件事情说穿了不值一提，
3: 里面就是停尸房。

0: 房登记柜台的记事本上写得很清楚。
1: 啊？哎呦，记事本上写着呢。哎
0: 呦，是啊，可你在慌乱中却想不到拿起记事本看一看，于是就会忽略这唯一的逃脱机会。
1: 哎呦，你行啊！
0: 这个圈套很毒啊，利用我忌惮云建明的心理做下这个骗局，我们险些上当。
1: 这冯文朗云建明不除，咱们的日子好过不了。
0: 今夜的事情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1: 什么？你的意思是？
0: 直觉，对危险的直觉。拐弯就到公馆了，进去后马上回到房间，今夜绝不能再有任何行动。
1: 好。怎么了？
0: 你看看公馆门前。
1: 哎，他们怎么跑到我们前头了？
0: 因为他们是穿过金刚桥直接插过来的。
1: 那怎么办？一旦他们发现我们不在公馆，那就彻底暴露了。哎，你去哪儿啊？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0: 琳娜，
1: 这么晚了，你们来干什么？
0: 我们来找云队长。
1: 这么晚了，找他干什么？
0: 琳娜，我敢这样对你说，云队长一定不在公馆。
1: 这怎么可能？傍晚的时候，他还跟我和美姬聊天呢，然后就回了房间，再也没有出去过。
0: 我们先去他的房间看看他究竟在不在，然后我再好好跟你说说这个所谓的云队长。
1: 跟我来。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敲门。云队长，云队长，云队长，请开门，有事找你。
0: 他不在是吗？
1: 会不会睡着了？
2: 快把门打开。
3: 是。

0: 真的不在这儿。哼，你们俩笑什么？
1: 林娜，现在让我对你说说这位所谓的云队长，其实他根本不是云建明。
0: 又是你那套陈词滥调，难道就因为他不在房间，就能证明他不是云建明？
1: 林娜，你听我把话说完。此人真的是共党谍报，真名叫燕双鹰，今夜他潜入陆金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0: 真正的云建明？
2: 这什么地方？北马路路口那边就是锦囊桥。到这儿来干嘛呀？
3: 你没看到周围都是屈原书场戏园子吗？
2: 我看到了，可是咱们都这儿来干什么呀？找事儿。找事儿？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
3: 这是书场每个时段演出的节目，来消遣的人可以根据节目牌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
2: 比如你喜欢听相声，那就买7点到8点的机时票；
3: 如果你喜欢看戏法魔术，就买10点到11点的机时票。

0: 这就叫即时收费。
1: 我明白了啊，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呀？
0: 因为我们要进去。
1: 这都什么时候，你都有心思听相声看戏法？
0: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1: 冯文朗、林建明和黄云龙在叶公馆里堵着呢，咱们要不回去，不就承认今晚上去医院了吗？
0: 回去，问题就能解决了。他们会相信我们？
1: 那也不能听相声看戏法啊！现在他们在公馆堵着呢，咱们得想办法。回去以后怎么说呀？
0: 我想不出来，要不你想想。
1: 你成心是吧？啊，我要是能想出来，还问你吗？我？
0: 你想不出来是吧？
1: 我想不出来。
0: 想不出来就听我的。
1: 你有办法？
0: 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总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唠叨个不停，而且啊，说的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话。
1: 好好好，你说我说话没意义，我倒想看看你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
2: 啊，
0: 姑娘，我要买两张票。
2: 老总们听说还要买票啊，你就进去吧。
0: 哎，不，我就要买票。
2: 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老总买票听书我还是头一回遇到。
0: 好，姑娘，我要买两套8:30到12:00的票。
2: 什么？我没听错吧？8:30到12:00？
0: 你的耳朵很好，没听错。
2: 二位老总是不是不懂计时收费的规矩啊？我给你们讲讲。
0: 啊，用不着，我就是天津人，从小就买计时票。
2: 可现在已经11:30了，眼下场子里是咱们天津卫的古书皇后梅雪琴的金韵大鼓，你要是想买票进去，买11:30到12:00的就行了。8:30到11:30以前的节目都演完了，买了票不是白买吗？
0: 啊，姑娘，你别管我为什么，只要把票给我就行了。
2: 啊，你还真要买废票啊？
3: 啊，他这个人脑袋就是废的。哎，姑娘，有什么废品废票尽管卖给他啊。
0: 你说你啊，到正事上买美女就知道耍贫嘴。
3: 你要是脑袋正常，你买废票干什么呀？明明就是让驴给踢了。
2: 大哥，你说话可真哏儿，脑袋让驴给踢了，那还不得给踢漏了吗？
3: 是漏了，脑浆都漏光了，哎，就是个空壳了。
0: 好了，姑娘，赶紧把废票给我吧。
2: 大哥，你真是个怪人。嗯，给。
0: 这个，给你。
2: 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我们18:30进的场。
2: 行啊，您是正经照顾主，连废票都买了，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这钱啊，我不能收。再说了，又有谁会问我呀？
0: 哎，这个还真没准儿。
2: 啊，
3: 姑娘，我发现你挺爱笑的啊。哎，
2: 不笑怎么着？难道没事就哭啊？
3: 哎，也对啊，笑，总比哭好。
0: 行了，别耍贫嘴了，进去。
4: 二位，您来点吗？
0: 两碗茶，一盘花生。
4: 好嘞，您请。
5: 躺在了床上。
4: 二位慢用。
6: 我不相信。
7: 林娜，这可都是监视医院的侦缉处特务亲眼所见。
8: 小姐，这一点绝对可以肯定。
6: 说了半天，你们俩连这两个人的脸都没有看清。怎么能够确定是云队长和高队副？
7: 事情还不明摆着吗？两个杀手潜入医院，准备杀害云建明。与此事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个人，恰在此刻不在房中，这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6: 说明什么问题啊？这有什么凑巧的？也许他们俩是下书场子听相声评书西河大鼓去了，也许他们泡戏园子听京戏，也许他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也许是出去吃饭喝酒，这无凭无据的，你怎么就能肯定？

0: 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两个，这也太武断了吧。
1: 林娜，我绝对可以肯定潜入医院的杀手就是他们。
0: 我看你们是别有用心。
2: 小姐，您对这位贾云建明可真是苦心孤诣啊，但是恐怕他会辜负小姐的一片好心呢。
0: 我只知道住在我家里的才是云建明，这个人救过我的命，奶奶的命，也救过冯文郎你的命。换句话说，他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而要去信任一个冒名顶替陷害他人的无耻之徒？
1: 可这他
0: 文郎，我知道你看不惯云队长，一直想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从轮船上一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你一定有私心。
1: 我林娜，你这话从何说起啊？
0: 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你这样对待恩人，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
1: 我
2: 小姐，此人是共党的谍报，他救你们是有目的的。什么
0: 证据？不要证据，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是共党谍报，我绝对不会袒护。
2: 哎呀，小姐，今夜的事情他们已经暴露，只要他们敢回来，我们一定能够问出真相，到时候还请小姐、叶市长、老太太支持，我要将他们带回侦缉处严加盘问。
0: 这是你们凭空臆断，没有丝毫证据。好，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他们就是今天晚上出现在医院的杀手，我就说服爸爸把他们交给你们，任由你们处置。
2: 好，一言为定。
1: 这两个人不是傻子，事情败露，他们俩绝对不敢再回来了。
0: 可如果他们回来了呢？
1: 相信我，绝对不会。我们就在这里等，看看会怎么样。
0: 好，等就等。
3: 别说啊，我现在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
4: 好，说说看。
3: 你买了8:30到12:00的计时票，假如冯文朗和黄云龙问起来，咱们就说8:30就进园子听书，他们要看评剧，就把这两撮废票给他们。啊？
4: 你以为这样就能糊弄过去？
3: 什么意思？
4: 冯文朗是要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拿这么一摞票根，他连看都不会看，仍然会给我们扣上匪谍的罪名。那该怎么办？
3: 我们要寻找一个机会，
4: 机会，一个闹事儿的机会。
3: 闹事儿？
4: 如果机会不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机会了。
3: 我。强打着我的精神。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4: 你很快就会明白了。
0: 我一边去！
5: 哎，像你们干嘛的？啊，
6: 干什么？哎
5: 呦，干嘛你们？
7: 干嘛？
8: 干嘛？
6: 干嘛？哎，我说你们要干什么？进去买票啊？是是。
9: 一个小娘们儿，肚腩的到这儿挺一曲儿，是给你脸啊？还敢要钱？你上去打听打听，顾奶奶我是谁呀？
6: 管你是谁呢，这是书场子，谁也不能白听曲不给钱。你们要是不买票，我就报警。
9: 报警？不劳你大驾，我替你报。
6: 不许进，没买票谁也不许进。
9: 你这小娘们儿，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打是表你，打你是庆的。
4: 现在不是时候，再等等。
3: 等？等什么呀？
10: 没事吧？这
11: 大姑姐，你不要紧吧？
12: 没事，小毛孩。
11: 怎么回事啊？
6: 这几人听劝不买票还打人？
11: 你们凭什么打人啊？
9: 怎么着，小崽子？就凭你也敢站在这替着小娘们拔创，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11: 才活得不耐烦呢，有种单打独斗跟小爷比划比划。
9: 你是成了精了吧。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好说。
1: 哎呀，
2: 这不是无辜吗？这是干嘛呀？这是有话好说，好好说嘛。他们还是孩子，不认识吴谷年。
1: 刘老板，铁燕楼梅雪心的名气是一天比一天大呀，这架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是吧？啊，连你五姑奶奶的面子都不给，金刚桥这个地界怕是快装不下你们了吧？啊，
2: 不敢不敢，我们是做小本生意的，在原野这一亩三分地儿上混，得罪谁也不敢得罪原野和五姑您呐。大红，怎么回事？
3: 他们听劝不买票，往里就闯，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1: 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这小娘们一掌嘴就敢找姑奶奶要钱。刘长福，这都是你们叫的吧？啊！
2: 哎呦，我的姑奶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原野手下到咱这听劝不用买票，你怎么那么轴呢你？
3: 哥，谁知道他们是原野的手下呀？
2: 这位是原野的姨太太无故。
3: 谁的姨太太也不能打人啊，
1: 那个小兔崽子当头没是不是？
4: 等了你了，揍你。
2: 哎呦，行了祖宗，你别搁这添乱了。无故啊，小孩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哎，来来来，哎，到我们楼上牙间啊，我叫人给您沏点好的。
1: 姨太太，姑奶奶今儿哪儿都不坐，就坐这儿，让他们给我滚蛋。
2: 是，滚蛋。哎，兄弟，帮帮忙。好好好，谢谢啊。无故啊，请坐。
5: 哎，各位啊，都坐吧，啊，都坐了啊。
6: 兄弟，没事
7: 啊。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个女人吗？这是？
8: 没见过吧？这就是天津卫的女狗蛋，也就是女流氓，比男的一点不次。
2: 哎，我看这几个恐怕是来者不善的。
8: 他们来的正好。
9: 三更的嗓，
1: 这有嘛可乐的？这小娘们唱的这叫嘛啊？这叫九韵大鼓，我听着还没有周哼哼好听呢啊！你们还叫好？
10: 不许叫，谁敢再叫啊？你还敢再叫？
2: 面子啊，给我点面子。
1: 嘛面子？给嘛面子？你为嘛不给我面子呢？
2: 您老严重了，我哪敢不给您面子？
1: 我要买下这铁燕楼，你为嘛不卖？我是不给你钱呢还是怎么的啊？实话告诉你，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破厂子来呀？是原爷派我来的。
2: 原爷有嘛吩咐直说不就行了吗？还麻烦无故跑一趟。
1: 原爷让我告诉你，三天内把铁燕楼的地契送价去。至于价钱，好商量，你开个价，原爷绝不还价。
2: 哎呦，无故您这

0: 这铁叶楼虽然是我的产业，可是这些年都是雪琴在经营，他不想卖，求您回去在爷爷面前多美言几句啊。
1: 不想卖？

0: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1: 哼，顾奶奶要干嘛？你心里清楚。哼，顾奶奶奉劝你一句，眼下你正当红，在哪个厂子都短不了拿钱。有袁爷捧着，有五谷我捧着，有三合会捧着，保证你吃香喝辣的。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顾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3: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

0: 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

0: 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辽宁交，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等阳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等阳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

0: 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4: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3: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0: 坐回来了。你要是给脸不要脸，揣着明白装糊涂，姑奶奶一定让你吃红的变黑的，让你从今天开始张不开嘴，唱不下去。
1: 哼，你们这算是威胁吗？
0: 随便你怎么想，姑奶奶今天来呀，就是要摆一块给你尝尝，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们不就是想要我们的天燕楼吗？
0: 不错，
1: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回去告诉袁文才，我梅雪琴就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也绝对不会卖给你们。
0: 好，有种。梅雪琴，看来你是铁了心要给袁爷跟咱们三合会斗法呀。
1: 不错，有什么能耐你们就尽管施展吧。
2: 雪琴，雪琴，你怎么能够这么跟无辜说话呀？你这是要闯祸的。
1: 刘长福，你不要再懦弱下去了，你还没看出来吗？这帮人就是地痞流氓，欺软怕硬。我告诉你，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他们不达目的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雪琴，你就听我的，这些人咱们惹不起。
0: 弟兄们，听见没有？从今儿开始，这天燕楼可就跟咱们三合会宣战了。
2: 啊！别别！
0: 老刘啊，这话你可都听见了，不是我无辜不给你面子吗？
2: 无辜？雪琴她年轻，不会说话，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我求求您了。
0: 你这老王八蛋啊！天天拿嘴填和人呢，你以为无辜我是吓大的啊？弟兄们，给我砸！砸了这个王八窝，把那梅雪琴那个小娘们的嘴给我拍烂了！
2: 无辜，无辜！啊，
3: 要动手趁早，想喝茶回家喝比较清闲，
4: 还不是时候，再等等。
5: 好了，
3: 再等等。
6: 别打了！
7: 快住手！
3: 来呀，来呀！小兔崽子，我把你给臭脸！

0: 奶奶劲儿，就让你半年唱不了曲儿。上！
1: 哎，干什么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2: 这可死不得，死不得呀！哎哎，
1: 你别胡来
0: 啊！胡来，你以为你个臭唱曲的，谁会在乎你的死活呀？可惜这漂亮的小脸蛋儿，这一茶壶下去，保证是头脸破相，满地找牙。今后还想唱曲儿啊？我这大白脸搭建成撂地儿要饭去吧！呸！
2: 姑姑，姑姑，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这铁烟楼我们不要了，都给你，都给你，千万别破薛谦的相啊！
1: 刘朝福，你别求他，大不了咱们上街要饭去，也不向这些恶棍低头。和我姑，有种你就动手！
0: 好，别怪姑奶奶心狠！
2: 求求你放过我们吧！啊！
0: 陈大夫，
2: 不要！
3: 吴姑，
0: 停下！谁呀？哪个王八蛋耍你吴姑奶奶？
4: 是我，
0: 是你把茶壶打碎的。
4: 是。
0: 看你们俩这打扮，是当兵的。
4: 这一点儿，连傻子都能看出来。
0: 谁尼玛不留心，把你们俩给生出来了啊？你们是不是觉得穿着这身绿皮就没人敢惹你们了？
4: 说句实话，你这张嘴对于男人来说都算是脏的，就不要说长在一个女人脸上。
0: 去你的，少跟我废话，你们是哪儿钻出来的王八蛋啊？敢在这伸手管你姑奶奶的闲事儿？
4: 哼，舌头是人身体中最小的器官，却能够说出最大的话。不仅如此，很多人的舌头就像利剑，能够无情地对别人造成伤害，就像你一样。你知道遇到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吗？
0: 哼，我倒想听听。
4: 我会教你好好说话。
0: 你教我好好说话啊？
1: 老祖，谢谢你们出手相救，这件事儿毕竟和你们没有关系，千万别连累了你们。我已经派人去报了警，你们赶快离开吧。
4: 哦，刚刚我说过，我要先教会他怎么好好说话。
0: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死不了呀？啊！
4: 很多人都想让我死，可我到现在还活着。
0: 今天夜里那些想让你死的人会很开心，因为明天他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4: 希望你能做到。
0: 给我宰了这个王八蛋！
5: 是。呀！

0: 不是，不是，我要打你的！
1: 快骑着！
2: 臭崽子，老娘今儿宰了你！
1: 看起来教训对你不起作用。知道吗？我最讨厌别人用枪对着我的头，可却总有人这样做。
0: 哼，你奶奶的！老娘不但要用枪对着你的头，还要把你这个兔崽子的脑袋给炸开！
3: 我经常和别人玩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0: 哼，我只喜欢看你的脑浆子流出来。何必这么恶狠狠呢？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就是猜猜枪里有没有子弹。放一枪，
3: 否则我宰了你！
0: 你认为自己说的话有意义吗？
3: 换句话说，我会听你的吧？啊，你不听我的，弟兄们就一拥而上把你剁成肉泥。
0: 有件事情你可能没有想到，
3: 什么？
0: 本来我并不打算杀掉你们的武姑，可你这样说话，明明是激怒于我。如果我一生气，手指轻轻一抠扳机，用武姑自己的话说，他的脑浆就流出来了。 你觉得回去后，原文才会怎么奖赏你？
3: 不，
0: 你们应该把嘴闭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只要看到周围人多就会烦躁，也许握枪的手就会不稳，就会下意识的触动扳机。
1: 倒退！
2: 刚才都跑哪儿去了啊？现在过来冲好汉！
1: 兄弟，散和会的名字你听说过吧？
0: 当然。
1: 散和会与你们当兵的那素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把兄弟就是天津警备区作战厅厅长段志宏，段厅长啊！你先把枪放下。
0: 咱们有话好说啊，有话好说。原来你会好好说话，这是有些贱骨头，必须用枪顶着你的脑袋，才会说人话。兄弟，你想要骂，尽管开口，
1: 千万别冲动啊，别冲动。
0: 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跟你玩个游戏。
1: 哎，
0: 骂游戏啊？
3: 就是用这把枪。
1: 这枪里边总共有6发子弹，打了5发，还有1发。你一枪，我一枪，
0: 直到枪响，怎么样？看看谁死谁活。
1: 妈，臭死枪！这不是玩命吗？如果你害怕，我可以先来。
0: 这无辜好歹也是跟着袁三爷从杂巴地里混出来的，怎么不敢抽死签儿啊？这要是传出去，三合会在天津卫这地面上还怎么混呢？这，哎呀，爷们儿，你这是把老娘往死路上逼呀！啊？怎么不敢啊？
1: 好，臭就臭。
2: 无辜，我替你。你替我？你穿哪根葱啊？啊！溜肩膀、大裤衩，哪儿也不爱拿，癞蛤蟆大哈欠，你好大的口气呀、啊！哪儿都有你啊！觉得自己是道菜呀、啊？谁端你呀、啊？让你替我，老娘今后还有法混吗？还有法混吗？给我滚那边去！
3: 哎，是。
2: 兄弟，来！你五谷拿着混了一辈子，还没认过怂。
0: 好，有种！怎么样？是你先，还是我先啊？
2: 我先。

动手吧。

怎么样，小子，失望了吧？

0: 哎，离死越来越近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啊？
1: 轮膛有六个眼儿，只有一发子弹，你我各扣了两次扳机，现在还有一次机会，枪响了你就完了，枪不响了，我的脑袋恐怕就要开花了。
2: 奶奶的，老娘就是化作厉鬼，我也不会放过你。
1: 实不相瞒，我连人都不怕，还会怕鬼吗？
2: 老天爷看着你呢。
3: 这句话应该给你这个恶人。老天爷看着你呢。
4: 许亲，你少说两句吧。
3: 怕什么？出死无大事，定群要了饭，他们还能把咱们怎么样？
4: 不是，少说两句。
3: 许亲，老娘要是不死，我第一个剐了你。哼，
4: 无辜，无辜。
0: 哎，行了行了，就别发狠了，赶快扣扳机呀、啊！枪一响，您就是脑浆迸裂，谁也刮不了。
5: 啊，这还行吗？
1: 怎么没有胆量对自己扣动扳机？那你为什么要用枪威胁别人？你们能够为了蝇头小利去杀人放火，可对自己却没有勇气。威震天君卫的武姑，难道就只有这点胆量？大名鼎鼎的三合会，难道都是你这样的人？
2: 老娘不敢对自己开枪，难道还不敢打死你吗？
1: 怎么，想耍赖啊？哼！堂堂袁三爷的武姨太竟然没胆子抽死气儿，这本来就让人笑掉大牙，现在可好，居然还干起了下三滥不要脸的勾当，拿枪对着牵头。你这枪只要一响，恐怕三合会袁文才在天津卫就难以立足了吧。

0: 来吧，开枪啊，枪响了你就出名了。
1: 嘿，朕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散和会无故居然抽假签耍赖皮。哼，
2: 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见着怂人搂不住火，遇到真正厉害的呀还不是嘴歪眼斜。
1: 懦夫，
3: 表面看起来如狼似虎，其实骨子里啊贪生怕死，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懦夫。
1: 懦夫。
0: 怎么样，想明白了？这还像个样子，好歹也是三合会的大把头，袁三爷的武姨太，就是死也得死得光棍点，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子。来吧，不过就是动动手指头。

0: 这个丫头，砸不地混出来的，全天津为第一！运气不错，我的运气是不错。
1: 你小子可要倒霉了！这是什么世道，连老天爷都保佑恶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求神上庙了，连老天爷都向着恶人，真是没天理了！哼！别着急呀，等这小王八蛋死了，就轮到你。
0: 你们了！我求求您放过我们吧，这两位老总跟我们不是一路的。
2: 你说什么呢你？人家可是在帮我们。
0: 就是血亲，你别犟嘴了。你没看到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1: 难道磕头服软，逆来顺受就能放过我们吗？
0: 是
1: 啊，
0: 常夫叔，
1: 你就是胆子太小了，让人家拿咱们当软柿子捏。
0: 大红，
1: 小子。
0: 离死越来越近了，
1: 不只是什么字，这话该轮到我说了。啊？你就这么肯定我会死？哈哈哈哈哈！扣了5个孔枪，现在是第6枪了，子弹。 肯定还在轮堂里，我刚刚还说过，老天爷看着你呢。哼，亲手把自己送进坟墓，不知道是个嘛滋味儿啊！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你姑奶奶是胆小鬼，现在轮到你自己了吧？
3: 我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多大！现在子弹一定是顶在枪膛上。
1: 说对了，姑奶奶今儿就要亲眼看见你这个小王八蛋的脑袋开花。
3: 这边老总，你快走吧，这里我来应付。走，往哪儿走？
1: 今儿个我要是看不见挠酱子。
3: 谁也走不了。你不要害怕，世间的事情是很奇怪，很多时候都是事在人为。刚刚我看到你们天眼楼有戏法魔术是吗？
4: 啊，对，这是大红、二奎、小宝，还有个小桃红，他们都是变魔术、手彩和戏法的。
3: 哦，是这样。你呢？你叫什么？
5: 我叫梅雪琴，
3: 这是我的丈夫，他叫刘长福，也是这间书厂的老板。
5: 老总，
3: 哦，别叫我老总，我叫云建明，叫我云队长吧。啊，这位是我的队夫高进。
5: 啊啊！
3: 你们都是门里人，会相信戏法魔术是真的吗？

0: 信。
1: 但是一般人却又看不出他假在哪里，是吗？这是为什么？
0: 这……
1: 那是因为眼睛是有可能被欺骗的，是吗？有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
0: 有什么事啊？您尽管说。
1: 不管一会儿出现什么事，有什么人问起，我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证明，我们兄弟俩是8:30来到书场的。
0: 嗨，你们就是买的8:30到12:00的计时票吗？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哎，我说干嘛呢？彼此介绍啊。你死王八蛋认识他们有嘛用啊？到阎王爷那变戏法去啊。赶快啊，顾奶奶我等着听相声看挠酱子呢啊。
3: 快点儿。
1: 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2: 当然，我这眼珠子又不是出气儿的，我为嘛不相信呢？尤其是你手指头一动，啪，那你这脑袋可就是万朵桃花开了，我就更相信我这眼睛了。
1: 如果我扣动扳机，枪不响怎么办呢？
2: 那我就把这个枪给吃了。
1: 你有1块钱吗？
2: 你说嘛？
1: 我问你有没有1块钱？
2: 嘛1块钱？要你1块钱干嘛？
1: 跟你打赌啊。
2: 打嘛赌？
1: 打赌总要有赌注，我的赌注是自己的命，而你呢，只需要1块钱。
2: 嘛意思啊？
1: 你认为这枪一定会响，我肯定会死，是吗？
2: 这是当然。
1: 可我认为它不会响。
2: 嘛玩意儿？枪不响？哼，子弹听你的。
1: 甭管听谁的，我赌枪不响，你敢不敢和我赌？
2: 我看你这小子是死到临头想要拖延时间吧。
1: 别说那么多废话，敢不敢赌？
2: 为了让你这个臭崽子早点死，顾奶奶赌了。说怎么赌？
1: 枪响了我就输了，我输了命就没了。
2: 这不废话，我知道，往下说。
1: 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输了。
2: 等等，
1: 怎么？
2: 你小子说这么热闹，是不是这枪里没装子弹呢？
1: 好，说得好，丑话说在前头，心明眼亮，愿赌服输。诸位，看好了。

0: 撬，我拿着。嗯，
1: 可以。我能继续说了吗？
0: 说吧。
1: 你输了，输我一块大洋。
0: 就这些？
1: 还有，从今以后，永远不要再到天堰楼闹事。
0: 条件，
1: 你说，
0: 呛响了，你死了，天堰楼就归我了。
1: 天堰楼不是我的，这个我做不了。
0: 好，我赌了。
2: 雪琪，你疯了！
3: 人家为了咱们，连命都豁出去了。咱不能做缩头乌龟。雪琴姐说得好。
2: 对，大户住嘴！你明明知道他会死，你还赌，那不成傻子了吗？
3: 谁的命不是命啊？人家凭什么为你死啊？对，我相信他会有办法的。

0: 什么可啊？要不然从今天起我离开天眼楼，这的事儿你说了算。
1: 哎，别，
2: 这
1: 我赌了。
3: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3: 口说无凭，拿纸笔来，摁上手印。
5: 对，
6: 别让他们冒
5: 按手印。
0: 九安，大红，去拿纸笔。
7: 嗯。

0: 立月人、刘长福、梅雪琴和无故，双方立月。云建明先生一抢定输赢，抢降。云建明先生独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铁雁楼卖于散和会，抢不响，和无故独输，散和会从此也再不进铁雁楼，特此立月。
1: 我拿的不是袋儿，你给我看看，别让这帮王八蛋给骗了。
2: 嗯，没错。
1: 好，按手印儿。

0: 爷们儿，让顾奶奶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1: 诸位，大家都看好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太紧张了，不小心把椅子给踩翻了。
1: 人家赌命，你紧张嘛？先吃萝卜再操心。怎么着？你这枪还响得了吗？天都快亮了。
2: 是，
3: 快点，
2: 快点。
1: 行了，别拖延时间了，快开枪吧！
2: 快点！
3: 是，快点！
4: 这小子作弊，
5: 枪
4: 里没子弹，枪里根本就没子弹。
1: 小王八蛋啊，你敢骗姑奶奶？你枪里没子弹？
6: 枪一直在你的手，我怎么可能作弊？
1: 少来这套，你肯定是耍了手残了，把子弹给我退出来了。
4: 对啊，
3: 你小子耍赖，
7: 愿赌服输。你们赛委会的人要不要脸啊？
3: 就是
7: 要不要脸
3: 啊？
1: 你们作弊还让我们认账？
4: 作弊
2: 作弊
3: 作弊
2: 作弊，
3: 我这怎么回事啊？
2: 作弊。
6: 怎么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1: 这怎么回事啊？这邪门了！
6: 刚刚你说过，愿赌服输，这可是你何五姑亲手在上面摁的手印。从今天开始，你们三合会再敢到天眼楼闹事儿，那可就是坏了江湖上的规矩。你自己掂量着办吧。
1: 三合会不是我何五虎一个人说了算，我得回去问我们当家的。
6: 怎么着，想耍赖皮呀？没问题，明天到大公报，在头版头条把这封文书公布出去。

0: 看看三合会的脸往哪儿搁！
1: 好，他们要再敢闹事儿的话，我就把文书公布出去。
2: 啊！这
1: 兄弟们，这小子作弊！

0: 这是我们地痞进厂的听书，不买票不说，还砸了我的场子。你看，这还有王法没有了？
1: 嘿，他奶奶的，哪儿来的流氓？敢来金刚桥闹事儿，豁得不耐烦了是吧？给我带走！
2: 盆大还是嘴大啊？
1: 钱是谁呀？说话不怕烫着嘴啊？
0: 嘿，还敢说话呢？都做坐的一还装大尾巴狼。
1: 哎呀，哎呦，是奶奶！你叫我这眼睛出气儿用的，连我奶奶我都没认出来。
2: 老娘还以为你小子长出息了啊！
1: 哎，不认得你姑奶奶我了。哎呦，瞧您说的，我就是不认识我亲妈，也得认识您老啊！
2: 哎，我是胡班长，他就是那会流氓的头啊！
1: 你懂个屁呀！这是伪证，天津卫的无辜，我敢骂你，你流氓呢！
2: 这俩小子不知道哪来的野种，敢打你姑奶奶，砸树场子的就是他们。你胡说！
1: 把这书厂的秘密是他们，你们血口喷人。你别给我废话，无辜这么大烟雾，弄无理取闹，一定是这俩小子不是东西，在这闹事砸场子，我饶不了你们。
2: 你们讲不讲理呀？
3: 讲不讲理呀？
1: 嗯，王总。
2: 你在这儿
1: 寻夫，哪儿偷来的？
4: 瞧你那孙子样，废话少说，要动手就快。
2: 哎，你小子跑这儿耍狗烂来了，闹事砸场子，还敢嘴硬啊？都给我带走！
5: 是。
2: 等等，砸场子的不是他们，是和五姑和三合会。
1: 梅远谦，我劝你别敬酒无耻吃罚酒，得罪了三合会和五姑，甭说你这属场子保不住，你们几个也甭想在天津卫混了。
2: 不混就不混，胡班长。
1: 你们是警察，竟然公然帮助这些流氓恶棍，欺压良善，你们还有没有王法？王法，我告诉你，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袁三爷就是王法。<笑>
2: 好，说得好，姑奶奶回去告诉你三爷，改天请你瞪眼老师吃饭啊！
4: 哎，不敢不敢，混蛋，还不抓人！
6: 是。
7: 哎，你们俩别打人了，
8: 大家都住手！
9: 不用动粗，我跟你们走。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1: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3: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5: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17: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18: 牛磋商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9: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

0: 小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先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

0: 摩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

0: 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

0: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7: 夏季高温，注意饮食卫生，每天及时补充水分，浑身大汗时不宜立即用冷水洗澡，防酷暑避高温，调作息保健康。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中小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活在世，不能什么都替自己着想。人家云队长与我们萍水相逢，可今天呢，却为了我们两肋插刀，出生入死。今天要不是他们，天爱楼还能保得住吗？哎呀，咱们就算什么都做不了，哪怕到警察局去站一站，嚷嚷几句，也要让那帮畜生知道，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至少得给咱们平民老百姓一个交代。
1: 对，雪晶姐说的对，我们就算是站脚助威，也不能把云队长他们扔给这帮坏蛋。
2: 对，去警察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0: 这些人啊，你越害怕他们，他们就越猖狂。人家云队长是为了我们才被抓进警察局的，无论从道义还是仗义，咱们都不能袖手旁观。你要是害怕就留下，我们去。
1: 对，我们去。常副叔你留下吧。
3: 对，常副叔你留下，我们去。
4: 要说人家云队长真是够棒够仗义。行，我跟你们去。

0: 小姐，已经六点了，他们不会回来了。
1: 哼，我早就说过，他们自知事情已经暴露，绝对不敢再回来了。林娜，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个所谓的云队长就是共党谍报。黄处长，立刻命令弟兄们逮捕住在共管中的小分队成员。
2: 是。
3: 等等，
1: 怎么了，林娜？
3: 我记得这里是叶公馆，不是冯公馆吧？
1: 这是当然。
3: 在我的家里抓人，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
1: 林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住在公馆中的这个云建明是共产党。昨天夜里，正是他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企图刺杀真正的云建明。
3: 不，我还是不能相信。
1: 哎呀，林娜，事实摆在你面前，你怎么还这么固执啊？
3: 云建明和小分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因为你们无凭无据的几句话和捕风捉影的凭空猜测就把他们带不起来。
1: 林娜，大战在即，叶师长深系天津城的安危，他身边潜伏着一名共党谍报，这是多么大的威胁，此人不除，祸起萧墙啊。
3: 你这是危言耸听，你们根本就拿不出证据证明云建明是共党谍报。我想请问你，就凭你们今天晚上看到的两个人影和你们的主观臆断，就能断定云建明是共产党？哼，这样的话说到哪儿都不会有人相信。
0: 小姐，卑职是天津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的职责就是查找共党的谍报人员。目前我们已经能够确定，云建明及其小分队就是共产党派出的情报人员，其真名为叶双英。因此卑职必须履行职责，立即逮捕住在公馆中的叶双英部下，并且全程通缉叶双英和高进。
3: 好啊，黄处长，你威胁到我叶琳娜头上了，要不要把我爸爸也喊起来，你跟他亲自说呀？
4: 别，小姐，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3: 来人，
5: 小姐，
3: 去把我爸爸叫醒，告诉他黄处长在我们家里抓人。
5: 是。
1: 哎，这
5: 公子，
1: 孙副官，等一下。哎呀，林娜，你这是干什么？黄处长也是好意啊。
3: 好意？带着特务大半夜的到家里来抓人是好意？这种好意还是送给你吧。
4: 对不起，小姐，卑职也是一时着急，说话有些唐突，请小姐原谅啊。
3: 我哪敢呢？黄处长是冯副司令的红人，警备区侦缉处处长。我要是得罪了您，说不定什么时候也给我安个共党谍报的罪名呢。
4: 我，
1: 小林呐。
3: 喂，警察局。是的，这里是叶公馆。云建明、高进，是的，是我们的人，被关起来了。
1: 警察局？他们怎么会在警察局？
3: 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
1: 就是
3: 打架。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0: 电话是警察局打来的，说云建明和高进在金刚桥旁边天眼楼书场和当地的帮会发生冲突，大打出手，打伤了十几个人，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
1: 在书场打架？他们怎么会在书场？
0: 那他们应该在哪儿？
2: 啊，他们……哎，我看我们还是先到警察局看看吧。
3: 是啊，琳娜，夜长梦多，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
0: 嗯，好，马上动身。
4: 开门！开门！欺压百姓，算什么警察局？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再不开门的话，我要到市政府告你们去。
5: 雪清，
6: 哎呀，雪清姐，算了，没用的。他们这些警察和那个什么五姑都是一世的，不会让我们说话的。
5: 就是雪清，眼下这帮警察都黑了心了，哪还有铁面无私的黑劳报啊？你看，还是算了吧。
6: 难道我们平民老百姓受了欺负，连说话都不能说，只能忍气吞声吗？
5: 小姑奶奶，你就别拱火了。
0: 你们警察局与袁文才和五姑这些流氓恶棍蛇鼠一窝，祸害老百姓，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6: 不会有好下场的。
3: 走，进去。
7: 闪开，闪开，给我闪开，闪开，闪开！开门！
8: 谁呀？
7: 开门！
8: 谁呀？
7: 侦缉队长！
8: 看什么看？看眼里拔不出来了。不认识侦缉队吗？
9: 侦缉队的老总嘛，快请进，快请进。
0: 走。
8: 你们干嘛呢？干嘛的？
6: 我们是跟着他们的。
8: 不是，渴
6: 渴什么渴？渴了买水喝去。
8: 你
6: 什么你我他仨？没了你还能有我是吗？
8: 什么你我他的？你到底想干嘛？
6: 哎呀，去去去，来，
3: 走走走走，进去。
8: 这什么玩意儿？这。
10: 魔术。那两个小王八蛋怎么的？你是打算把他们抓起来呀？抓起来呀？还是抓起来呀？
3: 姑奶奶，刚才我问过了，您还真别说，那俩小子还真有点来头啊！
10: 来头？嘛来头？
5: 他们是301师叶师长的部下。
10: 哼，那又怎么样啊？嘛日师长、叶师长的，得罪了三合会，看就得死！
3: 是，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叶师长是天津城的守将，握着五六万军队呢，咱得罪他，
10: 得罪他怎么了啊？我就不信了，我堂堂三合会，我怕他个破师长啊？
3: 剧作，
10: 哎，老冯，你来了。
11: 哼，哎，小姐，您请。
1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
12: 刚刚我在门外听到有人大放厥词，是谁啊？
10: 哎呦，冯公子，黄处长，您二老怎么到这儿来了？
13: 哼，何五姑，你的嘴巴越来越大了，连叶师长都敢褒贬。
10: 哎呦，我这不是顺嘴胡说吗？您老可别往心里去啊。
12: 公子说的一点没错，现如今三合会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何五姑的嘴巴也是越来越大呀。
10: 不敢，不敢。您二老从哪儿来呀？
12: 五姑啊，这人的脑袋啊，有时候很结实，可有时候就不那么结实了。你知道什么时候结实，什么时候不结实？
10: 哎呦，还不得黄处长您指教啊！
12: 这人呐，长眼

0: 的脑袋就结实，活得就长久。可他要是万一不长眼呢？
1: 那他脑袋就不结实，活得不长久啊！
0: 说得对极了。这位是301室叶红开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
1: 久仰久仰。
2: 行了行了，别来这套假惺惺的，我没时间跟你们废话。
1: 这位小姐，
3: 老姑，
0: 小姐说话的时候你最好把嘴闭上。
1: 哼，是。
2: 是谁给我打的电话？
4: 哎，小姐，就是这位胡班长。
5: 嘿，您老。
2: 给我打电话的是你吗？
5: 啊，是我，是我。
2: 究竟怎么回事？你们警察局为什么抓我们的人？
5: 哎呦，哎呦，不敢不敢，我们小小的警察局哪敢得罪叶师长他老人家？
3: 好了，别加那么多零碎，直说怎么回事。
5: 哎，是是是是，那位姓云的队长砸了金港桥北马路天燕楼的场子，还打了无辜的手下。
2: 哦，
3: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5: 是昨天夜里11点多。
4: 是在医院事发后。
2: 据我对云队长的了解，他这个人从来都不会惹是生非，更不会欺压良善，这件事情恐怕是另有隐情吧。
1: 叶小姐，胡班长说的可都是真的，这俩兔崽子。那俩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我们10几个兄弟呢，还把树场子给砸了。
2: 两个人在树场找事儿，打伤了10几个人，这话你们不觉得很有意思吗？按正常逻辑推断，10几个人找2个人的事儿是正常的，可2个人是不会去找10几个人麻烦的，对吧？
1: 是。这可都是胡班长亲眼所见呀。啊，
2: 是你亲眼所见
5: 啊？是是。
2: 是什么？
5: 是我亲眼所见。
1: 他胡说八道。
5: 谁让你们进来的？给我出去。
6: 天燕楼被砸，我是天燕楼的老板，是受害人，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7: 对呀、
3: 啊、对呀、啊、
7: 凭什么让我们出去？
5: 姓梅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2: 为什么？为什么他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5: 啊？不是不是不是，他
2: 就因为他会说出事情的真相，对吗？
5: 是是是是啊。不是，我你他
2: 你叫什么名字？
6: 梅雪琴。
2: 你是天燕楼的老板？
6: 是的。
2: 我想听他说一说昨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8: 哎，大人大人，你说一说昨天晚上究竟是怎么回事。
6: 这件事要从三合会强买天燕楼说起。1个月前，三合会当家的袁文才托人找到我们，说要买下天燕楼，当时就被我和我丈夫刘长福拒绝了。从那以后，三合会的流氓不停地到书场骚扰。昨天夜里，何五姑率领一群流氓闯进书场，强迫我们3天内将地契交到袁文才的手中，否则就要砸毁天燕楼，还要用茶壶拍烂我的嘴。当时，云队长和高队副正好在场，他们仗义相助，制止了他们。可何五姑却不依不饶，命令这些流氓大打出手。云队长和高队副还有书场的几个伙计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为了自保才还手的，要是没有他们二位，天燕楼恐怕早就毁在那帮三合会的流氓手中了。
9: 凤局长，叶小姐，您别听他的，他胡说八道，他血口喷人呢。
1: 就是这梅雪琴和三合会有仇，到处败坏我们。
6: 请大家看看这个。
2: 立约人刘长福、梅雪琴、何五姑，双方立约，云建明先生一枪定输赢，枪响，云建明先生赌输，刘长福、梅雪琴情愿将天燕楼卖与三合会，枪不响，何五姑赌输，三合会从此再也不进天燕楼闹事，特此立约。看起来我果然没有说错。
8: 从这份文书中至少可以看出一点， 事情的起因是三合会到天燕楼去闹事。

0: 流氓砸场子的时候，我让小桃红去报警。这位胡警官到来后，非但没有主持正义，反倒将打抱不平的云队长和高队副给抓了起来。我们追到警察局说明缘由，可胡警官却将我们轰出警察局，不许我们进门。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1: 我无辜他老人家，
2: 你闭嘴！
3: 三合会到天野楼闹事，云建明和高进打抱不平却被关进了监狱，而真正闹事的人却逍遥法外，在这抽烟喝茶，颐指气使。冯局长，我想问你，警察局是替民众办事，还是替三合会办事的？
1: 局长，我这可是为了咱局里，人家三合会月月给咱送三千大洋。
2: 局座，把这个贪赃枉法的畜生给我铐起来，关进地下室。啊，
4: 这，
2: 混蛋，说话听不见吗？
4: 局座，我冤枉，我冤枉，
2: 给我拉出去。
5: 是，
4: 局座，局座，我冤枉啊。
6: 老冯，
2: 请你放尊重点。
6: 冯局长，
2: 老姑，你们三合会在天津的势力很大，跟政府和警察部门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些我都知道。但这更要求你们要奉公守法，不能欺压良善、欺行霸市。
6: 是是，局长教训的是。
2: 这件事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影响却是很恶劣的。对你们三合会处以500大洋的罚款，赔偿天野楼的损失，你有什么话说？
6: 没话说，没话说。
2: 今天下午将罚金交到警察局。
6: 是，是。
7: 哎，小姐，这样处罚您满意吗？
3: 我不是受害人，局长应该问这位梅小姐才对。
7: 啊，是是是。
2: 梅小姐，你看呢？
0: 局长，赔偿并不重要。请您责令三合会不得再到千叶楼闹事，这才是最重要的。
2: 何五姑，听到了吗？
6: 听到了，听到了。
2: 好了，你们去吧。记住，今后要遵纪守法，不要惹是生非。
6: 明白，明白。走。
0: 还有。我要求立刻释放云队长和高队副，
3: 这也是我的要求。
7: 哎，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8: 啊，梅小姐，有件事情我想和您谈一谈。
0: 哦，这位是？
2: 啊，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天津警备区侦缉处黄云龙黄处长。
0: 哦，原来是黄处长，失敬失敬。有什么事就请讲吧。
8: 我想问一问梅小姐。昨天夜里，云队长和高队副是什么时候到的天堰楼？
0: 哦，书场买票、检票都是大红负责的。我问一下，大红。
9: 哦，雪琴姐。8点左右。
8: 你能肯定？
9: 对，是8点半，绝对肯定。他们俩进场之前还跟我说了几句，所以印象特别深。
3: 你们在医院看到的黑影？大概是几点钟？
8: 大约9点钟左右。
3: 云建明和高进8点半出现在天堰楼听曲，9点钟又潜入陆军医院，他们两个可真够忙活的。而且从时间上推算，他们必须会驾云或者累生双翅，才能用半小时的时间从金刚桥赶到陆军医院。
8: 这，黄处长，你再问问这位大红姑娘，会不会是她记错了？
10: 好。
3: 我看大红不会记错，而是你们别有用心吧。
8: 小姐，这件事事关重大，你再仔细好好想一想，会不会是你记错了？他们俩到达天堰楼的时间应该是11点半或12点左右。
9: 黄处长，咱们天堰楼是计时收费的，12点关门，你想想。怎么可能有人11点半、12点来呢？啊，他们来的时候啊，我记得很清楚，那会儿客人最多，就是8点半左右。
0: 云队长和高队副坐在场子中间的3张桌子旁边，我也是很早就看到他们了，那会儿也就是9点左右。
3: 刚才你们还言辞凿凿，说他们是共党谍报，现在呢，没什么话。

0: 说了吧。
1: 这
2: 我知道，云建明帮了你们，你们也想帮他，可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共党谍报，私通共匪，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你给我想清楚了。我再问你一遍，云建明和高进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城的？
0: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你说实话。
0: 我都说过了，他们买的是8:30的计时票。
2: 8:30到几点？
0: 到12:00。
2: 你敢替共党谍报打掩护？来人！
3: 处长，
4: 处长，
2: 把他带到侦缉队去。
3: 是。
0: 哎呀！你们凭什么就认准了我撒谎？你们凭什么认准了他们买的不是8:30的票？你们当时在场，你们看见了。
2: 哎，你这小娘们儿！老子这双眼睛识破了多少共军谍报，比你吃的盐还多。老子说你通共，你就通共，还敢跟老子嘴硬？
0: 有本事你就问他们去，凭什么吓唬一个卖票的？凭什么带我去侦缉队？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2: 哎，我说
0: 我不去。
5: 别害怕，别害怕。黄处长，你这是干什么？想要屈打成招啊？
2: 哎，小姐，
5: 长官，
2: 我是
5: 大红还是个孩子，万一吓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
2: 哎，我说，
5: 我看你们是找不出云队长的把柄，就把怒气撒到这小姑娘身上。好歹你们都是参议处长，代表军队政府，做事能不能讲讲道理？别让老百姓背后戳脊梁骨。
2: 这
5: 大红，别害怕。
2: 协助共党谍报是要掉脑袋的，立刻枪毙！你给我想好喽。
0: 不知道谁是共党谍报，只知道谁花钱买票，就让谁进去。
2: 咦，
5: 黄处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云队长和高队副还被关在里面，昨天晚上买票的票根应该还在他们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进场的时间。您去管他们要来看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您何必在这吓唬小孩子呢？
2: 对，计时票是有票根的。上面有具体时间，用在听曲的手里，便于数场查票。
6: 马上进去，要他们交出票根，真相立刻大白。
2: 是。打开监狱大门。
6: 哎，是是是是。
5: 云队长、高队副，你们没事吧？
7: 没事，给你们找麻烦了。啊，真没想到，还惊动了冯参议和黄处长。
6: 嗨，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哦，对了，黄处长，你不是有什么事想要问云队长吗？啊？
2: 啊，是啊。
7: 哦，呀，有什么尽管问。
2: 昨天在陆军医院发生了一起未遂的自杀事件，凶手翻后墙进入医院，攀上楼顶，企图刺杀一位新六军的国军少校。之后被我们发现，全楼搜索，这两个凶手狡猾之极，利用我们的一点点疏忽逃走了。
7: 两个凶手？哈，那就是我们两个喽。
2: 如果是别的事情，当然牵扯不上二位，但此人却与你们有着很大的关联，应该说他是你们的敌人。
7: 哦，哈哈，有意思。不瞒黄处长，除了共产党，我们没有其他敌人。
2: 这个人叫云建明，他曾在轮船上指认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救出叶小姐，为的是要卧底在叶市长身边盗取情报。
7: 黄处长，你们的意思是，我们想要杀人灭口？
2: 但据我们多方调查，这个云建明在天津没有任何熟人，更不可能有敌人。因此
7: 你怀疑我和高进潜入陆军医院，想要杀死这个冒牌货？
6: 这……哦，云队长不要多心，我们这也是例行调查，只要二位能够拿出不在场的证据，嫌疑自然就免去了。
7: 我们昨天晚上在金刚桥南路口的天燕楼听曲儿，天燕楼的老板和伙计可以为我们作证。
2: 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是在9:00左右潜入医院，10:30离开的。云队长只要证明自己在这一时间段里在别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嫌疑了。

0: 这怎么证明啊？我和高进是昨天晚上8:30左右进的厂子，动起手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哦，对了，你把天燕楼的伙计叫来问问，9点之前他们有没有看到我们？
1: 可他们说并没有看到你们。
2: 啊？这，那可麻烦了，这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啊。
3: 黄处长，话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4: 哎，琳达，
3: 你拽我干什么？
4: 这，
3: 黄处长，天燕楼的老板梅雪琴和卖票的大红一直跟你们说，他们两个买的是8:30的计时票进的场，可你们就是不信。
4: 小姐，我们询问是有方法的，请你。
3: 云队长，你们身上还有当时留下的票根吗？那上面清楚地写着进场时间。
0: 哎哎啊，对呀，咱们买的是计时票，那上面写着时间呢。
4: 哦，对对对，那个票根呢？就在你那儿呢。
0: 哎，
2: 啊，
0: 没有啊？
2: 哎，没有。
0: 是不是打架的时候丢了？
2: 哎呦，
1: 行了，别再演戏了。你们根本不是8:30进到书场的，出现在陆军医院的凶手就是你们。
0: 哎，你先别忙着血口喷人啊，你让我再找找。
4: 哎，对，
0: 再找找。
4: 那我也再找找。嗯，
2: 那我呢？
3: 到底有没有啊？
2: 没有啊。
0: 哎，找到了。
2: 找到了。

0: 那也不能证明二位不在场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二位完全可以买了票以后离开，办完其他事情之后再回去。
1: 当然可以。只是没法去陆军医院。冯参议应该知道，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开车最少50分钟。刚刚黄处长说凶手是9点出现在医院的，没错吧？啊，没错。
2: 我们买了8点半的票，哦，那怎么着也得进书场转一圈吧。就算我们8点40出来，9点钟就出现在陆军医院，那我们哥俩是飞过去的。这，从金刚桥到陆军医院至少要50分钟路程。哈哈哈哈哈！不好意思，二位。
0: 得罪了，得罪了！真是想不到啊，这票根儿救了咱俩的命，要不然还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嗯，黄处长，这票根儿我们也没用了，留着给你和冯参议做个纪念吧。
3: 这，
2: 好，我们留着，我们留着，我们留着啊！
0: 小姐，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们可以走了吗？
3: 哎呀，你说啊，这听个曲儿还打场架，真够不值的。
4: 走走走，回去教训。
3: 哎，好长时间没有活动了哈，拿这帮地赖子练练手也挺好的。哎，你们知道什么叫自取其辱吗？
2: 哎，那领导，我们也是。
3: 刚才你们不是还指天骂地，言辞凿凿的说云队长是什么验双鹰，是共党谍报吗？ 还说他们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奸细，现在呢？这，你们这样锲而不舍，真的是为了查处共党谍报，报效党国。说实话，我还真有些佩服你们。可从现在看来，你们根本就是别有用心。
2: 哎，林娜，难道出现在医院的凶手真的不是他们？ 现在看起来的确不是，但这并不能证明潜入陆军医院的杀手与姓燕的无关。嗯， 不错，姓燕的手下有很多小分队员，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姓燕和高进很有可能已经感觉到我们怀疑了他们，认为自己动手目标太大，因此故意让公馆。

0: 哎，公子，你想到了没有？他们并没有暗杀云建明。
1: 什么意思？
0: 他们虽然潜入陆军医院，攀上了楼顶，却并没有对云建明下手，只是当时我们搜查全楼，将他们吓跑了。也许这只是个巧合。
1: 巧合？
0: 也许当时有两个飞贼正好适逢其会。
1: 也许。绝不可能，世上不会有这样的巧合。
0: 这个云建明真的可靠吗？在叶公馆的云建明至少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可这个所谓的真云建明却是一无所有。我们既不知道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或许他才是共党谍报。
1: 不，我相信自己的判断。
0: 可是冯公子，这次行动的失败已经令姓燕的提高警觉，恐怕以后的行动更加困难了。
1: 哼，我还有一计，一旦实施，他姓燕的必定是在劫难逃。
0: 哦，妙啊！只是现在要找到这样一个人，恐怕不容易啊。
1: 事在人为，立刻开始。
0: 是。

0: 吴姐，天安楼能亮了，有你吴姐出马，那还不手到擒来吗？
1: 擒来嘛呀，在呀，
0: 嘛玩意儿在？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小小天安楼，他是报答了。
1: 行了行了，别贫了，刚才在屋吗？
0: 在正房呢。
1: 哦，
0: 那么回事儿？嗨，别提了。
1: 当家的
2: 啊，浓了这是干嘛呀？这地头大了脑袋的，
1: 事儿办砸了，咱们栽了。
2: 嘛事儿？嘛事儿办砸了？
1: 天燕楼的事儿啊。
2: 天燕楼就是金刚桥边上那个书场的。
1: 是啊，您不是吩咐把它拿下来吗？
2: 是啊，怎么着，他们不给面子？
1: 本来这事儿办的都差不多，没想到半路杀手程咬进来。
2: 啊？嘛程咬进？
1: 说是嘛，三零一师叶师长的卫队长把我们给打了，我跟那臭死线也输了。奶奶的，我是没法混了。当家的，你得给我做主啊。
2: 三零一师叶师长？
1: 是啊，这叶师长是哪儿滚出来的？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2: 他真的是叶红开的卫队长？
1: 我看这个还真不假。
2: 你怎么知道？
1: 到了警察局以后啊，本来说好了要把这俩闹事儿的小子给抓起来，谁知道这时候来了几个人，是警察局的冯局长陪着来的。你了猜的是谁？
2: 有屁快放，谁有那么多功夫瞎猜？
1: 警备区侦缉处的黄处长黄云龙，还有一个老跟他在一块儿的那个
2: 冯公子。
1: 对，就是那个冯公子。
2: 还有嘛人？
1: 还有一个姑娘，说是叶市长的闺女。
2: 警察局怎么处理的？
1: 说这警察局这冯局长啊，他真不给面子，往常可是金条银元的送账，今儿个他愣让我给他们道歉，还要罚咱们500块钱。你了说说，这叫嘛玩意儿啊？
2: 就罚你500块钱，没把你死老娘们枪毙了就不错。

0: 思啊？
1: 你这不长眼的蠢娘们儿，你这怎么给我惹事儿了？你不知道叶红凯是谁吗？啊，整个天津外城的防御全部由他负责，手上有五六万部队呢，就连司令官陈长杰、副司令冯伟筹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你这死老娘们儿，这下咱可崴泥了。
0: 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这么大的人物啊，眼下将军军长瞒天废，谁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再说打起来的时候，那俩人也没说自己是叶师长的卫队长啊。
1: 这年头看见穿军装的，你能惹吗？啊，别说叶红凯的卫队长了，就是外边的白兵，你给我惹一下，你看看，来一千人到你们家吃饭，你个老娘们养得起吗你？
0: 当家的，那咱也不能人栽呀，否则这三合会咱天津卫还怎么混呢？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小马猴，老六，进来。
2: 大哥，
3: 大哥，
1: 天堰楼的事儿五谷办砸了，据说是惹了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凯的卫队长，惊动了副司令冯伟筹的公子冯文朗和侦缉处处长黄云龙。哎呀，
2: 大哥，这俩人可不好惹。
4: 嗯，
2: 尤其是这黄云龙，手下好几百号特务，矮上他的那不是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
1: 嗯，这样啊，你和老六约上河西警察局的冯局长，暗地里打听打听，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再问问这叶红凯的卫队长跟天堰楼是嘛关系。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6: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6: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6: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8: 颈肩腰腿痛、
6: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6: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3: 稍一活动就疼。

0: 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想，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 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

0: 单乙醇胺本养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晨，让新鲜的新闻资讯伴您开启全新的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已满5周年，历经5年发展，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市政府召开第111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天津就业驿站突破170家，基层公共就业服务阵地服务效能持续凸显。
0: 昨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据生态环境部介绍，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在倒逼行业降碳、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突破9.17亿吨，成交额超过617亿元。2026年上半年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截至目前，天津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4603.57万吨，成交金额11.8亿元。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累计成交7000.4万吨。2021年7月16号，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5年来，纳入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从最初的2162家火力发电企业，扩容至3378家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高耗能企业，覆盖了约8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65%以上。以市场机制破局低碳转型，全国碳市场已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生态改善、多方共赢的中国特色降碳之路。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27年将实现工业领域里重点排放行业全覆盖，让碳价真正体现减排成本，给各行各业要传

0: 地清晰的市场信号，高排放就要多花钱，低碳转型才能有收益。用好市场机制，为十五五期间全国碳排放全市场覆盖行业范围单位产品碳排放下降3%这个目标注入强劲动力。对标全国统一部署，天津十五五将攻坚工业碳达峰，深化资源循环利用，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碳排放持续下降，绿色制造单位达到700家，擦亮新型工业化的绿色底色。
1: 昨天上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2: 会议听取上半年市政府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指出，上半年各区各部门锚定目标，齐心协力，担当进取，重点任务进展顺利，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有力有效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清醒把握发展态势，增强转型发展向新向优的共识，稳中求进，持之以恒，昂扬进取，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扎实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保持恒心定力，在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上深挖潜能，加快培育新增长点，推动科技服务、商务服务、航运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扩能提质。要善征善谋善用政策资源，因地制宜，积极争取改革试点、建圈扩围、两重两新等政策支持，加强与重点企业总部沟通对接，争取更多新业务新项目在今展业布局。要精准调度服务重点项目，紧盯已签约项目、在施项目、产业投资项目，强化统筹协调，做好要素保障，推动尽快开工建设、投产达产。要持续提升存量盘活质效，聚焦海河沿线、重点占产城区域等集中攻坚，尽快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好防汛抗旱、电力迎峰度夏、安全生产、重点领域风险化解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2026年20项民心工程进展情况。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理念，强化协同联动、分类推动、资金保障，严把工程质量关，提升服务类项目质效，如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解决更多急难愁盼民生问题，增强群众获得感、满意度，让大家更加热爱生活的城市，共建共享美好家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下午2点半，市政府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南开专场，届时将进行视频直播。我们来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今年上半年，我市助力帮扶地区4.11万农村劳动力就业，实现消费帮扶金额24.89亿元。京甘两地携手共建45个产业园区，支持甘肃省做优牛羊菜果鼠药两种特色产业，打造高原下菜、肉羊、食用菌等产业集群。今年上半年新增引导落地投产企业29个，实际到位投资额达3.08亿元。继续来看新闻。天津扎实推进就业驿站提质扩容计划，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就业驿站170家，基层公共就业服务阵地服务效能持续凸显。
3: 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深耕基层就业驿站建设，推动就业服务下沉一线精准落地。截至目前，全市驿站累计服务群众22.57万人次，企业2.23万家，开展政策宣传3637场次，提供职业指导2.51万人次，创业指导1793人次，累计发布岗位6.07万个，组织各类招聘968场，特色服务活动532场，累计帮扶就业困难人员6981人，助力9560名失业人员成功就业，有效筑牢就业保障底线。 我市因地制宜打造街镇、园区、车站、商圈、高校四类特色驿站，实现错位服务、精准帮扶。各区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推广一排双码、商圈送岗、毕业生一站式服务等便民举措，大幅提升岗位

0: 供需匹配效率。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驿站服务功能，推动就业服务端口前移，重心下沉，为企业用工、群众求职提供更精准、更高效的公共就业服务。
1: 天津海关所属塘沽海关对德马吉森经机天津机床有限公司进口的一批激光测试仪实施现场查验，合格放行后，该批设备将立即投入使用，用于高精度机床的检测与校准，助力天津高端装备制造业提质升级。
2: 据了解，该批激光测试仪可实现高精度非接触测量，精准校准机床几何精度，是精密数控生产的关键配套设备。为保障企业生产需求，天津海关提前对接企业，一次性告知进口认证、安全标准等相关政策要求，主动开展业务指导。同时，海关依托提前申报、协同查验、远程指导等便利化举措，压缩通关时长，提升通关效率，运用大数据手段强化进口机械设备风险监管，严防不合格设备入境。今年上半年，天津海关累计监管进口机械设备2.2万批，货值达324.7亿元，持续以高效精准的通关服务，为全市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昨天，全球最大 QMAX 型 LNG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萨姆拉号顺利完成接卸作业，驶离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 接收站。本次靠泊，该船卸载液化天然气26万立方米，气化后约合1.56亿立方米，可供约1040万户家庭使用一个月，为京津冀地区迎风度夏注入稳定气源。继续看新闻。记者从事住房城乡建设委获悉，迎水南路迎水西道至滨水西道工程已于近日竣工，目前正开展联合验收工作，预计7月底通车。
3: 该工程位于西青区金武镇，北起迎水西道，南至滨水西道，全长983米，总投资约1.4亿元，规划等级为城市主干路，红线宽30米。建设内容涵盖道路、桥梁、排水、照明、交通设施及绿化等配套工程。该道路可有效串联中心城区与天开西青园、海泰产业园区、西青大学城，持续优化区域投资环境与人居环境。该道路的建成将极大便利周边小区居民和大学城师生的日常出行。据测算，原先从西青大学城驱车去往华苑产业区，需要绕行外环线或公西路。迎水南路通车后，通行距离可缩短3至4公里，单程节省5至8分钟。
1: 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京津产业新城武清开发区持续做强合成生物特色产业，优质科创企业加速集聚，快速成长，不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质动能。
3: 作为区域合成生物重点企业，落地武清5年的元一生物持续强化自主研发创新，依托高水平硕博研发团队，深耕人源化胶原蛋白、虾青素等高端生物原料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美、健康等前沿领域，市场前景广阔，目前已实现6条管线商业化、9款产品规模化量产。企业发展势头强劲，营收增速亮眼，连续多年保持超200%的年复合增长率，今年1季度业绩同比翻倍增长。得益于武清优质的营商环境、完备的产业配套与精准的人才科技扶持政策，企业实现阶梯式快速发展。目前，元一生物已形成京津研发、冀蒙生产的产业布局，并持续加码武清新建标准化生产车间，将于2027年投产。未来，武清将持续完善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全力打造京津冀合成生物创新制造高地。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冀运河行洪还在持续。
3: 鉴于目前本市及上游地区强降雨已经结束，渝桥水库水势逐渐平稳。昨天7点，渝桥水库水位21.60米，仅高于汛限水位。冀运河行洪还在进行。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针对冀州区的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续维持对宝坻区、宁河区、滨海新区等济运河沿线三区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昨晚本市遭遇分散性雷阵雨，虽然雨量不大，但是进入汛期，排管部门也都严阵以待，车辆人员都处于热备状态，一旦雨量加大，随时可以展开排涝作业。
2: 现在呢是晚上的10:30，我现在呢是在西新区的明河道与友谊南路的交口。根据气象预报呢，今天夜间啊，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现在呢，天上已经下起了小雨，而且雨点还是比较密集的。因为这个十字路口啊，旁边就挨着永旺，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这里也是西新区的易积水点位之一。往常一遇到短时强降雨啊，路面呢很容易形成积水。进入汛期之后呢，现场你也可以看到，排水部门呢也安排了3台泵车在这里进行热备。跟随我们的镜头呢，你也可以看到啊，现在呢3台泵车呢都已经架好了管网，一旦呢路面出现积水，就能够随时进行排水作业。现在呢，我们从现场也可以看到，雨下的还是比较密的，路面呢虽然没有出现积水，但已经很湿滑。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尤其是路过十字路口。根据气象预报呢，这几天啊，本市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市民朋友，出行呢一定要多关注天气情况，提前做好出行安排。此外呢，现在已经进入了3伏天，气温高，湿度大，体感也比较闷热，也请大家呢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1: 昨夜应对本市首场降雨，排管部门连夜值守。
3: 现在啊是1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啊是河东区的金堂路附近。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啊，这个地点呢发生了降雨。刚开始的时候呢，雨势还是比较小，行人啊不用带雨衣，不打雨伞就可以出行的。但是就在刚刚呢，雨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大的一个趋势，但是还是在小雨的量级之内。虽然这个雨势呢比较小，但是呢这却是本市入伏雨来的第一场雨，也是天津市进入主汛期以后的第一场雨。应对主汛期的降雨呢，本市的排水部门其实也是加大了防范的力度。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呢，就是京唐路旁的文华里附近。我身旁呢，就是排水部门啊前置的一个水泵的一个点位。为了应对汛期的短时强降雨啊，河东区的排水部门也是在这里前置了一个排水的一个水泵，而且现在我们看到地上啊排水的就是这种水带，其实也是预先铺设好的。其实河东区啊这种前置水泵的这个点位还有10余处，包括呢金堂村、向阳楼还有淮安里，其实都是前置的这种水泵，而且根据排水量的大小呢，预先放置了这种不同规格的这种排水泵，就是为了发生了强降雨，第一时间呢可以及时排水。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我们现在通过大屏幕看到的是济州区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阴转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4度，伏天闷热感明显，午后没有暴晒，但是呢空气湿热，傍晚气温缓慢回落，大家要注意防暑祛湿。市区方面，昨晚本市迎来降雨，整体雨量不大，凌晨2-3点中心城区有小雨，静海津南最南端前半夜也是出现了短时分散小雨，累计雨量2到5毫米。今天白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在34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外出呢需要注意防暑防晒。说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交通出行的情况。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314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297个车次。目前天津西到北京南的 C2104次、北京南到天津南的 G1083次列车目前显示还有余票。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7月18、19、25、26号荔波至贵阳北加开第6164次，7月25号成都东至南充加开 C4050次。再来了解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 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流量正常，进港航班预计二百

0: 34架次，其中靖港航班中由西安咸阳机场出发的 GS7583 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36架次，其中去往广州白云机场的 MF8313 次航班提前取消，也请旅客合理安排好时间，避免延误行程。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因降雨 ，G25 长深高速小站收费站王稳庄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及摩托车。因高速路段养护施工 ，G18 荣乌高速驶往荣成方向 K726+500 处占用第三行车道应急车道。再来看看海上航道的情况。天津市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7月16号20时发布气象预报，渤海中部轻雾，东南风3到4级转偏南风5级，浪高0.8米转2.0米，能见度2海里转11海里，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那么市区现在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海河传媒中心交通广播106.8正在直播的新闻早班车。
1: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兆赫天津交通广播的新闻早班车和金晨播报为您共同带来的出行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南门外大街和福安大街交口早晚高峰时段车流量非常大，提示驾驶员朋友呢要耐心等待，顺序通过。那么福安大街左转南门外大街的方向车流较大的时候压车较多，驾驶员朋友可以提前左转荣业大街，然后走多轮道去往南门外大街海光寺方向。
1: 我们再来看南京路和营口道交口紧邻繁华的商业区，车流量人流量相对都比较大，电动车随意穿行的情况呢经常出现。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驾车出行经过路口或者非机动车相对较多的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提前减速，小心礼让，避免发生纠纷耽误您的出行。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出行信息，祝您出行愉快。
0: 我们继续看新闻。这两天随着理想号邮轮搭载着近2000名旅客顺利完成入境，今年以来天津邮轮口岸出入境旅客突破10万人次。天津边检总站东江边检站靠前保障积极作为，确保口岸通关顺畅和安全稳定。
3: 据统计，今年截至目前，东江边检站已累计验放出入境邮轮近80艘次，出入境人员近15万人次，其中出入境旅客突破10万人次，包括外籍旅客2000余人次。随着暑运启幕，口岸客流量不断攀升，邮轮热正在持续升温。为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顺畅通关，东江边检站研判暑期客流特点，优化勤务部署，科学调配执勤警力，开启暑期高峰通关保障模式。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利好政策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中外旅客选择乘坐邮轮出游，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也因此受益。据悉，下一步东江边检站将以移民管理新质战斗力和优质通关服务为驱动，紧绷安全之弦，优化通关举措，以严谨细致的查验工作、温暖贴心的口岸服务提升旅客通关体验，持续擦亮国门名片，为属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移民管理力量。
0: 为丰富来津游客文旅体验，海河观光巴士正式上线运营。
3: 一款全新的海河东岸小型纯电观光巴士正式投入运营，线路配备13座新能源车，车身总长5.9米，体型小巧灵活，穿梭街巷远比常规公交便捷。整车会有直沽风情河东地标手绘图案，搭配全景观景车窗，乘车途中随手就能拍出城市风光大片。线路以天津站世纪中广场为起止点，双向串联赤峰桥、金茂会、元明清天废宫遗址博物馆、绵三创意街区、金一 Park 6大点位，站点无缝衔接地铁，换乘出行十分便利。车辆的运营时间为每天的9点半到22点，提醒市民游客18点之后班车不再停靠金一 Park 站点。票价设置分日间、夜场两类，50元日间票可全天无限次随上随下，30元夜场票为单程环线票。市民游客可现场向乘务员购票，也可通过畅游天津小程序、美团、携程线上预约乘车。这条观光线路串联商圈、文博园区与文创街区，一站式解锁河东。

0: 古今文旅风光，为市民游客打造轻量化城市漫游新选择。
1: 2026暑期旅游季到来，各平台顺风车旅游及酒店下单也从六月下旬开始升温。那么在今年整个暑期，顺风车旅游热门目的地省份和城市将有哪些？哪些城市和省份的顺风车旅游热度提升更快呢？
0: 基于各城市的暑期顺风车旅游及酒店下单总量看，今年暑期北方顺风车旅游热门目的地城市前十预计依次为北京、青岛、天津、大连、济南、石家庄、西安、烟台、保定和哈尔滨。 TOP 20中有两个是直辖市，八个为省会及首府城市。另据顺风车大数据预测，今年暑期顺风车酒旅下单增幅 TOP 20城市来看，前十预计依次为赤峰、通辽、陇南、伊春、呼伦贝尔、大庆、海北州、克拉玛依、威海和海西州。这些城市在今年六月下旬相比五月下旬的顺风车酒旅下单增幅均超40%，且赤峰、通辽均超过70%。同时 TOP 20中有六个均位于内蒙古，四个位于甘肃。
1: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十四五期间，职工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12.6%。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十四五期间，居民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10.1%。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次均住院费用为11522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9元。2025年，职工医保住院费用目录内报销比例为84.1%，居民医保目录内报销比例为66.0%。
1: 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异地就医累计13.30亿人次，累计费用32956.52亿元，医保服务持续优化。
2: 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国家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开通超12.5亿人。完善药品追溯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103.34万家，占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数的99.99%。目前每天通过国家医保 APP 扫码验药超500万人次。
1: 接下来，新闻频道还将关注以下内容。
3: 无法正常营业，
0: 大热天突然停电，怎么回事？
4: 变压器烧了，损坏
5: 线路啊，压着商户的房顶，后期的维修保养受到影响。
4: 找了一台应急的大功率的一个发电车正常供电，
0: 属地协调抓紧施工。
6: 好，手搁坐上别动。
7: 这是我租的房，干那个麻将桌。
8: 什么时候开始
7: 干了？有2来天。
0: 聚众赌博别侥幸，亲友局也不行，
9: 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
10: 我亲家同侄那样给折断了，还给好起来了，把他一点一点拽上来了。
0: 下班途中建议

0: 为55岁辅警巧用蒿草救人，
1: 人命关天不得不救，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肯定还会出手。
2: 下面来关注天气，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瑞璇。瑞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清晨我市以阴天开场，随后转为晴到多云的天气，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4到25度之间，其他各区相差不大。白天紫外线等级强，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大家可以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清晨或傍晚时段进行，运动量不宜过大，以免加重身体负担。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8号还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影响我市，19到20号为多云到阴的天气，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是在34度上下，人体感受以闷热为主，如需长时间置身高温闷热环境中，建议您常备防中暑药品。

0: 好的，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清晨播报。
1: 如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

0: 我跟你说的话都记在心里了吧？找到刘师傅，主要是了解情况，千万别跟小鬼子硬碰硬。
1: 明白。
0: 小鬼子心眼多多，你凡事多留点心眼，别莽撞。
1: 知道了。
0: 要是搁在以前，我肯定不放弃你一个人去，但是现在，我相信你的能力完成这些任务。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安全回来。
0: 早去早回。
1: 走了。

你的伤怎么样了？没事儿，都2天了，也不知道联络人看到你账号没有。别着急，这里是日战区，做什么事儿都要小心点。我们先去看看，万一有咱们的联络人发现了，说不定会留下线索。

0: 药铺开门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0: 叫连是我的代号。你好，那这位是啊，我是啊，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同志。好，你好，同志，你好，你好。我是渑池地下党联络员老张，这个联络点早已经废弃不用了。两天前我来这里搬东西，本来这个房子要退回去的，但是看到你们给我留的暗号，我请示了上级，上级让我马上联系到你们。崔同志，你从陕州来。
1: 您给我留下了暗号，有什么急事吗？
0: 老张，陕州的情况你了解吗？
1: 组织上掌握的不同，只知道陕州全境沦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我这
0: 次来就是想向党组织汇报一下陕州的情况。陕州现在的同志还在战斗，而且统战刀客的工作也一直在进行。
1: 正好玉溪地委书记就在渑池，你可以去见他，直接向他汇报。
2: 你能安排吗？
1: 我去上面请示一下，给你们消息，你们明天这个时间再来一趟。
2: 好，谢谢老张。
1: 别客气，这样稍等。来，拿上啊，出去一定注意安全。好，来，来，二位，记得明天这个时间来拿第二副药。
0: 谢谢掌柜。
1: 好，不客气。来，二位慢走。

0: 少佐，我想起我还有个事儿忘记跟您汇报了，到里面说。少佐，你还有什么事情要说？少佐，你让我现在全力招降盗客，您交代的事情我都照办了。
1: 可你做的并不好。
2: 那是因为你们滥杀无辜，寒了刀客的心，他们宁愿流落他乡，也不愿回青龙寨。我已经尽力了。尽力？你真的尽力了吗？三道员号称十万刀客，可是现在青龙寨才有多少？你心里最清楚。还有。
1: 最关键的第三张藏宝图，到现在我都没拿到手。你说你尽力了，远远不够。
2: 我已经把手上的藏宝图都交给了你，至于这第三张图，我只知道在货郎手里。你们去攻打青佛野狗也没有找到，我有什么办法？
1: 哼！你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说明你尽力了吗？ 不是，我是想问我的闺女小妮儿在哪儿。
0: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她的一切我都会安排很好的。你不要再操你闺女的心了，以后这种话不要在我面前再次提起，记住了吗？那上官英呢？你不是把他们一起带走的吗？
1: 没错，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怎么了？
2: 天然真凶，你不要再骗我了。小妮到底在哪儿？阿肯，你真是不可理喻。我告诉你姓何的，只要你听话。 帮我继续招募刀客，寻找第三张宝图，我保证不会为难你们父女。今天，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以后再拿这种愚蠢的话来烦我，就杀了你女儿。
3: 你说说，你这丫头，我刚把你送出青龙寨。 怎么又回来了？
4: 老李去了地坑院，说青龙寨被鬼子给占了，我得回来看看。
3: 刚才多危险啊！幸亏我跟着田园正雄刚好到这儿，你差点就被发现了。
4: 柯小兵看见我了，是他叫住田园正雄。

0: 别提何小兵，现在青龙寨落入田园正雄之手，他娘的功不可没。哎，对了，我听说秦佛爷沟的货郎死了，整个秦佛爷沟没有一个活口啊，这些天我都担心死了。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1: 我和包子的命是霍尔叔的命换来的。
0: 霍爷是个汉子，我替大当家谢谢他，他为上官家守住了最后一条血脉。
1: 我爹、霍二叔还有水姨的仇，咱一定要报。
0: 那是当然。
1: 班支书，包子还有六叔，他们现在都在地坑院呢。我们已经把英雄帖发出去了，等咱们的力量壮大，就把青龙寨给夺回。
0: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爹让我守着密道，就怕有一天山寨发生变故，咱们利用这密道可以一举反击。
1: 但在那之前，您一定要摸清楚日本人的部署还有武器的多少。
0: 我早就查清楚了，鬼子的军火呀就藏在一个废弃的荒院，咱们要进攻青龙寨，先要把这个荒院炸掉。
1: 但咱不能强攻，您能再挖一个地道吗？
0: 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现在也正在琢磨这个事儿。
1: 现在寨子里还有多少咱们的兄弟？
0: 比你爹在时候少了一半，死的死，逃的逃，没逃的要么上有老，要么下有小。没办法呀，田园那老狐狸让何小辫帮着招募刀客，这么些天过去了没来几个。
1: 这样，咱们先回地坑院把这些事情告诉大伙。
0: 好好好。
2: 掌柜的。
3: 哎，二位你们来了。
2: 联系上书记了？
3: 联系上了，真是太巧了。咱们这个书记啊，他老家就是陕州的，他家就是张变元上的人，名叫彭涛。
2: 他在哪儿呢？
3: 哎，二位跟我来。
4: 啊，我是彭涛，玉溪地区党委书记，见到你们很高兴啊。
5: 彭书记，终于找到组织了。
4: 山州沦陷之后，那边的消息就断了，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来，快坐下慢慢说。
5: 山州虽然沦陷，但抗日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蔡宝子同志带着刀客一直在跟敌人周旋。
4: 蔡宝子，我知道他，他刚到三道岩的时候吴敬远同志接的他。他现在怎么样了？
5: 我们把各个山寨的剩余力量组织了起来，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求咱们部队的支持，把这支队伍建立起来。啊，
4: 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我在老家陕州也工作过很长时间，三道岩我很熟悉，玉溪刀客我也知道，他们啊与一般占山的土匪不一样，如果真的能把他们组织起来，的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我建议化成为零，进行敌后游击战。目前啊，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转移了，留下来的同志就是这么干的。
5: 彭书记，是不是玉溪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我是从日军吉田中队长那儿听到的。
4: 哦，崔同志啊，看来我是小看你的呀，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到位啊。啊，对，就是这些抗日游击队在各种活动，我可以请示上级领导，把你们的刀客抗日组织并入到敌后抗日游击队，你看怎么样？
5: 太好了，只是

0: 刀客们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而且他们也缺少武器和弹药。
1: 这个你放心，我呀向上级领导请示，给你们调配一些得力的骨干，另外再给你们配备一些枪支弹药。
0: 太好了，彭书记，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我马上动身回陕州，把上级的安排传达给蔡宝子同志。
1: 好。
2: 青龙寨本来就易守难攻。
3: 爸爸，
4: 婴儿
0: 回来了。
5: 回来了哈，
0: 把谁给带来了？
5: 刘师傅，咱又见面了。
6: 姑爷，婴儿都跟我说了，有什么事儿你就吩咐，我全听你的。
7: 先坐。
4: 坐坐
5: 坐。
4: 哎呀，婴儿，越来越不敢小看你了，有你爹当年的风采，嘿，没想到竟然敢单枪匹马闯小鬼子的老窝啊。
6: 是啊，咱们婴儿长大了，
7: 还是全靠我爹留下来的密道。
6: 哎，对了，这个呀是我绘制的一份青龙寨的防卫图，来看一看。这个是青龙寨，田园正雄啊让何小辫招募刀客，加以训练，然后派上战场。
5: 那咱们一定要赶在田园正雄前面攻下青龙寨，绝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啊。
6: 其实并不容易，咱们之间实力相差太悬殊。
5: 咱们的力量确实薄弱，但这两天我想到一个人。
7: 谁？
5: 崔文奎。
4: 他和咱们可不是一路人呐。
5: 这崔文奎虽然跟咱们不是一路人，但是他是抗日的，他有人有枪，国难面前咱们什么都可以暂时不计较，如果能够联合起来，有可能夺回青龙寨。
4: 如果这么说倒可以试试。
6: 这些天呢我在青龙寨憋坏了。六爷，你陪我出去走走吧。
4: 啊，那行，我陪你出去溜达溜达，走。哎呀，
5: 婴儿，这是霍当家临终前托付给我的第三张藏宝图，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妥善地把它保管好。
7: 这是霍二叔给你的，你为什么要给我？
5: 这本来就是老当家留给你爹的，是青龙寨的财富，留给你理所应当。
7: 我爹把这图交给你，一定有他的道理。
5: 咱们没时间理论这些，我去见崔文奎，身上带着他不方便，你把他收好。
7: 你去见崔龙奎会有危险，
5: 以防万一吧。这张藏宝图千万不能再落在小鬼子手里，陕州城已经被他们占领了，如果藏宝图再落在他们手里，他们会把我们的财富掠夺一空的，所以你要妥善地保管好它，不能交给任何人，记住了吗？

0: 말고.
1: 请问，崔文奎崔旅长是在这里驻扎吗？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
2: 快点，赶紧走，来。
1: 国民党贪污腐败，消极抗日。文奎虽属国民党，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从不含糊。我得想办法说服他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抗日。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过找你也是一波三折。
0: 神经病，找我的功夫干点什么不行？
1: 真没想到堂堂国军独立旅旅长，如今赋闲，竟然跑到河边陶冶情操。
2: 你收起你那套激将法，对我崔元奎没用。
0: 别跟我提什么独立旅，独立旅早就让张无言收编了，我也不是什么旅长。看见了吗？闲散人员一个。这是哪儿啊？陕州区啊。
2: 是日山区。你跟我都是亡国奴。
3: 不，你错了，我和你不一样。陕州城虽然沦陷了，但是我们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反抗，就连这里的刀客为了抗日都组织起来了。我是真没想到，身为一个国军高级将领，竟能如此颓废。
0: 不是颓废，我是看不到希望。
3: 是因为你一条道走到黑，不愿意接受现实，不愿意承认你的选择是错误的，不愿意纠正。
2: 给我闭嘴！

崔文奎，我理解你的心情。张公言给你小鞋穿，排挤你，让你在上级面前失去了威信，就像捆住了手脚。但这些都不是不可改变的，你要用你的行动证明你的实力。现在陕州城里的日本驻军并不多，我也把四分五裂的刀客组织起来了。如果再加上你的力量，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找机会好好跟他们干上一仗，一定能重重挫伤日本鬼子的锐气。

你好好想想吧，我们现在还有机会。趁日军立足未稳，对这里的情况还不是很熟悉，咱们轰轰烈烈的跟他干上一场。想好了，给我回个话，去那找我，你知道的。走了。

0: 姐，进来。我给你端了点花生，你吃点吧。
1: 好。
0: 哎，姐，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是霍二叔的遗物，包子暂时放在我这儿。
0: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别放身上了，我帮你放好吧。
1: 说的对。给。
0: 那姐，我帮你放这儿。

0: 枪声，东张西望干什么？
1: 你是刀客？
0: 咦，你小子眼神不错啊，你不像个普通老百姓啊，上干什么？
1: 不是普通老百姓是啥呀？
0: 我看你要么是探子，要么是奸细。
1: 大哥，您误会了。
0: 误什么？走，给我叫绿。

0: 五老六，六爷没问死，你叫他吗？走，我叫六。行，那您带我去见你的六爷。
1: 走，小董，老六爷。
2: 好，
1: 六爷，
2: 好，
1: 咱走。六爷，
2: 六爷，
1: 大家伙休息一下。来，来，小董，来。兄弟，回来了，
3: 回来了，六爷。
1: 六爷，你第一天派我站岗，我抓个奸细。哎，
2: 小董，我先卖。
1: 我说马大哥呀，他哪是什么探子呀？他是咱们蔡当家的，快叫蔡当家的。
4: 对，
1: 蔡当家，我老养昏花，把你当了奸细，对不住了啊。
2: 没事，大哥。
1: 六爷，我倒是觉得这位大哥呀，很负责任。如今鬼子虎视眈眈，咱们谨慎些没坏处。
2: 对。哎，好了了吗？你下去忙去吧。
4: 对不住蔡当家了啊！
1: 不妨事。哎，
2: 不错啊。
1: 六爷，
2: 抬高一点。
1: 我咋就成了蔡当家的了？
2: 你走了以后啊，我们大伙一商量，嘿嘿，都觉得心甘情愿跟着你干。 有前途，所以啊，不叫你蔡当家的，叫你什么呀？再说以前不还叫你吴大当家的吗？啊！以前啊，你们不知道我的身份，叫吴当家的，我也就应了。可是现在你们都知道我是共产党，在我们部队上可不兴叫这个呀。<笑>嗨，现在不是在三道员吗？在咱三道员就兴这个。<笑>哎，对了，咱说正事儿，你这次去。
5: 见到崔文奎了没有啊？见到了，咱们回去说吧。哎，
6: 走。
5: 哎，
6: 兄弟们，休息一下，接着练。
7: 好，
5: 哎，
6: 好，好。
5: 这次找崔文奎啊，还真是费了几番周折。
2: 嗯。
5: 包子，包子，可算回来了，都担心死了。
2: 你啊，可把我大侄女给急坏了，一天恨不能往村头跑几十次。
5: 六叔，别听六叔瞎说，赶紧坐，赶紧坐。
2: 哎，
5: 说说吧，崔文奎那边怎么样了？
2: 哎呀，这次见到崔文奎啊，让我觉得很意外，他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意气风发，整个人变得很颓废。
5: 怎么会这样？
2: 他和那个师长张公言一向不和，这次看来矛盾已经激化。 他变成了个光杆司令，我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说了，他没有明确答复，但从神色上看，他想抗日，只是受制于张公言。哎，
1: 这么说，还是没有答应咱们。
2: 虽然没有应承，就看他崔文奎有没有勇气迈出这一步了。
1: 那如果这小子不合作呢？
2: 没有他，咱们也要干。文佩和袁尚飞已经出去一段日子了。 也不知道找没找到部队，如果有部队支援我们，当然更好。没有的话，咱们要另想办法。现在青龙寨被田正雄变成了一个要塞，挡在三道垣一侧。咱们的部队进不来，小鬼子可以以此为依托继续西进。有崔文奎，咱们的武器装备充足一些；没有他，就可能要费些功夫。
1: 嗯，
2: 人倒好说，
1: 这几天从各处来投奔的刀客也不少。
8: 可咱们缺的是武器，去攻打青龙寨总不能拿着这几个大刀片子和小日本的枪炮拼吧？现在眼底下最急的就是赶紧想办法弄到枪支和弹药。
9: 是，
8: 没错，这个事情咱们再好好商议一下。嗯，这让你反思啊，也是保护你，不然你的擅离职守，我怎么向下面的官兵交代呀？你就是去打日本人。 咱还得守军纪，对不对？再说了，你这不是已经官复原职了吗？
10: 局长，今天您叫我来，不是只为了官复原职的事儿吧？
8: 你猜对了。
10: 哎，这陕州城目前形势很严峻呐。陕州形势严峻，陕州都被攻陷了，日军现在把咱赶到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 再走一步，我们就出陕州城了。还有什么比？

0: 这个更严峻，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啊，什么叫被赶出来？咱们这叫战略撤退。我们的报纸上就是这么写的，战争争的不是一块土地，一座城市，争的是战略大计划的布局。
1: 行行行行行，师长，您别跟我说这个。
0: 这也不怪你，这是上级决定的，我们呢执行就行了。这飞机场已经丢了，我们现在只能守住这块阵地了。
2: 机场丢了？可不是嘛！
0: 我这寻思着，咱们这块阵地还比较偏僻，还能守一阵子。等到援军来，咱们再重新部署战略计划。
2: 这样，提前做个战略部署。
0: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说不定机场还能夺回来。哎呀，夺回机场没那么简单，
2: 那也比坐以待毙强。
0: 我再想想，孙旅长，我要是回后方请求支援，你代替我指挥，守住这块阵地，有没有？

0: 别说守住这块阵地，就是老子亲自带人打回去，我都在所不辞。
1: 好，你回去做做准备，我再考虑考虑。

0: 谁呀？
1: 市长，是我。
0: 请来。
1: 市长。
0: 哎，知道你臭小子得来找我。
1: 我就知道他张公言不敢把你怎么着，这不你又官复原职了。这些日子在那么待着，我都快闷死了。
0: 哎，跟我说说，在外边听说什么了？
1: 哦，我看见部队有异动，就问了一个同乡，他说张公言要跑路了，应该是日军要打过来了，带着他的心腹部队，估计是今天晚上出发。
0: 今天他找我官复我原职的时候，我就猜到这个事儿。这个胆小鬼！还听说什么了？
1: 哦，底下的官兵意见很大，都在骂他。
0: 谁呀？
2: 崔旅长，市长请您去开会。
0: 现在啊？
2: 是。
0: 知道了。
3: 这今天过来的都是跟随我多年的老部下，把大家叫过来呢，是想讨论一下现在的形势。我们师目前被困在这里，与主力部队啊相隔太远，陕州沦陷，我们的通讯啊很快会被日军截获，所以我刚刚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我们要冒险突破日军的防线，回到咱们的大后方，面见军区司令，请示如何重新收回陕州，这是其一。其二呢，请求人员与物资的支援。
4: 师长，既然大战在即，你走了，部队由谁指挥？哈哈，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今天咱们聚在一起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说这个。在我离开军营回到后方的这段时间，军营会交给崔旅长我来利于指挥。
5: 崔旅长他指挥
3: 得来吗？在我来陕州之前，崔旅长已经先行到达一步，而且对这儿的情况都非常的熟悉。
2: 崔文奎以前是独立旅的，凭什么听他指挥？
4: 就是他才刚官复原职。
3: 哎，崔旅长，
0: 嗯，